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花容点睛又和您见面了，亮宁在这儿欢迎您收听这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些非常可爱的成语故事。短短的几个字能够让我们呢觉得很多很多事情都这么样简单易学易懂，最主要是很快就能懂了也了解这些意思，真是非常的好，无所不包。我们今天一块来看的是什么呢？今天来听听毛遂自荐啊、哦！现在时代不同了，如果说你自己有本事光是闷在心里是不行的，懂的时候时机对了，真的必须要懂得毛遂自荐，让自己也有出头的时间跟日子。我们来一块听听毛遂自荐是怎么来的。

西元前258年左右，秦国军队包围了赵国的国都邯郸。赵王让平原君出使楚国，请求楚王出兵来帮他们解围。平原君临行前要从他门下数千名门客中挑选出20名文武双全的人与他同去。平原君挑来挑去，只选出19名，再也选不出一名他中意的人来了。这个时候，一个名叫毛遂的门客向平原君自我推荐，他说：“既然还少一个人，那么算我一个怎么样？”平原君笑着说：“有本事的人就好像锥子放在布袋里，一定会立刻露出尖锋来。你来了好几年了，没有人说起你有什么突出的才能啊，你还是留在家里吧。”毛遂说：“可是这几年来，您从来没有把我像锥子一样放在布袋里呀、啊、要是早把我放在袋子里，那锥尖儿早就露出来了。”平原君见他出言不凡，就准许他一起出发。而到了楚国之后，毛遂果然凭着他的机智与勇敢说服了楚王，于是楚王与平原君签订了出兵援赵的条约，两国立盟了条约，发兵救赵。毛遂自荐他是成功喽。

今天我们讲的是毛遂自荐的故事，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当然培养自己的本事是很重要的，可是本事有了之后，没有出头的日子，那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该你出头的时候，你就应该显示出自己的本事来，但是不要觉得说我不好意思，或者是说到那儿那么东藏西躲的，该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出色的成绩表现才对。今天的毛遂自荐故事是讲到平原君赵胜与楚国的春申君、齐国的孟

长军、魏国的信陵君齐名，他们合称战国四公子。当时他们高居相位，招贤纳士，收养了许多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传说他们门下的食客多达数千人。在这次国家危难之时，平原君在争取楚王支援的同时，又极力争取魏国的援助。他数次诚恳地遣书与魏王及魏公子信陵君，信陵君被赵胜的爱国君感动了，最后窃符救赵，击退了秦国的进攻呢。所以毛遂自荐也比喻自告奋勇或者自我推荐去做某件事。毛遂自荐是重要的，做成功了才更重要，要自告奋勇，就这个同样的意思是在内，而反义词应该就是推三阻四了。我们可以这么样造句，在竞选班干部的班会上，小刚毛遂自荐当了体育股长，哇，果然表现非凡，因为体育方面他是蛮杰出的。好了，今天的毛遂自荐就跟大家一块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成功顺利，画龙点睛，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嗯，哦，有力气的。
0: 对，中午吃完饭比较有力气。
1: 对，真的是年纪大了哈，还没卡没腰哎。嗯，以前，
0: 但是我觉得你消化不错。啊？很快就消化完了。
1: 是吗？
0: 对啊，以我们这个年纪啊，通常吃一下东西大概可以顶蛮长时间。
1: 哦，
0: 但是我发现你消化功能还蛮好的，所以表示你身体还不错。
1: 是吗？
0: 对啊，
1: 我是不太知道到底身体怎样，但是呢，他就马上会反应给你，就让我马上感受到说，当你现在缺少什么样的能量的时候，你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就好像有时候就会觉得开始犯困，然后眼睛要不然就是涩涩的，然后要不然就是开始就觉得想睡觉，没力气。对，
0: 我通常都可以顶蛮久的，我就是吃完东西只要吃一点都可以顶很久。
1: 真的？
0: 对，我很少会觉得很饿，只有在健身房出来才会很饿，是因为有在用力气。假如我没有去健身房，没有动，我就不会饿成这样，不太会饿。对，
1: 是哦。
0: 我是如果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完以后，觉得去健身房拉什么用力呀、啊，然后把力气用完了以后，才会感觉有饿的感觉。通常所以我就觉得我的消化可能有点不行，年纪大了消化不了。
1: 我们两个分别在讲年纪大了。
0: 对啊，对啊，因为我像看我姐，她她等于69吧，等她69岁了，可是她，我觉得她消化更差，
1: 因为没有动吧。
0: 他有动啊，他每天都运动啊。
1: 哦，他每天都有运动。
0: 他运动也蛮大的啊，他一早上起来就走路走1-2个钟头了。
1: 啊，
0: 对啊。但是我觉得他吃很少，他吃不了。我就觉得他像上次我们出去玩，他动不动他就不舒服了，就吃了没两个他就不吃了，坐在那边发呆。有时候就我说哎，人不吃了，他说吃不下。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不行。可是我看他又精神还可以啊。
1: 嗯。
0: 他就是吃的东西吃不了很多，
1: 现在以前都不知道脾胃这两件事情，都会知道胃，但是不知道脾。
0: 对，但所以我觉得这个年纪不会吃反而不好，就是你吃不了东西反而不好，
1: 能吃但是又要能消化。
0: 对对对，要能消化的。
1: 对，然后大部分
0: 而且要能吃还能拉才好。
1: 对，然后
0: 吃了拉不出来更麻烦，
1: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吃喝拉睡这种平常用语啊，原来里面学问很大，而且就是让你的那个身体一条龙。
0: 嗯嗯，
1: 你从嘴巴到胃，然后到消化小肠大肠这样出去，哎，这条路径如果不通畅的话，你马上就会觉得你身体会觉得疲累，要不然就身体就是胀气。
0: 你会觉得他写能吃就是福，真的是真的是这样。
1: 对，
0: 到一个年纪啊，你能吃。有时候我看那个年轻人这样子吃香喝辣的时候，我想说哇，真羡慕啊！因为我看他们那一堆那个辣辣的啊，还有什么他都可以吃进去，哎，我就想哇，就很羡慕。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看了，看看也不敢吃，尤其那个辣的，那个上面什么辣油的那个，
1: 对，
0: 根本就不敢吃啊，就是觉得一吃下去肚子会不舒服。
1: 现在比较有节制，年轻的时候不会有节制。
0: 对，现在不是比较有节制，不节制也不行。像我那天有一天晚上，我就看卖那个很好吃的布丁，一个100块。那我其实晚餐吃了，我就想说我先生也不在，我有一个布丁在那边，我想说不然把它吃一吃好，吃下去晚上不能睡觉
1: 好、啊、
0: 因为就胃不舒服，很奇怪，明明就是个布丁也没有什么，可是就胃好像就也不是痛，哎、欸，就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就是就
1: 一个就是胀胀的，一个就是
0: 很难受这样子，然后就睡不着，害我晚上都没睡，那个晚上没睡好，就是因为吃了一个布丁。
1: 会啊， 吃错东西就会造成身体的
0: 反应。对啊，我就想说晚上我只是，而且我也没吃什么，中午吃了一个便当，吃了半颗，晚上我就把剩下的，我想说啊，剩下就把它热一下吃完好了，那个也很干净，然后再加一个蛋，因为菜已经没多少，饭也有点点，那个肉也有一半，然后就煎个蛋这样补上去，这样吃而已，就吃这么饭大概半碗不到吧，然后再吃个布丁，竟然没办法睡觉，竟然胃痛，
1: 所以很多因素不知道是哪一个状况，
0: 不知道，我就觉得很奇怪，就觉得真的不能吃了，不像以前，
1: 难怪哈，
0: 那么能吃。
1: 以前有一种人，他是非常、就是非常规律的，他吃的东西，他的那个什么作息都非常规律的。
0: 嗯，
1: 我说的应该就是蒋介石，他的生活是极端的规律，因为是什么原因我知道，因为他的侍卫啊跟他在一起的。就是我朋友的爸爸，
0: 嗯，
1: 他的爸爸呢，就是跟在他身边，
0: 嗯，
1: 所以呢，他的习惯就是跟着他的习惯，
0: 嗯，
1: 就像我现在说，我们出去旅游，然后出去旅游，你就按照旅游的节奏，
0: 嗯，
1: 按照旅游的那个时间，那你就配合这样的时间，你就开始食衣住行，然后你的那个吃喝拉睡，好像就按照这样。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就说他妈妈很受不了他爸爸，就是如果六点吃饭他一定是六点整，你就不能够慢一分两分或怎么样，他非常的规律，然后吃的东西也是非常的那个一定的那个量跟一定的东西这样。我想说哇，有人可以这么规律，确实是，
0: 那跟我这个双鱼座的不合。
1: 所以有的人就是像我就是觉得生活一成不变我会觉得很受不了。
0: 对啊，每天都要准时，不是差一分钟也夸张了吧，你可以说大约像我们就说大约几点吃饭大约，但不要说啊，譬如说你习惯六点多吃饭，那你说不要弄到七八点，或者是不要四五点，
1: 我们有时候七点也可能啊。
0: 对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差，人生哪有那么规律的，
1: 但是呢他们就是这样，就像你在一个行业里面，你只好配合那个行业的作息，你军人就是军人的作息，商人就是商人的作息，读书人就读书人的作息，但当然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嘛，也有的人军人虽然作息是这样，但是可能他的身体的适应也不一样，但我就想说如果一个人可以有这么有规律而且这么坚持啊，这么能够维系这样子，我就觉得好佩服啊！这个
0: 觉得
1: 啊，大部分他们都那个，像我那个朋友，他爸爸90几岁，就生活就是非常有纪律。结果他妈妈也是90几岁。
0: 你的意思是说，那么规律可以比较长寿，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可是如果这样子，我也不想要那么长寿，太无聊了。每天一定要几点吃饭，几点做什么？那是
1: 那就像你讲的生理时钟啊，
0: 对啊，
1: 你时间到了，你自然就那个，然后时间到了，你就自然会饿，
0: 对，
1: 好，然后时间到了，你就自然想睡觉了，就像你八点就自然就想睡觉了。
0: 不是，如果我就是没有睡，像昨天我就八点就睡了，因为我前一天晚上我就有点睡得不好，然后我就觉得昨天就很困，所以我八点就睡了。
1: 反正你的生理时钟就是在那个，
0: 对，
1: 那个上下嘛。
0: 对啊，我六点多一直打呵欠，我就想你太夸张了吧，才六点多。
1: 对啊，
0: 我就没有去睡，但是到七八点的时候，我就想应该可以睡了，所以八点就睡了，一直睡到今天早上4点多。
1: 所以生活的那种，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说肌肉是有记忆的嘛，五脏六腑也应该也是有记忆的，哦，你常常吃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是那个造成你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的，应该也都有记忆。所以我在想说难怪那种失智症的人什么都生活全部都是乱掉了。
0: 是哦，
1: 对，你看你都什么都没有，那个记忆就 不存在的时候，你就失去了那个规则。
0: 失智的人会，以前我爸爸有点失智的时候，他会一直吃东西，而且但是他们会一直瘦哦，
1: 但是
0: 吃很多会很

0: 知道他，
1: 他不知道他有吃。
0: 对啊，
1: 他可以把桌上一盒东西都吃光光，然后他还不说他不是他吃的，他说我哪有吃，他不承认，他不记得啊，他不是故意骗
0: 你
1: 的。
0: 证据吗？
1: 外劳说是他吃的、啊。
0: 哦。
1: 因为我老说阿公吃的，我们就说那整盒都不见了，他谁吃的、啊？他说阿公，然后我们就说阿公吃那个，
0: 被外劳吃掉了。
1: 没有，外劳不吃那个东西。
0: 哦，
1: 那个是他们不吃的东西，他就说阿公吃的。嗯、然后我们就想，因为我妈妈也说是我爸吃，因为我妈是没有失智，只是脚不好而已。嗯、可是他说我没有吃啊，可是那个人说有，外劳两个外劳都说阿公有吃，他一直吃，哦、一直吃。但是他去哪来吃，然后他自己不记得。
0: 对啊，
1: 他不记得他有吃。
0: 所以
1: 以前我公公也不记得，也失智的时候也不记得自己吃。
0: 所以你看啊、哦、你的身体已经失去了记忆，不是只有说你脑子里面失去的记忆。
1: 而且人很奇怪，到失智的时候你吃再多都不会胖，还会瘦。
0: 不知道跑去哪里、哦、
1: 不知道，他们就瘦了，每一个都会越来越瘦，因为他一直吃也不知道。
0: 所以你
1: 脑子没告诉你吃，你就不知道你有吃了，
0: 所以身体就没有真正在运转、
1: 啊、好奇怪、啊、
0: 也没有消化，也没有吸收，连吸收都忘记了、
1: 嗯、也没有吸收。对，
0: 我们应该去研究一下说，
1: 对啊，好奇怪，
0: 失智人他的消化排泄什么。
1: 以前我爸可以把一篮皮蛋都吃掉，皮蛋哦，
0: 一篮，
1: 就是我有一次，我以前我姐姐叫我买，我就买这样十个还是十一个，我也忘了。后来他就跟我说，以后你不要买皮蛋来。我说为什么？他爸都把它吃掉。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根本不记得，他就是扒开来。然后那个外劳也不敢吃皮蛋了、啊，他就说阿公吃的。我们就说阿公怎么吃啊？他说他就这样扒开就吃啊，跟吃那个煮蛋一样。
0: 所以他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
0: 没有记忆就没有感觉。
1: 好奇怪，所以后来就我姐姐都不敢，连皮什么都不敢放在桌上，因为她不知道，她走过来就拿来吃，然后浇花都把花浇死。为什么？浇地上都是水，她一直浇，她忘记，她刚刚浇了，她又忘了。
0: 对，
1: 过一会儿她又看到那个浇花器，又拿出来浇，再过一会儿又浇，一直不停的浇。
0: 所以你看，失智所有的记忆不只是脑子里面的记忆，就是整个身体所有的记忆，
1: 是不是很可怕？
0: 很可怕。我就是前几天就想到说，哎呀，要穿衣服嘛，我自己的、啊嗯、就是要穿一件那个睡衣，
1: 嗯，
0: 然后想说，哎，失智的人连自己穿衣服都会忘了，
1: 对啊，
0: 对不对？很可怕、欸，连穿衣服都会忘了怎么穿衣服，
1: 就是。他就忘，你很少看到人他就会忘记，如果你每天在他身旁他比较不会忘，可是如果是连他最譬如说他自己的他孙子他很喜欢，可是没有经常来，因为不住一起、
0: 嗯、
1: 他都完全忘记。
0: 对，
1: 他忘记那个他孙子叫什么名字，他想不起来、嗯、
0: 是
1: 很可怕。
0: 所以难怪现在讲失智这件事情、嗯、
1: 就是你不要忘了我。
0: 对啊，对，
1: 哎，人生好、哦、时间多
0: 哎呀，
1: 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安子西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现在我们如果说怀孕了，往往会问：“哎呀，你想生男生女啊？”或者是“我看你应该是个女孩吧？”或者是“我要小公主，我喜欢女孩。”有的是：“哎呀，赶快生个男孩吧。”因为为了传统上的关系，哎，血脉的关系，要家里传男不传女。可是呢，中医呢，他们能够靠切脉就判断出你肚子里怀的是男生还是女生，你觉得相信吗？因为中医呢，诊脉，脉诊依据脉搏在手指下流动的感觉来揣测病人的身体状况，靠的是三个手指头的触觉感受，非常讲究功夫的。识别脉象的细微差别对医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传说中医大夫可以通过把脉判断准妈妈肚子里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关于这种技术，中国书籍中呢确实有一些记载了，但是也只能存疑待考。不过一般来说，比较资深的中医真的是很快就能判断出来的。在现实中的中医医生对能不能切脉来判断所孕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有的认为可以，有的认为哎呀，这算掷骰子吧，是男是女总有 50% 的概率准确。这里呢，我们也不讨论它的是真是假的问题，仅仅介绍以前人他们对中医或者是在诊脉方面的观点来说好了。首先，中医学很早就注意到怀孕之后的脉象会有变化，《黄帝内经》称之为手太阴脉动肾。一般认为这句话说的是妊娠时候尺部的脉会变化的滑数滑流利，这种变化一般在妊娠30到40天左右就能够很清楚地感觉到了。所谓的滑数流利呢，这个数是指脉的频率，这频率呢会显得比平常人的脉动要快。那么滑呢，是指形容这个脉来去的时候在手指下感觉的流畅程度，像珠子在磁盘里面滚动一样，一滑而过，很流畅的，称之为滑。所以以前有人中医比较厉害的，他弄摸一下脉动，哦，有滑脉，就认为他是怀孕了。那么流利和滑的意思大致相同，都形容是脉象给人的感觉是很流畅的。关于切脉判断所怀孕的是男是女，中医学有以下几种观点，说是左极为男，右极为女，聚极为生二子，就是双生了。那么也就是意思就是说，左手的脉跳得更急促华丽，就是男孩，右手的脉跳得更急促华丽，应该是怀女孩。两手都急速华丽，那么应该是怀有两个孩子，双生。左手辰时为男，右手福大为女，是说如果左手的尺脉轻按的时候感觉不明显，重按才能感觉明显，那么脉象有力的话，显示孕的怀的是男孩。如果右手尺脉轻按就能感觉明显，则宏大有力的话，显示怀的孕是女孩。那么左尺偏大为男，右尺偏大为女，左手的尺脉比较明显，提示就是男孩，右手尺脉比较明显，提示的怀孕是女孩。那么大概呢，都是以男左女右来判断。如果怀的是男孩，从左手的脉象上可以见到端倪；如果怀的是女孩，从右手的脉象上可以发现征兆。所以一般来说呢，有经验的中医是的确可以
用切脉就判断你是怀的是男生还是女生，以后是生男生女或者是双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更很简单了，很快就可以从超音波看出来的，不是吗？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用台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介绍。这个对，不同的内容哦，像我们最近开始的这个台湾小吃介绍哦，这个我们在大概听了有没有觉得我就想要立刻飞来吃哦，疫情解封了就欢迎大家可以来了哦，平常在南部的就来北部，或是去东部，或是离岛哦，台湾的离岛很漂亮哦，啊，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
1: 是啊，
0: 很多离岛呢，
1: 嗯，有呀，
0: 什么

0: 从北部开始嘛，马祖、金门、澎湖、小琉球，嗯，这是西边的，啊，然后东边的还有什么，绿岛，
1: 对，
0: 兰屿，对，
1: 嗯，然后那个迄个什么什么的
0: 太平岛，那个，还是和平岛，还是宜兰的龟山岛，嗯，
1: 对，好，龟山岛，
0: 龟山岛好像比较难，
1: 会使去哩，
0: 哦，可是它是 每天有那个人数还是什么的登记啦，
1: 对，嗯，对，我，嗯，人手会很济，
0: 对，欢迎大家一起去旅游，嗯，
1: 对，
0: 嗯，好，今天要讲什么吃的，
1: 啊，对，咱若去到倒位游览吼，咱去到迄个所在，咱就食迄个所在的特产。
0: 没错，
1: 唔过吼，因为台湾是无介大哈，嗯，交通阁遮尼啊发达，
0: 嗯，
1: 啊，所以真济你伫某一个所在的产品，你哎，你伫各所在拢会当食。
0: 对，尤其现在又有便利商店，
1: 对，
0: 四通八达。我想要吃澎湖的仙人掌冰，我。台北也吃得到，
1: 有呀，有呀，是安尼吼。啊，不过有真济啊，咱啊，进前啊介绍的迄个点心，像蚵仔煎啊、嗯、肉粽、碗粿这，差不多你每一个夜市啊，吼，拢食会到，
0: 夜市都吃得到，然后一些那种美食街也有，
1: 对对。所以咱今仔日来介绍一个，有关是安尼吼，咱伫夜市啊，有哪拢食会到，
0: 嗯。
1: 哦，所以哼哼，你就会闻到那款味
0: 哦，
1: 所以啊，听众朋友，你可能会想会到，好，哦，还是臭豆腐
0: 哦，臭豆腐，臭豆腐，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自己对臭豆腐的感觉是什么？是又爱又怕呢，还是就很爱没有怕，还是完全不喜欢，就跟榴莲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1: 对，嗯，哦，所以啊，那是有一大特别臭豆腐，嗯，哦，你哼哼都拢会闻到这个味啊。
0: 嗯，哦，臭豆腐真的是，诶，还蛮特别的一个食物，尤其，嗯，听说外国人不太喜欢。不太能接受，
1: 啊，有影，
0: 嗯，可是喜欢了就爱上了，
1: 对，所以若有人要问你，啊，臭豆腐是臭还是香？
0: 对，臭的还是香的呢？
1: 对，所以啊，这是真歹讲吼，每一个人的感受无同款，所以拍算是会当讲臭香啊，臭香
0: 啊。这也是蛮矛盾的，又臭又香，到底是臭还是香？臭到很香，还是哎，臭到很香是好的，香到很臭就不好了。有人那种香水喷到，
1: 对，不要喷个就臭啊，
0: 都不知道是香还是臭了。但是臭豆腐，哎，应该它是蛮历史悠久的一种食物，
1: 对对对，
0: 流传到现在，它应该也是有它厉害的地方，
1: 是啊。啊，所以这个臭豆腐吼，这不是台湾本产的点心哈，伊，嗯，原来吼是迄个长沙哈，嗯，还是南京，
0: 嗯，
1: 大陆遐点心
0: 哦，
1: 对，哈，伫长沙哈，长沙，嗯，啊，伫南京，因遐的特别的迄个点心
0: 小吃，
1: 对，嗯，可能是实在是足特别的，所以慢慢的流传到各地，
0: 哈，
1: 哦，对啊，所以即马。啊，都变作台湾的点心，
0: 而且臭豆腐好多种吃法，欸，
1: 对，
0: 我还看过有特别介绍长毛的臭豆腐，
1: 啊，
0: 因为它不是要发酵吗？
1: 对，
0: 它发酵就是时间过长，或者是不同的酵母，好像就有不同的不同的时间点，
1: 对，
0: 然后不同的时间点就，嗯，因为它很营养，
1: 嗯。
0: 还是说它那个霉菌，
1: 嗯，
0: 发酵的霉菌就是会让它一直长一直长，然后它就变长头发的臭豆腐，
1: 啊，哦，这是有点恐怖，
0: 愿意尝试的人可以去找来，台湾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大陆的确有，
1: 现在我没看过，
0: 祖传的。
1: 对，所以亲像阿芬所讲的，这臭豆腐哈，是原来是豆腐，
0: 嗯，
1: 啊，来发酵，
0: 嗯，发酵，
1: 对，发酵
0: 发酵，
1: 对，
0: 发酵，
1: 系发酵，哈，啊，来制作，啊，当然这个发酵的过程，就亲像阿芬所讲的。

0: 哎，有诶是自然诶，哈、嗯，你若是要自然互伊发芽诶时阵，你得爱真久诶时间、嗯，有诶甚至爱八个月，哦、
1: 还
0: 是一冬哦，安尼互伊自然诶发芽。
1: 那就跟那个。哦酱油一样
0: 的，
1: 酱油也是好几百天的，
0: 对对对、嗯、啊，所以就是讲有啊，迄个过程较慢，唔、嗯、过那是这尼啊慢吼，实在维护
1: 对，
0: 维护人客的迄个需要，
1: 嗯，
0: 哦，所以今嘛都用较科学的办法，就是用迄个发芽迄个细菌，
1: 嗯，
0: 发芽菌，
1: 嗯。
0: 啊，直接落去培养迄个臭卤水
1: 哦，
0: 安尼来发芽，啊，这较卫生，啊，时间嘛较短
1: 哦，所以用科技来发酵，用酵母菌，
0: 嗯，
1: 哦，就可以有比较快，然后也比较安全卫生，得到这个臭豆腐
0: 是。好、哦嗯、啊，当然不管是自然的，还是这个科学的，
1: 嗯，
0: 那味拢足重的。
1: 好、哦，重点就是要那个味道。
0: 啊、对，好、哦嗯，所以那是一个臭豆腐的工厂，
1: 嗯，
0: 去附近的诶诶徛街，住底下的人拢一定足艰苦的。
1: 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嘞？蛮辛苦的、哦，住在臭豆腐工厂附近的人。
0: 啊、对。
1: OK，、
0: 啊、所以都叫毛公告耶，哎，臭豆腐有几哪款的食法、
1: 嗯，不同的吃法，嗯、
0: 对，所以咱上熟悉的就是落去煎，
1: 对，用炸的，
0: 对，
1: 嗯，
0: 咧煎的嘛是有两款，有诶是你规块落去煎，嗯嗯嗯煎好加啊加甲你切开，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哦，有诶哈，起、哦、码是甲你切开，
1: 嗯，
0: 落去煎，
1: 哦，对，有不同的炸法，
0: 对，
1: 嗯、
0: 对对有这两款哈，有诶是先切。加煎啊，我是煎料加切，
1: 嗯嗯，哦，嗯、
0: 所以拢无同款，总是煎加入酥是如何加、
1: 嗯？外酥内软，
0: 对，
1: 恰恰恰，
0: 对，爱煎好恰恰，
1: 嗯，
0: 安、尼是较好食，
1: 很好吃，
0: 对，
1: 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啊，普通咧食这个煎的臭豆腐，咱拢会配。泡菜
1: 对，有泡菜
0: 对，
1: 嗯，
0: 好、哦，所以啊，
1: 那就酸酸甜甜配这个酥炸的
0: 对
1: 臭豆腐
0: 对，
1: 很香，
0: 哦、所以哦，嘿，
1: 绝配，
0: 有呀有呀，嘿，好、哦、啊，因为每一打的迄个泡菜啊、哦，可能做法也无同款哈啊，所以都无同款的风味
1: 哈、嗯
0: 哦，对，所以这好经验。
1: 嗯，各家有各家的配方，不同的口味。
0: 嗯嗯，好、哦，搁一款就是炖的清蒸
1: 哦，
0: 炖的
1: 哦，
0: 好、哦，
1: 清蒸炖的，不是用炊，
0: 炖甲炊是哎，
1: 不太一样，还、是一样，
0: 同款
1: 哦，一样
0: 同款，嘿、
1: 嗯，
0: 好，就是你爱加水，
1: 哦，
0: 啊，就记哈，
1: 嗯哼哼，
0: 嘿。好、哦、用炖的用炊拢同款，好、嗯，咱讲炊鱼呀、炖鱼呀，同款。
1: 嗯，
0: 对，
1: 有啊，那个什么，有一些川菜小馆、嗯，它就是火那小火锅，不是水的火锅，就是它下面有一个、嗯、像我们吃臭臭锅，那下面点一个小炉
0: 哦，对，
1: 然后它一个浅盘，
0: 嗯，
1: 然后就放个两块，
0: 嗯，
1: 臭豆腐。然后就 下面火就在烧，
0: 对，
1: 水就一点点，
0: 对，
1: 一点点汤汁，
0: 对，对，对，对，
1: 会有一些青豆仁啊，然后、
0: 啊、是
1: 红萝卜丝啊，
0: 嗯，
1: 就
0: 嗯，哦，黑麻酱好吃，
1: 对，
0: 对，
1: 很香，
0: 嘿，对，当然，那个利用炖的哈，利用炊甲迄个煎的，迄口感是无同款
1: 哈，
0: 是无同款啊，就是拢
1: 都很好吃。
0: 对啊，所以这个用炊这个哈，哎、嗯，都有人搁有加香的
1: 哦，对，
0: 所以搁
1: 麻辣，
0: 麻辣
1: 有，
0: 好、哦，对啊，听讲还是愈香哈，香咖你的嘴拢麻起、
1: 嗯、
0: 哦，还是这样讲的哈，
1: 难怪川菜馆会有。
0: 啊，搁 一项就是甲这迄个真同款，就是讲，拄则咱讲的迄个是一丝仔水，啊，有的是直接放伫哩火锅内底，
1: 像那个麻辣锅，里面就有豆腐、臭豆腐、鸭血这些，
0: 啊，是讲咱即马啊，伫路边看的拢有迄个臭臭锅，
1: 对对对，个人的小火锅。

0: 臭臭锅，
1: 对，
0: 那里面也一样有麻辣麻辣鸭血跟臭豆腐，
1: 对，好，
0: 还有肠旺，
1: 对，好，不过这味拢较重，哈，拢较重味，重口味安尼，哦，好，啊，搁有一款，哎，是用烘的，
0: 烘的，
1: 哈，
0: 哦，炭烤，哇，
1: 对，用烘的，哦，这较少用着，你讲你会当用迄个，对，签嘛，安尼个签嘞，
0: 串一串，
1: 对。
0: 就跟烤玉米一样，
1: 对对对对，
0: 一直翻。
1: 嘿，对啊，你顶面会当啊
0: 烤肉酱，
1: 坑啊杭巴迄个烤肉酱安尼，吼啊，所以不管得一款吼，哎，听众朋友会当去试看卖
0: 咧，都很好吃哦。
1: 对，好嘿，每一款的食法哦，拢会当给人安尼脆软口口丁，
0: 再三回味。讲到臭豆腐，阿芬就想到小时候
1: 哦。
0: 以前就会有一个阿伯，
1: 嗯，
0: 可能就是老兵吧，他就是自己营生，哦，然后就骑着那种餐车，嗯，脚踏车，
1: 哦，
0: 然后后面就是他的那个炸锅，
1: 哦，
0: 嗯，然后瓦斯啊，哦，小桶瓦斯嘛，然后就跟着就骑，他就骑着脚踏车就沿路叫卖。
1: 不要，不过那个油油酱安尼足恐怖呢。
0: 可是以前就这样。
1: 哎呦，哦，安尼爱
0: 骑慢慢的啊，
1: 嗯，
0: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每个礼拜天下午，
1: 哦，
0: 然后就是他就会有叫卖声，然后我们家是公寓四楼，
1: 嗯，
0: 听到那个声音就赶快下来。哦，然后他那个就是刚刚譬如在讲的，他先切小块。然后下去炸，
1: 对对。
0: 然后，所以我小时候的印象就一直是臭豆腐都是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口一口的。
1: 哦。
0: 但是等我到了新竹念书的时候，
1: 嗯，
0: 它是一大块，然后中间挖洞，
1: 对，
0: 然后加酱料跟，然后泡菜是放旁边。
1: 嗯，
0: 我就觉得
1: 是啊，
0: 为什么不一样？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北部的吃法是这样。
1: 对，哈，哦，啊，所以你那是规地落去煎的哈，嗯，外口的较酥，
0: 对，
1: 内底的较嗯，
0: 它也
1: 无遐尼啊酥，
0: 哈，
1: 哦，啊，你那先切好细地，
0: 嗯，
1: 再落去煎的，
0: 迄一
1: 块规地拢
0: 煎酥，
1: 拢煎酥，对，
0: 嗯，哦，对，所以我就想，嗯，想起小时候吃臭豆腐跟妈妈一起，嗯，然后到北部念书怎么？哦嗯不大长不一样
1: 哦，我现在才知道说哦，卖臭豆腐还可以这样
0: 骑脚踏车，
1: 骑脚踏车这样沿路买，
0: 对，
1: 哦，这是真的不简单，
0: 这是我
1: 知道我们可以沿路买，就是可能是肉粽啦，
0: 面包啊，
1: 嘿，面包啊，还是说豆花啊，
0: 对，凉的，然后蒸好的东西，只要保温就好，
1: 对哦，连这钱的拢会当安尼，哦，嗯，这是无简单，哦，无简单。
0: 对，我觉得那个阿伯真的，嗯，应该算爷爷了吧？
1: 嗯，无简单，有影有影。啊，咱伫北部吼，
0: 嗯，
1: 咱有一个所在是特别，你若想到迄个所在，
0: 啊，
1: 就会想到臭豆腐。
0: 啊，对
1: 对，哈，迄个所在是伫深坑。
0: 坑哦，
1: 对，有人讲深坑，有人讲深坑，拢会啥？
0: 哦，
1: 这是北部音、南部音的分别，哈，嗯，拢
0: 深坑。
1: 对，
0: 它就是专门产豆腐的，
1: 對
0: 所以它的。嗯豆腐的相关料理很多
1: 对，哦，所以深坑的老街，
0: 嗯，
1: 哦，那个整排你都可以吃，
0: 对，看你想吃多少，嗯，而且还有什么，欸，豆腐挂包
1: 哦，
0: 蛮厉害的，
1: 嗯，
0: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商人他们要创意 的料理吃法，
1: 对对，欸，
0: 吸引消费者去，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不
1: 一样，嗯，好，
0: 所以嘿，深坑值得一游啊，
1: 对，
0: 吃吃不同料理方式的臭豆腐，
1: 是啊，
0: 嗯，
1: 所以那听众朋友，恁有去到深坑啊，
0: 嗯，
1: 哦，嘿，唔通袂记得去食臭豆腐，
0: 对，而且豆腐真的是很，哦，算是很健康又营养的一个食物
1: 是
0: 食品
1: 对、哦，所以有人想说，欸，已经发芽了后的豆腐，嗯，感觉有营养

0: 嗯，
1: 吼，唔过吼，咱看吼，对，诶，朋友对网络吼来啊来参考，诶，食臭豆腐有哪有伊的好处呢？
0: 哦，
1: 对健康嘛是有帮助呢，
0: 真的吼。
1: 哦，亲像做消化
0: 啊，因为它发酵了
1: 啊，
0: 所以那些酵母可能对消化道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助消化。
1: 对，
0: 嗯，
1: 哈、哦，也是有诶啊，感冒、流鼻、流鼻，哈、哦，对，也是鼻腔塌掉咧，塞鼻，
0: 哦，
1: 哎，你拿麻辣锅甲食一下，
0: 嗯，
1: 哦，安尼保准你
0: 通，
1: 对，
0: 很畅通，
1: 对，所以对感冒诶症头可能有哪有帮助，
0: 嗯嗯，
1: 哦，啊，嘛有人咧讲，哎，你那是骨裂骨折有受伤，
0: 哦。
1: 嘿，好、骨质有受伤，哎、吃这个讲嘛是未歹。
0: 哦，骨质疏松，所以可能这个豆腐里面的一些成分，
1: 对，迄、豆啊类啊，哈、
0: 对骨头也是好的。
1: 对，
0: 嗯，
1: 啊嘛，佮有一个讲法就是，哎、会当降低咱的血油。
0: 哦，
1: 好、
0: 连血脂也有帮助。嗯，好，这个食物应该真的要好好来。来品尝享用了
1: 是、哦、主要就是臭香啊臭香、
0: 嗯、
1: 有一种特别的口味
0: 对、
1: 哦、
0: 而且它真的是历史悠久
1: 对
0: 从这个中国的南京长沙、哎、跟着人们四处迁移然后现在在台湾有它自己的独特的风味、
1: 哦、
0: 独特的料理方式不一样的料理方式但有机会去中国大陆的朋友也可以去吃找找看阿昏讲那个长毛的臭豆腐或是台湾诶公馆附近好像有一家它是绿色臭豆腐
1: 哦有影、是安怎是变成色的
0: 它可能也是那个发酵的时间不一样
1: 发嘎
0: 发嘎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代家臭豆腐，它是凉拌的
1: 哦，
0: 哎、所以也有机会，听众朋友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1: 嗯，
0: 你自己喜欢的臭豆腐是哪一种嘞？
1: 嗯，
0: 哎，今天跟你们分享台湾小吃臭豆腐，
1: 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古月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国的诗词之美，林清标老师他带领着我们一同来欣赏领略美好的诗词的世界啊。在我们最近呢，林清标老师呢跟我们来谈这个诗词当中的花朵，这些古人呢、这些文人呢，他们是怎么样吟咏这些花儿啊？在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特别谈到梅花。今天呢，也是继续来谈一谈诗词当中的梅花。林清标老师呢，他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国文研究所毕业的，他曾经担任国小、国中、高中的国文教师，总共长达30年哦。他也曾经

0: 担任过这个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委员，以及他有得过许多的文学奖项，以及得过的这个中学教师教学的优良奖等等的啊，还有学术著作奖很多啊。那他也著有这个，他的作品也有怎么作文、林老师作文指引、怎样写演讲稿等等的一些著作啊。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继续的来看看，在我们的古代的诗词当中，这些梅花是怎么样被这些文人们放在诗词里面的，而这些跟梅花有关的诗词故事又有怎么样子的有趣的一些内容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历代写到梅花的实在太多了，我们从花神啊，梅花的花神寿阳公主，再讲到爱梅花的几个历史上的最有名的几个人物，像林布，他是梅妻鹤子；像王冕，他是爱梅如痴，已经到了痴情的地步；高齐把梅花当成高雅的仙士，当成美丽动人的美人。还有很多历代的诗家，那都写梅花，因为都注重它的气节、孤高、不同流俗。像杜甫写梅花，韩愈写梅花，柳宗元写梅花，苏轼写梅花，王安石写梅花，还有一个高齐写梅花。所以这么多的梅花诗真的是让你赞叹，太赞叹了。后世还有没有呢？除了我所前面所提到的，上几回所提到的还有，而且其实他们的梅花诗也写得很好。就比如说陆游，他也是以梅花来自己比喻自己，梅花自况，他的孤傲跟坚贞。陆游写卜算子《咏梅花》：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后面这两句是后世比较非常称赞的名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是咏梅花的，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人有名以外，这一首也是咏梅花的千古绝唱。哎，卜算子《咏梅》：意外断桥边，那个驿站之外的那个断桥旁边，寂寞开无主，有梅花，他写的是梅花，梅花寂寞的绽放，没有人欣赏它，寂寞开无主啊，已是黄昏独自愁。这个暮色降临啊，就黄昏到了，他怎么独自忧愁，却怎么更着风和雨，却又遭受到风跟雨的摧残。风来了，雨来了，不但说寂寞没有人欣赏，黄昏降临也要他独自忧愁，偏偏又遭受到风跟雨的这种打击。无意苦争春，他没有意思，无意费尽心思去

跟百花争艳，因为所有的花都是在春天怎么开放，只有梅花它不跟人家争春，它在冬天就开了，在人家凋落的时候它开，所以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就任凭那些繁花俗朵，就繁俗的这些花朵去嫉妒，只有它独自开，所以那些万方其他的花朵会嫉妒，这当然是这种想法，我跟你们不一样。后面这两个句名句，零落成泥碾作成，只有香如故，纵使说花瓣凋落了，被车马把它碾碎了，零落成泥碾作成，变碾作了尘土，就纵使花瓣凋落被车马碾碎了，化作了尘土，化作了泥土，可是那一种幽清幽的芳香香如故，依然跟从前一样，它可以长久的留存，被碾成泥了，我的幽香还在，所以人家说它这个实在是借梅花的意象啊，完美的来寄托自己坎坷的人生境遇跟不屈不挠的人格理想啊，坚贞的品性跟爱国情操绝对不会改，所以这个陆游的这一首咏梅也是咏梅花的千古名啊，名诗名这个名词啊，还有很多太多了，比如说宋朝的戴敏，他写观梅，这个人怎么样？为了梅花可以不睡觉，三杯暖寒酒，一踏竹亭前，为爱梅花月，中宵不肯眠。你看，中宵不肯眠就是整个晚上都不睡觉，喝了三杯酒啊，因为在冷天里面啊，我喝这个喝几杯酒来暖暖暖暖胃，这个驱逐一下寒气。我这个啊，试了一个卧榻，在竹亭的前面试了一个卧榻。我为了爱梅花，这个啊，因为为了梅花而设的啦，为爱梅花月。我中宵为了这个梅花这个月份，我整个晚上不睡觉，为什么不睡觉？要看梅花。这跟王安石的啊，我们上一回所讲到王安石的那个梅花一样啊，墙角数枝开，凌寒，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意思一样，只是他看得更痴了。他看到什么？晚上都不睡觉。金朝的时候的元好问也有六言绝句，也是题画，题在画扇上面的写梅花的诗，就六言绝句。曹德一善讨，曹德一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名人，他把这个曹德一的善讨怎么写上什么六言绝句，他用典故的鸡中勤你先去，月底梅花晚开，只见一枝疏影，不知何处香来。鸡中勤你先去，这个鸡是这个啊，织布机，
织布机

前的那个秦国的才女，秦女是谁呢？秦女是秦穆公的啊，是指那个秦穆公的这个小女儿，叫做弄玉。他跟萧石在凤楼吹箫，结果引来了凤凰。哦，这当然是个神话故事啊。结果两个人，弄玉跟萧石两个人怎么就双双的这一对情侣啊，双双的乘着凤成仙去了。织布机前的秦国才女弄玉已经成仙而去，月底梅花晚开，月光下的这个深夜，梅花怎么啊比较晚开？这个花园当中怎么画面当中啊？这个画当中啊，只见一只疏影，只看见一只稀疏的斜斜的横斜的梅花影子，不知何处相来。哎，不知道什么，这个香是从何处来的？跟王安石的这个嘛，未有暗香来，因为他从你没有看到有人有什么摆着香啊什么的，怎么有香气啊？哦，只见一只疏影，不知何处相来。不知其实在自问自答而已啊，哪里不知呢？知道啊，因为是梅花的香。所以这个戴明跟元好问都是为这个梅花怎么，其实也是成痴啊。也不逊于怎么前面说啊，以前我们所提过那几个这个城市的人啊。明朝还有一个焦红，他写《灵谷寺梅花坞》，也是太爱梅花了。山下几家茅屋，这也是啊六字的绝句啊。山下几家茅屋，村中千树梅花，芥草池湖宴坐，隔林敲石烹茶。哦，一面煮茶，在茅屋家当啊，这个里面，他的村整个村里面怎么种了千千的啊上千的梅花树。他在草堂里面怎么坐着，拿着这个泡茶，很舒服的坐着啊，结果怎么样，在这样美好的环境当中敲石烹茶啊，敲响着什么这个石月来烹着茶，哎呀，这种生活看着梅花太惬意的生活，这是明朝焦红，你看爱美爱到这种地步啊。其实还有很多啊，那个唐朝的刘延始，他写《竹里梅》，他的是七绝啊，七言绝句，《竹里梅花相并枝，梅花正发竹枝垂，风吹总向竹枝上，直视王家雪下时。就是那个竹林当中的那个啊，那个什么啊，梅竹的枝条，梅花，它是也是用那个竹子来衬托梅花。竹林当中梅竹的枝条啊，相互的交错并生，所以竹里梅花相并枝，就是枝条相互的交错并生啊，一起长。梅花正发竹枝垂，梅花盛开的时候啊，那个竹子什么就枝叶下垂，风吹总向竹枝上啊，那个春风啊吹过这个什么飘落的梅花，因为他写梅花啊，说春风吹落的时候，那个梅花啊被春风吹落了，花枝这个花啊落在哪里呢？总向竹枝上，就落在那个竹子的竹枝根。

跟这个竹叶上面直视，好像是啊，那是那好像是什么王家雪下石，这个也是有典故啦。那个洁白的花瓣啊，点缀在那个绿竹上面的那种美景啊，就好像是直视王家。王家哪？什么王家呢？是魏晋的，这是典故啊。魏晋的当年啊，魏晋的名士王徽之在雪夜的时候啊，要去拜访戴逵啊。下雪的晚上，王徽之，王徽之什么？王羲之的儿子啊，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啊，王徽之在雪夜一个下雪的晚上，他在赏雪，突然想起他的老朋友戴逵，结果他就走，就怎么划着船要往戴逵家去。结果到了太这个戴逵的家的时候，他不敲门呐、啊，本来是要去他家的去坐一坐聊聊天，结果，他到的时候发现怎么自己已经什么没有那个兴致了，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戴逵他也没见，哎呦，袁传怎么又返回了，就兴致而什么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何必见戴？这很有名的啦。我去的时候兴致勃勃的啊，我到的时候发现怎么样？我的兴致已经尽了，非常，其实是非常快乐的，就回来了。何必一定要见到人呢？就是好像是王家雪下时，把这个梅跟雪就放在一起，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就是唐朝的刘延石。其实啊，真的是太多了，讲都讲不完啊。刚刚提到这个啊，前面提到的一些啊，像陆游的《卜算子》，陆游不是也当然也不是只有写卜算子啊，咏梅，他的梅花绝句有五首，梅花绝句有五首，每一首都写得真好，也非常令人欣赏的。那我念给大家听啊，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最是你，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道晚花稀。嗨，真美。当年走马啊，我骑着马到哪里呢？锦城西，到成啊，这个锦城就是成都啊，在成都的西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去那里呢？骑着马去呢？因为曾为梅花最是你。我曾经为了去赏梅花，为了陶醉迷恋的这个梅花，就好像人喝醉酒一样烂醉如泥。吼，梅花可以让你像喝酒一样的整个人都醉了。你看到那个美景的时候，说我沉醉在美景当中。那陆游呢，陆芳翁呢，就沉醉在这个梅花林当中。二十里中香不断，吼，整个二十里路全部都种满了梅花，当然它的香气那就不得了了，香不断，二十里中香不断。从哪里到哪里呢？都是这些梅花呢。青阳宫到晚花稀，这个香气啊，一直从青阳宫连绵到晚花稀。晚花稀是哪里呢？青阳宫是个宫殿啊。那晚花稀呢，是杜甫的草堂所在，所以你看他用的，哎呀，真美。
当年走马进城西，城卫梅花最是你，二十里中香不断。

青阳宫到浣花溪，这是五首中的什么其中一首。再来，闻到梅花侧晓风，雪堆片满四山中，何方可化深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你看他把自己都怎么这个写到梅花里面去了。听说山上的梅花，闻到梅花侧晓风，那个侧字一个土字旁在一个排斥的斥，就裂开的意思啊，就是花开的意思了啊。闻到梅花侧晓风，就是说听说山上啊，这个已经这个梅花已经迎着晨风这个盛开了。山上的梅花迎着晨风啊，早晨的风就盛开了。雪堆片满四山中，四周大山啊，四周围的大有大山，大山的山坡上面哦，一束束的梅花，连山里面都种满了梅花，像什么这个雪啊，这个雪白洁白的什么那样啊，就像雪那样的洁白啊，就四周大山的这个山坡上面啊，一束束的梅花像雪一样的洁白，叫做雪堆片满四山中，何方可化深千亿，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我怎么化身为千亿颗的千亿个我啊，把我这个什么方法可以把我化身为千亿个人？为什么？因为梅花那么多，我欣赏不过来了，一束，所以我可以化成千千亿亿的。一束梅花一放翁，让每一棵梅树都有一个陆游在里面，哼，太有趣了啊！这个老顽童，这一束梅花一放翁，你看写得多好。他每一首的梅花结句真的都写得好。晓亭终日已阑干，束束梅花看到惨，只怪此翁常谢客，原来不是怕春寒。整天啊在小亭子里面怎么倚着栏杆怎么看梅花，梅是啊一个一颗一颗的这个梅花树啊，我看到什么，看到它掉掉落，看到什么，只怪此翁常谢客，我看的时候怎么样啊，我不见客的。此翁就啊陆放翁这个老头子，我在看啊这个赏梅的时候啊，你不要来找我，我谢绝访客。有趣吧，原来不是怕春寒啊，春天的时候还有寒意啊，为什么我不见客，我不是怕春寒，我是要看梅花冷的时候。只怪此翁常谢客，原来不是怕春寒，看梅花看到什么，要谢绝访客。红梅过后稻香梅，一种春风不并开，造物无心还有意，引教日日放翁来。每一首这个有梅花的里面，他都把自己放进来了。红啊，这个梅花有好几种品种啊。红梅开过以后啦，哎，色泽的比较淡，香梅啊，香一个蜜字旁在一个啊，这个宰相的相那个香啊。香梅是什么梅呢？是一种另外一种品种，就是它颜色比较淡黄的那一种的，色泽比较淡的那一种梅花叫做香梅啊。红梅

开过以后啊，这怎么哎，香梅也开了。他们啊，春一种春风不并开，它虽然都是吹拂着春风啊，同一种春风，可是它不在同一个时间开，就是它品种不一样，它开的时间会不一样。红梅比较早开一点，然后香梅比较慢一点。大自然怎么样？造物无心啊，造物就是指大自然呐、啊，指那个、啊、造物者了啊。造物无心还有意，这个大自然好像没有特别的安排，可是实际上它又饱含着那个深意，意思就是说不同品种它不同的时间按照顺序开放，引教日日凤凰来，它能够啊造物者不晓得是无心呢还是有意，其实我看他是有意的，因为引教日日凤凰来，他不在不同的品种会依照时序来开放，来吸引我这个啊、我这个啊陆放翁，我这个人天天都来。哎呀，写得真好，我已经练了四首。这个五首里面练了四首，陆游的《咏梅花》的《梅花绝句》，他写的真的不少。探春岁岁在天涯，醉里题诗自半晌。今日溪头还小饮，冷观不尽看梅花，还是在看梅花啊？是吗？每天怎么哦，看不尽的梅花，连怎么在题诗的时候，我喝醉酒了要题诗的时候怎么样啊？我写的字怎么样啊？写的歪歪扭扭的，怎么？一方面是醉酒，一方面怎么样？是醉在梅花中，连题诗都是半写的。现在怎么到溪头这个地方怎么样啊？溪边。我还是喝着小酒，我禁不住还是要看梅花，梅花太迷人了，太吸引人了。你看我讲了多少首那个陆游所写的梅花，而且每一首都是写的那么的动人啊，写的陆游都沉醉在里面。宋朝的杨万里有没有写梅花？有，他写的是南斋的，他的这个房子书斋里面的梅花，朝来朝起挂南窗，要看梅花是小庄，两树相挨前后发，老夫一月不烧香。我看梅花看到什么？不用烧香，为什么？因为梅花开的时候，怎么哦，到处都是梅花的香气，梅花已经有清香、有香气了。我根本不必再烧香，那香有香气，那我现在不必烧了。为什么？老夫一月不烧香，为什么？因为要看梅花是小庄，我看梅花。一大早我就看，整天看，到处都是树，一棵挨着一棵的梅树，所以它香气飘来的时候，我就整个月都不用烧香了，老夫一月不烧香。这是杨万里的啊，宋朝杨万里。他还写另外一首，也是山间幽步不生奇，正是深寒浅暮时。好，后面两句也是很有名的。一树梅花开一朵，恼人偏在最高枝。他写的这个啊，梅花比较特殊。我这个啊，到山间里面啊，这个啊，去散步，

哦，结果奇景处处。走到那个黄昏的时候，天有点冷了，结果发现怎么样啊？一束梅花开一朵，有一啊，这个整个树的梅花，有一朵特别的，很特别。为什么特别呢？老人偏在最高枝，这个梅花长得特别高大。结果它开在哪里？开在那个枝头的最高处，所以我要赏它，可能要抬起头来啊！一束梅花开一朵，那一朵特别的梅花怎么样啊？老人偏在最高枝，就是杨万里。宋朝另外一个戴复古，他写《山中见梅》，踏破溪边一径台。好山好竹少人来，有梅花处习武酒，山秀清香当一杯。哼，把梅花当成好酒来欣赏，你看他多爱梅花。他在山中看到梅花，所以题目就是《山中见梅》。踏破路溪边一径台，溪边怎么我走遍了，连那个什么。有这那个小路上面的那生的那个苔藓呐，我都踏过了，都踏遍了。这里好山好竹，很少人过来，人家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好美丽的山，美好的竹子。怎么少这个少见人来？人影稀疏，可是怎么样啊？有梅花处，习武酒。现在我看到梅花了，可惜没有酒。不太可能说每一个人什么随身都携带一壶酒，除非你有意了。那他当然没有带酒。他说有梅花处，习武酒。没有酒没关系，为什么？山秀清香当一杯。我的这个嗅着那个梅花的香气，再三的这个嗅着梅花的香气，可以当一杯酒来喝，就以梅花的清香当酒，有酒香，我以梅花香代替酒香来品赏，哎呀，多么惬意，多么有雅趣啊！宋朝人写很多啊。我刚才讲的都是宋朝人，何孟贵啊，有个叫何孟贵，也是宋朝人，他写梅边，梅花旁边啊，江南何处美人家？任是梅花上孔插，你径向梅边得春信，始知人好是梅花。他把这个梅花怎么样啊？比喻为美人，使之人好，好人美人。江南那个地方怎么样啊？美人的家，你要跟梅花来相比，恐怕你都比不上梅花。江南何处美人家？任是梅花上孔插。你不见得比梅花好哦，你可能比梅花怎么样啊？你的美还比不上梅花。径向梅花得春信，春天来啦，你到梅花旁边就知道哦，春天的信息，就能够得到春天的信息。使之人好是梅花，人好是梅花，那么的美。好似梅花那么样的清高，就以美人比梅花，以花比美人。元朝的许真，在后面一点，元朝的许真，月下观梅，老树清溪映白沙，可人竹外一枝霞，竹外一枝霞也是梅花。黄昏信步前村去，黄昏的时候走到前面的村庄去，香到松林卖酒家。那个梅花香，一直到松林深处那个卖酒人家那边，整个什么在梅花香中。

0: 散步。老树青兮映白沙，可人竹外一枝霞。黄昏信步，信步就是漫步的，漫步啊，随意的走走，前村去到前村去。哎呀，整个这个路上，整个这个村庄怎么样啊？香稻松林卖酒家，哎呀，真美啊！这是元朝喜真的《月下观美》。明朝有一个叫王志登的，这晚明的时候，湖上梅花的歌啊，他的标题是《湖上梅花歌》，他写了三首，第二首是这么写的：“虎山桥外水如烟，已暗湖昏不系船。”此地人家无毅力，梅花开日是新年。哎呀，真有意思。这个虎山这个地方啊，虎山桥外，虎山桥外水如烟，那个水的啊，水气什么如烟如雾，已暗湖昏哦，这个啊，下着雨。湖边怎么那个天色已经怎么有点暗了、啊？没有船，没有汽车船啊！本来说湖边的话都是有船啊，可是这时候没有船，没有汽车这个啊载客的船。这附近的人家，这里啊的人家怎么无毅力？他们没有日历啊，他们没有算自己的这个日历啊。那怎么看时间呢？哎呀，我们前面讲到有把他当美人的，有把他当高士的，啊，当人这个人格的怎么样？这里连时间都用梅花来算，很有趣吧？他说：“梅花开处是新年，新年什么时候到呢？梅花开的那一天就是新年。”王志登《湖上梅花歌》，虎山桥外水如烟，已暗湖昏不系船。此地人家无毅力，梅花开处是新年。这个是哦，太多的写梅花的。我们啊，可以说讲了这个非常多的梅花诗，你就可以知道古代诗人写梅花的有多少。写到什么？你看，沉迷在这个梅花当中的林和靖、林逋，沉迷在花中的王冕，沉迷在。花中的梅花中的高齐，后来还有很多的陆放翁，也是太多太多。我举了这么多的例子，连元好二问，连这个啊杨万里，这些有名的诗人都爱梅花，可见梅花受到欢迎的程度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讲了许多的故事，跟梅花有关的故事哦，以及这些文人呢，怎么样呢，借着这个高雅的梅花呢，来抒发他们自己的情怀，将自己的对于国家社会或者对于这些社会的一些感受哦，写在这样子的跟梅花相关的诗词当中。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咯， 五月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我们就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Niche Radio 为你所直播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又再次的来到我们天地为师，我们在空中又可以再次的相聚。上个礼拜呢，我们有讨论到、大家一起分享到就是跟我们这个眼球这个器官有关的一些结构构造的一些知识。那这个眼球啊，它最大的功能其实就是能够把东西给看到，把东西影像给看清楚，让我们的大脑在接收到了这些影像之后，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嘛，那可是我们看到了些什么东西，其实在看到的这些影像之中，事实上也有所谓的能力的差别啊。就像说我们一些照相机摄影机啊，那现在都是数位化，叫数位摄影机数位照相机，那这些摄影器材他们也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对于影像构成影像后的这个影像品质的差距。当然啦、你比较好的影像能够拍到比较好的细致的影像呢，但相对的它的这个价钱也会比较高哈。那这个是商业行为的所造成的一个现象哈。但是我们人的眼睛啊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人的眼睛的眼球啊、在所有的这个生物上面来讲说来比较的话，我们其实不是最好的。最好的这个眼睛啊齁的这种视力

其实是禽类，尤其是像是老鹰的这个眼睛，像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去形容啊，就是说这个人的眼睛眼睛视力很好的时候，我们会形容他的眼睛如同鹰眼一般锐利。那事实上经过了科学的研究后发现，禽类的眼睛它的视觉的视力比起人类的视力，它比人类的视力要来的优越，大概可以优越到五倍左右，从三倍两倍到五倍左右这样子的一个比之于人类了哈，它的优秀的程度强的程度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所以你看啊，我们去辨别一个啊这个眼球这样子的器官它的优劣，好，从刚刚我的谈话里面可以了解到，我们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来形容它，叫做视力，对不对？那视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比如说禽类的视力比起我们人类眼球的视力要来的强两到五倍，那这个所谓强是什么意思？那视力又是什么？他们有没有怎么定义呢？这个视力这个东西在过去的在古代的时候是比较模糊，那但是到了近期的时候医学上面是有些定义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医学上面所定义的视力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让各位了解一下哈。通常视力是可以用测量的，他们叫做测量视力的环，叫做蓝视环。什么叫测量视力的环？就是大家一定小时候啊，或者到眼科医院所去检查视力，或者是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去看一个表格，一个表。那这个表呢，上面有很多的那个像是英文数字 C 这样子的一个黑底，白底黑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符号。那这个 C 意思就是说，它会有一个 O 型的一个黑字的环，但是会有一个部分它的那个环是缺掉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环。那个缺掉的这个方向呢不一定啊，然后而且这个环呢有大有小，然后它用这样子的方式让你去看看这个环，然后能看到多小的环能够看清楚，用这个来所谓的测量视力。这个环就叫做蓝视环，它的缺口的宽度与视角是相对应的。所谓视角呢，就是从不同的两点发出的光线进入眼球内部交叉所形成的夹角。好，例如呢，如果位在5公尺的前方的 1.5 毫米的缺口对应60分之1度一分角的视角，如果在距离5公尺的远处还能够看得到上述我们所说的这个蓝视环的缺口的话，那它的视力就是 1.0。 如果呢在距离2倍远，就是10公尺处也能够看得清楚那个缺口的话，这视力就可以高达 2.0。 倘若非得靠近到将近 2.5 公尺才能够看清楚那个缺口的话，这表示你的视力只有 0.5。 这个 0.5、 1.0、 2.0 我想大家都很熟了，我们测量视力的时候最后都会有一个结果，医师都会跟你讲说，哎呀，你的视力现在是多少，比如你的视力很好是 2.0， 你的视力有点差哦，可能是 1.0 或 1.2 等等等，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判定跟测量的啊。根据研究的表示，中央窝之光受体间的距离为 0.002 毫米，而这个相当于视角120分之1度，这个是对应视力 2.0 的视角。我们后面讲的这个所谓中央凸的这个东西哈，我们后面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讲清楚介绍清楚，因为这个部分是我们等于是所有

智力的最关键的一个位置一个点。那刚刚他讲到的这个，其实是主要是告诉各位，就是说，如果以视力 2.0 的视角来说的话，好，他的视角的设定，叫做120分之1度，它是用视力 2.0 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来去定义的啦。那这个东西其实意思就是说，讲一个大白话来说，就是说我们人的眼睛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这个角度叫做只有120分之1度。好，只有120分之1度的话的意思就是360度嘛，去乘上120分之1，那大家可以算得出来，那个大概就是3度左右。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视力的一个定义，就是它用数字去做一个辨识一个分别，让大家比较容易去区分。也就是说，当你的视力是在 2.0 的时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视力。好，那但是如果你的视力到 0.5， 那就视力就不太好了，就蛮糟糕的了，可能要做一些医学上面的处理，看能不能挽救你的视力。刚刚讲到这个禽类的视力比我们人类要强2倍到5倍，如果用这个来去评判的话，鸟类的视力可以到 5.0， 到从 5.0 到 10.0 都有，我们人类的视力是到不了那么强的程度，所以鸟类比我们的人类的视力要来的强很多。 OK， 那我们这边有一些数据可以让各位比较清楚的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在使用很熟悉但却又不熟悉的这个器官眼球啊，它的一些能力，它的一些范围，它的一些限制。好，我让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我们的眼球，我们人类正常就是说是有两个眼球嘛，我们通常都有两个眼球同时在看这个景物，两个眼球呢相加，那我们的视角啊可以达到180度。好，就是两个眼球相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是我们的正前方180度所有的东西，然后这两个眼球呢互相交叠的部分大概有到120度，那这我们眼球向上大概有60度可以看得到，向下这个角度大概可以看到70度，然后这个向上跟向下的这个角度呢，以中央为基准的话，中央的那30度，好，中央的那30度，向上有60度，向下有70度，所以加起来是130度，但是中央的那30度是我们视力最清楚的范围。这个视力最清楚的范围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中央窝。好，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医学的这个用词上面，或者是一些跟眼睛有关的用词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黄斑部。好，因为在这个一些影就是一些检查啦，来看去看眼睛的部分，眼底的部分的检查来看，那个中央窝它所呈现的呢是一个像是一个黄色的斑点一般，所以叫做黄斑部。啊，我们的眼球的整个眼底的部分就是视网膜，而视网膜上面有视神经，就是不是视神经啊，是视觉细胞。这个视觉细胞它就像是照相机啊摄影机的这种感光元件一样，它可以把光的东西感应后转换成电能电讯号，然后这个电讯号再有秩序的传递到脑部，让脑部接受到这些电讯号之后经过处理，能够成为看到影像的依据。而我们的视网膜虽然它遍布了这些所谓的这个受光的视神经，但是呢真正对于光的感受最灵敏的部分只有它中间最就是正中间的那一个黄斑部，好，正式的名称就叫做中央窝，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域。这个小小的一个区域如果这样出来对应出来的话，差不多我们的视角是差不多是30度，好，这个并不大。然
然后呢

一般的物体呢，对焦呢，只有在小，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中央窝内去成像。好，这个这个中央窝的这个点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点，它就是在我们的眼底的正中央，它有一个向内凹进去的一个这个我们可以你可以把它看成像是一个路面的一个坑洞就对了，一个小小小小的一个坑洞，非常小，那是往内凹的，好，往内凹的，不是向外凸出来哦，叫中央窝，或者有人叫做中央凸。虽然叫中央凸，但它事实上是往内凹进去的哈。那这个往内凹的这个范围，事实上直径是非常小的。好，那这个直径，我们刚刚说了，刚刚在这个中央窝的这个范围，就是连这个凹进去的小洞，跟它周围的范围，我们对应出去之后，我们大概能够看得到很清楚看得到东西的这个范围是视角是30度左右。但是真正能够把东西看到很清楚，能够辨别它的细节就的部分是在中央窝的那个部分。好，中央窝以外的部分是属于可以看得到东西，可以识别东西，但是不见得能够看清楚它的细节。而那个中央窝的那个小点、小洞、小凹洞，你经过这个光学对应出去的时候，这个中间我们可以对应出去之后的那个视角啊，大概只有2度。好，所以大概所以说我们虽然说可以看得到的上面范围，上面是60度，下面是70度，但是大概比较有效的范围只有中间30度，然后中间30度的中间的2度，最中间的2度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把东西看清楚、辨识清楚、看清晰的部分。所以各位朋友，很特别，对不对？这个概念跟我们以前所理解的就很不一样啊。我们以前以为说，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底片一样，好，就像是 CCD 一样，是一个受光体。那底片跟 CCD 它们在受光体上面的受光元件或受光受体是很均匀的分布的，但是我们就很想当然尔的认为说，我们的视网膜是不是也是这样一整片的都很均匀的能够受光，然后成影在我们这一整片的视网膜上？其实不是哦，真正能够呈现出非常清晰，也就是说，换个话讲，就是说我们真的能把东西看到清楚、识别细节，然后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其实真正的成像范围只有那中央凸的那一点点，就是所谓的黄斑部，而对应出来的我们的视角大概差不多只有2度。那其他的部分我们看得到，但是呢，它就像是一个渐层一样，它越往外，它的这个视觉辨识程度越差。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很难辨识清楚它的内容。好，所以说我们的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感光受体，事实上是属于以中央凸为中心点向外扩张的一个放射型的一个渐层渐落的一个情况。这个跟我们以前想当然而的以为是均匀的一个视网膜状态，这个是这个想当然而是不对的，哈哈，做的很均匀的这种受光现象跟效果，那是人做出来的，像照相机啦或者摄影机这样子的器材才是。但是事实上，上帝所创造我们这些生物，包括人类，包括其他的哺乳类动物或其他的动物，我们这样子的视神经，我们的眼球的这个后面受体的这个视网膜的部分，它的接受这个光成影的清楚的这个程度，并不是整片的视网膜哟，是只有那个中间凸为主，那个是最强的、最清楚的。但是往外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说，以我们人来说，我们真正能够看得清楚、能够辨识细节的部分，只有从以中央为主的大概2度左右的视角。这很挑战哈，能够会这应该会颠覆我们过去的。

一些想法，但是这就是事实哦。哦，那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先卖个关子，好，让大家去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音乐回来之后，再继续为各位解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叔。刚刚呢，在前面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这个眼球啊，它的这个能够看清楚物体，看清楚影像的范围，其实真正能够辨识到细节的部分大概只有中间的两度啊。那这跟我们以前所以为，想当然的以为，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创造发明这些所谓的这些摄影器材或者照相器材的时候，我们的受光体都是一个面嘛，好，然后它当这个面有大有小，但是这个面上面呢都是很均匀的

N 部这些受光的受体，所以我们就很想当然而说应该也是这样，其实不是哦。好，就是说我们人类好的就是生物的这个眼球啊，好，这种它的受光体呢，虽然跟照相机、摄影机是有同样的这个意义的，但是呢，它的受光方式是不同的，它不是整片的视网膜都是非常均匀的受光的受体哦，不是，它是在正中间的网，就是视网膜的网底的正中间，就是我指的是人类的眼球，在正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向外，就是向后面凹进去的一个凸点，这个凸点叫做中央凸，或者就是中央小窝，有些人这么说。那有一个名字大家听得比较清楚，比较常常听过的，比较熟悉的那个就叫做黄斑部。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小小的一点点而已，但这个点上面的视神经却是所有视网膜里面最多最多最多的，而且它的多到的程度是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啊这个物体，跟看清晰物件的内容，可以辨识，很清晰辨识内容，不只是说有看到一些看到东西，但是我们甚至可以辨识它的内容。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对应出去之后，我们发现它的视角呢只有大概两度左右，那从这个两度往外大概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央凸黄斑部再往外面扩大一点，它的这个晕开来一点它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啊，向外的晕开的一个范围，它越往外就像渐层一样，它越往外它的受光能力就越弱。那在整个人类的视力来说，大概视角大概在30度左右是一个我们还能够看清楚能够辨识，但是不一定能够辨识的非常清楚哦。能够辨识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在中间两度，那30度左右呢是还可以接受的，那在最往越往外就是我可以看得到东西，知道有物件，但是我没有办法真的很清楚的看清楚它。那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跟我们在这个网视网膜上面所分布的这个视觉的这个视觉细胞有关。我们人类能够看清楚这个影像跟色彩，主要是因为有两种细胞，一种细胞叫做视杆细胞，杆呢就是像那个杆子的杆，好，因为这个细胞它的外形就像是个杆子，好像是一个长的细长型的这个圆柱形，像一个杆子一样，所以我们叫它做视杆细胞。这个是感觉这个明暗的，它是这个视觉细胞是感觉亮度的。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细胞叫做视锥细胞，哦，锥就是圆锥体的锥，顾名思义，这个细胞呢它就是细长型的圆锥体，尤其是在后段的时候是圆锥体，它在前段还比较像是杆细胞杆子一样，但是到了后段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锥子一样。而这个细胞主要就是感受色彩的，主要是用来感受色彩所用的啊。那这样子的这两个我们都通称它叫做视杆细胞，就是它这个杆它能够接受这个感受到光啊，在这它能够感受到光的存在，并且把光转换成电能，然后电能呢再经由神经视神经传到脑，由脑把这些视讯号，好，这些视觉的电讯号经过处理之后就变成看到的影像。而这些所谓的视神经呢，这些所谓的视细胞呢的多跟寡，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你的视力是有多强，你可以到达多少的视力点。你的视细胞越多，这种受光的视细胞越多，你就能够你就像是说我们说电视萤幕它的这个或者是电脑萤幕啊，它的解析度是几乘几，有没有？我们的视细胞越多，它那个几乘几那个数值就越高，也就是它的解析度，也就是说它的解析度会越强。那解析度越强越高，你看清楚东西的都不

部分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啊，对不对？好，以这个对应到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情形，一般生活上面来看的话，就是大家以前可以了解到，荧幕呢，在最早的时候是那种 CRT 荧幕，好，就是玻璃的，然后后来变成 LED 或 LCD， 然后现在都是这种 LCD 了哈。那以前在电视上 CRT 的这个荧幕呢，那其实它的这个解析度很低，大概只有300多×400多吧。后来呢，就进步到了这个HD， 好，16:9。那是 HD 的话，其实都是720开始算，后来又变成 Full HD， 好，1024×768，然后现在要变4K， 1980×1024。然后听说他还要继续往 8K 发展，哇，真是不可想象。那这个东西很明显的，大家都应该有这样子的印象，就是说它不断的这样子发展之后，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看到在荧幕上所呈现出来的物体的细致的程度，好，就越来越细致了。那我们的眼睛其实跟那个是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眼睛的眼底啊，这个视网膜上面的这个能够受光感光的这个细胞，它越多，就像是我们这个解析度就越高，好，所以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鸟类啊，它的视力比人类的视力要强2倍到5倍。经过研究，它们的视觉感受光的这个视细胞，就是比人类要来的多那么多，所以它有这么高的解析度的能力。当然，它们是有这个需要啦。他们飞得那么高，他们飞在高空上面嘛，也可能不是高空，但是就是在天空上面飞着，它的距离地面是一段不低的距离，但是他们要看清楚啊，看清楚地面上的一些猎物，然后他还要能够对准，然后最后还要能够猎食，像老鹰，对不对？那你他飞在天上，他要看清楚地上的老鼠啊，或者是兔子，然后要用这个很高超的这个狩猎技巧啊，把他们抓住，他首先就要能够看清楚嘛，所以他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视力，他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能力，他也才能够生存。那我们人类就没有像这个老鹰啊或禽类这样子的需求，所以我们的视力就在我们的造物主在创造人类的时候跟创造禽类的时候，在视力上面就会有这样子的差别。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眼底就是视网膜上面的这个细胞视细胞，它的多寡就直接的影响到所谓的解析度。好，我们的这个视细胞啊，大概人类它的刚刚讲到的视杆细胞，正常来说大约是有1亿2000万个，然后视锥细胞大概有600到700万个。这是指一颗眼球，好，一颗我们从一颗眼球来说，那刚刚讲到的所谓的1亿2000万个细胞，换算一下是比那个是比这个所谓的4K 细胞还要多哦，大家可以回去可以乘一下1980×1024，好，会比我们这1亿2000多万这个数字还小一点，所以我们人类的眼睛其实它的解析度算是非常高的啦，好，当然比不上这个老鹰、禽类，但是呢，它的解析度也算是很高的了。我们从荧幕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了哈。那这个视神经呢，哈，视细胞，这个视杆细胞呢，主要是在分辨的是感受的是亮度，它不感受这个彩度，就是色彩。色彩的部分是交给视锥细胞，而视锥细胞比起视神经，甚至视杆细胞呢，比起来它是比较少的，它只有600到700万个。好，那在这样子就够用了啦，它感觉视觉，然后再用亮度去综合出来的这样子的这个影像，像目前我们人类的眼球是这么设计的。那视锥神经细胞呢，它在感受色彩的时候，它有一个条件，就是它需要一定的亮度，当亮度不够的时候，我们这个视锥细胞呢就没有办法感受到这所谓的这个色彩了。所以大家可以

可以理解，可以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好，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把灯关起来了，好，就很暗嘛，好，要睡觉。那我刚关灯的时候，你一片漆黑，看不清楚，好，可是呢，你如果过了一阵子之后，平静了一阵子之后呢，你会发觉说，我渐渐可以看得到东西了，我的眼睛适应了，对不对？我的眼睛适应了以后呢，我渐渐可以看得到物体了，可以虽然不是像有灯的情况下那么清楚，但是我一定可以看得到有物体有物件，然后我如果要在黑暗中行走也不会有问题，因为我看得到这些东西，只是没有办法像亮度充足的情况之下看得那么清楚。但是大家如果有也愿意再多细心的去关心的话，你会发觉在黑暗之中，当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看的能够看清楚物件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些东西跟平常亮度充足的情况之下我看到的东西，它的外形是一样的，大小是一样的，但是它的颜色却不一样，它像很像好像颜色被抽掉了，它变成是黑白的一样，在光线非常不充足昏暗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得到东西却看不出它的颜色，看不出它的色彩，那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的视觉的视锥细胞必须要有一定的亮度，它才会起得了受光的作用。当亮度不足的时候，它是不起这个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影像，却看不到色彩。而我们的视感细胞，它是感受亮度的，它呢在微亮度的情况之下，它还是可以正常运作。因此，亮度低很低的情况之下，它仍然能够看得到东西，但是呢我们的主攻色彩的细胞视锥神经却看不到，因此我们就看到一个类似像是黑白一样的一个影像。好，而且呢我们这个视感神经啊，好，主要是接受亮度的这个神经，视感细胞主要是接受亮度的这个细胞呢，它也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当我们从正常亮度一下子变成低亮度，甚至很低的亮度的情况之下，视感细胞要能够运作，要能够看到东西，需要有一段时间给它，去它让这段时间让视感神经里面的有一些物质能够被补充出补充足够了之后，这些物质就能够接受到这些光的影像，然后光的这些就能够接受到光子，然后就能够产生影像，但中间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我们的印象里面就会有所谓的，当我把灯光关掉的那一瞬间，我是看不到东西的，是很暗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安静一下之后，我可以看得到东西了，虽然看不到色彩，但是我可以看得到它的形象，它的外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视感细胞神经它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间去累积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在它细胞内可以去感受光子的一些物质，当这些物质累积够了以后，好，生产出来够了以后，就可以看到影像了。好，所以各位很有意思，我们有一些经验，好，这些经验其实都对应着跟我们的一些，我们现在刚刚好跟各位所讲的这些经过研究后发现出来的这些知识是吻合的。接下来呢，我们先再听一首音乐，好，之后我们再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说我们的这些感光的这些细胞哈，它到底是，尤其是色彩的部分，它到底是怎么样去让我们能够看到这种色彩缤纷的彩色世界？我们听一首音乐，马上回来。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所制播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刚刚谈到，我们能够我们的眼球能够看到这个色彩缤纷的世界，是因为我们有两种细胞，一个是亮度的细胞，感受亮度的细胞，它叫做视感细胞。而另外一个细胞叫做视锥细胞，它是感受彩度的，就是彩色的。而那这个彩色细胞它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美丽的彩色世界呢？我们的这个视锥细胞感受彩度的这个视锥细胞呢，它总共有三种它总共有三种细胞。我们看到这种缤纷的彩色世界，人类呢究竟能辨别多少 的颜色呢？如果同时考虑所谓的色相、彩度、明度的话，我们据称我们最多大概可以辨识的数，大概我们最多可识别数百万色。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识别出来的颜色可以有大概数百万色这样子的一个范围。而这个色就是颜色的色，色觉呢是位在网膜的三种视锥细胞运作所产生的。我刚刚讲啦，才刚刚我们就讲我们有三种视觉细胞哈。大家如果学过光学的话，应该可以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把光这个东西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分析出光所造成的这个颜色，可以分析出三个三原色，叫做分别就是 R、G、B。R 就是红色 ，G 就是绿色 ，B 就是蓝色。也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颜色，就是由这三个三原色它的程度的不同综合出来出现的各种的颜色。好，那我们人在这种各种的颜色里面能够识别的，大概就是数百万种的颜色这样子。而能够识别就靠着我们的视网膜里面有三种视锥神经。这三种视锥神经呢也跟所谓的三原色很接近它的这个它能够识别的这种颜色，其实它就跟这个三原色很接近。三原色因为各个原色它的强度不同，然后综合出各种不同的颜色，而视觉的细胞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有三种，然后去等于是去识别这三种不同的三原色的强度，然后变成电讯号综合到我们的脑袋里面，然后我们的大脑再去把这些电讯号经过编译或者是那个计算把它算出来成为一个影像。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视觉细胞是跟我们在物理上面所发现这个现象是非常吻合的它没有它的感觉彩色的细胞，它并没有到四种也没有到五种它就是三种，跟我们光的原色三原色是相吻合的。所以你看这个 上帝这我们的造物主上帝创造人类的这个器官这个生物，创造生物各种生物，它都是有按照它自己的这一套法则在运作的，不是乱弄的那我们的这种视觉细胞在视网膜上面的这种三种视锥细胞呢，它们分别就称为红色，有没有 RGB 红色的红视锥细胞跟绿视锥细胞与蓝视锥细胞，也就是这三种细胞它分别去感受这三原色。这三种的视锥细胞呢，它所接受到的光波范围并不相同，它们就是利用这个接受光波的范围的不同去感受所谓的这三原色，很厉害然后根据进入眼球之中的光波波长跟它的强度的组合，我们可以感受到的颜色会有差异。三种视锥细胞它所接收的波长分别大概从400奈米一直到700奈米，而一个奈米呢大概是100万分之1毫米。

左右的范围。而人类啊的辨识能力在490奈米附近，也就是说从蓝色一直到绿色左右，和这个是蓝色到绿色左右，大概是4

看的可以做一个分析啦，好，我们大家可以做一个分析，就是说你红色大概是7奈米嘛，一直到蓝色大概是400奈米嘛，好，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三个颜色的视锥神经，红色视锥神经、绿色视锥神经跟蓝色视锥神经，差不多他们的就是对于感受这个颜色的强度，就是落在所谓的590奈米跟534奈米跟420奈米左右，这个差不多就是所谓的橙黄色跟绿色跟黄紫色，讲做蓝紫色，好，很就是它很接近所谓的 RGB 三原色，因此呢，它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好，在脑袋里面，在不是在那个眼球里面，好，把三原色经过分析分解，然后变成电讯号，电讯号呢再重新组合，在脑袋里面重新组合计算，然后把它算出来成为一个影像。所以各位你看这个多厉害，好，我们的眼球可以分析光的三原色，然后把它变成电讯号的强度，然后重新经过计算跟组合，利用电讯号的计算跟组合，然后形成了影像的这种感觉。好，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后来发展成为我们的这个视讯器材啊，原本是照相机嘛，好，照相机，然后它的受光体是用化学物质底片，然后在底片上乘以，然后再经过光学的方式去照出这个照片，这个是在早期的时候是这样。后来最近这10年15年发展成了数位照相机跟数位摄影机，有没有？好，数位照相机跟数位摄影机之后呢，好，就很接近像我们现在脑袋里面所处理的这种对于光、对于影像、对于彩度的处理的模式。好，所以各位，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人类的这些发展其实都还真的一步一步的，都很多方面都依循着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些步骤跟方法。好，人类的进步其实好像也都跟随着这个脚步，好，都很一致化，所以很有意思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眼球在很早以前，在人类出现之前，在动物出现之前，就已经依循了这些法则，这些物理法则被创造出来。那人类在经过了这么多的时间之后的发展，渐渐发展出一些人类的一些所谓的科学一些知识，但是这些东西却跟着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一些法则是吻合的。所以各位我自己是觉得，在多去了解了这些部分的知识之后，我们发觉说，其实我们人类啊，常常并不是去发明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是去发现一些已经存在的知识，然后把这些知识经过融合之后，可能有去发明一些新的东西，但是这些发明出来所谓的新的东西，它所依据的一些知识或者一些这个物理原则、化学原则，这些其实就是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使用的这些东西，好，很有意思。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我是觉得我们人类不需要太觉得自己好像多么的优秀，多么的不得了，能够发展出或发明出这一些很厉害的东西，或很科学性的东西，或者是很高端的东西。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在人类被创造出来之初，它就已经在被上帝所应用了。那，我们人类想到这一点，还是最好能够谦卑一点是比较好。好，我们并没有真的创造出一些什么新的东西，然后超过上帝的这些范围之外，其实没有的。哈，很有意思啊，哈。好，我在这个地方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刚刚一直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受光的细胞，视锥细胞跟视杆细胞，它把光讯号变成了电讯号，然后传递到大脑去，变成影像讯号传到大脑去。但是这个中间，好，还有另外的细胞在做一些影像的处理哦，而且直接就在网膜上面，而且这些细胞是跟这个受光细胞是相连的，也就是说，受光细胞在感受了光之后，转换成电讯号之后，并没有直接的

就把这个讯号往大脑里面去送，在网路上面它还是有一些细胞在做影像的处理，在光变成电讯号之后做了一些影像优化的处理。好，比如说如果你这个这个亮度太亮，它会把你稍微调整低一点，它的彩度不适当，它会把你调整到适合。好，那这些的细胞它都存在网路 网膜上面，然后它把这些影像经过优化处理之后，才把这些优化处理后 的这些视讯号，视觉的这个影像讯号往大脑去送，大脑在收到了这些优化后的讯号之后，然后再做更进一步的处理之后，才产生所谓的视觉感，就是我们看到东西。而这一些优化影像的这些处理的这些细胞，它都存在于网膜上面，视网膜上面。所以我们的视网膜除了能够感光，把光变成电讯号之外，它也会，它并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它还会去做一些讯号的一些处理跟优化。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优秀而且非常神奇的一些部分。那在这个这些讯号，就是眼球把这些光变成了电子讯号并且优化之后，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大脑之后，大脑了，对不对？那我们的大脑就会把这些视讯的这些讯号，电讯号经过再处理之后，就让我们有看到影像的这种感觉。那我们接下来要再探讨的就是说，那我们的眼睛呢，是不是会，就是我们的眼睛经过了我们大一个人的平均寿命现在越来越高了，70几岁80几岁，现在已经看起来好像很平常普通的事情。但是各位你们知道吗，我们的眼睛到了大概25岁到30岁之后，它就开始停止生长了，它就开始朝衰老衰弱的方向去渐渐的去逼近。你年纪越大，它我们的眼球就会有更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衰老的疾病出现。当然这个现象对于我们人来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因为我们看不清楚事情，看不清楚影像，或者是眼睛出的状况，是很让我们在生活上面都会出现很大的障碍，影响很大。那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就是我们的眼睛到底会出现哪些疾病，我们眼睛到底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它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变化呢？我们人类到了30岁之后，到了30岁之后，眼睛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要去了解它，那我们要去知道它，这样子我们可以了解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年纪可能还没到那么大的岁数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多做一些预防或多做一些保养。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时间已经又快要到了，所以我们在下一次的这个节目之中会再跟各位探讨，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眼睛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这个增长，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有哪些疾病，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现象是什么，那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在面对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能够改善吗，或者是能够，如果是疾病它能够治愈吗？那有些的眼睛的疾病，它如果是不能治愈的，那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呢？那这些病的原理是什么？我们下一次的天地为师一起再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探讨。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不能够再说了。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有美好的生活，都能够有明亮的眼睛。那在我们下一次的时间，大家一起来了解眼睛会产生哪些的问题和疾病。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所以，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刚刚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是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啊、是吗？你这又来了，
2: 是吧？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是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不，你这个
2: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2: 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了，
2: 对，就这种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2: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啊、哦？是吗？
2: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我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2: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今天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挑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2: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2: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我
1: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那种地方，那你
2: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还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想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

0: 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出来。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要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1: 第二个、就是，第一个问，你来做什么？
0: 是啊是啊，就这个意思吧，
1: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到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如果被别人纠正，指摘了，叫无地自容，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那怎么办呢、啊？
0: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可能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1: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探讨的，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贪污
0: 啊。对了，那
1: 对不对？
0: 那当然，
1: 我是讲这些。
0: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1: 啊，那是道德性的，
0: 就是啊。
1: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要讲开了，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对不对？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什么保守派什么派，
0: 对，
1: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对不对？这没好处的。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要协商，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0: 是啊，
1: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0: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1: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嘛，
0: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嘛，
1: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0: 好的基因，对啊，我输你了，
1: 这很重要、啊，
0: 讲到基因去了。
1: 对对，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非常严格的。
0: 对，
1: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啊？
0: 太师吧？
1: 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叫太保。哎，有个官位的，太傅好像是太子太傅，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0: 对，那
1: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儿子教好，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0: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1: 朝代延续啊，
0: 对，让他是个治世嘛，对不对？他是一个
1: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
0: 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力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力。那这个就走样
1: 了，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0: 所以，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说这个监督系统
1: 老派，
0: 啊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他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1: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了，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0: 是。
1: 这个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0: 对，
1: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老师才来管他，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0: 没有教好，
1: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0: 是
1: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0: 对
1: 不对？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交友各方面对不对？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是顽皮的小孩，
0: 对，
1: 不要等他出事，
0: 对，
1: 老师就在纠正他，
0: 防患于未然。
1: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
1: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一百个、一千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儿了，
0: 是
1: 不是？讲难听一点，
0: 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1: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
0: 对
1: 不对？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啊，有恃无恐，
0: 对，
1: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但他没事啊，
0: 对，没错。

0: 啊，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啊、这个四个字了
0: 啊，修齐治平，
1: 不就是这个礼义廉耻？
0: 礼义廉耻，
1: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嗯、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
0: 嗯、
1: 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0: 啊，是吗？
1: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
0: 嗯，
1: 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你从台湾开始好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的，
0: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什么
0: 庄
1: 耀东
0: 啊、
1: 周运权，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0: 是的，是的确是。那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
0: 嗯、
1: 为什么、
0: 嗯？
1: 四个字。
0: 嗯。
1: 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0: 一二三四四
1: 四个字啊！
0: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1: 啊，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0: 什么什么
1: 那个《念经青年守则》是
0: 什么基本的？
1: 对啊，那个也有用啊、
0: 嗯。
1: 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
0: 嗯，
1: 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
0: 嗯，
1: 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了？
0: 对，那倒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1: 不能少。
0: 嗯、这是一个标准、
1: 啊、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0: 对真的
1: 真的
0: 真的很难翻的
1: 我去试过
0: 嗯
1: ChatGPT 我问他什么、嗯、什么意是什么东西、啊、
0: Justin
1: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0: 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的意义对真的真的
1: 啊
0: 尺就很难了
1: 哎
0: 啊
1: 这中国真的很厉害、啊、能把这四个字做
0: 好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1: 天下大治
0: 啊大治了、啊、
1: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0: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的反正就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那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1: 当然有希望
0: 啊！这学校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看
1: 那这学校要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
0: 嗯。
1: 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
0: 嗯、
1: 怎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
0: 嗯、
1: 少了这个字行吗
0: 对
1: 我们可以来辩论啊
0: 是
1: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0: 要不你提供另外四个字来吧
1: 啊也不必了、嗯、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0: 对
1: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就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 ？AI 会告诉你，去问问 AI 看嘛，对不对？
0: 把这四个字规格给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1: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嗯，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0: 对对，因为
1: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
0: 嗯、
1: 我跟你说啊，你打到这个、
0: 嗯、
1: 那个 ChatGPT， 你去问他，
0: 嗯，
1: 他跟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0: 但 DeepSeek 搞得更清楚。
1: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
0: 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1: 礼义廉耻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0: 又来了，
1: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0: 治理的问题，对不对
1: 治理问题啊、嗯。那你去问，我去问千平，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
0: 嗯，
1: 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0: 你问过吗？
1: 啊，
0: 你问过吗？
1: 我问过啊，
0: 哦、真的吗？
1: 哎，
0: 所以你才说是大数据的。
1: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0: 了解。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现在不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
0: 嗯，
1: 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
0: 嗯，
1: 这讲不清楚。
0: 对，
1: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0: 嗯。
1: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
0: 嗯、
1: 而且很中肯、
0: 嗯、
1: 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
0: 嗯、
1: 你试试看、
0: 嗯、
1: 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0: 所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的这个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是
1: 大数据
0: 同一个东西啊
1: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
1: 这个保证这个他会给你很好的答案
0: 嗯
1: 这是一个 solution
0: 嗯
1: 不光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 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

0: 真的，你一点
1: 这就是，
0: 哎，你要把他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仪廉耻，
2: 嗯，
0: 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
2: 嗯，
0: 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1: 又一个
0: 保证书，
1: 很便宜，50块，
0: 这个这是很有趣的，哎，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啊。
3: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个礼拜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了红极一时但是现在却销声匿迹的女歌手，大家还记得吗？哇，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那些歌曲真的好怀念哦，然后听起来也挺疗愈的。那因为做了两集，一集是消失红极一时消失匿迹的男歌手，再来是红极一时消失匿迹的女歌手，这就让我想到，诶，有一些大合唱的歌曲我也觉得很怀念，诶，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跟我同样的感觉哦。大合唱的歌曲因为很难得嘛，很少能够把那么多就是红极一时的或者是一时之选的歌手一起集合在一起来唱一首歌曲，然后他们可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同一个方向，为了呼吁或者是为了宣导某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特别蛮有趣的一种创作跟一种制作的方式。所以我今天呢就想来跟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这红极一时的大合唱歌曲。第一首跟大家一起回顾的呢，就是在1989年的1月1号就是开头的第一天哦，就推出的这个《永远的朋友》这首歌曲。大家还记得这是哪一家公司推出的吗？对，就是宝丽金。宝丽金唯一可以称得上代表公司大合唱的一个主题曲。它呢，这首歌曲足以媲美滚石当时的《快乐天堂》，飞碟有一首大合唱叫《飞向未来》，它的精神代表作。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宝丽金推出这个《永远的朋友》这首歌曲是有点是公司形象歌曲，就像《快乐天堂》，只是《快乐天堂》当时有，我们等一会儿会介绍，当时有搭上了一个重要的时事。那么《飞向未来》也是飞碟他在这个做他的飞碟形象的歌曲的时候所演唱的一首歌，就是飞碟旗下的歌手大合唱的一首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个宝丽金唱片公司哦，可以说是群星荟萃，实力超凡。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台港两边的超级巨星在宝丽金公司里面。譬如说谁呢？譬如说天王谭咏麟，哥哥张国荣，实力派歌手谁呢？大家香港大家公认最大最高的实力派歌手就是张学友，还有 Beyond 草蜢达明一派，张浩哲、何家劲、金素梅，现在已经是立委了，伯安妮、黄雅敏，也就是这个邝明杰、城市少女等等哦，这些呢都是当时宝丽金的一时之选。那么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忘记达明一派了，或许以后我们可以来聊聊他。那更有谁呢？大家这个应该这几个人你不会忘记哈，就是譬如说童安格、周志平这两个创作高手也加入宝丽金哈，使得宝丽金唱片公司人才济济，声名远扬。所以宝丽金在当时哦，80年代末跟90年代初是可以说是非常蓬勃。

的发展。那么宝丽金呢，联合植物人、智障儿童以及颜面伤残等等这些团体来举行一个募款的活动，那么把爱心化成具体的行动，要和每一个拥有一颗炙热的心的人做一个永远的朋友，这就是这张专辑的主轴啊，这张专辑的主题。所以呢，宝丽金他除了推出这首歌曲是宝丽金的一个形象歌曲之外，他还是结合了非常多的公益哦，来做一个劝募的活动，然后就告诉你们说，这每一颗炙热的心都是你永远的朋友。所以呢，这张整张专辑的歌曲制作可以说非常的精良，可听性很强，尤其是二十多位歌手合唱的主打歌《永远的朋友》这首歌曲，更是词意真切，意义深远，可以说是流行歌曲中的经典。那么专辑的方案是由知名的音乐人何启宏执笔的，而何启宏老师写了很多词曲哦，大家在我们上一个礼拜所介绍的这个，我印象中应该是洪雅威的《这样爱你错了吗》，就是出自何启宏老师之笔。他可以说是妙笔生花，不但把朋友的定义解释得十分的透彻，而且还把宝丽金新朋友的介绍做得十分详尽。所谓新朋友介绍，像类我们刚提到的伯安妮啊，就是等于是他们新兴的歌手嘛。那何家劲以前是演戏不唱歌的啊，所以他们也趁着这首歌曲不但做了公益活动啊，然后也替自己的这个唱片公司打出了一首形象之歌哦。然后除了这个老歌手，还可以带中生代新生代的歌手出来亮相，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啦。我觉得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每当毕业季的时候，我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录了一张专辑，自己录一张专辑，里面有很多都是跟朋友相关的歌曲，就在毕业之前全班大家一起唱，录成一个卡带，然后这个自己以为自己在出唱片这样子。当中呢，就有收录这首《永远的朋友》，我们全班一起来唱这首二十几位歌手大合唱的歌曲。我们现在事不宜迟，马上就来回顾一下。

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真的很好听哦。没有一种爱会永远失落，这个永远的朋友里面，这个一起大合唱的歌手真的有很多哦。然后包括草蜢啊这些，那有一些可能是香港的歌手，大家不见得那么熟悉或这么认得。哇，我真的现在听还是觉得非常非常好听，好怀念，好怀念哦。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来回顾的是，有一首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但是这首歌我的印象就是它的旋律啊，会常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不去，就是到现在我没有办法忘记这首歌，它的歌词写的实在太耳熟能详了，是由陈嘉丽填词，翁孝良谱曲，然后由涂慧源来编曲，这些都是我们在一些流行歌曲上面常看到的老师的名字哦。的这首歌叫做《把爱找回来》，大家还有印象吗？把爱找回来，把爱找回来，就这首歌，你不觉得这个副歌你就是这辈子不会忘记的旋律这样子，歌真的写得很好。这是1988年的一首合唱曲，这首歌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会发现有非常多的大合唱，它都是有公益诉求，都是有公益目的的，它要不然就是为了倡议某一件事情，要不然就是为了帮助某一个团体或是某一个族群的人。这首歌也是一样，它是1988年为了找回失学少年的活动所写的一首歌曲。失学少年就是辍学生、中辍生这一些哦，然后希望呢他们能够再次的回到这个回到学校，然后去读他们该读的书，不要误入歧途了。那么这首歌曲《把爱找回来》就是特别为这些人所写的。那《把爱找回来》演唱的歌手有哪些人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这些人，他们都不是一片歌手，也不是被遗忘的歌手，都是当时歌坛上的一时之选实力派歌手。譬如说谁呢？

叶欢、于台烟，于台烟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哈，就是化妆舞会唱化妆舞会的于台烟，还有蓝心湄，现在是已经是教主级的了。近铁章大家可能比较不认识，他是民歌时代的歌手。那么，徐景淳唱《玫瑰人生》的徐景淳。李逵，李逵是谁？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我也不太记得这个人。还有谁呢？殷正阳，殷正阳现在都在这个主持节目，他比较少唱歌，只在他主持的节目里面唱歌。但是他以前的歌声就是大家都说可以媲美费玉清的那一种。那还有谁呢？黄舒骏、庾澄庆、郑怡、齐豫、范怡文。范怡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跟张清芳一起合唱过《这些日子以来》。这是属于中低音的音频的一个女歌手，然后姜育恒，我这个我之前介绍过，那么张雨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李丽芬有没有？因为《蜂蜜柠檬》她又重新的红过一次的那一位李丽芬，那么杨海威，我在《消失的男歌手》里面有介绍过，她跟周秉钧一起合唱了第一支舞的杨海威，还有前几集所介绍的屈又良。罗时丰，就是为感冒药广告的罗时丰，还有我的偶像周华健，以及已经过世了把明如果还有明天留给我们思考的薛岳，你说这是不是都是当时一时之选的歌手，都非常的大咖哦？那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叫做把爱找回来，为了找回失学少年的活动所写的歌曲。我们现在事不宜迟，马上就来回味一下这首把爱找回来。

从1988年到现在，是不是还是觉得啊、哦，非常的好听呢？这首《把爱找回来》就完全不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的歌手了，是跨了非常多不同唱片公司的歌手，大家一起为了公益而唱。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回忆的这首歌曲，它很特别哦，因为它是为了某一个特定的目的、特定的这个目标而做的。这首歌呢，就叫做《美就是心中有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很多人或许已经有点忘记了。那因为我在这首歌我还完全还记得嘛，所以我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放言这个媒体，他有一个资深编辑廖明杰，他把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写得非常的完整，所以我一点也不想要再另外去说他，我就用这一篇文章来跟大家这个说明这首歌《美就是心中有爱》它创作的背景到底是什么。《美就是心中有爱》这首歌是一个时期的口号。是什么样的口号呢？它是起源于台湾的选美历史事件。对，这首歌就如其名，它就是为了选美而写的。在1950年代的初期，国际上已经出现世界小姐啊、环球小姐这些选美的竞赛。在当时的台湾，国民政府迁台不久，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仍然是比较艰困的，每天为了生计打拼都来不及了，还怎么会去担心这些什么选美啊这些事情。那么加上当时的民风很保守，所以国际选美活动泳装展示这个项目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公开场合出现，因此从来没有动念过要引进或者是参与选美竞赛。在1958年的时候，世界小姐选美为了要让比较保守的东方国家可以参赛，决议从此以后在活动中取消泳装这个项目，改为晚礼服来替代，还有运动服来，或者是那种本国土

本国的服装，譬如说以现在来说类似啊像原住民服装这种很有特色的本地服装，那这个举动呢就让台湾的参赛出现了一丝曙光。隔年选美会负责人就找上当时的所谓大华晚报，现在已经没有了，商谈台湾区的选拔。舆论也普遍认为在国际的比赛当中能够露脸，能够让中华民国自由地区提高能见度，一切就这么水到渠成。内政部也予以核准，首届的中国小姐就于1960年4月30日开始举办，掀起此后四年的选美热。所以选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958年。那么中国小姐她成为国民外交的一个有效的利器，当时规定报名者必须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年满18岁以上的未婚女性，有高中以上的教育程度，而且要身家清白、体格健康、容貌秀丽、风度高尚、仪容端庄、谈吐文雅。第一名可以获得赞助商提供当时少见的精品，包括三克拉钻戒啦、雷达表啊、派克金笔，以及晚礼服两套、皮鞋、衬衣、睡衣和赴美参赛的旅费。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早期不是发奖金哦，是发一些就是很精品类的东西哦。那获得第一届中国小姐后冠的是22岁的林静怡，她之后参与世界选美比赛没有获得名次，却在美国侨界刮起旋风，让政府相信选美活动的确是有功效的，而积极的去举办。此后第二、三、四届各选出三名去参加世界三大选美大赛，其中最具知名度的，也就是大家知道后来嫁给谁连战的这个连夫人方瑜小姐。所以这就是这个在那个时候哦很有名的，就连夫人她也是参加选美比赛。那么虽然选美活动的确达到国民外交的目的，但是呢这些佳丽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大众的密切关注，有一些绯闻或负面的消息都引起一些抨击哦。加上有几位佳丽嫁入名门、嫁入豪门，让舆论开始出现中国小姐是为高官选媳妇儿所举办的声音啊。哎，这个大家应该就比较有印象了哈、哦，就是以前有中国小姐，就是好像在替这些高官选媳妇儿，所以来举办这个活动，后来就变成主播类。对不对？主播或是一些明星变成替高官选媳妇儿了，然后就有些人嫁入豪门之类的啊，这大家应该开始有印象了。也认为选美在有形无形当中助长了社会的一些奢华奢靡的风气，所以主办单位的财务状况那个时候也开始出现了问题，种种的情况使得行政院在1965年下令停办中国小姐的选美活动。所以选美其实有这么一段历史、哦、那后来为什么会出现《美就是心中有爱》这首歌呢？到了1987年的时候，高雄选出港都小姐以中国小姐的身份参加国际家乐小姐的选美，拿到第三名，就这个事件又让大众重新注意到这个选美活动。当时台湾已经解严了，社会的气氛呢显得比较开放自由了许多，所以民间团体顺势就提出恢复选美活动的提议，加上美国环球小姐公司总裁来台访问，大力鼓吹环球小姐国际赛事在台湾举行，不但会有30分钟主办国的介绍，把台湾的繁荣进步的形象转播到全世界去，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对于观光可以大有帮助，而且可以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来参加，这个让行政院核准了全国性选美活动来恢复举办，政府才宣布解禁，家乐啊、环球啊、世界、国际这世界四大选美公司都马上授权给台湾，除了要举办四大选美的台湾区赛事，家乐和环球小姐也选定台湾为1988年国际赛的比赛地点，一时之间、哦、让台湾最热门的活动变成了选美，全台湾的民众也再次陷入了这个选美狂潮之中。这个我还记得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看这个选美的转播、哦、那么可是内政部也担心、哦、这么多的选美活动会造成乱象，因此就撮合了中国时报、中国电视公司以及唐日荣等主办单位合并环球世界国际小

姐，77年中华民国小姐的选拔会，共同选出3位中国小姐，分别代表参加3项国际选美。而主办单位希望可以把之前大众对选美只是肤浅的评判外表，以及追求虚荣的负面印象来扭转，让选美来变成活泼、健康、朝气连结在一起，因此想出了美就是心中有爱这个 slogan。 这时候就出现了为什么会有这首歌了，因为它本来是一句 slogan， 因为为了要打破这种它不是肤浅，不是那一种追求奢华、哦、然后、好像拜金的这种形象，它要把变成活泼、健康、有朝气，把这样子的三个健康的形象连接在一起，因此就推出了美就是心中有爱这个 slogan 作为这次大会的主题。当时呢还找上了国内流行音乐界的两大山头之一的飞碟唱片。两大山头大家应该知道吧，一个是飞碟嘛，一个是什么，滚石，没错。那么就找上了飞碟唱片来为活动企划一张纪念专辑，来为此造势。专辑的主打歌就叫做美就是心中有爱。当时是由这个担任飞碟唱片企宣部部长，已经创作出了多首脍炙人口的歌词，陈乐融来负责。那么还有这个负责这个案子的广告公司文案陈桂芬一起来写词、编曲以及作曲，大师陈志远来写曲。飞碟唱片旗下四大天后谁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跟我一起念、哦、苏芮、黄莺莺、蔡琴、王芷蕾，是不是超级天后、哦、然后再加上当时的畅销歌手姜育恒、金志娟、娃娃、蔡幸娟、啊、然后王杰，那个时候王杰才开始推出首张专辑的时候，叶欢，这九大巨星共同来演唱、哦、叶欢也是唱过好多大合唱的歌曲。那有大师的加持，还有这些这个一时之选的歌手来演唱，所以这首歌呢就红了起来。歌曲从3月底的初选期间就开始在各大媒体热播，搭上各种大小活动的造势，把大众对三合一选美的期待心理逐渐叠高。当年4月16号在台北中华体育馆举行决赛的现场，等待最后评分的结果公布之前，九大巨星更是现场现身演唱这首歌曲，创下当天晚上气氛的最高潮。哇，如果大家还记得跟我同年代的话，你就会记得当初是选出了谁。这场选美最后选出了胡翡翠，还记得吗？吴亦宁以及张淑娟。后来张淑娟她去这个开服饰店了，就是做服装了。然后他们分别参加了环球世界国际小姐的国际选拔，这三个人里面我自己觉得气质最佳的就是张淑娟啦。但是因为胡翡翠爆冷门啊，后来竟然变成冠军，让大家对评分的标准跟评分的过程有很多质疑，三个硬被凑合在一起的主办单位之间也有一些纠纷，所以隔年就拆伙不再合作，而各办各的了。所以很可惜，就是那个高峰就只有在这一次，是三大公司联合主办。那么还有就是唐日荣他的形象颇有争议，所以导致后续虽然每年都还是有选美活动举办，但都再也无法像这个1988年一样如此凝聚全台湾人的关注。美就是心中有爱这首歌曲也仿佛发射到天空的烟火一般，短暂的就这么绽放完绚丽之后呢，就趋于平淡，很少，未来很少再被传唱，只在人们的回忆当中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这首歌，我是还记得，因为当时实在是太红了哦。这个三大，这个三个选美，这个胡翡翠啊、吴亦宁跟张淑娟，我还记得我跟爸爸妈妈，就是我们都守着电视在看这一次的那个总决赛。美就是心中有爱，在当时也算是红极一时的大合唱，而且是飞碟歌手哦。几大天后跟当时他们一推出就大红大紫的王杰一起来演唱的一首歌曲，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回味一下哦，美就是心中有爱。

欸，其实我觉得这个 slogan 那个想的还蛮不错的，大家觉得怎么样？美就是心中有爱，我觉得这句 slogan 真的还想的蛮好的。而这首歌呢，是不是也确实积极正面，而且是由苏芮、黄莺莺、蔡琴、王芷蕾、姜育恒、金志娟、娃娃、蔡幸娟、王杰跟叶欢九大巨星共同演唱。我觉得在当时也好，我觉得到现在

在啊，我都还觉得真的是一时之选哦，每一个都是实力派歌手。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还蛮好听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回顾的呢，是你们一定很熟这首歌，因为到现在呢，有很多可能学校啊，或是团体啊，企业之间他们办活动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会使用这首歌曲哦。这首歌呢，就叫做《快乐天堂》，怎么样？一定没忘吧？这是1986年的时候由滚石唱片动员旗下所有的歌手来共同录唱的。其实这首歌就像我刚前面讲，它跟宝丽金的《永远的朋友》还有这个飞碟的《飞向未来》一样，它本来呢是就是滚石的所谓的形象歌曲，就是等于是滚石唱片，然后它推出了有那么多受欢迎的歌手，然后大家一起来合唱一首歌，然后也让滚石好像有一首代表滚石的歌曲这样。然后呢，在1987年的1月来发行的这首作品，是由陈富明老师作曲，吕学海作词，陈玉丽来编曲的。那《快乐天堂》呢，除了就是他的形象歌曲之外，就像我说，即便是永远的朋友虽然是宝丽金的形象歌曲，但是他也搭上了许多公益的列车。那个时候台北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是全台北市民都觉得是一件偌大的工程。那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台北市圆山动物园要搬到木栅去了，还记得吗？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小学生而已，只是一个小学生，而且可能是小学四年级左右。然后为了这个台北市圆山动物园的搬迁，滚石请旗下所有的歌手来共同录唱这个以动物关怀跟环境保护为主轴的歌曲，就是这首《快乐天堂》。它呢将动物跟人的关系拉到最近的距离，告诉我们在动物的世界里跟人一样，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现在对动物的权利是很重视的，大家非常爱动物，然后还有很多动保团体，可是在那时候不是这样啊。所以这里面就是动物跟人一样，他们也是有他们的语言，他们也是会快乐，他们也是会悲伤哦。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欺负动物。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跟动物一样，我们都在同样一个阳光底下生存着。这个商业色彩浓厚的华语歌曲市场里面，快乐天堂算是很难得的一首跟动物关怀和环境保护主轴的作品了。滚石唱片在台北市中华体育馆在1986年12月31号，也就是1986年的最后一天的时候，滚石唱片在台北市中华体育馆举办了快乐天堂跨年演唱会。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所谓的中华体育馆应该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就是环亚，以前的环亚百货的斜对面吧。然后呢，他举行了跨年演唱会，是台湾第一场跨年演唱会，以前没有的哦，就是台湾第一场跨年演唱会，主持人我还记得是曹启泰，他的主题曲就是《快乐天堂》。《快乐天堂》有谁一起来唱呢？滚石跟刚才飞碟一样，九大巨星嘛，滚石这些也是一时之选，完全是就是第一把交椅。譬如说谁呢？张艾嘉，厉害吧？王心莲，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王心莲，他以前也是唱歌很好听的一位歌手。黄韵玲大家应该很熟悉，陈淑华虽然现在不在歌坛了，但是呢大家对她歌还是非常的熟悉，是当时唱出都会女性心声的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声音。还有齐豫、李宗盛、我的偶像周华健、潘越云、钱怀琪我真的不太记得是谁，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季红人我记得，他其实很多是做幕后制作啦。郑华娟做了很多作词作曲。唐小诗本人也不记得是谁了，应该就是当时滚石的歌手啦。其实这个就跟宝丽金的《永远的朋友》一样，就是有一些当时非常当红的资深的歌手带着一些滚石的新兴的一些歌手，然后出来共同演唱这首《快乐天堂》。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在听快

快乐天堂的时候，我的心情还是会非常的好，会非常的快乐，然后就会想起当时啊，什么大将林旺啊，还有这什么河马啊，都在路上走的，因为他们要搬到木栅动物园，这是要做很多很多准备的，对动物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那些体型大的动物。然后我都还记得他们在路上好像像游行一样的哦，就从圆山要到木栅去。那有一些动物他们会受惊吓，所以他们是就是不能让大家看见，要把它盖起来的。所以我到现在听到这首歌，当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而这一首歌曲真的好阳光好健康，就是每次让我听了都觉得心情很好。你是不是也一样呢？我们就来回味一下这首快乐天堂。

是不是很好听？快乐天堂，一个神秘的地方，孩子们快乐的天堂，真的无论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好开心。最后呢，今天的节目最后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家到现在应该还有很多人会传唱的一首，应该说在台湾的历史上最成功的一首公益歌曲，就是《明天会更好》。它在1985年的时候推出的，这是台湾华语流行史上最成功的公益单曲。它是由台湾的音乐家罗大佑 作曲，罗大佑、张大春、徐乃盛、李寿全、邱富生、张艾嘉、詹宏志

等人共同作词，而陈志远老师来编曲的，由罗大佑、张艾嘉、李寿全出面邀请台湾60位华语歌手共同录唱。天哪，60位，60位

华人歌手跨越不同的地域，不同唱片公司，打破了签约的限制，就像 We Are The World 一样，他们都没有任何排名的问题，大家都不去计较这些事情。当时他们为了非洲的儿童而唱，那明天会更好，刚当时是等于是呼应 We Are The World 所做的这些事情。那么打破签约的限制，专辑制作单位以明天基金会筹备会的名义邀集台湾当时最知名的唱片公司，包括飞碟唱片啊、喜马拉雅音乐啊、新格唱片、歌林、滚石、香橙、宝丽金、点将、科艺、百代，这些是不是都是一时之选的唱片公司，并且由各家唱片公司来竞标发行权。专辑售出的盈余就由后来标得专辑发行权的蓝与白唱片公司呢捐给中华民国消费者基金文教基金会，就是现在的消基会，为消基会来筹募新台币600万元的基金作为公益之用。所以这是一首纯公益，就是60个哦当时最热门的歌手为了公益而唱的一首歌曲。除了是为了呼应这个美国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这个主题，世界和平年的这个主题之外，刚才还有提到就是要纪念台湾光复40周年嘛，但是因为这个发行的时间呢一再延后，错过了1985年的10月25号的台湾光复节，所以呢好像公益的诉求就变得稍微模糊，有点分歧，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这首歌就留下来了嘛。当时台湾唱片市场啊，盗版跟盗录的问题十分的严重，加上曾经有媒体以海盗王国来形容台湾生产各种名牌仿冒品的猖獗的情形。如果你是跟我生在同个年代，你会对这个非常有印象，当时的台湾真的是盗版王国，就是什么都能仿冒就对了，跟现在不一样哦，所以对台湾的国际形象伤害很大。所以呢这首歌也成为反盗版、反盗录、反仿冒为其诉求的这个公益歌曲哦。那么这也是许多参加的歌手所强调的主题，也就是要尊重版权啦，可以这么说哦。所以这首歌当时红遍了大街小巷，不用说哦，现在大家也都还对这首歌非常有印象，甚至很多人哦都还会把它拿出来唱啊，或是作为一些活动啊有正面形象的一些活动的主题曲。那么在参与这个演唱的歌手里面，因为太多人，有60个人，我只跟大家讲几个就是独唱的歌手大家很熟悉，譬如说于天啊、李健富啊、费玉清啊、齐秦啊、苏芮啊、蔡琴啊、潘越云、林慧萍、王芷蕾、陈淑华、金志娟、齐豫、郑怡、江蕙、杨林，这些都是当时非常红遍歌坛的一些一时之选的歌手。大家对于这首歌曲是不是也很怀念哦？它跟 We Are The World 可以说，在我的心中我觉得它好像就是台湾版的 We Are The World 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我是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忘记，我相信跟我生长在同样年代的你们也是一样哦。哇，时间过得好快，今天的时间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曲大家都会喜欢哦，也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岁月如歌，娱乐会陪大家一起来回顾更多更多好听的歌曲。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廊点睛又要和您共度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一块来听听欣赏一下，也分享分享我们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分享的呢，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说，哎呀，你们别吵了，吵了半天呢，是别人得去了这些好东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到底为什么鹬鸟和蚌的争执，获胜的却是另外一个渔翁呢？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战国的时候，赵国打算攻打燕国，这件事情被主张联合六国共同抵抗秦国的苏秦给知道了。苏秦生怕燕赵两国两败俱伤，最后会一起被秦国给并吞了，于是就代替燕国到赵国去说服赵惠王。当苏秦见到赵惠王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要求他取消战争，反而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在前往贵国的路上看见一只蚌正张开蚌壳在河边晒太阳，这个时候突然飞来一只鹬鸟，伸出了长长的嘴去啄蚌壳里面的肉，吓得蚌壳立刻合上两片壳夹住了鹬鸟的嘴。只见鹬鸟威胁蚌说，如果今天明天两天都不下雨，你铁定会被太阳晒死。蚌也立刻回击说，如果今天明天两天你的嘴都拔不出来，你也别想活了。双方就这样吵个没完，谁也不肯让谁。后来有一个渔夫走了过来，轻轻松松的就把他们两个给活捉了回去。苏秦就接着说，赵国和燕国就像故事中的鹬鸟和蚌一样，一旦互相攻打对方，不但都会受到伤害，还会让在旁边等着看好戏的秦国，哇，趁机会把赵燕两国一起消灭掉。赵惠王听了后觉得很有道理，就取消了攻打燕国的计划，并且派苏秦到燕国去商谈共同对抗秦国的合作事宜。啊，当然呢，后来这故事就引申为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用来形容双方不和互不相让的结果，就等于平白的让第三者占了便宜。就像是团体里面参加竞赛的时候，如果团员们无法同心协力，反而发生争权夺利的情况，只会让对手抢得先机，轻松获胜，这样的确是得不偿失喽。

我们今天听了这个故事，相信许多人都知道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许多时候合作真的是最好的方法。尽管人家都说合字难写，合字就是人口嘛，人的嘴巴有时候是非常可怕的，也可以成事也可以败事，所以要如何，你要成要败，有时候取决于一念之间呢。这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比喻双方相持不下，导致两败俱伤，而使第三者获利。蚌是指一种带介壳的软体动物，鹬是一种长嘴的水鸟，所以相似词可以说是坐收渔利，鹬蚌争衡。那么出处在《战国策》里面的《燕策二》，我们例句可以这么想：你们再这样互相揭露彼此的隐私，只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平白的呢让别人看笑话。平白让别人看笑话，当然失败就埋下了一个最好的种子了，那是非常不聪明的做法。我们今天分享的就介绍到这里了，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希望大家再到节目来，我们一块儿再来分享很好听的成语故事。祝福大家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你除非讲到狮子的事情哈，
1: 对，所以现在要趁着记得的时候，要赶快做。
0: 对呀、啊，所以你说。我们说大家都想要减重啊，不要吃那么多，可是有时候你不能过头，你知道吗？过头以后你就吃不下东西，更糟糕。
1: 哎，现在那个现在不是只有减重什么过不过头，现在都在打瘦瘦针呢。什么针什么能够减肥，然后有反正已经进化到说不是靠你努力去减重少吃，它就是靠外力打瘦瘦针，让你的食欲不要增加什么。所以我就觉得人如果你还能够有能力有这样的本能，还能够做很多属人正常的事。
0: 可是我看的那个是它是治糖尿病的，不是吗？
1: 瘦瘦针啊？
0: 对啊，不是吗？
1: 就很多人就拿来减肥啊。
0: 哦，因为我看到视频上是就刷到人家讲的，有一些明星也会讲，但是他讲说那个是本来是治疗那个就糖尿病的人。
1: 真的吗？
0: 我看有一些那个就是视频，有一些专门讲健康的那种那种那个什么营养师还是什么医生之类的讲的。
1: 对，但是。
0: 没有，我很认真听了、啊，但好像听到是这么讲。
1: 我的朋友他就是打瘦瘦针，然后有瘦了一些，可是我发现他打针，但他不去改变他的饮食习惯，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正确的吃。
0: 那他
1: 其实你知道本末倒置的意思就是说，照道理你应该先从控制你的饮食跟运动嘛，这应该也是。
0: 结果是怎么样？
1: 那结果他就是也不运动啊，当然饮食也没有节制啊，
0: 所以有瘦吗？
1: 啊，他打瘦肉针有瘦了一点，但是
0: 一点而已、啊，
1: 有一点，但是感觉上还是，我就觉得说，那这样一直靠，
0: 靠
1: 一直靠打针，对，好像也觉得不是很正常，对不对？所以我想现代人哈。有很多现代的那种仪器啊，或是什么设备，或是什么样的一个发明啊，是要来帮助人。但是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也不认识，不知道，
0: 就失智没有针可以打，就对，
1: 针对啊。
0: 目前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治疗的方法，就对。
1: 就反正还在很多研究里面去，但是。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啦、对啊，所以
0: 对啊，
1: 所以就是日子，我不知道说那种他的视觉看东西的感觉，
0: 对、
1: 就是如果他的眼睛还可以看东西，然后还有回应那个影像，
0: 好像我听到有一种的不是他是上次讲谁名人，他是小脑萎缩的，是不是？
1: 你说台大医院的林芳玉院长，
0: 那是林芳玉，是还有听过一个前不久不知道讲谁，是他不是失智吧，他应该是小脑萎缩吧，是不是？
1: 你讲的是谁？
0: 现在突然想不起来，好像看到一个视频论坛上讲某个人，就是因为他生病了，他小脑萎缩，所以他就完全不记得之前的，然后他智力会变成、恢复到很像就小朋友的智力这样、那种跟失智好像不一样吧，是不是？
1: 这我就不知道了，要去从医学上，
0: 好像我看到
1: 要问 AI。
0: 哦，对，那你再问他一下，失智跟小脑萎缩有

0: 有相同吗？
1: 在客家客语的时代没有这个字眼，
0: 没有没有，
1: 对不对？
0: 对啊，嗯、以前
1: 刚刚
0: 以前的人好像，我记得我爷爷奶奶那时候老了，也好像也没有这种状况。当老人家就是会比较不
1: 会健忘啊，
0: 对对对，很多东西比较不记，不是记得那么好，大家都觉得很正常，老了就是会忘记嘛。也没有失智这个意，
1: 你知道以前我小时候常常听我阿妈在叫，比如说他有五个孙子，他要叫第一个孙子的时候，他叫不到，他就想不起，他就会先从这个，
0: 对，他通常五个他叫完第五个才会叫到，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很奇怪，都是你想叫的那个反而叫不出来，
1: 对
0: 对，
1: 这样应该不是，
0: 这也不是失智，因为我老公以前就叫我小孩都会。叫三次才叫，
1: 真的、
0: 哦，他就是突然要叫。
1: 所以我草本里不是讲说，可能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比如说要先想一下，好，要譬如说这件事情，我们那时候是讲说要放在哪里下意识里面的，那如果你叫不起名字，你可能也是下意识就想，哎，我要叫他，可是你。
0: 我现在常常人家讲我要讲一个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常常明明他就是个名人，可是你平常都知道他叫什么，
1: 想不起来。
0: 突然你要告诉一个人讲提到他的时候，就是想不起来说那个叫什么，
1: 那就是不够熟了。
0: 没，也不是，像我先生常常就说，哎，那个的半天，我就说，他就说那个，然后他就不讲了，然后他就讲什么后面要讲的，然后说那你叫我猜，我是猜不到。因为他一直要那个，就我朋友 Hello Hello， 我说 Hello 是嘞，伊讲阿弟就知，我讲我怎么知你讲啥？阿弟弟的伊 Hello， 阿哥哥伊的 Hello，
1: 鸡同鸭讲
0: 伊 Hello， 他全部都用 Hello，
1: 都是代名词。
0: 对，我有一次看一个韩剧，他们韩国人也是这样，也是这 PO， 你是什么釜山人呢？跟是陈汉城的那个所有人讲话不一样，他说啊，那讲，他说那个人乡下的那个人，他怎么讲话都不讲完啊。然后另外一个说他不用讲完，你都知道。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他讲什么。他说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就跟我们这里讲一样。Hello 哈，啊一个个一 Hello， 不啊一 Hello 安诺啊 Hello， 一龙公 Hello， 就是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1: 就是这一直在讲。
0: 可是他就觉得我跟你心照不宣，我讲你就知道。可是你真的不知道，
1: 就那种就会造成沟通的困扰。
0: 那他到底是他是故意不讲出来，还是他也是想
1: 不起来？想不起
0: 来。
1: 对啊，人应该想得起来，当然你就会用想得起来的字眼啊。
0: 对啊，
1: 所以我
0: 还是他不好意思讲，所以就用啊。
1: 你说那个谁呀、啊？然后谁？你说的是谁？你光讲谁你就
0: 啊，就那个你知嘛？
1: 对啊，
0: 我就讲那个啊。
1: 对谁知道这样讲不下去了、
0: 啊、
1: 对不对？
0: 他们很好玩、就是、
1: 话就不投机了、
0: 啊、
1: 光鬼包鸡同鸭讲。所以我们说那个其实沟通里面最重要就是你要用的词是要精准的。你要说什么东西你一定要有一个名词。
0: 马该懂习
1: 马该懂习
0: 马该事情。
1: 你知道讲地址好了，讲地点，他就说，哎、欸，你知道在火车站那边啊，那里啊，然后讲了一大堆，你就从来不讲说我们到底要约在火车站的哪里，
0: 啊、
1: 常常都讲，哎、欸，我们约在火车站见面。
0: 我朋友跟我讲个地
1: 址，火车站那么大，
0: 对啊，69号，结果怎么找都找不到，他就说。结果是68号，他说：“哎、啊，差一号。”我说：“你知道差一号差多少吗？”因为一边是单号，一边是双号、
1: 啊，
0: 而且他68跟69不会在对面哎、欸。
1: 对呀、啊，
0: 他有时候差很远哎、欸。
1: 哪有这么没常识的？
0: 他就是说啊，不好意思，我说我们在那边车子绕来绕去都找不到，我就说，
1: 所以最讨厌
0: 69号没有这个东西。后来他再看了一下，说啊，不是啦，68啦。我说那你要讲清楚，你怎么讲69呢？他说我才讲了差一号而已啊。
1: 对啊，没尝试。
0: 对，所以他、
1: 啊、
0: 不是他就自己觉得说我讲了也没差多少，差一号。我说可是差一号差很远，因为他可能在另一个入口前面的那边的对面。
1: 大人有时候讲话也是很无厘头嘛、
0: 啊、
1: 所以我就想说我就会跟我的孩子或孙子讲。

0: 我就会讲说，讲话要有明确精准的用语，
1: 对，
0: 因为有这样的用语，为什么你要发明文字用语？就是怕你有很多的模糊地带啊，或是自以为是啊，
1: 对啊。
0: 所以以前只要约地方，现在很好，我们现在讲，那个你去过公共地方，他都有写第几个会面点。好，譬如说你的台北车站哈，它就有几个会面点。
1: 对，
0: 如果你没有去过，
1: 对
0: 对，那如果你有去过，你知道有几个会面点，你就会跟人家讲说，哎 ，Connie， 我们约在台北火车站，一楼大厅的哪一个角落，譬如说东边的门、西边的门，它不是有东门、东三门、北门，还有什么西门、南门嘛，哈。所以我都觉得，如果有明确的指标，就可以减少很多不要的那。
1: 对啊，即便你讲一个路口，它都有四个点。
0: 对，
1: 对不对？十字路口，你要讲十字路口，你要站在哪一边？你站错边，它车子过来还不一定接得上。
0: 对啊，而且除了讲边，还要有一个地标，要有清楚的地标。
1: 对，
0: 哦、
1: 你可以讲说十字路口的那个什么，
0: 比如说
1: 旁边
0: 天成饭店，
1: 对啊，
0: 或者是希尔顿饭店，
1: 对，
0: 总是要找先想好这个位置的名字，所以你才不会造成很多的那种人跟人之间什么，我今天等到最后气死了。等到想说，哦，到底要不要再等下去？
1: 我朋友说没有手机的年代啊，那个年代约会，他说两个人还讲错地方，等了半天，
0: 阴错阳差，
1: 对，结果最后他们俩还是结婚了。但是他就说第一次讲的时候讲错地方，就两个人就你等我，我等你等了很久，都以为对方没来，
0: 所以有缘的跟没缘的。
1: 对啊，好好笑，就是你那个年代不像手机，现在一联络就知道，现在人方便多了。
0: 你记得有看过有一部很久以前，有一部电影叫《金玉盟》，
1: 有
0: 卡莱格伦跟
1: 卡莱格伦比克，不是
0: 跟
1: 卡莱格伦
0: 跟那
1: 个
0: 黛博拉啊，那么什么什么什么黛博拉，
1: 黛博拉
0: 哦，那两个就很美，黛博拉寇哈，
1: 对，
0: 那个就是有这种阴错阳差吧，
1: 不是他那个
0: 哦，他是因为
1: 车祸了，
0: 对，所以没等到，
1: 对，
0: 就变成金玉盟，
1: 对，
0: 结果两个
1: 经典之作，
0: 对，主要是因为那男女主角太漂亮了，
1: 对，
0: 太 handsome 了，
1: 对、啊，
0: 那女的太美了，
1: 男的太帅，
0: 真的，所以那个印象太深刻了，
1: 对啊，
0: 对啊，哎呀，时间到哎，
1: 时间到哎，感谢金玉太太数糖，
0: 按住先，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是廖宁。说到中医，很多是难以解释的，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悬丝诊脉。这个悬丝诊脉是指病人和医生不见面，把一根丝线系在病人的寸口脉部位，然后通过按诊这根丝线来诊脉。传说这种方法也可以诊病，哎，真是难以想象，对不对？你又没有真正碰到病人的手脉，怎么知道的脉是如何的呢？这里呢有几个故事，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样，比较有趣一点。有一次呢，在历史上呢，孙思邈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悬丝诊脉的传说。据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宫廷御医把丝线拴在冬青根铜鼎的脚跟鹦鹉脚上，让孙思邈来诊脉。结果孙思邈还真识别出，丝线没有拴在皇后的手腕上，这就是人称药王的孙思邈。他以悬丝诊脉的方式为怀孕且罹患重病的长孙皇后诊治。太监有意测试孙思邈的医术，就将丝线绑在协助医学鉴定的鹦鹉角上。岂料孙思邈立即知悉，丝线的那一端并非是人的脉搏。惊诧不已的太监赶忙将丝线重新拴绑在长孙皇后的手腕上，孙思邈顺利地诊断出了皇后致产的问题，随后开了一帖药方，待皇后服用后顺利分娩，产下了皇子。关于这个悬丝诊脉，还有另外一个惊人的故事，说是乾隆有一天宣御医看病，御医悬丝诊脉之后，居然为了讨个吉利，就先贺喜乾隆，说妃子有孕，是喜脉，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没有诊断错误。但是没想到乾隆不相信御医能凭一条丝线诊病，就命人将丝线的另一端绑在凳子上。幸好呢，御医反应灵敏，他说里头有玄机。于是呢，太监就把椅子给劈开了，才发现这椅子里头有几只蛀虫。这时御医急忙便说，那代表凳子怀孕了，为喜脉。乾隆这才点头，命御医为生病的哥哥诊断。在上海的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内，保存着一张陈御医为慈禧太后牵线诊脉的照片。据说那次慈禧患病，陈御医隔着帷帐在红纱丝线上切了脉，并且小心翼翼地开了三帖消食健脾的药方。慈禧服后果然奏效，就赐他妙手回春金匾一块。但是过了许多年，陈御医透露，当年他是用重金贿赂了内侍和宫女，获知慈禧的病是吃了螺肉引起消化不良，因此拟出药方。所以有人认为悬丝诊脉是医者受缚于皇威不得已而施展的一种骗技。所以悬丝诊脉到底可不可信呢？许多人还真的质疑这件事情。就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金墨，原名叫施玉乾，他在1968年曾经说，当后妃生病的时候，贴身太监会向太医讲解病况，太医本身也会详细询问病程与额外的状况，有的太医甚至会送礼给太监，以求得到更多的资讯，来方便他解析病症如何。所以太医在正式的悬丝诊脉时，其实早已经摸透病况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悬丝谨守皇宫的礼节，显示臣子的尊敬，
再沉着地屏气凝神，认真思索接下来该开什么处方，别惹祸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世纪末认为悬丝诊脉是存在的，但只是流于形式。那么如果世纪末的话是有权威性，答案是否定的。在《管子》这书里面记载，有一个封闭的房间内放置两张琴，拨动其中一个琴弦的时候，另一个琴相应的琴弦也会颤动起来，这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其实是一种相同频率的互振。悬丝诊脉的理论有点像通过这种原理去构建的。至于是不是真正能够悬丝诊脉呢，那显然呢不完全是能够让医生呢根据悬丝来判断，大部分呢医生都会先透过后背门的贴身太监打听清楚病情，所以病情清楚之后，医生其实成竹在胸，所以悬丝诊脉纯粹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上而已了。也有人说呢，像比如说有一位善良的老太太在看病的时候，王宁刚好也在，就请帮忙诊断一下，他就从包包里拿出一根红毛线，一头系在老太太右手腕上，他右手刚搭上毛线，另一头立即全身像触电一样几乎弹起来了。他说老太太的眼睛病得太重，其实呢老太太年轻时候就患了青光眼，和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一般来说完全根据丝线来诊断会觉得有所困难的。任何人觉得说还要加上其他的，比如说望闻问切，你就望闻跟问其实也非常重要的，是吗？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收听阿麦话，或是我们所有主持人所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呢，每天都用台语、闽南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分享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的地名。哦，这个之前讲了啊，那个一户，里路、
1: 三
0: 房
1: 港，
0: 都讲完了。

0: 小听众朋友去了没嘞？
1: 是、
0: 哦、有机会真的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对呀、
0: 嗯，好，那今天讲谁嘞？
1: 呵啊，皮玉哈、哦、是伫啊南部大汉的、嗯哦、所以我伫高雄大真久啊，差不多我的童年拢伫迄个所在。
0: 阿胡马西
1: 哈、
0: 哦，
1: 对，呵，
0: 十九岁以前都在高雄，
1: 对，所以今天就来介绍。咱的故乡
0: 啊，
1: 阮、的故乡啊，就是高雄，
0: 高雄
1: 对、嗯。啊，当然高雄哈，原来有高雄市甲高雄县、嗯、啊，后来就拢啊，
0: 县市合并
1: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大高雄。
0: 大高雄 对,
1: 对，
0: 真的蛮大的，又可以上山，又可以下海。
1: 有影有影，对。好，这个高雄呢，哎，较早唔叫高雄哦。
0: 嗯，阿芬知影小时候是。不是我小时候了，以前听过叫打狗，
1: 对，好好，嘿，
0: 狗有这么不乖吗？为什么要打
1: 它嘞？对，这不叫做怕狗，哈、哦，人叫做打狗，
0: 打狗，
1: 对，好、
0: 嗯
1: 哦、叫打狗，
0: 所以它是异音哦。
1: 对，好、嗯、啊，所以这是高雄是对十九世纪的末期哈，才开港的，才开始有这个港口。
0: 哦，
1: 啊，所以原来这有迄、那个有背包族，
0: 嗯，
1: 哦，系有伫遐，所以啦，叫背包族迄个马卡道哈，系、
0: 嗯、
1: 迄个语言哈，因为是塔靠
0: 塔靠
1: T A K A U 哈，塔靠，对，
0: 嗯嗯，
1: 好、
0: 嗯，
1: 啊，所以就是对这个音。哦，哎，改翻译做叫做打
0: 狗，
1: 对，
0: 那塔靠的意思是什么？
1: 哦，对，伊这个原来意思是竹拿，
0: 竹拿，哦，竹林，
1: 对，竹拿，
0: 所以以前高雄很多竹子，
1: 可能是，
0: 嗯，
1: 可能是，哦，再叫做。嘿，塔靠，
0: 不过竹子很容易生，所以到处都有。不过好像有竹子的地方，就是人工比较少的地方，因为比较自然，嗯、没有被破坏，所以可能早期，因为我们原来讲嘛，那个台南是最先被开发的地方，
1: 是啊、
0: 然后刚刚Pio这有说，后来才有这个高雄港，
1: 对，
0: 就是可能台南已经开发完了，
1: 对
0: 就慢慢往南移呀、啊。到高雄去了、
1: 嗯嗯、
0: 所以原来高雄没有那么多人、嗯、那所以可能竹林就比较多
1: 对、
0: 嗯、
1: 好所以现在也是那个日本因为日本来统治台湾的时候、嗯、他也是沿用这个名、嗯、所以日本话要叫高雄、嗯、也是叫塔靠、
0: 哦、塔靠、哦、
1: 对对
0: 是是是所以日本话现在称呼高雄也还是叫塔靠、
1: 哦、
0: 我以为是日本名字所以不是是
1: 平
0: 埔族的
1: 对、
0: 哦、
1: 因为我们要称呼一个所在一定是上早期的上、哦、早期的名、嗯哦、你除非说有政府 有特别这样给改名、
0: 嗯哦嗯嗯、
1: 像万家后来变成
0: 万华、
1: 对万华这样、啊、如果没改是就是叫那个、
0: 嗯
1: 哦、对、
0: 嗯好
1: 是、嗯啊、所以以后当然就改做高雄。
0: 嗯，哦，对，从日本人那个塔好像就是高的意思
1: 啊，
0: 塔靠
1: 塔靠，
0: 他就翻成日本的话就变成高雄。
1: 高雄哦。
0: 啊、
1: 所以这个名字也是对，哦，也是很曲折的，对，
0: 嗯哼，
1: 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高雄是在台湾的南部，
0: 嗯，
1: 哦，对，啊，现在是算作台湾的第二个大都市啦，
0: 对，
1: 哦，对，啊，所以这
0: 它也是台湾第二个变直辖市的，人口超过百万，
1: 是啊，嗯，因为它的腹地哈，
0: 嗯，
1: 哎，较大，
0: 对。
1: 哦，所以有到山区，
0: 嗯，
1: 嘛有到港口，
0: 对，
1: 哦，对，啊，所以一家，哎，所以高雄有国际机场，
0: 嗯，
1: 啊，就是咱讲的小港机场，哦，啊，嘛有港口，
0: 对，
1: 哦，对，所以伫迄个啊港口的附近吼，哎，系拢有迄个高雄的，特别是迄个坚定，迄个区域吼，拢是。重工业的
0: 哦，有工厂，
1: 对，有足济啊，重工业的迄、那个企业拢伫遐，哦，亲像迄个咱早期的迄个什么硫酸亚厂啦，阿鲁米厂啦，吼，啊是迄个造船厂，
0: 重工业的工厂，
1: 炼钢的哈，炼钢厂哈，啊石化的迄、那个哈。嗯嗯 对，林恒石化。

0: 之前的十大建设其中就有几项是在高雄，造船厂、炼钢厂，然后还有这个石化工业，之前高雄气爆就因为石化工业，所以其实高雄很多这种重工业的工厂，然后再加上这个工业加工区，
1: 是
0: 前阵有，然后后来男子也有，
1: 对，所以这是因为早期那个台湾的那个工业无介发达的时，咱就拢做加工的部分，所以就是有那个有特别设置的一区是加工区，所以那个加工区有哪。有那提供足济工作机会，吼，高雄市民，因为加工区吼离港口，因为你加工了后诶物件吼，诶，会当直接出口，对，所以就是伫港口诶附近，吼，前镇迄个港口诶附近，吼，所以迄是前镇诶加工区，后来已经无够啊，
0: 位
1: 无够，吼，则搁开发即南麻坑，对，所以遐嘛是高雄诶，遐招化人优。手
0: 也在男子，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高雄嘛是真要紧的所在啦，哈，对。啊，咱早期的迄个台湾的迄个上主要的迄个交通，哈，就是铁路。
0: 哦，对，
1: 铁路比公路更加早期，
0: 对，更早，
1: 对。所以
0: 以前日本人要把糖运去，
1: 对，所以人爱用火车，哈，用铁路。啊，所以早期的就是对台北到高雄，
0: 没了，
1: 对，所以高雄的终点以后你若要去罗南去，要去屏东、潮州、恒春，迄拢爱坐公路的
0: 所以铁路以前只到高雄，
1: 对，
0: 那后来可以坐火车环岛，那是后来了，
1: 对，这是后来个建设的，对，嘿，甚至咱今麦看高铁，伊个终点嘛
0: 是
1: 到
0: 高
1: 雄，
0: 对，所以铁路，高雄是很特别的一个地理位置啦，
1: 是，
0: 它又有港，然后又有这个铁路，的终点。
1: 对，所以陆海空，
0: 都还有国际机场，
1: 对，
0: 高雄都有，
1: 拢有，所以咱啊，高雄嘛是有军港
0: 啊，对，
1: 嘛是迄个，对，伫遮阳，所以迄嘛是真大诶，迄个军事据地
0: 是，
1: 就是伫遐，对，所以听听高雄敢那袂歹哈，
0: 对啊，
1: 对，不过高雄吼，迄个重工业吼，譬如较早读中学的时，阮学校就是伫前镇，所以
0: 那个污染就蛮多了，
1: 有影，所以搭早起吼，阮若要去学校的时，拢往迄个雾沙沙的所在，对，
0: 往那里前进，
1: 对，好，甚至伫学校拢爱闻到迄个。阿摩尼亚的迄个味，所以底下读三档，得品三档。
0: 而且以前又不像现在，对于那种空污或者是环境保护这么要求。
1: 对，所以阮学校拄啊好伫迄个重工业区的所在，所以啊，是安尼被蹂躏啦，哈，安尼
0: 身体健康真的是，有后代观察了，
1: 是
0: ，OK， 所以前镇这个重工业区，
1: 对，
0: 当然也是因为这些工厂，然后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让很多的人可以在高雄这样安身立命，所以才可以变成第二大的直辖市，
1: 是，高雄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伊的路的名哈，
0: 对，
1: 有一到十哦，
0: 就是如果有去到高雄的人，就会发现高雄的路都很直挺，很笔直，很宽敞，然后又很排列整齐，一到十，由南到北一到十的路名
1: 哦，
0: 听阮爸爸讲，那是因为美国来弹炸弹。丢了炸弹之后，重新建设，才有办法把路改成这样。
1: 哦，
0: 是堆十条嘞。
1: 嘿，阮亲像有一条歌，会当来介绍哦。
0: 我念给你听，唱我阁未晓唱啊啦。一心二性烫西

0: 空，三道登远到小港，四围大路水当当，五福街路转转人，来去六合西夜市，七贤八德林家陂，九如十全好乡里，高雄高雄我爱你。
1: 哦哦，这条是不是要做高雄市的市歌？
0: 我也不知道呢。他前面就讲一心二圣嘛，哈、嗯，他是就是东西向的，
1: 是，
0: 其实一到十都是东西向、啊，都是横的、
1: 嗯，
0: 然后一心二圣，他是就是直接是通东西向的，然后三多路他转弯就可以到小港，
1: 对。
0: 然后四维大道水当当，因为那个高雄市政府在那边啊，所以弄那个整条路就弄得很漂亮。
1: 嗯，
0: 然后五福街路转转人，因为那个很多百货公司，
1: 对，
0: 早期
1: 盐埕区哦，对，就是顶五福路
0: 大同百货啦、嗯，现在有大力百货啊，
1: 嗯，
0: 好像还有别的，但是阿文忘记了。阿温记得以前去大力百货坐那个海盗船、
1: 哦、
0: 海盗船有一半会在路外面在建筑物外面，所以你看得到马路
1: 哦，很恐怖。
0: 阿哥来是来去六合西夜市，这大家都知道、
1: 哦、
0: 六合夜市。
1: 嗯，
0: 那七贤八德林家陂就是早期那个美军啊、
1: 嗯
0: 哦、会在七贤路那边出路出没、
1: 嗯
0: 哦、所以那边喝咖啡是还蛮盛行的、嗯、美食式的生活。
1: 嗯，
0: 那九如十全好乡里，就是九如十全，九如有那个十全啊，有那个什么果菜市场、
1: 嗯、啊、
0: 哎、对对 对, 对，所以那边买菜很好买、啊、那最后就是歌雄歌雄我爱你，所以整个、嗯、这一首算是歌曲啦，其实就是、嗯、可以知道小型高雄的缩影。
1: 对对有嗯
0: 对啊、
1: 哦、呵，所以听众朋友您已经知道、嗯哦、这十条路的路名。
0: 对、
1: 哦、对， 这是真特别的，
0: 而且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这个、哦、这路名的由来啦。
1: 对对、嗯、
0: 有机会听众朋友可以再去、欸、找来听听看。
1: 嗯呵啊，咱若是歌咏咱哎，关系这个家，哎、哦，都家咱有公告哦，有夜市，
0: 好、
1: 哦，六合夜市、嗯，哦，这是听讲网络哈、哦
0: 嗯，
1: 有迄、那个啊排名的，全、嗯嗯、台湾前五名的夜市、
0: 哦、必去的，
1: 对，好、
0: 哦，它也真的蛮久了啦，
1: 对，嗯、所以听讲六合夜市是排第一名，
0: 哎呦。
1: 嘿、哦，所以六合夜市这是上早的，
0: 嗯，
1: 哦，后来有慢慢够开发啦、啊，啊，迄、那个啊，水丰 啊，
0: 对对对，
1: 哦，开旋呐、啊，可能哦，都有过来，
0: 对，各地有各地的夜市了。
1: 对，
0: 那瑞丰夜市就在这个三民家商旁边。附近、
1: 哦
0: 啊、很大，真的蛮大的、
1: 哦
0: 欸嗯、大，它是 一整个广场、啊
1: 哦、
0: 类似大停车场、
1: 哦、
0: 对、
1: 哦、
0: 它就然后你就是、就是可以沿着逛，它不是一长条，不像六合夜市是沿着六合路
1: 的一条而已，
0: 对，不是，它是一个广场，然后类似卖场、
1: 哦、
0: 你就有很好几排的摊位，然后就、欸、第一条巷子逛完换第二条，然后第三条、哦、第四条这样、
1: 哦、呵，那要去洗那个水风雅气、哦、
0: 可以慢慢逛不用一次逛完
1: 是、嗯哦、所以如果说到、这样高雄有什么特别啊，汤家的所在，我想夜市应该拢有。
0: 对，夜市很多，然后也很蛮多创意小吃啦。
1: 是啊，
0: 那但是吃吼、啊，阿昏还想到这个，我们刚讲那个七贤八德林咖啡嘛，
1: 嗯，
0: 七贤也有那个好吃的阿伯阿冰
1: 啊，对，阿伯阿冰啊，这皮肉细汉的时候，都拢有去咧食阿伯阿冰，
0: 而且不是只有吃冰诶、啊，他的那个番茄切片。
1: 啊
0: 啊、沾的酱也蛮特别的呢。
1: 有呀有呀有呀，我细汉的时阵吼，还有迄个冰果色、啊，
0: 对，
1: 好
0: 冰果式，
1: 对，冰果色就是啊，拢你也使去遐约会，
0: 有点像现在泡沫红茶

0: 店啊。
1: 对，还是讲有一站啊，有那流行的咖啡店
0: 啊，对对对，
1: 对，系、嗯、哈，所以啊，青年男女爱去。
0: 所以冰果是一般人可以去，不是只有阿兵哥。
1: 哦，不是，对。一般就是你会当去遐啊，食冰、啊，
0: 就跟现在的素食店一样。
1: 对对对，好、哦，你会当食冰，你会当食果子，好、嗯，哎、哦，来当底下坐咧，
0: 聊天，
1: 哦、对，开讲，哈、哦哦，啊，所以早期有真济，那要相亲，啊是要约会，好、哦。哦对，去迄个，
0: 但是不用吃到整餐。
1: 啊，唔免，嘿，迄是算点心，哈、嗯嗯，对、哦，啊，所以早期都是冰果食。嗯都有一项阿芬所讲的哦，加甘麦蜜，哈、嗯，嘿、哦，托马豆，哈、嗯，安尼切片，嗯，哦，温迄个姜，哈、哦，姜磨磨来个蓝豆油，啊，有一丝啦甜，嗯，个一丝啦咸，
0: 啊个香，
1: 一丝啦香，哦，安尼温起，哦，迄、那个味哈、哦，
0: 很好吃呢，
1: 对，
0: 很特别，
1: 迄、那个是真特别的，喺伫阮阮的基地内面吼，还是足特别的，嗯，哎，口味。
0: 讲了都流口水，对，听众朋友有机会一定要去试试看哦、嗯。这个番茄切片加这个姜汁酱油的蘸酱，嗯，很特别，而且、啊欸、因为高雄比较常天气热，
1: 对、啊，
0: 所以吃这个其实就是有一点算是降火，嗯，哦、姜嘛，嗯、番茄。可以降火气，
1: 对，好、
0: 哦，欢迎来尝试。
1: 有呀，好、哦，搁一个，搁一个，有那真特别嘞，哈、嗯哦，就是冰，哈、哦，因为天气实在是足热，哈、哦，嘿，那是吃冰哦，那么是爱招伴嘞，
0: 对呀、啊哦，一个人吃太无聊了。
1: 嘿，你那招一个哈、哦，要吃这款冰哈、哦，吃不了，
0: 你就真的要招人了，
1: 对，爱招人，差不多招招了四五个，哦。刚吃一碗冰，迄、那个碗吼、哦、是足大碗的大碗公，吼、哦，迄、那个是大到什么坎站、嗯，就是亲像面桶遐尼大，吼、
0: 哦，像脸盆一样大的碗。
1: 挖工，哦，一款大挖工兵，
0: 四五个人一起吃，
1: 对，
0: 那一个大挖工兵，
1: 哦，这是我那足特别嘞，
0: 这个应该有念中山大学的朋友们可能都有经验呐、啊，
1: 对，这个大挖工兵哈，就是蛤蟆星，
0: 对，
1: 那个所在
0: 码头附近，
1: 对，码头附近，
0: 也有朋友是特别就是去体验的，
1: 对，
0: 尤其暑假到的时候就可以去。
1: 对，所以还爱会记得都爱招有够人，
0: 对，你人要够哦，不然真的吃不完啊，打包外带，
1: 打包外带等于到处变水哦，
0: 变水果汤
1: 对
0: OK 大碗公兵哦，吃
1: 的、嗯、对好、哦，嘿，搁一个吼、哦，咱伫啊，我那大概夜市也是也是卖凉水的所在吼，拢会当买到，就是木瓜牛奶
0: 哦，对。
1: 不过这个木瓜牛奶吼，上早期的开发是对高雄开始，
0: 它的招牌就写高雄木瓜牛奶，
1: 对，
0: 也在五福路附近哦，阿芬的印象，
1: 对，对啊，中华路啊，甲什么民生路还是德维，
0: 反正也在那一带啦，
1: 啊，嘿，也扛棒吼，哦，这个足大诶，哈，高雄
0: 黄色绿色高雄木瓜牛奶，
1: 嘿，对，这嘛是
0: 对，小时候也是只有去那里才会喝到木瓜牛奶。
1: 对，
0: 但现在
1: 现在
0: 便利商店都买得到、嗯、
1: 是啊，
0: 但是小时候就真的看到它是现场那个切好的木瓜然后加牛奶、嗯、打成汁亲眼所见它是真材实料，
1: 有呀有呀，对、嗯、
0: 高雄的吃，所以吃这些、嗯、你这样当然一定要去高雄，那除了吃这些还可以去哪里
1: 那那讲到这吼，还高雄有一个出产吼，还农产品吼，足、嗯、有名的，就是迄个香蕉。
0: 对，听说以前种香蕉可以致富、欸，很厉害呢、欸。
1: 对，所以岐山、嗯、哦，的高雄哈，岐山的香蕉，嗯，这是出名，有一站吼，拢外销日本。
0: 对，
1: 哦，就是岐山这的香蕉、嗯。对，啊，所以讲到岐山，哎，咱就想到米龙。
0: 嗯。
1: 哦，米龙
0: 它是

0: 客家，
1: 对，
0: 客家村，
1: 对，还是客人啊，哈、嗯哦，客人啊，啊，所以即马底下有迄、那个啊，有民俗的、哦、啊，民俗村呐、啊，哈、嗯嗯，对啊，所以免不了底下来的一定有介绍，迄、嗯那个啊，客人啊的迄、那个啊特色，嗯嗯、哦、所以客人啊有一个就是迄、那个碎花布，哦哦哦就是迄布是拢幼花啊，啊幼花啊布，嗯哼嗯哼，哎，啊所以你会当看到用幼花啊布。布做的油纸伞啊，啊、哦、是伊的迄个啥物特别的客人啊，诶、嗯，查某人所穿的衫裤啊，哈、嗯，顶、嗯、顶。
0: 去美浓还可以吃板条，
1: 对，好、哦，有影有影。
0: 那美浓也有那个烧窑。嗯，陶瓷的窑
1: 哦，所以跟莺歌
0: 对这是有点像，
1: 相关哦，嗯哼。
0: 那是美浓，还有旗山，
1: 是、
0: 嗯，然后高雄还有这个冈山、哦、啊，我小时候去冈山的月世界，
1: 对，
0: 哎、欸，阿公阿点是不是也在冈山？
1: 月世界哈，嗯，哎、欸，月世界甘伫冈山哈，
0: 旗山、嗯、
1: 应该是旗山，哎、哦欸，应该是旗山迄附近哈，旗山迄附近哈，冈山哈，哎、我敢那知影冈山的羊肉。不过最近冈山吼有一个建设吼，叫做冈山吉岸。
0: 哦，对对对，之前高雄在推观光的时候，嗯、有一个冈山之眼。
1: 对，嗯，今嘛吼，嘿，前几天皮玉姐特别去甲参观，哈、哦，对，冈山吉岸吼，伊是做一个那亲那那亲像吊桥安尼哈，啊，因为真高，伫山的半山腰、嗯，啊，所以伫遐吼，你若去你到迄个吊桥，伊是你会当看大高雄的迄、那个拢会当看到、哦，甚至底下阁会当看到高雄市内迄、那个
0: 85
1: 啊，
0: 对，
1: 对。
0: 高的
1: 对，85站的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大楼啊，对，好啊，所以伊是伫阿公店，对，会当看足远的，因为迄个所在拢无炸，好、嗯嗯嗯、啊，所以伊个
0: 关，
1: 对，嗯、所以会当看真远，
0: 是，
1: 所以底下啊，去也是袂歹，哎、嗯欸，听讲对，对，所以听众朋友会当、欸、啊去参观，
0: 对，嗯。對还有什么地方呢？
1: 譬如细汉的时阵吼啊，想到高雄就是爱河啊、秀山
0: 啊，对，看动物园被、啊、对被猴子咬，
1: 哎对，不过古早那是后来叫动物园，更较早的是就是无。
0: 哦、原来高雄没有动物园，
1: 对、哦，原来是无诶，好、哦，那所以你去秀山要从啊，就
0: 哎，
1: 你来去爬山，哈、嗯，啊，对，秀山的迄个公园，哈、嗯，有一个忠烈祠迄个所在，哈、嗯，哎、嗯，你会当看对高雄市来，哦，对，特别盐埕区上早期高雄
0: 上
1: 发，
0: 嘿，
1: 上发达的所在就是盐埕区，啊，所以盐埕区了足侪霓虹灯啊，万家灯火安尼。嗯哎，风景袂歹。
0: 大新百货是不是也在盐埕区？
1: 这就是高雄第一个百货公司，就是大新百货公司。所以一开幕的时候，我拢有去参观，还是第一代的迄、那个
0: 电扶梯。
1: 对，好、哦，迄、那个电扶梯啊，所以就是我囡仔细汉的时候，拢足爱去坐。哎、欸，坐起哩，佮紧佮爬楼梯落来，啊，佮坐起哩，哈、哦。啊，迄个时阵哦，敢那对下面起哩到顶面
0: 呀，是哦，
1: 无对顶面落来。
0: 啊，真的、哦。
1: 对，啊，所以在你坐起哩了，紧佮爬楼梯落来。哎、欸，对，哦、再佮坐安尼，嗯。
0: 哎、欸，以前电扶梯只有一半哦。
1: 所以那像伫游乐场，你咧生意的感觉，
0: 可以吹冷气。哈哈哈！百货公司吹冷气，
1: 有影，对。啊，当然啊，较早迄个爱河是大水沟吼，是足臭诶，还是
0: 而且还有一些工业污染。
1: 对，嗯，好、哦。偏偏譬如读高中的时阵，哎呀，我学校有哪伫爱河边，啊，所以逐摆吼上课你着坐车
0: 到，嘿，
1: 对，你落车的时阵，你爱阁行一节路，才会当到学校。嗯，下课的时候，你嘛是爱出校门，阁行一节路，才会当去坐公车。
0: OK，
1: 哦，拢爱行爱河边，好，唔过即卖已经无同款啦。
0: 全不一样咯，
1: 对，现在你走在爱河，哦，都没味 啊，啊、嗯，无、哦、臭味，甚至你会当伫爱河哦，坐船坐爱河、
0: 欸，观光、
1: 哦、对，
0: 然后有、哦、这个。

0: 演，船上可以吃东西看表演，
1: 啊，搁爱河边嘛，有咧啊，会当啉咖啡，吼，对，等等，对，拢无共款啦，吼，对，好，啊搁诶，旗津，
0: 哦，旗津，对，要坐小船，坐交通船去
1: 坐迄个渡船，对，好，去个旗津，吼，啊，即马旗津嘛就建设啦，
0: 有点类似台淡水去巴黎啦。
1: 哎，有淡薄像安尼，系唔过，敢那无坐遐远，系即较近，因为都要过一个港口尔，吼，对，所以哎，阮读册的时阵嘛是有定定去坐迄渡船过啊，旗津
0: 吃海产嘛，
1: 啊，伊个学生吼无钱，通去食海产，敢那去遐耍水
0: ，OK， 哎，
1: 对，啊，即卖旗津有哪有建设，吼，是啊，有一个彩虹教堂，吼，所以啊，会人。
0: 也是观光景点，
1: 对，好人会当去啊翕相、
0: 打卡拍，拍照打卡，
1: 对，嗯，是，嗯，呵，
0: 所以，但是高雄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我们诶刚刚有提到啦，就是因为高雄有一些工厂。那他们的货做好了之后，就可以直接由高雄港运出去。
1: 是
0: 啊，那个曾经高雄港也是全球排名前面的货柜吞吐量，
1: 有呀，
0: 很大量的。
1: 对对，因为啊，高雄港吼较深，
0: 嗯，
1: 所以大只船吼会当来客化，
0: 哦，
1: 所以当然因为安尼，所以就要带动迄个啊工业。还是迄个遐货物，吼，会当入来，吼，啊，咱的货物嘛会当出去。
0: 但是听说高雄港不是正港
1: 诶，对，所以咱有得讲吼正港，吼，对啊，我是正港的台湾人，我是啊，这个物件是正港的，吼，对，所以咱即马用到这个正港，就是真正的，
0: 哦，
1: 对不？咱讲啊，正港就是
0: 真
1: 正，
0: 货真价实啊，
1: 对，嗯，哦，早期台湾在开发的时阵，正港，好，真正的港口，正港，
0: 嗯，
1: 好，有两个，北部一个，南部一个，北部就是淡水港，
0: 哦。
1: 南部就是安平港，
0: 那很久了呢。
1: 哦，还是足早期的，吼、嗯哦，所以伫早期的时啊，咱啊对大陆还是对海外有啥物物件要送到
0: 台湾，
1: 系台湾来送到北部，
0: 嗯，
1: 就是
0: 淡水港、
1: 淡水港，送、
0: 嗯、
1: 到南部的，就是安平港。
0: 哦，
1: 所以送来的物件拢是真正的。
0: 从这里来的都是真的，
1: 对，
0: 真的
1: 拢是真正的，
0: 嗯，
1: 所以这是正港
0: 啊、
1: 哦，所以这是正港货、嗯，
0: 这个名词这样来的，
1: 正港，
0: 嗯哼，
1: 好、哦，后来才有开发，北部是基隆港，
0: 嗯哼，
1: 南部就是高雄港，
0: 所以他们是第二港口，
1: 对，这是副港，
0: 嗯哼，
1: 一个正的，一个副的，
0: 所以高雄港不是正港，
1: 对，
0: 它是副港，
1: 还是副港，
0: 就是。总统副总统嘛，还是正港跟副港，
1: 对，好，所以这嘛是真趣味的、欸。
0: 所以高雄有很多的变化哈，从我们刚刚讲的塔靠、大高、高雄，那当中因为有县市合并，所以其实蛮多，你可以上山下海，可以去很多地方。那很多我们也还没有提到，但是嘿、听众朋友有机会去到高雄，都可以去看看。玩玩了解
1: 是啊、是啊，
0: 欢迎你来。
1: 对啊，即马啊近期哈有发展嘞哈，亲像啊迄个魏武营
0: 啊，对，
1: 魏武营迄个新嘞，
0: 那个演艺厅是很国际性的，
1: 对对对，迄个是足赞嘞，对，大家开幕无盖过，
0: 几年而已，而且它外面的公园很大，
1: 对，好啊，迄个建筑物嘛足特别嘞，哦，所以会当去遐看，
0: 哈，
1: 啊是讲因为高雄有那有积温，
0: 对，
1: 哈。所以这温的时哈，哎，特别是迄个
0: 美丽岛站，
1: 对，哦、美丽岛迄个站，哈，也是拄啊好
0: 交叉，
1: 哎，对，拄啊好两条，
0: 它是红线跟橘线，就反正就是南北一条，东西一条，
1: 东西一条啊，拄好伫迄个啊
0: 交叉口，
1: 对，迄、那个转运口
0: 哈，
1: 转运站，
0: 嗯，
1: 对，啊，所以迄个美丽岛的迄个捷运站
0: 造型很特别，
1: 真特别，
0: 不论是路面上的。玻璃还是路面下的这个造景，圆顶穹苍啊，
1: 是啊，

0: 很多人都会去那里比手势说 我把穹苍举起来了拍照
1: 对、哦、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对还是有哪属较新的就是那个博尔、
0: 博尔特区博尔艺术特区
1: 对所以这是在那个高雄江边、就是要挖蛤蟆星的所在那么叫做金蕉码头、金蕉码头是那个、那个所在对，
0: 哎、对，所以高雄有吃有玩呢。
1: 对，哦，啊，那较早期的咱咯，哦，迄、那个，哎、伫遮阳遐当然有莲花池，
0: 对，莲花，
1: 龙虎塔，
0: 龙虎塔，
1: 对。
0: 都可以去看看
1: 孔
0: 子
1: 廟、
0: 对还有孔庙、人家高雄也是有文化的、
1: 是啊、
0: 不要再说是文化沙漠
1: 对、所以以上、来做介绍、
0: 很多、我们还有很多没讲到呢
1: 对
0: 没关系听众朋友你有机会自己去看自己去玩自己来了解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投身于中医特考，行医至今30年，在国民中学帮助青年学子解决学业问题，

0: 到了中医看诊的世界，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身体的疑难杂症。今天巧华医师要来跟我们介绍李时珍成医之路，就是他如何成为医生，成为大家所熟知的《本草纲目》的作者。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前一回我们介绍了李时珍的简单生平及他的一生成就《本草纲目》，今天流传的情况，大家普遍的在民间传播的情形。我们介绍了周杰伦的《本草纲目》，我们介绍了李时珍长大人的转股广告，我们介绍了齐村的大药厂。没有李时珍打下的深厚的基础，就没有今天这些表现。今天我们要介绍李时珍的生平，从年幼的李时珍一直到他写书完成的李时珍，他经历过哪一些事情呢？我们再把李时珍的简单的生平说一下。李时珍字东壁，晚年号滨湖山人，是明代齐州，就是今天湖北省齐春县的齐州镇，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医学家、药学家与博物学家之一，与扁鹊、华佗、张仲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李时珍出身医学世家，祖父是草药医生，父亲李延文是当时的名医，曾任太医院吏目。他十四岁中秀才，但三次乡试不第后，就是没有上以后，决心弃儒从医，向父亲表明志向。他说：“生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他的心意已定，非常的坚定，不要再读书考功名，他要去学医，心比铁石还要坚固。生如逆流船，就是逆流而上的船，非常的难开，可是他决心，他要努力的去做。现在我们就开始介绍从小的李时珍有怎么样的背景，可以让他以后完成这个了不起的旷世奇作。李时珍的少年时期，少年时期的李时珍，李时珍后来耗尽了将近27年的光阴，跋涉千山万水，只为厘清一个药的真相。要厘清每一个药的真相，不是一味药的真相，他不断的跋涉千山万水。一部《本草纲目》不仅颠覆了沿用千年的药物认知，更在他身后漂洋过海，影响了达尔文，启发了林奈，成为世界科学史上无法忽视的东方坐标。我们这一次将要介绍李时珍，这位从齐州医护之子，就是他们全家都是从事医药的工作，叫医护。医护之子到世界级的科学家的传奇一生，看他如何以一人之力为整个自然世界重新命名。明朝正德13年，公元1518年，在湖广州府齐州城东门外的瓦销坝，他们家住在这个瓦销坝，可能是做瓦的地方，

的一座宅院里，一个男婴咕咕坠地。这人家姓李，男主人名字叫李延文，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医生。新生儿啼哭声声响亮，父亲为他取名时珍，字东壁。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诞生在长江中游医护之家的孩子，来将用一生跋涉，为中国的药物学世界绘制一幅前所未有、体系恢宏的地图。李时珍降生的年代，明朝正由盛转衰，紫禁城里的正德皇帝热衷于巡游跟军事游戏。正德皇帝哦，我们在电视上都有听过这个人啊，看过这个人，没有很认真在做皇帝啊。这个时候，宦官的势力滋长，社会在表面的平静下藏着暗流。然而，在远离政治中心的齐州，百姓的生活仍然照着古老的节律在进行。齐州并非通都大邑，就不是大城市啊，可是它北边有大别山，南临长江，气候温润，物产丰饶，尤其是药材的资源十分丰厚，城郊田野间生长着艾叶。我们前一回有讲艾草，哇，很多功效啦，又可以吃，又可以熏，又可以泡澡，又可以泡脚。他们家附近的那些田野生满了艾草、夏枯草、地黄等各式各样的植物。地黄就是六味地黄丸的主要的药材，夏枯草它是个可以软坚散结的中药草，它各种药材都有，许多这些草都可以入药。李家宅院里常年弥漫着淡淡的药香，这药材回来要晒干、要洗净、要泡制，所以它整个空气里面弥漫着淡淡的药香，这个气息构成了李时珍对世界最初的嗅觉记忆。李家并非显赫的世家，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医药世家。李时珍的祖父便是灵医，拿着铃铛到处替人看病，就是最基本的替人看病服务的医生。他也称为走方医，走四方的医生哦，就常常要出门哦，看哪家小孩不舒服生病了，给他一点药吃啊、哦。常常摇着铃铛，背着药箱，行走在乡间，为贫苦百姓看病施药。他们家充满了那种仁爱的心啊、哦。从小，李时珍看到的就是这些。到了父亲李延文这一代，家境和医术因为有祖父打基础，所以就越来越进步，家境也慢慢好了，祖父有赚到一点点看病的钱啊，家医术也慢慢的进步。李延文不仅继承了家传医术，更刻苦研读了医典，医术精湛，尤其擅长本草学跟脉诊，诊脉。他不仅行医，他还通过考试被选为贡生。他甚至进到京城里面的太医院担任吏目，这样一个低阶的官职。因为医生的地位本来就不高，所以称它叫做低阶的官职。吏目哦，我们前一回有介绍哦，我们前一回介绍太医院的官分成四等，御医、吏目、医士、医生。我们现在参加医生，医生其实在古代是实习生哦，不能开药的哦。

御医下来就是立木，所以他也是在太医院有一点点医生的地位的啊。贡生呢，我们刚刚说他曾经被选为贡生，贡生呢、啊、就是科举制度里面的一种公民的身份，他的本来的意思是挑选州县里面的生员，生员就是秀才，我们要考秀才是最基本的读书人的基本功，秀才考过了以后成绩很好的就把他选出来叫做贡生，这贡生就选出来到京师里面的国子监去读书，以人才贡献给皇帝叫贡生，童生就是可以进到学校读书的，生员就是秀才，秀才就是生员，生员比较优秀的被选为贡生，贡生以后可以参加考试就变成举人，这个贡生也是秀才中比较优秀的，所以他有考过秀才，在当时能够科举考上秀才已经算是不错了啊！他被通过考试选为贡生，又更进一步进入京城太医院，因为他本来就通医学啊，他又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啊，所以就到太医院，到京城太医院担任吏目这样的一个低阶的官职，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拓宽了他的眼界，也让他对官府医学体系有所了解。后来他在京城做官也不习惯，没惯习啦，他又不想做在京城服务了，他就辞官回乡后。李延文他就比较喜欢做医生，他继续行医济世，他喜欢照顾老百姓的生活，他不想要再 求什么功名利禄、啊、所以他又回家去当医生了，因为他的品性 很高尚、啊、看病都不是为了钱，那他的医术非常的棒，所以被乡人尊称为李仙。有这样的一个爸爸，在这个很丰富的医学环境中成长的李时珍，从小对医生就是充满了那种爱慕的心呐、啊。李延文在医学上颇有著述之心。他除了看病，他也很想把他看病的经过写下来，让更多人能够从中看到看病的好处，所以他曾经写过斗诊政治。在古代、哦、流行病非常的严重，流行病、哦、又没有很好的医药可以治、哦、所以他很有心得，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斗诊政治，怎么样治痘，什么天花啦、水痘啦， 这些会发出来的这些传染病，他还写一本书叫四诊发明，四诊就是望闻问切，中医在诊病的时候一定要看，一定要闻，就是听他的声音，闻他的气味，然后来 问他的病情，切就是摸他的脉，他写了一本书叫《四诊发明》，这些医书因为没有很普遍流传开来，当时的传播也不是那么发达，他深感医药的传承跟厘清的重要性，这份潜藏于心的学术抱负在无形中影响着整个家庭氛围，所以 李时珍以后才有做《本草纲目》的动机。在李家书房里面，除了常见的四书五经，更多的是一摞一摞的医学书籍，比如说《黄帝内经》，比如说《伤寒论》，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以及历代名家本草著作，都是李延文当时常常翻阅的宝藏。同年的李时珍便在这个混着药典清香跟书香墨韵的环境里面成长，他的身体并不算特别强壮，甚至有些羸弱，曾几度来

病，幸得父亲悉心调治，方才康复。这使他从小对疾病的滋味和医药的力量有了切身的朦胧的体会。他常常安静地待在父亲的身边，看父亲为病人诊脉时凝神屏息的模样，看父亲打开一格格药柜抓取药材时娴熟的手法，听父亲同道讨论医理药性时的严谨的言辞。这个就是幼年的李时珍在充满医药的氛围当中成长，这个都是他将来一生伟大成就的基础。瓦肖坝就是他住的，这样叫瓦肖坝，附近有座雨湖，这个湖啊，可能地形的关系常常下雨，叫雨湖。湖畔生长着茂密的植物，植物一定要有阳光有水它才会长得好，因为在湖畔所以湿气很够，所以长得茂密的植物稍大一些再长大一点哦，李时珍便喜欢到湖边到田野间玩耍。他会指着那些花草问父亲，爹，这是什么草？李延文若得闲暇便会耐心地告诉他，这是菖蒲。菖蒲没有看到花开得很漂亮哦，石菖蒲可以开窍哦，它的根部可以化痰开窍，开窍就是让你心智清明啦，让你舒服啦，化痰哦。他说那是车前草，我们也在路上看到很多车前草哦，车前草全草都能利尿通淋，利尿啊，你尿不出来你就把车前草洗干净煮水来喝，通淋。它除了利尿它还可以消炎，通淋，淋是淋病，三点水再一个淋木的淋啊。如果你那边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它也可以消炎，消炎之后再利尿，你的病就好啦。那车前草路边看起来一点都不长眼的一个这一棵绿绿的草，它就是有药效，它就是有疗效。你要针对它哪边的问题吃了它哦，尿道那膀胱的问题吃了它，它可以利尿；肾脏的问题我们可以，它膀胱比肾脏多一点呢、啊，它可以利尿通淋。他就常常，他爸爸就很耐心地告诉他，这个是石菖蒲，这个是车前子，哎呀多好哈。父亲还会带他辨识一些简单易得的药材，比如说何首乌、哦、我们常说何首乌可以吃了黑头发，我们可以补肾，可是何首乌要泡制对，不然会有毒。何首乌是个藤蔓类的植物，它的藤怎么爬？金银花、哦、我们金银花是消炎的很好的药材，金银花、哦、有金色有银色，哎呀，白的跟黄的都有啊，叫金银花，我们也称它双花。它缠绕的姿态，金银花是也是像蔓草一样，它是长长的这样子开在枝条上。啊，这个叫金银花，这叫何首乌。对孩童而言，对小孩子说，这些知识最初或许只是新奇有趣的名词跟形状，但是它们就像一颗颗的种子，无声地落入李时珍好奇的心田。李家门楣上并未悬挂医护的牌匾，但医药已然是这个家庭的底色。李延文对子女的期望是复杂而传统的，一方面他深知医者的地位在士农工商的序列里并不算高，士农工商都排不到医生，医生常常就是那些做官的人，那些人当做方计之类，他说

技术人员呐、啊，他就是个技术人员，不是哇有地位的读书人，也跟种田的农夫种出来就马上可以吃，工人做工匠马上可以用，商人他可以互通有无，这个医生呐、啊，那只是一个技术而已啊，在当时啊不被看重。医生的地位不被社会看重，所以啊，所以他觉得科举才是当时读书人光耀门楣、实践抱负的正途。医生啊，没办法再说吧。李延文自己有过功名，他曾经考过贡生啊。曾经考过秀才，送到京师去读书过。他更希望儿子能走这条更为广阔的路，因为这个儿子从小又聪明又能读书。因此李时珍展现出过人的天资时，爸爸就开始教他识字读书。启蒙的教材自然是三字经、千字文，并且准备涉猎儒家的经典。父亲严厉而慈爱的目光，既注视着药柜里的本草草木精华，也望着科举考场的方向，希望他在科举中能够走出一条路来。小小的李时珍就在这墨香跟书香的屋檐下，在父亲济世的情怀与功名的期望的双重氛围中一天天的长大。窗外的齐州城市景喧嚣，长江水日夜奔流，书房内的世界则充满草木的花香跟古老文字的神秘。他的未来似乎有两条隐隐约约的路，一条是父辈走过的，充满了实际经验跟人情温暖的医者之路；另一条是无数读书人好守穷经追求的科举之路。此时年幼的他尚不知自己将来走向何方，每个小孩都一样啊，未来还没有找到方向，只是本能的吸收着周围的一切，那些药草的颜色、形态、气味，连同父亲诊病时候专注的侧影，都深深的刻印在他的记忆里，等待着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被唤醒，并且最终汇聚成一条独一无二、波澜壮阔的洪流。

都深深的刻印在他的记忆里，等待着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被唤醒，并且最终汇聚成一条独一无二波澜壮阔的洪流。时光流转，李时珍已从懵懂孩童成长成一名清秀少年。父亲李延文心中那科举正途的期望，随着儿子的日渐聪慧而愈发殷切。于是在教授儿子诗文段子之后，李延文正式将李时珍送入当地的社学，开始系统的攻读儒家的经典，为将来的科举考试打下了根基。李家的书房里面，朗朗的读书声代替了孩童的嬉戏，那声音朗诵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是空气里弥漫的不再只有药香，更添增加了很多浓厚的志意跟公民的气息。李时珍天资颖悟，记忆力超群，对于父亲安排的科举之路，他也没有表现出抗拒，他也是认真的去做，想要经过考试取得功名。一个孝顺而且很早就有智慧的年轻人，他理解这是父亲对自己最深切的期许，也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读书人家庭共同认可的最荣光出路。他埋首于四书五经，学习字义文章，练习书写端正的管格体，就是怎么样在官场上要写的那些文章的体制，不可以乱写，不可以说什么写什么。以前的科举，后来的八股，都是有一定的格式。那些微言大义的圣贤道理，他读得进去，也能有所领会。在先生和父亲看来，这个沉静好学的孩子，正稳稳地走向通往秀才、举人，乃至于进士的一条路上去了。大约嘉靖十年，李时珍13岁的时候，他跟随父亲前往州府参加童子试，这是科举道路上的第一道关卡。考场庄严肃穆，气氛紧张。少年李时珍提起笔，在考卷上谨慎作答。他平日的刻苦得到了回报。这次的考试顺利通过，他取得了童生的资格。这小小的成功无疑的给李延文带来了莫大的安慰跟希望啊！太好了，这个小朋友一去考试就考过了，似乎印证了儿子走科举之路的正确性。李家上下也为此感到十分的欣慰，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家以后有人做官了啊！然而科举之路漫长而崎岖，取得了童生身份仅是获得了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入场券，接下来的是县市府院的层层选拔，竞技激烈超乎想象。李时珍继续苦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于八股文章的研磨。他必须学习如何在固定的格式、严格的腔调下阐释圣贤经典，表达既符合规范又不失新意的观点。这个过程需要耗费巨大的心血，且极度考验人的思维定势与

应变的能力。大约在嘉靖13年前后，16岁的李时珍首次参加了湖广学政主持的院试，这次考试将决定他能否考取秀才功名。带着家人的期望跟多年的准备，他再次步入考场。然而放榜之日，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榜文之上。这次的失利给少年李时珍的内心带来第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或许开始感受到那条被无数人拥挤的独木桥远比想象中更难行走。父亲李延文没有过多的责备，只是鼓励他再接再厉，科举路上一次失利实属平常。李时珍收拾心情，重新钻入书卷之中，准备三年后的下一次机会。寒来暑往，苦读不倦，可是长期的伏案攻读，精神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加之可能对刻板的八股文体渐渐产生某种潜意识的倦怠，他的身体开始慢慢的亮起了红灯。大约在19岁前后，李时珍患上了一场严重的疾病，史料上记载他苦雷疾，雷是雷落的雷。这个病症类似咳嗽、骨针之类的痨疾，我们常说肺痨。在那个时代，在旧时代，医药没有很发达，肺痨就是肺部的疾病，肺部的传染病。传染病有点像现在的疫情，传到肺以后就会发烧。发烧啊，他这个发烧不是突然高烧，我们的疫情是一直烧一直烧烧起来，这肺痨的疫情啊是时烧时退，时烧时退，这个好像从骨头里面会蒸出热气来，从肺会蒸出热气来，他咳嗽骨针，就身体时时都有低热的状态，我们当时称为痨疾，一个病字旁，一个床字旁，一个劳劳动的劳，称为劳疾，叫肺劳。这个就是结核性的疾病，就是结核菌感染到肺了。在医药不发达的时代，这当时是颇为凶险的慢性的消耗性的疾病，很严重，得了肺劳。肺痨，我们常在电影上看到啊，都是那个老人家哦，或者病很久的人啊得的病。这个人19岁，因为太认真了，因为对太紧张了，身体就亮红灯，病来如山倒，持续的低热、咳嗽、盗汗、乏力，迅速的侵蚀了年轻人的精力，他不得不放下书本卧床休养，科举之路被迫中断，前途瞬间变得灰暗。父亲李延文此时展现了医者本色与深沉的父爱，儿子生病了又病得这么严重，不要再提科举功名的事，叫他不要再苦读了，而是日日夜夜守在儿子的病榻前，亲自为他诊断症候，精心为他调配药方，一剂剂的药由父亲亲手煎熬，里面包含着黄芩消炎药、知母消炎滋阴的药、百步咳嗽药、麦冬清热的药，这些清热止咳滋阴

降火的药材，药虽苦，却饱含着无尽的关怀。在父亲高超的医术的调理下，跟悉心的照料下，李时珍的病情逐渐有了起色。这一场大病像一道强烈的闪电，劈开了他此前人生预设的轨道。在缠绵病榻跟疾苦相伴的日子里，他有了大量时间静静思考。他真切地体会到疾病缠身的痛苦，也无比切身地感受医药回春的力量。而将这力量赋予他的，不是那些经书里的圣贤之言，而是他自幼熟悉却一度被科举光芒所遮盖的父亲的医术。当身体慢慢的康复，一个清晰而坚定的念头在李时珍的心中萌发，并且日益茁壮。他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科举的挫败与身体的警示交织在一起，他终于意识到那条众人趋之若鹜的仕途，或许并非自己真正的志向所在。而环绕他成长的那些药草香气，那些医书典籍，父亲诊病时沉稳的手跟睿智的眼神，才是真正吸引他、召唤他的力量。有一天，身体已经大致恢复的李时珍对父亲表达自己的决心，他恳请父亲允许他放弃科举，转而专心学习。他对父亲说，愿将此次重生后的生命投入到探究医药奥秘的事业中去。李延文看着儿子清澈而坚定的眼睛，心中百感交集。他或许有过一丝丝的遗憾，但更多的是理解和一种奇特的释然。他回想起自己行医济世的一生，回想起自己未完成的著述心愿，也看到了儿子病中与病后对医药表现出那种不寻常的领悟跟热情。最终他点了点头，同意了儿子的决定。这一刻对李时珍而言是一次重要的解脱与新生。科举的桎梏被卸下，他人生的航船终于要调转了方向，朝那片充满未知草木与生命奥秘的浩瀚海洋准备扬帆起航。这艘船指引了他的方向，不仅是自己的本心，还有身旁这位既是严父又是名师的引路人。决心既定，李时珍便全心投入了医学的海洋。他的学医生涯正式开始于父亲李延文的书房与诊间之间。这是一段沉静而充实的岁月，他不再是那个为科举功名而背诵章句的少年，而是一个为探究生命与疾病奥秘而主动求索的学徒。

父亲李延文，这位严师兼慈父为他规划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医路径。起步自然是读书，读那些奠定中医根基的经典。李延文要求儿子从源头上用功，于是李时珍首先捧起了《黄帝内经》这部脱名上古的经典，文辞古奥，哲理深邃，探讨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病因病机，构筑了中医学的理论大厦。李时珍逐字逐句的研读，遇到不解的地方便标记下来，待父亲诊悟闲暇时恭敬求教。李延文不仅讲解文艺，更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体会，将那些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病例联系在一起，《黄帝内经》这本书，今天我们读来也是觉得非常的吃力，因为它的道理很深奥，它的文字很古朴。李时珍可以从《黄帝内经》读起，了不起，又有他的父亲在旁边给他提息说明，他更有心得了。读了这些基础的书，这个时候父亲又把他跟理论跟实际联系在一起，这个时候李时珍更明白阴阳乖理，就是一阴一阳啊，阴阳如果没有很顺的话，疾病乃起，过阴或过阳，疾病就开始生起，这些都不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贯穿在每一次脉搏的跳动，每一张病容的背后。了不起的李时珍既然可以通过科举秀才考试，他有读书的基本能力，他现在读医书也是非常的得心应手。读完了《黄帝内经》，接着他开始读《难经》，开始读《伤寒杂病论》，开始读《金匮要略》，这个都是中医的圣经，都是中医药的伟大的书。其中《伤寒论》《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是张仲景被张仲景写的，他被称为方书之祖。读了这些书，通透了解以后，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准则。我们就是要辨证论治，看到他的症状来写药方来治病。李时珍学习这些著作的时候，父亲尤其强调辨证的重要性，你要把症状看清楚啊，不是随便乱看一看啊，症状要配合阴阳表里，配合寒热虚实，配合望闻问切。同一个症状，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病机、不同的疾病，有时候却表现出相似的病状。同样是发烧啊，有的人是细菌感染，有的人是免疫力太低，有的是低热，有的是高烧，有的是晚上烧白天不烧，都不一样啊。所以要看清楚疾病，抓住疾病的本质，然后选取正确的方药，这个是医者最核心的本领。辨证论治开始才能下正确的方药。李时珍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分析医案，理解每一首经典方剂背后的立法原则跟用药思路。李时珍

0: 譬如从医，走上他的医学之路，有他有名医的父亲的提醒，有他自己的努力，未来开创一条了不起的前程。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在上个礼拜，巧华医师也有跟我们介绍到李时珍是怎么样行走各地，历时20多年来完成《本草纲目》。今天巧华医师更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在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上秀才，但是之后3次的乡试，就是乡村的乡，乡试失败之后呢，他就弃儒从医。之前有一句成语是投笔从戎啊，就是不要做文官而要当武官。但是这个李时珍呢，他是不做文官而要去行医，救治病人。虽然在他的人生当中也有因为自己的医术而被举荐到皇宫里的太医院任职，最后还是辞官回到家乡继续他的行医人生，并且一直研究医药药草，而完成了《本草纲目》这本著作，伟大的著作。接下来巧华医师还要继续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哪些故事呢？邀请您继续锁定华丽广播网古月招金城之健体强迫，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莹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诀，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要请朱博仰朱老师，我们想要聊聊状态。朱老师，你现在的状态在哪里？
1: 大家好，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跟仁翠一起要讨论状态这件事情。
0: 对，我很少这样坐着聊聊天，而且一聊可能要聊到快一小时。
1: 是啊。
0: 平常都是一群人，然后啪啪啪啪啪，我永远都接不上话，因为大家语速太快，头脑也太快，然后我永远是那个在旁边，默默输入的那个人。
1: 因为我本身是建筑跟设计专业啊，但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行业，到现在也还在做这个行业，所以如果谈到状态，我常常觉得在我这个专业里，究竟我们生活的状态或者我们生命的状态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特别有趣。我自己经常去思考这个事情。
0: 因为你现在，我觉得在我这种不能说小辈中辈看来，就朱老师已经是一个炉火纯青，好像已经
1: 也没有
0: 已经千变万化那种在业主拿什么他可以给他个几百个方案的那种，就是他已经做到一个神的境界了。那我就是想要好奇，就是说你一定有好几段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好像满意的、不满意的，然后节点哪一个节点突然好像一个分水岭就不一样了。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这么谈啊，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设计的专业，那设计的专业去谈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的业主方。那业主方其实就是需求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要两个一起谈的，因为其实设计是解决需求，
0: 对，
1: 某一种程度上啊，也是提供需求。那当然大家会说设计这是跟艺术有关，是跟美学有关，需要创意，那这个专业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还是

0: 决问题。
1: 嗯，其实它本质是解决问题，如果你没解决，它会一直改，一直
0: 卡。所以我的经验里，就是在我所有的业主，所谓业主就是委托方啊，委托我做设计的业主，我在跟他们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各种年纪的人，各种性格的人，我觉得也是这个行业最有趣的。
1: 嗯，
0: 就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标准答案，一种标准的规范，标准的信念去套用所有的，也许有人不这么认为，但我真的这么认为。因为我的设计经验告诉我，其实没有办法有什么标准。
1: 嗯，
0: 就是设计，因为你面对的客户是各种形态的客户，各种性格的客户。
1: 那我相信你现在很 enjoy 这个面对不同客户的性格、面向的状态。那以前，比如刚毕业，你会觉得啊，怎么又要重新开始？怎么又另一种？
0: 以前会怎么样？是会有一种自己对设计，从概念到技巧上的自信，而认为说设计就应该怎么样？
1: 嗯、
0: 那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对方都不懂？或者是说为什么对方不能理解？这是在
1: 为什么他要改你的图？
0: 是，但是渐渐的，你就知道，其实我们需要让对方理解。
1: 哇，等一下，这很深哎！
0: 我这样讲一个，可能就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我用一个想法做完一个设计，不管它的规模多大，不管它是住家还是商业空间，是一栋房子还是一群房子还是一个房间啊，就是我做完一个设计之后呢，我永远希望它是很创新的，而且是实现我的传承啊，我接受的建筑设计教育的传承里面，我能够实现的那种创新的梦想。但是我永远有两套语言。一套语言是我讲给我客户听的，让他听得懂，让他能接受的语言。另外一套语言是藏在我自己里面的。哪一天我可能对着大学教授、设计的大学生演讲的时候，那套语言
1: 啊，
0: 所以这两套语言不能一样。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就是两套不一样呢？其实他也一样，
1: 也是一样，
0: 只是两种不同说法、
1: 表达方式、啊。一个是比较学术的，要对得起自己过去的滋养背景、
0: 对
1: 身份的。
0: 所以同一套东西有两种说法，我认为这个叫方便善巧。
1: 方便善巧，可以举例吗？
0: 我们来聊一个哈，就两句话，就是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当然我刚刚已经解释过。另外一句话叫以幻治幻，幻觉的幻，梦幻的幻。什么叫以幻治幻呢？就是特别是用在商业对接、人际关系或者业务上，甚至于在谈合同上。就是以幻治幻，就是我明知道你是幻，那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幻，然后我就懵了，我就慌了，那我就没招了。
1: 嗯，
0: 所以我就用一种配合你的幻的方式来跟你玩。
1: 怎么弄？
0: 这个叫以幻治幻。
1: 我大概听得懂，但是只要实际操作，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操作。
0: 所以这个行业最好最有意思，就是它是一辈子的事情，
1: 就是你可以一直挑战它的心智。
0: 对对，它就是我刚刚说的没有标准答案的有趣也在这里。
1: 嗯，
0: 没有标准答案不代表没有章法，
1: 嗯，
0: 这是两个不同事情。
1: 没
0: 有标准答案是说处理解决一些事情不会有固定的模式的。
1: 嗯，因人而异。
0: 对
1: 对 ，OK， 大概理解了。那如果讲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状态，你觉得会在哪一个年份呢？
0: 那不是暴露我的年纪。
1: 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吧？
0: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是男性嘛，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在大学毕业到三十岁出头是一个阶段。
1: 大学毕业到三十岁，就是当兵后吗？
0: 对，那三十岁到三十五岁可以是一个小阶段、
1: 嗯，
0: 但基本上我会认为三十到四十岁是一个阶段，那四十到四十五是一个阶段，
1: 嗯，
0: 那之后再按每个人的机遇去分。
1: 嗯，你最喜欢哪一个年份阶段？
0: 我都喜欢。
1: OK，
0: 还有一点，我的信念是这样，就是我现在的年纪当然已经超过我刚刚讲的阶段之后，但是呢，我没有想要回到年轻。
1: 嗯。

0: 我一点都不会想，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嗯，就你人的年纪越往后面，其实体会的会更多。
1: 讲到这个，我前段时间才领了一句话，我是觉得人生在世哦，你最珍贵、你最重要的学习，其实学习感受。因为离开的时候，你带不走钱，带不走什么什么，但你带走感受。因为你生下来的时候，你不懂，哎，开心是什么，被背叛是什么，被遗弃是什么感受？但所有的感受都是一个学习的来的状态。嗯
0: 嗯嗯。所以应该说，如果说状态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设计这个行业，你要怎么样设计才能做得好？包括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也好啊，以患治患听起来很玄，怎么做？其实怎么做是在一个过程、嗯、那这也是状态、啊、打个比方，就是我认为我的设计要进步，我的设计要有灵感，其实常常不是教科书上的，也不见得是某位大师的作品我就看了我就有灵感，当然那个是必须去 study、啊、必须去知道、嗯，就是我常常有一个灵感，是我在洗碗的时候，哎，想到什么事，嗯，那这个还抽象，嗯，有时候是去看一部电影，嗯，那个电影的场景、电影的剧情、电影的感觉，然后就突然有了做一个设计的灵感，嗯，那有时候是看一本书，那本书不见得是建筑的书，或者不见得是设计的书，也许是个小说。但是就谈了一个什么情境，然后我又有了灵感，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来解释状态，就是说我常常要让自己在一种状态，就是可以没有那么多教条，嗯，没有说什么事情一定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标准答案，也是我刚刚说的。关于标准答案这件事情，就我有，而且我常常觉得很多的答案都是来自问题，就是你问我一个问题，你要我回答，那我会先想想你的问题有没有问题，
1: 嗯哼，你的表述有没有问题，
0: 就是你连问我的问题都有问题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1: 很多人不会这样想，
0: 是啊，所以这个是思考方式嘛，就是说人要有，我觉得要有比较灵活的思考方式、
1: 嗯、而且其实最刺激的是在于你在凌驾变化之中，你还在凌驾在当中，嗯，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嗯，随着年龄阶段不同，然后你设计越做越有趣，遇到了业主越来越特别，然后你还能够跟他善巧之余、嗯、还能获得他的喜欢， 嗯，这是比较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0: 是啊，所以我常说我最开心的状态就是我每次设计完一个项目，设计完一个 project， 然后我就跟我的业主成为好朋友。
1: 对，
0: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
1: 我亲眼看到你跟某一位业主很好，嗯、你现在帮他设计很多产品。
0: 是是是，嗯，是。
1: 那你是不是有赶上一个我们讲高峰期？好了。我觉得设计行业它毕竟是解决问题的产物嘛，它一定跟市场的经济活络很大的关系，是不是你也有赶上一个黄金高峰期？
0: 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啊、但是我却没有觉得这个问题是有那么的必要性、嗯、但很多人会说，比如说他创业的年代或者是在最有精力的年代，刚好赶上一个时代的风潮，刚好一个时代给了他。
1: 对，
0: 那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怀才不遇、啊、就是他没有碰上那个时代。那我觉得是，如果以我现在的阶段来谈这个议题，我会觉得是都不用想那么多。嗯，因为每个时代是在变的。嗯，
1: 每个时代的状态的题目都不一样。
0: 就是有人会说，哦，你刚好在进。就是很景气的时代，经济最蓬勃的时代，所以你赚到了钱，所以你有很多案子、啊、那你刚好就没碰到这个，所以你就没有那么多业务。我觉得不是这样去谈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这个是你没法选择的，嗯，就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生活在哪一个年时代，
1: 对，
0: 所以当你碰到或处在一个时代，也像翠翠你刚刚说的人生几个阶段嘛，你不是问我几个阶段嘛，
1: 对、
0: 啊、就是从就一二三四阶段，就是你刚好在这几个阶段里面，你看到的时代是什么，你处的环境是什么，那你怎么样去应对这个环境，

0: 你怎么样认为说你作为一个设计者或者设计师，你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状态。
1: 嗯，
0: 设计师怎么面对自己是一个状态。如果你为五斗米折腰，这也是一种状态。
1: 对，
0: 那你可能一直在谈啊，景气或不景气，日子过得好不好，赚了多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不是我生命要思考的事情，除非有一天我真的没饭吃了啊。当我没有这个困扰的时候，我还是会一直去想，就究竟是我做这个行业究竟什么是对我是重要的。
1: 对，我觉得朱老师你的 IP 就是特别会思考的一个人。
0: 嗯，就我是喜欢思考。
1: 对，你很大家讲啊，学术很爱跟你讨论学术，其实因为他们也能够在你的思考之下得到他们很刺激的一个回应。
0: 嗯，
1: 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吗？
0: 我是对设计非常有兴趣，
1: 就是很有思考逻辑。
0: 我有些天分，就是我有美术的天分。
1: 嗯，
0: 我画画画得很好，那我也不骄傲，因为这个是事实，就是说
1: 也不用去说的。
0: 就是我从小就很会画画，甚至于没有学我都很会画，当然我也有学。
1: 嗯，
0: 那我也很知道我自己的这个
1: 段位在哪里，
0: 不叫段位，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本事。
1: 嗯，
0: 那你也可能是这样，就是后来我学了设计，学了建筑，因为我学的是建筑设计，就我就特别感兴趣。
1: 哦，
0: 那也学得很顺，
1: 因为建筑更能思考
0: 了。对，就是学得很顺，但是建筑又有相当它很理性的一面，就建筑其实是一个融合艺术跟科学两面。
1: 嗯，对，
0: 理性跟感性两面既不是对，既不对立又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学问。所以我很多朋友常他小孩子想念建筑系问我，我都说好。我的回答就是说，建筑这个训练呢是不管你以后当不当建筑师，但是呢你就是有一套完整的在学校里接受到的这个建筑设计的训练，会让你整个人就是我刚刚说的感性理性科学艺术，包括整个这种逻辑思考的能力都会具备。其实他做任何行业都适合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训练。
1: 因为他会自我质疑，也不是质疑，就是自我要去互相看一个角度去兑换，然后去审视，然后再给出一个整合的方案，还要漂亮但又要实用。
0: 对，嗯，对，没错。
1: 那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这么多年来跟台湾的比较来说，你觉得在大陆现在状态是什么
0: 状态？
1: 比如说我可能就
0: 我觉得不是去讲说它状态是什么，应该是说我怎么感觉。
1: 嗯，
0: 那当然我是在台北创业，我在台北开业，我很早就开业了。我28岁就自己做工作室，
1: 等于是毕业当完兵。
0: 对，因为大家知道嘛，就台湾健康的男人都要当兵啊。当兵完，我在当兵的时候就自己接一些业务就做了。那我很早就创立我自己的工作室。那我创立工作室的用意，或者叫愿望，或者叫野心啊，就是我想存一笔钱去国外念硕士，这是我那时候的想法。
1: 嗯，
0: 那我也很努力的达到了我的目标。
1: 哦，
0: 所以我在我30岁之前的一个阶段，就是自己做工作室，自己去尝试去探索这个专业可能面对的事情。当然那时候经验有限，但是我还是很勇敢的去探索。然后我把我要愿望期望要到国外念书的那笔钱给存下来。所以如果你问我人生的第一阶段成不成功，我觉得也不叫成不成功，但是我达成了我的愿望，
1: 就是打勾了。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到了英国2年，我去在伦敦 A 念了2年，回来把所有的钱花光了，从零开始。那我也没有选择去上班啊，我就继续创业。
1: 你觉得反正我赚过了，我知道怎么赚了。
0: 对对对，我就继续创业，就一路到现在这样。
1: 嗯，那你觉得在大陆会不会让你觉得很刺激的工作？
0: 好，那我转回刚刚的议题，就是我这一路其实一直到我接触大陆这边的业务，其实是我那时候认为 我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
1: OK，

0: 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1: 当然，这个不是说什么很睿智的啦，嗯、很客观什么，没有，就是我自己，所以就还我们还是回到状态，就是我那时候的状态，觉得我在台湾，就是也不错，业务也蛮多的，也做很多我觉得还不错的作品，
0: 嗯，
1: 但是我就有一点感觉到好像舞台就是这样，
0: 嗯、我懂。
1: 然后当我探触到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比如说那时候的上海、北京，那时候的大陆的一些可能的设计的业务的时候，发觉那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0: 嗯，
1: 所以我就
0: 毅然决然，
1: 对对，就、嗯、
0: 能接就接，就
1: 对，
0: 嗯，
1: 是。那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舞台，
0: 没错，对的，我觉得很，
1: 因为尺度
0: 嘛，
1: 因为这边的人口基数，它还有市场规模，
0: 嗯、对
1: 这个基数，这个整个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个大舞台，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行业跟人打交道太有趣了，
1: 嗯、
0: 因为嗯，台湾有台湾的可能人的一个属性，但是内地有内地人的属性、
1: 嗯，
0: 就是可能更多元，然后更我用我的语速讲就更刺激吧、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面对每个业主都我觉得挺刺激的，从一张白纸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应该用什么技巧去沟通或是逻辑、
1: 嗯、
0: 然后到懂他跟他变朋友这个过程我觉得很快乐。
1: 然后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因为我是台湾人嘛、
0: 嗯、
1: 如果我在大陆我就会被认为是台湾人
0: 对
1: 或者台湾设计师。
0: 对。
1: 那当然以一般人来讲就会带有一种也是状态啊就是我们角度也好状态就是有一种状态下去看待就是你是一个台湾人这件事情。那我特别不喜欢被这样的归类。
0: 我也是哎、欸，
1: 我特别不喜欢，但是我这种特别
0: 像美女一样，我也不喜欢人家叫我美女。
1: 对，就类似一样的，就像人家说你是帅哥，美女是一个道理。
0: 真的没必要，因为美就
1: 美、啊。那我会比较认为，我比如说我在大陆执行我的专业，或者因为在执行专业的过程里面，跟我所有的客户在交流、在沟通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台湾人。
0: 嗯
1: 你是大陆人、
0: 嗯、
1: 或者我是一个台湾人来大陆这边做事业、
0: 嗯、
1: 所以我就必须怎么样、
0: 嗯、
1: 我就必须点点点、
0: 嗯、
1: 我从来不这样想
0: 對
1: 我从来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事情做好、
0: 嗯、
1: 就是借由良好的沟通把我的作品做好、
0: 嗯、
1: 但是我的作品做好之余让我的客户也满意、
0: 嗯、
1: 所以我常讲做住宅设计不用讲什么学术就是让业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0: 没错。
1: 做商业设计就是让业主商业成功，
0: 真的
1: 就这样就够了。其实这样就够了，然后学术留给自己。
0: 无招胜有招，
1: 对，就是。
0: 那你可以聊聊，嗯，我好想聊那个瓷砖哦、
1: 嗯。
0: 你怎么会开始想帮他研发系列，甚至还帮他梳理？你有梳理到产品线吗？
1: 我
0: 感觉这碰到了。
1: 我讲，当然这个讲了细节，可能大家还要知道前后文嘛啊。我讲一个可能比较理解的一个步骤，就是首先，当然它是个陶在佛山的陶瓷品牌，首先是我的业主，那因为我帮他设计了他的品牌的总部、啊，总部是很重要的，叫佛山的总部，那这个总部也达成一个这个所谓品牌创始人的愿望，也达成了他的商业成功。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建立了友谊，
0: 嗯，
1: 我们也建立了友谊。那我这个人是常常觉得我希望别人好，就是有时候我会认为说我你。假如设计师，我是设计师，你是业主，你就付我设计费，我就事情做完我就好了，那这样也可以。但是我通常会。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
0: 嗯、
1: 那他那么信任我、
0: 嗯、
1: 把设计都交给我而且在沟通的过程里面都很尊重我、
0: 嗯、
1: 那我得到了这种尊重以后我反过来我会供养他、
0: 嗯、
1: 所谓供养意思就是这跟钱就没有关系了就是我会给他一点建议、
0: 嗯、
1: 所以以我设计师的观点你这样可能会更好那他也会觉得、欸、这蛮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渐渐的在这样的默契下，我们就培养的一种友谊。
0: 嗯，
1: 就是我最开心就是你也知道，就是我每次到佛山，
0: 嗯，
1: 我都会就是回到我设计的项目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像回到我家一样，
0: 对，
1: 然后每个人都跟我好熟，
0: 真的，对对，
1: 就好像那种感觉。好，那谈到产品开发这件事情是，这我觉得这是一种水到渠成。

0: 就是有一次他问我说，我现在也做得不错，那也当然我不是什么大品牌，但是所谓做得不错是达到目标的营业额，在行业上也很知名，但是我怎么突破，就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突破。那他说，朱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我说你的突破我觉得不是说把你的展厅再翻新再重新装潢一遍，还是说你要再多增加几个经销商，当然多经销商会让你更赚钱，但是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你其实要的突破不是只有赚钱，
1: 你这心理諮商了。
0: 对，然后他马上就说，对，其实我如果是想要赚钱，这种赚钱的事我就不用问你，其实我要问你是说我想要我的品牌高度拉起来，就是或者我做这个品牌我更 proud of， 更有自信，让人家觉得是我这是除了是个赚钱的品牌以外，我是一个有品味的品牌。那我知道其实他要的是这个。那我说如果你要这个，你要从你的产品着手，
1: 是
0: 你就我跟他谈了一些，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创意的产品，创新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又可以很好产品，你整个品牌才能够翻身起来，
1: 要突破
0: 大升起来
1: 转圈。
0: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朱老师这样吧，那你如果可以，那你来帮我设计啊。我说不是我一个人帮你设计，我必须要找一些人来帮你设计，这是要集思广益，共襄盛举。
1: 对，
0: 所以就这样起来了。对，
1: 就水到渠成了。
0: 对对对，
1: 其实你都在做心理諮商。感觉
0: 不是心理，我不是帮别人心理諮商，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同理，
1: 想为他好，
0: 就是我为他好，所以我抛出，我也不是因为他付我什么费用，然后我就要给他，或者我贪求他什么都没有，就是我觉得这对他很好，那我们就做吧。
1: 那会有人觉得说设计师的思考逻辑有时候很冷门吗？会就是可能大众的
0: 这个议题，就是说你的冷门。如果建立在跟客户无法沟通，客户无法理解
1: ，OK，
0: 那我认为是不对的。就这样讲好了。回到我刚刚讲那两个，比如说我设计一个住宅，不管是别墅还是大平层，或者是那种高级的住宅楼层，不管多少面积啊，我不是讲一个客户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如果你设计有很多想法，很前卫也好，很怎么样也好，或者你讲的冷门也好。那他就是住了一点都不快乐，
1: 对，
0: 那有什么用呢？对吧？那就像我们餐厅，我以前设计过很多餐饮，我常常说，我把一个餐厅设计得很漂亮，然后他可能没两个月就倒闭了，但是他倒闭可能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可能他菜做不好，可能他管理不好，
1: 服务员，
0: 但是我就不开心啊，就是我的一个作品，
1: 真的，
0: 我都跟人家讲说，哎，这个餐厅是我设计的，我也带朋友去吃饭，结果他没两个月就倒了，那我也不开心啊，所以就变成养成我一个习惯是，比如说我设计餐厅，我就要，因为我也设计很多了，我就要，如果我嗅出或感觉出他可能有些不大对劲，我就要提醒他，但他不做就不是我的事。
1: 你就真的，
0: 比如说我就会很主动跟客户说，你这个菜有点问题。但是我有点问题，我不会让他认为是我挑剔或者我个人，我会告诉他说，如果我是消费者，那可能会感觉怎么样？
1: 其实你都在把他当朋友相处，
0: 也是这样，因为我为他好嘛。
1: 对，那你觉得，我们这样讲讲，你可能你现在的项目里面有多少？这样讲会不会太不是说有多少了哈？就多少的不同的一个对应你需要嘛？就比如说现在是展厅好瓷砖类的，然后可能有别的吗？就是这种。你需要一直转换你的模块吗？思考模块？
0: 你是指业务的类型？
1: 业务类型还有你
0: 项目类型
1: 状态跟他们相处的状态，需要转吗？
0: 不是需要，是我一辈子都在转啊！不是，我是也不能讲被迫转，而是我就一直在转，因为我从开业，我不是讲吗？我28岁就创业，一路到现在，都不行，我都数不清我做过多少案子。但是我不是做同一类型的，我不是像大陆这边市场上定义说专做家装的设计师，或者专做工装，或者专做餐厅，或者专做房地产。我不是，我在台北的时候，住宅我也做，那个 retail 我也做， 甚至于建设公司

0: 是就是这边讲的开发商建设公司的那种案子我也有，餐饮我也做、餐饮还餐饮我做很多，大到宴会厅，小到那种那种什么寿司店、各种料理我都做过。
1: 那你的状态沟通频道一直在改变，
0: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案子的类型大小、品类包括业主的种类都不一样，所以我已经很习惯这样沟通了。
1: 你就所以你才能练就驾轻就熟，
0: 就因为你一直在，也不叫也叫被迫，也不叫被迫，就是说你必须就是在这样子的翻滚淬炼之下，你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1: 嗯，理解。哇，天哪，这个是从毕业后就开始了吗？
0: 对、因为时间也够长了吧。
1: 对，所以已经炉火纯青了。所以你觉得可以，大学生有什么建议没有？怎么样练习一个可转换的频道？
0: 没有，如果切到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要锻炼自己深度思考。
1: 那太难了，好不好？
0: 这不难，一点都不难。
1: 比如说，朱老师，你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你就觉得大学好像不满足你心里那一块了，所以你会在念书的时候接案子。那有，然后你会去想要接触外面，把自己要，我可以不要代价，我不要一个月几千块的实习费，我想要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想要接受外界的频率状态。那有些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那怎么办？
0: 那也没办法，
1: 那就由他去。
0: 是啊，所以就是看你能不能意识到嘛。就我觉得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什么事，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1: 那这个想法等于目的吗？
0: 所以这个又回到状态了。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以我来讲，我人生几个阶段的想法。就是我想要让我自己在一种自己很满意的状态。
1: OK，
0: 就你说他都不是钱的，也有，那都是为了钱吗？也不是。
1: 我觉得你真的是不会太在乎钱的，就是那不会是满足你的状态。
0: 对对对，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刚讲，只要不缺嘛，就是你不缺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慌张，任何的错乱。去面对，那假设还不至于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还人生有很多事情还是更重要的，满足自己是更重要的。
1: 那我想聊满足自己。你因为你一直在为对方打转，你用为了为对方频道做事，对不对？其实设计师很常就是、那我自己在哪里？你很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吗？
0: 这是个好问题。
1: 因为常常你的因为设计不是工作八小时的事了，其实一旦接到一个案子，你连睡觉啊、洗澡啊、开车啊，你都会想着那个东西，想着那个案子、那个状态。
0: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成就的心态。就你刚刚说的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替对方想。都想把事情做圆满，那自己到底在哪里？
1: 对。
0: 但是很吊诡的一件事就是，你先想自己的时候，事情就做不好。
1: 对，嗯哼。
0: 就是你在一个事业体啊，就当然你有甲方啊，我是乙方，某些部分我是甲方，乙方，比如说我的供应商、经销商呢，我的工班呢就是我的乙方嘛。就你什么都在建立你自己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是很，你会有很多障碍。
1: 这我同意，对。
0: 好，那当跟这些人都在一种圆满的状融合之下，可能有人就会说，那你会不会失去你自己？那我觉得不会，不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一起共同成就嘛，把一件事情做好，把一件事情做好以后，其实你的自己就显现了。
1: OK。
0: 因为大家会说这是你的作品。
1: OK，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0: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你去 approach， 就是去达到一个你自己想要的状态。
1: 这个可以，这段可以送给大学生。可以给他们当一个预先知道自己可以往哪里去的一个想法。你常常不要想到

0: 大学生是这样，就是首先啊，如果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念大学？啊，第二个问题，因为大学里面很多系嘛，啊，那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设计的，好，比如说我是建筑系的，好，那第一个问题先问我为什么念大学？问自己，我为什么念大学？大学是什么？
1: 嗯。
0: 第二个，我为什么念建筑系？建筑系是什么？
1: 嗯。
0: 这个就是我说的是，你就是在锻炼你自己深度思考。
1: 我们真的在锻炼思考了，
0: 是
1: 的，答案，
0: 因为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1: 那你真的，
0: 那你要念什么书呢？
1: 真的拜拜了。
0: 对，
1: 你不能说哦，因为我妈要我念大学，我说哦，这个社会上认可就是大学，也未必吧。
0: 对
1: 对，也未必。那如果对，因为我看到很多就很可惜啊，就是读完了打个卡了，然后可能又硕士打了卡了。然后就找个工作上班，可是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状态，他其实就会慢慢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0: 嗯。
1: 可是朱老师一开始就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可能是我性格吧。
1: 嗯
0: 嗯。
1: 有没有一点反叛？
0: 有。
1: 就看起来没有，可是其实很有。
0: 嗯，我的反叛是隐性的。
1: 而且是我感觉是那种很要自由的。
0: 对对。
1: 对。
0: 我是非常。非常讲究自己的自由，
1: 讲究、
0: 嗯嗯、
1: 你可以形容一下讲究吗？我十点后不回微信。
0: 对，我有些坚持，我有些坚持，就是我有时候我的外向，就是跟我接触的人通常也会分几个阶段，就是还没跟我讲话，比如透过资料查我的资料或者看我的，就会觉得我很高冷
1: 一个循规蹈矩的学术，
0: 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讲的话，又觉得我怎么那么亲和？但是呢，从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场合，你们都觉得我很亲和，是因为我表现的，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1: 哎呀，糟糕！
0: 如果
1: 你又设定了你的状态，
0: 对，就是如果我不想跟你们在一起，我可能你继续高能。
1: 对，我没必要费劲。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
0: 我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有一次啊，因为我两个弟弟嘛，然后我们就家人聊，我说我有时他们常常说。有时候大家庭就觉得大哥，因为我是大哥，大哥你就有你在就很好玩，因为你会讲话。因为我二弟你知道哈，
1: 任性
0: 啊，三弟他们比较没那么主动，没有主动讲话。然后我就说，我中间就省略，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我有时候去开会，我很怕我无聊，
1: 很怕你，
0: 我因为很怕无聊，所以我只好讲话。
1: 哈，这又是一个设定了。
0: 或者也不见得是开会，就是一个聚会，就是在一个场合，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了，你就走，对吧？
1: 对，你只好设定一个
0: 那
1: ongoing 的。
0: 我又觉得那个聚会很无聊，因为可能人都不熟，或者话真的也不投在一起，不是同一个轨道的。那我是不是会很无聊？
1: 很痛苦啊！你就要想办法解决这痛苦。
0: 那我要解决这个痛苦的方式，就是我只好讲话，
1: 哦、
0: 我只好主动讲话。
1: 那有没有一个一跟业主会议，然后你就是很故意的设定，我就是要摆高冷不说话，你们来说，你们来投球？
0: 也不会从头到尾这样。
1: 哦、
0: 我还是会倾听，但是我的倾听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我听到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就会找出一个节点啊，就是一个。节点，
1: 因为一直重复吗？
0: 不是，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这个会议，我觉得是无效率的，
1: okay.
0: 或者是说讲的意见是我所谓的我无法忍受，是那种意见既不专业，
1: okay.
0: 也不理性，也不逻辑，那也不客观，那我就会在一个时间节点把它截掉，然后我会用我的方式去促进这个大家赶快有结论，就是促进嘛，这样子。
1: 有意思哎、欸，其实你都是一个看起来很被动，但其实私底下做错事情却是个主动击球的人。
0: 对，
1: 很有意思。
0: 其实我是很主动的。
1: 哼哼，
0: 我觉得人生的状态，我们又回到状态、
1: 啊，
0: 是要自己追求的，
1: 對，
0: 就是不是别人给你的，别人没有办法给你。
1: 真的很好哎、欸，这句很好。
0: 对啊，
1: 就
0: 你要自己去追求的。像我 工作很忙嘛，啊，我们这种劳心的行业，当然也劳力啊，有时候。

0: 要去工地啊，爬上爬下的，一身汗啊什么，然后会议也多，然后有时候要讲话要沟通，
1: 很费脑子。
0: 然后像我回到，就是工作完毕回到我的住所，我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就是我坚持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是习惯，我说坚持是可能对别人讲说我坚持，但是其实 我已经不是坚持了，因为已经是我的习惯，就是我是一个绝对不可能说忙完了、洗洗澡然后倒头就睡、
1: okay、
0: 我觉得那个是人生很悲惨的一件事，
1: 很没质量。
0: 这个悲惨是因为你倒头睡完明天又开始忙
1: 你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自由时间，
0: 所以我一定要留这个 buffer， 我一定要留一个、不管我多累我就一定要留一个一个小时也好，然后最好是一个半小时、你再怎么累那我还是要撑到有一个小时，是就这个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
1: 懂、
0: 也不跟我太太相处，也不跟小孩相处、因为他们都睡觉了、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那你那段时间做什么？
0: 爱做什么做什么。第一、我可以看个影片、第二我可以看书，第三我可以听音乐，然后我可以喝一杯 whisky、甚至于发呆都可以、我甚至于常常这一个小时都在发呆想事情、然后可能就像我讲喝杯 whisky 啊、这样
1: 挺好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时候就你不一定要想什么，有人会说哦，那你这段时间就是在整理你一天的回顾对吧、把你一天得失回顾，然后再计划明天要干嘛、我觉得不要那么累就不需要那么累，就是反正你明天要干嘛你都知道、然后今天我比较认为说你今天有什么麻烦赶快当下解决、那你解决不了了就是我刚讲那段时间之前就想一想你明天要怎么做，当然你做的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嘛、但是你总得做嘛，就是这些麻烦事通通赶快解决掉、然后我讲的这段时间就是这些事都不想、就是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像人家那种禅修打坐一样、就另外一种形式就是
1: 下班就下班，
0: 对，然后你就是在一个自己跟自己相处的状态，我觉得特别好、
1: 特别好啊、而且这是一个数十年都这样的习惯，
0: 对、对，包括我出差住旅馆住 hotel 也是这样、也是这样，
1: 就是像一个放电，
0: 对啊，我当然我们出差有时候会有那个晚餐会喝一些酒嘛、有时候也喝很多、喝多一些、也喝得醉晕晕的，我回去也不会洗个澡就倒头大睡，
1: 你也是会留这个状态，
0: 对，我会让自己清醒，即使我身上都是酒味身上都有酒了、我还是会让自己在那个状态下就起码一个小时，
1: 好酷哦，一小时其实挺长的，而且你其实身心是累的，
0: 是啊，
1: 对，你是累的，你还是要留那个宝贵的一小时给自己，
0: 对对，因为我要确定我自己是清醒的，好，那当然你说有没有醉得不省人事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我就是可以的话我就让自己清醒，因为我觉得这个清醒是让你隔天醒来全身能量充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理解，它有一些像一个逗号吧，一天的逗号、然后下一天再一天这样、
0: 所以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你要检验你去旅行有什么效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假设你去旅行比如说五天十天、出国也好去哪里，然后呢你旅行比如说旅行要回程的前一天，然后你就会觉得累得要死
1: 哦，那不行、
0: 或者说不想、哎呀不想回去啊，能够多玩一天多好啊，要不然另外一种极端就是累得要死、那其实这个旅行是不成功的，对
1: 我
0: 那我觉得旅行是一种充电，
1: 真的
0: 不管是五天十天甚至于我也做过那种一个月的自助旅行、我觉得旅行最重要的是我哪一天要回程我就哪一天回程，但是我回程的那一天我是很想回程，什么叫很想回程，因为我在这个旅行里面我的能量被充满了、我的灵感是充沛的，比如说我是做设计的、我要赶紧回去做设计，因为我可以有太多的灵感，所以这个旅行是成功的，
1: 我同意耶，
0: 对啊，
1: 就是说比如那你就不会喜欢规划的满满满的人对不对，旅行的一个规划的满满打卡他的踩点要吃到这种
0: 不会，但是我旅行基本上分两种，一种叫朝圣型的、因为我们是学设计嘛，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去看很多

0: 有名知名的建筑师的作品。
1: 对，
0: 那我当然是要做些功课，到了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你要去参访，
1: 至少
0: 去看
1: 一下，
0: 这个叫朝圣性，
1: 因为要规划。
0: 对，那朝圣的另外在这个旅途里面，你会去体验这个城市。
1: 嗯，
0: 那我觉得，我觉得在这种朝圣过程啊，就是你会特别看到一个城市的人的生活方式，一些很细节，就很有，
1: 就很美。
0: 对，
1: 你只有投入其中才能看到的。
0: 那另外一种就是不朝圣了，
1: 嗯，
0: 就是去定点，
1: 嗯，
0: 比如说我去马来西亚、去泰国、去哪里的海滩，然后就待个五天，就看海就好了，
1: 嗯，
0: 就是不朝圣了。那这个我这种旅行我觉得也很好，
1: 也是疗愈类的。一个是可能是要为了工作而 study 满足自己的功课类的，然后一个是疗愈纯放电类的。
0: 嗯，没错。
1: 对啊，我觉得你连旅行都有目的性，就是你要想好这个旅行目的是什么。我如果已经满足了，好，我就要赶快回家画图了给我的客户。
0: 你说目的也是，但也不完全是啊。因为旅行对我来讲是我的兴趣，
1: 嗯，
0: 而且对我来讲很必要。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我这样工作，比如说以一年的时间，我一年至少旅行两三次。
1: 我都不觉得你有去旅行呢，我都觉得你在工作，哎，一直飞。
0: 很多人这样讲。
1: 对啊，
0: 但是其实
1: 你有发朋友圈吗？
0: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去安排我的旅行啊。当这种旅行，因为我就觉得，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都在国内工作出差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该旅行了，所以我就有一个 idea， 就在什么时间点啊，去日本一趟吧，啊，然后飞哪里一趟吧，
1: 嗯，
0: 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1: OK， 你是直觉型的人。
0: 对。因为我就有需要，
1: 嗯哼，
0: 我就有需要，
1: 嗯嗯，就会有声音告诉你应该要去哪里。
0: 对
1: ，OK。
0: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中国很大嘛，因为我们的行业经常要出差，早期我就出差很累，感觉就是你是因为工作，所以很目的性的去一个地方见一个陌生人，然后谈业务，
1: 嗯，
0: 啊，然后甚至于就是那个交通还很劳累。那我现在，就反而觉得哪里有出差，反而是我探索一个新城市的机会，跟认识新的人的机会。
1: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现在也有所区别。以前的状态我会觉得好烦，
0: 嗯，
1: 然后又要去面对一个对立的角色，
0: 嗯。
1: 那现在状态就是，其实他的因为他的缘故，我可以来到这里，然后看这个人情风土，很有趣。嗯、
0: 是啊，本来就很有趣。
1: 对，
0: 是啊，
1: 对。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到佛山，然后居然被那个乳鸽汤是我一辈子没吃过的、嗯、你记得那个
0: 是、啊、
1: 我后来还去了两三次、啊、你知道、嗯、
0: 你自己去、啊、
1: 我自己去，然后我每次去都跟我们说这家好吃，但是还好远哦，但我们还是去了、嗯、然后他就觉得啊，奇怪，怎么会有乳鸽不是应该烤的吗、
0: 嗯、
1: 怎么会煮在汤里，然后那汤还加木瓜还就这么甜，
0: 嗯
1: 嗯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带给你，就觉得生命好宽好大。
0: 嗯，嗯没错，一点没错。
1: 对，而且佛山人也很妙
0: 嗯，
1: 他们看起来都在吃，他们的交谈建立好像都在吃上面，就是
0: 喝茶吃。
1: 对，他问候你就是那种、嗯、他们吃东西吃了没？嗯、就是、嗯、
0: 对对，
1: 这个
0: 所以很可爱啊，我觉得是一个我很喜欢佛山，非常喜欢，就是去了就很舒服，就是那个是让你很舒服的一个城市。
1: 嗯，就是说在上海吃饭还要问你有没有空，要事先预约、嗯嗯。那个佛山不是的，你才跟他刚刚见面就被抓走去吃了，
0: 对，对
1: 然后刚好约了一大堆朋友，然后你就乱入，
0: 嗯，
1: 那是很正常的事。
0: 嗯，所以我觉得佛山是幸福指数很高的。
1: 对，讲叫幸福指数，我后来才发现他的房租好低哦。房租低之外，生活成本也很低，而且你说现在这么热，它居然不热它没有那么燥热，嗯，对，好讲又在讲到旅游的题外话了，
0: 嗯，那旅游也是一种状态，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讲状态，就是那你状态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状态根本就是生命嘛，就我们活、嗯、我活在这里，你活在这里，嗯、那我们才会讲状态，
1: 有点像切片。就是如果要看一个什么、嗯、 身体报告性报告的好。

0: 多切片的一个切片，
1: 嗯，
0: 可能可以称之为状态吧。
1: 嗯嗯嗯，
0: 对，
1: 是啊，所以蛮好的、啊。
0: 嗯，那你要不要问我一个问题？
1: 问你问题、啊。
0: 对，
1: 我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刚听了我讲这么多，你的状态是怎么样？
0: 我现在状态就是说，朱老师跟我想的不一样。
1: 哦，是吗？
0: 对，因为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跟大家的表述是，朱老师是学术嘛，
1: 嗯，
0: 然后你要是跟他聊天，就而且是端起酒杯的时候，就一定是在讨论学术，
1: 嗯，
0: 好，学术的学术的、
1: 嗯、
0: 可是其实朱老师学术之余的内骨，他是自由而我不叫叛逆，而是他是会去反换的两边一直多角度的思考。去质疑，因为质疑带来辩证，辩证带来真相。
1: 嗯，
0: 哈，然后你是这种人，
1: 嗯嗯，
0: 而且你的自由度是天生来的，但是跟你的外表完全不一样，
1: 看起来
0: 跟你的穿着完全不一样，对、啊，是不是？对，而且其实朱老师的弟弟也是一个像学术人的 style，
1: 嗯嗯嗯
0: 嗯，其实不知道，其实不知道人还觉得，嗯，怎么可能有一点反骨在里面？
1: 嗯。
0: 对，
1: 其实你这么讲啊，你说我很学术，那一般人对我印象是这样。
0: 嗯，
1: 其实我是很学术，
0: 嗯，
1: 我是真的很学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喜欢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讲。当然我的学术建立在我学的嘛，包括我的专业，比如我学的是建筑，那我就比如我对建筑理论我就很感兴趣。这个不是说我今天当老师我要写论文，还是我要做功课，还是我因为就一定要干嘛，我都没有，就是反正我就是很有兴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学了建筑，做了要做设计的这整个的过程，从学习到执行工作的这个过程，我又发觉我需要很多养分、
0: 啊、
1: 所以我必须要念哲学、
0: 嗯、
1: 所以我必须要去了解艺术、
0: 嗯、
1: 包括电影啊种种文学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养分。那
0: 所以
1: 然后我
0: 就
1: 变得很快乐，我就觉得都学不完。
0: 嗯，没错。
1: 对，很多人会说，好，那很累耶，要念那么多书。我不是从要念那么多书去面对这个事情，而是觉得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快乐。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需要学习。
0: 哎、欸，我觉得你像一个小孩子在一个画画世界，就是一直想要探索探索，然后想要知道这样。
1: 嗯，对、啊。
0: 所以你才去碰学术。想了解、
1: 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学术很好、
0: 嗯、
1: 学术没有什么不好，不是学术就是在象牙塔、嗯、就是端在那里，不是这样。学术 是一种滋养，是你的内功、
0: 嗯、哼，
1: 学术是我们的内功、
0: 嗯、
1: 但是我刚刚前阶段在谈的就是说，那如果你很学术，那碰到什么人都讲学术，那也不行，也行不通，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人家也不喜欢你，
0: 对，
1: 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0: 对，
1: 对吧？就没有不可能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只好用另一个表达方式来包装，来聊天，
1: 嗯，这个就好像他们佛教里面的一个故事嘛，就是观世音菩萨要讲道，要解救众生的方式，
0: 嗯、
1: 他下葬下来到了菜市场。你觉得他能跟一个菜市场的叔叔阿姨能够讲佛经吗？
0: 不可能，
1: 不能，
0: 肯定先买菜。
1: 他一定要用一种肢体语言，一种什么说话方式来跟他相处，这是一个道理吧？
0: 对，
1: 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0: 先买了菜变朋友了，
1: 对啊，
0: 慢慢聊。
1: 对啊，他总不能说到了菜市场说，来，我跟你讲佛经。
0: 来，我跟你讲人生应该怎么过。
1: 对啊，
0: 你遇到苦难，然后你不要怎样。
1: 对啊，
0: 对，不太可能。嗯，那我还好奇朱老师你喜欢吃什么，这是一个很跳动的
1: 话题。 我吃的接受度其实很高，
0: 因为我觉得吃是挂靠一个人的外表跟内心，
1: 是，但是 我先说我的范围很广，所谓范围很广就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但是我不会说我没吃米饭就不行了、
0: 嗯、
1: 我没吃中国菜就不行了。 我到欧洲旅行一两个月都不吃中国菜我也不会怎么样，我是属于这一类。
0: 你真的可以啊，
1: 我真的可以。
0: 我五天不行，
1: 因为我也许是我家庭的关系吧，还怎么样？就是我都可以啊，日本料理、西餐、中国台菜什么中国菜，我通通接受。
0: 嗯、
1: 所以，我一个所以大范围上我是这样的人。
0: 嗯，
1: 当然你说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我特别喜欢吃的？当然有。
0: 吃什么倾向？
1: 倾向像我就很喜欢吃日本料理
0: 啊。啊哈。

非常喜欢吃日本料理，我反而没那么喜欢吃中餐。但是呢，有时候又会想，就是，但是我喜欢吃的中餐会是比较偏向某一些类的，不是一个广

0: 尊重食材的本质，然后也搭配它的调性。
1: 还有一个料理，其实，你吃多了，你就会有一种，你会有一种味蕾的习惯、
0: 是什么？
1: 那有人会说，哦，你是美食家，你很会吃，但有时候也不是这样，因为你的味蕾已经被锻炼成一种，就是也是一种讲究了、就是说你已经有时候东西你一吃一口就知道是不是我要的、
0: 那个戒已经打开了，
1: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
0: 因为就吃的够多够广了，所以已经很能识别。
1: 对， 对，
0: 你就是咖啡豆跟茶一样，
1: 对，就是你喝红酒跟喝咖啡一样嘛。
0: 对
1: 对啊，就是像我酒，你说我懂不懂酒，我也不能说我懂，你叫我去讲什么酒，什么酒厂啊，什么年份啊，酿酒，我没有那么专业。
0: 但是喝一口就知道。
1: 但是我喝一口大概知道那是不是好酒，因为喝多了嘛。其实咖啡也是这样子、啊，
0: 跟人生一样，對啊、對，跟客户一样，接触多了你就知道你的状态该怎么摆。
1: 是啊，是啊。是啊，是
0: 啊。好，我们今天谢谢朱老师，
1: 谢谢，谢谢任翠。
0: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那么，《月满西楼》最近进行到的是《唐传奇》名篇，《唐传奇》的一些小说。那么，有人问过啊，说唐代最流行的小说为什么称为传奇啊？等一下，我们再问杨老师。那我们一般说的传奇呢，是指的什么？传述比较离奇、比较曲折的故事的传奇，对不对？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算是第一批比较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当然，这些作品呢，除了摆脱了过去笔记小说的一个单纯记录之外，可能具备比较完整的所谓的文化里面起承转合的一些人物描写啊。那当时我们曾经研究过了，可能主要分为几类啊，像爱情与婚姻呐，那这就包括这个描写痴情书生的《莺莺传》呐，然后呢，或者《霍小玉传》呐都可以，或者《豪侠与剑客》。《豪侠与剑客》的刻画这些身怀绝技、行侠仗义的奇人异士，好像念隐娘啦，或者是昆仑奴啦。那如果说志怪跟神魔故事呢，就有点像充满比较传奇色彩的仙侠故事，这个当然就是有点空中楼阁了啊。那警世与梦幻呢，就探讨人生哲理跟命运，好像这个神机记的枕中记啦，还有像黄粱一梦这种典故啊。所以很多人呢认为说，这传奇小说的传奇两个字呢，是代表着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唐代对流行的小说被称为传奇？好，我们就把这个杨昌宁杨教授请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为什么叫传奇
1: ？OK 哈，我们的文学的进展啊，是由短而长，
0: 由短而长。
1: 本来是短短的，那就是诗歌啦，
0: 诗歌，
1: 这个传记啦，是吧？乐府诗的这种东西，
0: 是乐府诗，
1: 所以一直。到了魏晋，魏晋开始才有小说。何谓小说？小说，
0: 小小的说，
1: 小说是文学中的灵

0: 魂
1: 哦，
0: 非常的重要它比诗歌比散文都要庞培都要大，
1: 是啊，
0: 当然它还不如戏剧戏剧最厉害那么
1: 戏剧应该也是从小说发展来的吧戏剧也是从小说发
0: 展来
1: 的
0: 对先有小说才有戏剧
1: 对呀
0: 戏剧是非常的综合的一种非常了不起
1: 是
0: 那么好吧魏晋的必须小说之后到了唐代哇突然一下神奇起来了
1: 很丰富了
0: 作为是传奇
1: 是
0: 它很精彩
1: 哦
0: 它的内容很丰富而且它符合小说的宗旨小说的宗旨是什么
1: 不知道故事故事
0: 要有冲突我们人生很多时候一定会有冲突是吧比如说这个钱2000万我要不要要了好像有点扭亏良心不要白不要2000万很舒服
1: 人性的冲突当中其实欲望跟贪婪就占其中一大部分了
0: 人生人性就在里面所以你说它是小说里面必须要有的冲突其实就是人生人性
1: 是
0: 我们的人生人性哎呀真是主播我们对人生人性真是非常的失望在不晓得到多久的时候我们找到个非常正常的非常正常的有那个合格的人生人性大家和睦相处共谋未来
1: 是
0: 我看是大概没有希望了
1: 我也没有希望
0: 你可以看到现在国家很进步没有错但是战争免不了是吧哎呀这游戏我们最近就明星人物这个川普简直像条疯狗一样的他还蛮有名的好吧那么唐传奇打破记录了所以非常的精彩
1: 是
0: 那么一直到今天呢我们还在研究他还在宣扬他
1: 是
0: 他还是脍炙人口唐传奇价值了当然影响后代
1: 对
0: 是吧那么我们后代的小说不但承接以前的这种技巧啊光荣这些而且我们还接受了西洋的
1: 接受西洋的
0: 你必须要接受西洋的不接受西洋的不得了因为他们啊进步的老实说
1: 很快
0: 比我们快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小说的就是第一个没有结尾不可能有结尾第二个一定要让读者参与对啊说的是因为小说如果没人要看你写了干嘛你写了浪费纸张是吧所以其实这两个条件是一而一二而已而已它是一回事你不要有结尾嘛一有结尾读者说哦原来如此去你的我不看了对啊
1: 所以这包括很多比如说就像我们人其实人与人相处也是一样就像我们在路上开车一样你车跟车之间能不能够紧盯在一起不行你一定要留个空间对不对那人与人相处有时候也需要留个空间
0: 当然
1: 这空间可以回旋啊可以回转啊是不
0: 是
1: 所以这个留着空间回转就是给我们人与人间人性的一个翻转的一个机会了
0: 人真是要命很多你一定可以做到的事情很多你了解的道理你做不到
1: 是
0: 就像刚才你讲的我们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相当的空间
1: 对
0: 完全正确你这立在一起的话你以为很亲爱嗨呀祸事就从这里下去
1: 冲突就来了
0: 但是就是说那些都通通做不到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我们永远在我们现在这个现在社会这个人与人是冲突的
1: 是
0: 那么到底在哪里关键之一就是他们没有间隔
1: 没有间隔
0: 他们太把知不再是 把自己忘记掉了，把对方也忘记了。

0: 因为他就说我就是他，我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胡说八道，哎，一塌糊涂。嗯，
1: 是
0: OK 哈。
1: 所以
0: 我们再继续、啊。
1: 我们今天《女娲传》要谈到哪里呢？
0: 谈到我们这个欧阳生，倒霉的欧阳生，被女娲他们有些人跳设计，完了，是吧？他再回去找女娲他们，通通都不见了。那个仙人跳啊，布置是很快啊啊，他就流落到凶室啊，就是殡仪馆了。
1: 嗯嗯，
0: 他在殡仪馆唱挽歌，
1: 唱挽歌
0: 哦，唱得很好啊，很成功啊。所以哎呀，完全是一个时代的不同。
1: 是，
0: 如果在现在，他在音乐天台，我们马上就能发现。
1: 也
0: 是吧？
1: 可能
0: 啊，那他很快就成名了，比他这个去念书啊、中举啊、中进士啊
1: 还
0: 要快就很多，是吧？
1: 嗯，
0: 可惜他是在900年以前，
1: 是、
0: 根本这个音乐啊、艺术啊，大家还不会大家认可，
1: 不接受的那么快，
0: 是啊，没有办法。
1: 因为以前只有读书人才是天下，没有读书的话简直
0: 是。
1: 是，
0: 好像只有一条路，哪有这回事呢？天下的道路太多了，平民也可以成功啊。
1: 嗯，
0: 哪有什么只有你读书？万般皆
1: 下
0: 品，唯有读
1: 书
0: 高。这胡说八道，所以我们要感谢鲁迅，鲁迅就是这些儒家的观念，儒家就是害死了人，变得是完全把它闭锁住了。
1: 最主要是千百年来这种思想，变成把一般人的脑筋里已经转不过弯来了。
0: 就是啊，害死人了啊！所以我们以为传统很好很好，传统是好，但是
1: 有好的一面，也有
0: 礼教杀人、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呀，这是把我们这个民族害惨了，好在现在应当。他没有觉悟了，去年的什么传统啊？我弄我自己的啊。OK， 好，然后，我们的主角唱挽歌，挽歌有两种啊，一种是谢上路啊，谢上路何以西？路西明道更复若，人此一去何时归？这个是送王公贵人的。
1: 嗯。
0: 王公贵人死了，就唱这个歌啊，说那个叶子上的露水啊，好容易就干了、啊，可是露水干了，明天还会再露出来，那人死了呢？人死了应当跟露水一样的，后天又回来了啊，就不行，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感慨，对吧？我们是万物之灵，是吧？那当然是所有的动物植物所有万物统统为我们服务，没有错。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有很有限啊，不可能说死了之后三天啊像耶稣一样的就能够复活了啊，没那回事。对啊，好，这是送王公贵人的。还有高丽，高丽谁家的聚恋魂魄无闲语，但鬼魄一何相追逐啊，人命不得少吃醋，他这个是什么地方啊？啊，虽然好多人死了都埋在这里啊，不管是啊有名的也好，没名的也好，地位高的也好，地位低，都埋在这里啊。哎呀，那个鬼呀、啊，好野蛮啊！啊，要把你带走的时候，你想停留一下都不行，要走就该走啊！啊，别个高丽是写普通人的。
1: 是，
0: 谢露是写王公贵人的，
1: 哦、有分别的，有分别的。
0: 我们就是这样啊，他，我们就本来很好嘛，是吧？啊、结果欧阳生的爸爸那个老顽固，好家伙，我们是堵住人家了，你去唱歌，唱你个头啊，就鞭打他，把他打死了，啊。完全昏晕了，以为根本没有救了，被丢在那边啊！居然这么狠的父亲，也这么糊涂的父亲，
1: 恨铁不成钢嘛。
0: 他人啊，守旧，

0: 一个官员，我们是官宦世家，
1: 嗯，
0: 读书，对吧？啊，然后中举，然后成就事业，是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他那个呆板的脑筋，死脑筋，简直是，哎，在现在早就该淘汰了，嗯，好吧，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刘永生这是到了决心了，
1: 是，
0: 啊，那简直被打得遍体鳞伤啊，
1: 嗯，
0: 绵延于膝，
1: 被他爸爸打的，嗯。
0: 六脏六臭，把这地方就溃烂了，溃烂了再结疤啊啊！那简直，然后整理草办啊，人生到了绝境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女娃回来救他，很难得，非常难得啊！女娃来救他，啊，女娃的母亲当然不同意，这个人就是我们仙人跳害他。害的啊！我们为什么要救他？活该，是吧？
1: 要花钱，他都不愿意了。
0: 哎，他是死脑筋的，他总觉得他啊害这些人啊谋他们的财是对的。
1: 嗯，
0: 啊，没有办法，然后回不了头。哎，那李华用的办法也很好哎，他晓得他的这个老母啊，啊这个姥姥啊，
1: 爱钱，
0: 这保姆啊，这种人是什么都不怕的。坏到进去，他只怕什么？只怕老天。
1: 哦，
0: 他比较迷信啊，所以你忘记了，他人做事
1: 天在看
0: 啊，你不怕天道会来报应吗？是吧？怕啊，这个还是怕的，是吧？哎，接下去送爸爸啊，他你忘了母亲没有办法拦住他啊。他就来救他，哎呦，那真难得，那么一个已经濒临死亡边缘，六脏六臭啊，实在是奄奄一息的啊，他真好，哎，他很爱他，他去救他啊，慢慢的，本来吃东西不能很快马上开始吃很好的东西，不行了啊，要慢慢的啊，现在他有一点啊，能够喝一点东西，慢慢的才增加、
1: 嗯嗯、
0: 啊，那这样子，哎呀，非常细心的来啊，这个替他疗治，啊，
1: 搞了半年两年呢，
0: 哎，真是，不是了，
1: 嗯，
0: 然后不去逼他，啊，说你马上要去读书，没有啊，等他恢复了，然后才来啊。他那个书啊，什么东西都完了，再去买书啊，东西弄好了啊，嗯，让他再来威胁，说你还记得这些吗？哎，刘永生说，我几乎都全忘光了，
1: 从头开始，
0: 从头开始，
1: 嗯，
0: 啊，一步一步逐渐的恢复，然后还让他开始，那，既然就是做的差不多了，就写东西也比较能够成了啊，对，写的蛮好的啊，嗯，写的蛮好的啊，李娃真聪明啊，不行，我们一定要更上层楼，人是这样的，
1: 嗯，
0: 人不能心急，啊，我已经有一点小的名气了，我很够了，不行啊，我一定要把我的实力。再培养得很庞沛，让无人很少有人能赶得上，我才显露。哎，一旦是这样子，要有相当的把握才行，不要急于求功啊啊！说，于是就勉励这个刘永生啊啊，不行不行，那，啊，还不能再进步，然后才拿出来。很对啊，在这里啊，我们就讲这个本书的主旨的，最偏的道理啊，别想啊，我们不能够。因小而识大，哎，我们人生常常因小而识大，
1: 嗯，
0: 啊，有一点小小的成功，哇，这很好啊，成功了啊，那我就享受吧，完了，殊不知啊，因小识大，你在小成功的时候，你停止了，你这个大成功就没有了，哎，所以人生啊，哎呀，真对了啊！我这个教书啊，就研究这个啊，研究这些。
1: 嗯，

0: 和我们的人生人性串联起来啊，希望大家能够体悟到，我们人生常常会有一些机会，你说从来没有碰到机会的，那恐怕不会，不是，
1: 嗯，
0: 是他自己太笨，
1: 还是有了，只是能不能抓住机会，
0: 对，那个机会来了，他不认识机会，
1: 嗯嗯，
0: 他不晓得这又是机会，那就蠢蛋很多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人大概记得啊，第一种人，他是可以创造机会的，
1: 嗯，
0: 啊，我怎么样子让我出人头地，我要充实我的实力，表现我自己，无人能敌，至少在这个时候，这个空间，这个时代啊，这个地区，我变而进而，我要表现自己，自己创造机会，一流的，啊，就是一流的，一老师应当可以。
1: 是了，最主要也要看人的本性吧，对不对？像以前不是那个像那个陈世美，啊，也不是人家想尽办法帮他，他也考上了，可是他之后呢，他就丢掉了原来的。这陈世美就是这么有名的，对不对？那这个荥阳公子，算是好人呐，也就是说他本性是蛮善良的，
0: 对，
1: 本性善良才可能。
0: 他没走错路，
1: 对对，没走错路。
0: 好，但是第一种人创造机会，
1: 对，
0: 第二种人是把握机会，啊，他自己并不见得怎么样，啊，但是哎，机会来了，好像是我出头的日子了，我就把握住，啊，成就成了。那么最多最多的是，机会来了，
1: 抓不住，
0: 他不晓得是机会，那机会从指缝中溜石，这种人人数最多，
1: 也很多吧，
0: 啊，
1: 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0: 笨的不得了，
1: 嗯，
0: 啊，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庸庸碌碌啊，啊，他就是活着。吃喝玩乐，什么都不会，所以我看到很多这种人，我觉得他的活着跟不活没什么两样，对，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你活着干什么？啊，完全糊里糊涂。所以这种人还蛮多的啊，尤其雕塑雕了这么久，看着他来干什么？他那个料啊。根本就是一个无人之徒，就是吃喝玩乐，就是一个好像个尸首在那里走动的样子，这种情形很多。那么好吧，我们这里又谈的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的成功，不要停留，不要贪图小的成功，
1: 是
0: 就停留在那边，要有大的成功，大的机会。要切实掌握，
1: 就不要太过于满就是了。
0: 举个例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你是一个好像个尸首在在那里搅动的样子。人心很多。那么好吧，我们这里也谈的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的成功，不要停留，不要贪图小的成功，
0: 是
1: 就停留在那边，要有大的成功，大的机会要切实掌握，
0: 就不要太过于自满就是了。
1: 举个例啊，在明代最后一个王朝，就是崇祯
0: 皇帝。
1: 崇祯时候的宰相叫做周延儒，他怎么很有名呢？他有个了不起的太太，这个太太很聪明，很睿智，然后很懂得做人的道理，他媳妇给他了，周延儒始终没什么成功所以这个他也不敢去，因为没有能力，这连把太太娶过来的能力都没有，
0: 是
1: 的，那太太只好在娘家等啊，等他啊，在娘家就受到这个冷落了，人很势利的啊，娘家就说没有出息啊，就讽刺他，说你这一辈子啊，就穿布衣服好了啊，就是穿绸缎的不够格，
0: 是
1: 啊。那这个夫人很好，很贴合，好，我就任命我的丈夫，他还没过门，他不行，那我等他我不穿绸缎里面外面都是布衣好，好不容易这个老公啊，周延儒啊中举了，
0: 是，
1: 这不是很好吗？
0: 对，
1: 赶快把太太娶过来啊，是吧结果太太就说三个字，真是经典之话，总辞矣，总统的总，迟到的迟，比如说已经迟了，何妨再迟，真重要，太重要了。他这个时候你一想就

0: 杨丞琳了，正娶了，哈，有一件明星了，赶快结婚，对吧？这一结婚，新婚燕尔，头归老丈，还说什么？就完了嘛，就停掉了，对吧？所以这个小成功，不要迷恋小成功，赶快去追求大成功，那大事业，这才是雄心壮志。他猜的真聪明，对，真好，把握这个要点。我说我们人生呢，也要把握这个要点。哎，人生有也会有机会的了，问题是你会不会分析，你认不认识机会？机会来了，不然你能把握，那是你的创造机会一流的。人生不过几十年，对不对？我们看淡一点无所谓，但是总要对这些事情，总要做出一点名堂来，否则的话，不白费了嘛，对不对？啊，已经这样了。
1: 要懂得追求，要有些理想了，懂得追求了。
0: 对呀、啊，你总要有一个比较像样子的自我留下来，对不对？不能够变得一事无成，变得庸庸碌碌，但你活着跟不活没什么两样啊。哎呀，已经迟了。何妨再试？哎呀，这个周延儒很感动。好啊，我不能够贪图这个小小的成功，我要追求更大的成功，是吧？然后非常惭愧的上京赶考，连中两元啊，就是会试、辩试都是第一名。那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
0: 哇，会试、辩试。创造都是他一个，
1: 应该是他原来的底子很厚，底子很厚，所以后来重新练的时候还能够捡得回来。
0: 还有，不要这太太的鼓励，他让他觉得很惭愧，拼命的努力才行。如果太太安慰没关系啊，随便考考就好了已经中举了很了不起，完了，太重要了。
1: 对呀、
0: 别个。皇帝很喜欢他，别问他，他就哭了。他说：“我完全是我这个夫人，他启示了我，已经迟了，何妨再迟？所以我很惭愧，对不起他，我拼命。”结果，哎呀，连皇帝都感动了。哦，这样好，你们的婚事，朝廷替你们办。皇帝出面，
1: 那算是这个皇帝也算清醒就是了，没有说来我公主嫁给你。
0: 这崇祯皇帝啊，崇祯皇帝本来就很清醒啊，那得是身况空前了啊，便是皇帝自己皇家的请你办喜事来亲迎，那个光荣还得了啊地方官都要去那跪在地下磕头的，成功了。大成功了，这个大成功啊，是他不甘愿那个小成功才换来的，总迟疑，真是对极了，真是好极了。
1: 对呀、
0: 我们必须把握啊。
1: 最主要他那时候他也不鞠躬啊，你看，他的考上以后，他在急流勇退，他要离开。对不对？他并没有说啊，你考上我赶快过来，还没有，还在离开，对不
0: 对？
1: 他算是提得起放得下了，
0: 对，
1: 难得了一个人呐、对不对？
0: 那么我们这位夫人，这样又做官啊，皇帝欣赏啊，一路出的宰相啊但是这个夫人也常常劝告他，变成守分，不能骄傲，绝不贪污，然后对他的家人也不是瞧不起他的吗？是吧？连只能穿布衣服，不能穿绸缎的嘛非常的这个平等，非常的尊敬，他是这样的，以德报怨，
1: 是
0: 这样子，这个人生。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女王叫这个正题，我们要介绍这位夫人，这位夫人的标准也就是我们做人的标准。确实该当如此，
1: 就这个李娃本身就是了。
0: 就是比这个机会你一定要了解。那有时候你的眼光要去分析啊，是吧？你不要忽略。

0: 子眼睛半睁半闭着，机会来了你就搞不清楚，机会过去了啊，你才这样选，那来不及了。
1: 他性子很好，才可能说再看他已经又累又病，然后又全身都伤的时候，他还能够把他接回来，重新慢慢的养他，这一般人做不到了。
0: 对，
1: 一般人做不到了，不容易。
0: 他那个当然是觉得惭愧，
1: 嗯，就当初好像害他一
0: 的，我不该仙人跳害你的，
1: 嗯，
0: 对吧？我来补过啊，当然这也不是他的意思，是他那个保姆的意思，是不是啊？他们做的就是这个害人的事情嘛，啊，干的就是这一行嘛，啊，他是来补过，
1: 他算是有良心的了。
0: 就是这人呢，会总会做错，
1: 嗯，
0: 会做错没关系，也能补过也行。有的人是一直错到底，不会补过的，对不对？那么他会补过，补过能够补过就，我就觉得非常好，
1: 嗯
0: 啊，然后他这个骗告尤老师，尤老师也好，听他的，啊，听。完全听他的啊，大哥，等到后来，东西写得很好啊，
1: 是啊，
0: 很行了，可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李娃准备离开他，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还是阶级，
1: 他不鞠躬了。
0: 对，我还是一个娼妓，是吧？配不上你公子爷，你这。你现在你可以去中，可以去中举，可以中进士，可以做官，对吧？嗯，那我永远是这样很卑贱的身份，我不配啊，我要离开你。这个时候啊，这有养生很妙啊，哎，他说好啊，那你帮助我啊，我谢谢你啊，啊，我已经可以成功了啊，你走吧啊。不是这样，这个有养生真好。他表示我们最重视的是情爱，道义，对吧？情爱和道义
1: 是，
0: 对吧？那这个生跟死，明媚不明媚，富贵不富贵，重不重要？所以他有个很耐皮的办法啊，来挽留女王。对，你要离开我啊，马上就死给你看。啊！我就自杀给你看。
1: 子若弃我，当自刎以救死。
0: 是，这个很有道理。就表示说，我连生死都不在乎，我当然也不会重视什么富贵啊、利禄啊、名声啊，都不重要。我重视的是我们两个之间的情爱，我们的恩义啊！你不能离开我，很感人呢。非常好，那李娃说：“哦，原来这样，你很重视我们的情爱，重视我们的这个道义，是吧？爸爸，我们是平等的，你不会轻视我这个妓女，这样才成，那么好吧，然后，他成了。”尤老师成功了啊，成功了，呵呵，然后他那个盖世的父亲，儿子没有死还成功了啊，
1: 对呀，
0: 又来认他，
1: 问他，
0: 然后就传起这个李娃啊，他说我都是他救的，但是这个儿子还是不大放心爸爸，因为爸爸是个老顽固。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妓女来做媳妇呢？
1: 尤其在那个时代不可能，
0: 没有办法啊，是吧？所以儿子还说是啊，那好吧，他现在已经帮我抱成功了，我要让他走离开我啊啊，那么绝情哎啊啊，那没有办法，因为他那个家就是那样的，他家里官宦世家绝对不可能允许一个妓女来做仆人的，绝对不可能。哎，没有想到这个做爸爸的，他居然也会通窍。
1: 他那眼光不错呀，
0: 他居然也会有醒觉这一天。不行，我们要非常隆重的六礼来迎。

0: 进来进我们门来做我的女婿。
1: 我觉得 他也不容易了，这个父亲，这个父亲以那个时代的思想来说，他能够摒弃一些偏执的观念，来迎娶，用正常的那个礼耶，正常的迎娶的礼来迎娶李娃，真的不简单，
0: 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1: 是不是？
0: 那么所以这一篇啊，在长山区里面很有名，有名的导演，他是平民文学。因为我们的文学老是在宣扬那些读书人啊做官的啊，从来没有一个风尘中人，一个妓女不争大雅之堂的，她做的事情可歌可泣，我们大家来宣扬她，歌颂她，平民文学，真对。白新姐啊，白居易的弟弟啊，他做的是这一点。
1: 他作者是白行简，白行简的哥哥很有名，叫白居易。
0: 是是是，白居易很好。说他名字叫白居易啊，你叫否则的。长安李贵，居大不易。
1: 居大不易。
0: 你很贵啊，那在这里住很不容易，你叫白居易可不不行啊，要叫白居难吧啊。他就念他的诗，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个缕缕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哇，挺好。他说哦，诗写的这么好啊，可以去，可以去啊，长安可以去啊。白居易是写实主义中的大将。这写实主义是杜甫嘛，是吧？杜甫最后就是元白。元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1: 是
0: 元贞和白居易是非常的有名，很了不起的。OK 的，那么他是平民文学，
1: 平民文学，
0: 这是这个现在当然没有什么分别的，
1: 对，
0: 现在和我们平民出头的
1: 每个人都一样，
0: 那都一样的，可是那个时候很糟，所以那个时候的价值非常的让我们很钦佩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
1: 好的，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在那个当时是非常不简单的。老师休息一下啊，那我再一次的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在李娃传的内容，为什么当时叫平民的文学那么样的受大家的喜爱啊？因为故事内容其实很简单，可是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它算是好的结局了，对不对？好的结局好像也容易，也不简单哦。那可想想看，当初呢，自幼贫困的李娃，他大概是生于唐玄宗天宝年间。那天宝年间呢，当时的常州刺史郑和为了科举考试呢，赴京赶考，却落地好像很多嘛。然后灰心之余呢，郑和来到当时长安知名的名妓馆粉庄楼，在长安呢，郑和迷恋上了平康坊的妓女李娃，但是李娃呢劝他早日归乡，希望他在落地之后能够东山再起，可是呢，金钱用完了之后呢，也就是情缘了断之时啊。本来足够两年的盘缠很快就被他挥霍一空了，这位年轻人就被赶出了妓馆，李娃从此也消失了踪影。而这一文不明的年轻人病倒于街头幸而被葬仪馆的伙计救活葬仪馆了后来呢，得到葬仪馆老板的相助，就成为一名在丧事上唱挽歌的私唱，其实现在想起来就是当唱挽歌的歌手了，并且很快的名扬京城，表示他歌喉还不错了
0: 你有一家。
1: 但就在他跟人比赛唱挽歌的当天，居然被来到京城的父亲发现了，结果呢，他被愤怒的父亲暴打一顿，昏死在路上。后来呢，好不容易捡回来一条命的年轻人就变成什么乞丐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他走啊走啊，颠啊颠啊，偶然走到了李娃的门口，看到年轻人面目全非的悲惨状态，其实呢，李娃的心

0: 呢被深深的刺痛也打动了，于是呢女娃呢就给她的义母缴纳了自己的赎身费，因为她是个妓女了，所以她必须要给她义母、保姆呢、缴纳赎身费，然后搬出妓馆另外住，开始全心全意的照顾这位年轻人，算是非常有良心的一个人了。但是他用了一年的时间调养好了年轻人的身体，接着又给他买的书籍，刚刚我们老师有说过，买的书鼓励年轻人为参加第二年的科举考试做准备。经过数年努力之后呢，年轻人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哇，状元不简单了哦，加之世间对他的人品评价也很好，所以这个年轻人被任命为四川成都的官员。而年轻人准备前去赴任的时候，李娃告诉年轻人说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现在该离开的时候了、那这个年轻人也是苦苦恳求李娃留下来，李娃才答应送他入川到剑门。结果他们的剑门遇见谁呢？遇见了已经成为成都地方长官的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当时的父亲把他打个半死不活，对不对？以为他已经死了，就是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我不要了。但这时候呢，他这个得了名次之后呢，居然又碰到这父亲。难得的是年轻人的父亲原谅了他改过自新的儿子，并且最更加难得是承认儿子和李娃的婚事。自此以后呢，李娃就相夫教子，孝顺父母，也带来了全家的兴旺跟昌盛。所以我们这个李娃传它主题思想呢，其实在讲呢是描写的男女主人公他们门第迥异，不晓得因而他们之间的相恋呢是经过非常艰难非常曲折，到以后呢最终结合，确实是接触到的唐代非常敏感的什么门阀制度问题。对，那通过荥阳公对他儿子的态度前后变化很大，那最主要通过李娃帮助荥阳生恢复他的身体之后呢主动退却，他主动退这是不容易的哦，我已经把你身体养好了，你又考上了，好吧我走了。这个虽然是很不简单，可是也明显的揭示门阀制度的不合理，现在当然不太可能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李娃传的最后呢让两位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跨越等级障碍而结合的恋人，其实在当时的小说里面也不太容易了，因为他表现了美满的婚姻美满的结局，应该说也是体现了反门阀制度的比较积极的思想，
1: 革命了，
0: 对，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意义来源，这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李娃传。那非常谢谢杨昌龄杨教授告诉我们这李娃传他的表达的是什么，至于还有其他一些我们下次再请杨老师来告诉我们。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1: 拜拜，
0: 我们下次呢空中月满西楼再见，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既然望闻生意，何妨聆乐赏析。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首艺术歌曲呢，叫做《巾帼英雄》。《巾帼英雄》呢，它是桂永清先生作词，刘雪安先生作曲，他的歌词非常的特别啊。那在我们介绍这个歌词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这位作词者哈，他叫桂永清，桂花的桂，永远的永，那清是三点水一个青天白日的清。那桂永清先生他原来是啊陆军海军陆战队以及空军海军总司令，所以呢，但是呢，你看，作为一个军人好背景的人，为什么会写歌词呢？那我们再来看看他其他的一个背景资料啊。桂永清先生早年军旅的历练，完全是建立在陆军的体系。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而且是派到德国去深造的哈。所以呢，他在德国的是步兵学校深造。归国以后担任中央陆军官校的教导总队的总队长，他分别将德国式的芥弹，就是军芥的芥，子弹的弹哈，芥弹与训练引进了中国大陆，使我们抗战初期的时候呢，是最具战斗力的一个精锐部队之一。哇，真的很厉害哈。他而且呢，他抗战的时候也成为驻外的一个武官，因为他参加淞沪会战、兰丰会战，后来转任德国、英国大使馆的武官，以及驻德军事代表团的团长。他非常具备这个丰富的国际战略的视野以及外交的经验。哎，到现在为止都想说，哎，跟这个音乐没有关系啊。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他接掌了海军，打破派系。哎，他是陆军呢，而且是就是他完全跟海军都不搭嘎的哈，是在德国是步兵学校的耶，那是中央陆军官校的总队长，怎么会接掌海军呢？在1946年的时候呢，海军百废待兴，由于内部长期是由他们有派系之分，就闽系，闽就是福建嘛，就是福州系主导。那我们的总统蒋公呢，为了就是

要 balance， 他就想说要打破派系的藩篱哈，这是一位领导者本来就应该注意到的这些，他就并就引进接受了美国制的那个舰艇的现代化的思维啊，就派具有国际视野的桂永清先生出任海军副司令兼代总司令，在1948年，好，就成为了海军的总司令。那他在海军总司令的任内呢？这跟他的音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位作词者哈，他任内呢就建树了哈，在海军内建树了那个年班制与定期轮调的制度，成立了海军陆战队，然后呢还有海军机械学校，哎，他也分别为这两个学校写了歌，校歌，校歌的歌词，他又派兵驻守了南海的太平岛，奠定了现代中华民国海军与南海主权的基权。那讲到这些还是与音乐没有关系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与音乐作词的一个缘由是什么。好，桂永清先生他虽然身为高阶的将领，他却频繁地参加于军歌呀校歌的作词，那一定有原因的嘛，主要渊源于他个人的文学的素养还有政治思维的结合。他如成为军人的话，他其实脑筋里面哈，就是所思所想哈，都是跟军事有关系。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庭，我就记得我的父亲还有我们附近的伯伯哈，过世之前哈，他们觉得最高的荣誉就是一生忠于国家。我就记得我爸爸说，他一生忠于国忠于家，就是成为他个人最高的一个情操。那所以呢，桂永清总司令他呢早年就是就读南昌第一师范学校，他是江西人哦，具备良好的古典文学与传统诗词的底子，文采斐然，在注重部队精神建设的黄埔军校的这个体系之中呢，他常常面对国军与国军前途，好，那他的一个抱负，好，他把它化为慷慨激昂的文字。所以呢，在抗战期间，中国海军舰艇损失殆尽，战后依靠美国援助的舰艇重建，好，军中就称为新海军。桂永清总司令呢，他就接掌了海军以后，哎，他不要忘记他的受训完全是陆军的，好，但他接掌了海军以后，面临官兵来自不同的派系、不同的背景，有一个很高的挑战，他觉得。但他懂音乐哦，他说他深知道军歌啊是凝聚精神、建立共识、共同的荣誉感最直接的一个手段。他希望借由亲手作词，确立海军的扬帆远扬，好，保家卫国、为海保国的新风貌以及使命感。于是呢，他就亲手做了很多首，这个什么海军啊，海军陆战队啊，还有机械学校啊，甚至附设的小学的校歌哈，那桂永清总司令他注重单位的精神标志，在他军里不同的阶段留下了很多他自己亲自做的词哈。在1947年呢，他就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新海军，哇，很厉害。他请陈德义、好
谱曲，所以呢是中华民国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正式的军歌。另外呢，他因为自己是推动海军陆战队，他就写了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队歌，亲自撰写歌词，强调啊永远忠诚。那我的父执辈那一代就觉得永远忠诚是他一生的指标。

表扬最高的荣誉。那海军各个院校的校课呢，就是包括海军军官的校歌，海军机械学校的校歌，都是他亲自拟定词作的。然后在海军陆军时期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写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那个学校的教导总队的队歌。哇，他真的是很应该说他很热衷于文字的工作，因为他写的这些歌词哈，比如说海军陆战队的战歌，你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热血澎湃。他说为海军收战果，为陆军做先锋，空中炸弹舰上炮声，轰隆隆隆水上侧飞马，滩头见奇功。你就觉得哇，他看他的歌词的时候就有一个图片一样的哈。那他写海军的军歌也是哦，你唱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热血沸腾啊！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新海军，我们是三民主义的新海军，乘长风破万里浪，为青天白日旗争光荣。真的，你看在写的时候都觉得好好能够激励人心哈。那桂永清总司令他的音乐贡献呢，主要是体现在军歌的歌词的撰写上，那作品展现了强烈的军事色彩以及时代的背景，所以他的歌真的是在传唱度相当高的一位作词者，而他另外的一个身份却是中华民国海军的总司令，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那我们来讲讲，现在讲到了就是他写的另外一首歌词，就是我今天主要介绍的哈，就是巾帼英雄。巾帼英雄哈，真的他的歌词写得非常的美，但是跟前面他撰写的那些军校的校歌又不一样，而且等会我会放不同人唱的这个巾帼英雄所表达的那个情怀是不一样的。那在这边呢，我就先来把巾帼英雄的歌词念一下。歌词的全文呢是：大地春回，晴空万里尽无暇，江山如画，趁武见真好年华。思潮澎湃，激荡心街，念兴亡有责，何以为家？木兰从军，梁玉杀贼，不羡陆居。谁是英雄？谁是壮士？挥戈落日，开天辟地，立德、立功、立言。我爱他，我爱他，我爱我的中华。哇，你看他的歌词真的写的超有图片，超有颜色，也超有感情的。不知道等会你们听听看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是很棒。我们等会把他的歌词、他的意境，还有他在作曲，他等我们听完一遍他的歌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看说他的曲子也做得非常的好。那作曲的我等会再稍微介绍一下，以前我介绍过就是刘雪安先生，我记得有一次是讲到他飘零的落花，那我有特别有介绍。我们今天再更深度的介绍一下刘雪安先生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好，那我们先听一下这首巾帼英雄，有不同的版本哦。

看得见的歌声，巾帼英雄。那巾帼英雄的歌词呢，我们来就他的歌词我们来做一个解析哈。就是大地春回，晴空万里尽无暇，意思就是说啊，哇，很具张力，就是万物复苏的一个动哈，还有包括就是晴空万里尽无暇的一个尽哈，在这个晴空万里的尽和大地春回万物复苏的动，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对比哈，它的意境哈就是非常相合的，以景象的铺陈对应自然的交替。好，万里晴空面对微风拂面，就是浩瀚光辽阔的一个视角，对于那个轻就是轻盈很细腻的一个触感哈。静无暇哈，它是用无字来收呼应这个广大宁静的天空，万物，你看万物，它最后是说什么？静无暇，万物是多么的宽广啊！但它回归收尾到后来，就是静，也是表示我们就是人生，人的一生可能就是忙忙碌碌、风风光光哈，也是光光彩彩的，可是到人生的尾端的时候，就是一个静字，一个无字，对不对？所以他的第二句呢，讲的也是很棒，叫做江山如画。江山如画的话，你就会觉得江山如画，趁吾见真好年华。那这个如画，你就会马上想到啊，岁月静好，万物生辉，入你的眼睛，入你的眼帘啊，都成了诗，就觉得就是江山就像一幅画，像诗一样，我们能体会到岁月如诗，落笔皆是好时节哈，是很有灵气的。好，然后趁吾见真好年华，就趁是衬托的意思，衬托的我哈，见是讲外面的身体态的见，真就是讲内在的，就是贞洁。趁吾见真好年华，就内外哇，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节。所以整个来讲，它是用外面的环境来比喻，哇，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季节啊！外面也很美好，我的体况也很好，身心都俱佳。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它本来前面都是piano 弱的嘛，大地春回，好，晴空万里尽无暇，然后江山如画，然后这边就开始慢慢的强了，说趁吾见真好年华。等于我们听那个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曲子唱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然后就越来越强。然后呢，他强到什么地方呢？强到说这时候在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宁静的时候，

他突然思潮澎湃，激荡心间。哇，这个是思潮澎湃，是讲他内心的思想和情感如潮水般的汹涌起伏，剧烈的震荡。然后他讲到说激荡心间，那心间这两个字真的是中国字是很厉害的哈。他说比如说心就是发起，接就是叹息，发起了深深的感叹，就是心中有感而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哇，大地春回好美哦，晴空万里，好静无暇。然后哇，你放眼望去，我们的国家江山好美，你看那个就是一幅像美的像一幅画一样哈。那我自己也是一个，正好是一个年华。这时候呢，脑海中突然翻涌的思绪哈，或者情感啊，就如潮水般的汹涌澎湃，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比喻我的思维这时候无法平静，是很激荡的，很冲击的。为什么呢？产生剧烈的波澜与共鸣呢？他说因为心中有感而发，发出一个叹息。是什么样的叹息会令我这样呢？他说念心王有则何以为家。哇，原来虽然是这样大好的山河，可是呢却是发生了战争，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存亡之秋。他说国家兴亡，好匹夫有责。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了国，覆巢之下无完卵，如果我们没有国何以为家呢？所以让虽然这么大好美好的景色，好我的身体的状况心理的状况都是生命中最佳的情况，可是我的心却如此的澎湃。于是他就是观今一见古，就想到说啊，古时候你看木兰代父从军，因为爸爸老了代父从军，梁玉杀贼，哇，这两位都是巾帼英雄啊。所以你看这个歌词叫做巾帼英雄，哪两位呢？就是木兰还有梁玉，他们都是花木兰哈，秦梁玉，他们都是巾帼英雄。那说见古知今，那我呢，我们现在这些在目前在这个28年那时候还抗战在初期的时候，他就说不限陆军谁是英雄谁是壮士。那是为什么叫做不限陆军？为什么说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它是一个呼吁，就是我们当今的这些女性的同志们啊，是不是我们也要效仿花木兰，好效仿秦良玉，我们去从军报国。好，因为呢覆巢之下无完卵。好，他说国家的兴亡匹夫有责。你们虽然是女性，可是你们也有责任啊，对不对？然后他讲到人生，我这边讲的很棒，就是讲到左传，讲到说我们人哈一生之中要立德，立下好品德，立功，要有功绩，立言，留下那个你自己言行合一留下的话，就好像一个家的话就有家训嘛。然后最后呢，他这边都讲了非常的那个音乐也用的是两个 forty， 那最后他就用 piano， 就说我爱他。好，你看他用很就转换成非常的柔情，那个音乐也是非常的柔情，我爱他，然后我爱他，然后就开始激荡了，就我爱我的中华，哦，我爱我的国家。你看他这个是不是写的非常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我们的歌词做了一个解析，我们来完整的看看我们如何来欣赏这首中国的艺术歌曲。好，那因为是抗战期间，刘璇先生被乐坛称为是一个多产作家，然后名冠全国，

最大的原因是他在那个时长那个时候啊，常常有爱国性的歌曲发表。他在民国二十年九一八发生事变的时候，看到日本侵略我们东北的土地，杀害我们的同胞，我们国家国家的百姓流离失所，而且是悲惨万分。他那个爱国的那种情操，那种悲愤哈，他就表现为身为我们国民的一个良知，他就非常婉转的写了曲调，让人家听了就真的就是真的会潸然泪下。他首先创作了《流亡三部曲》，以后我们会介绍，就一时就风行开来，整个全国从南到北，就是大江南北，甚至大后方的每个角落哈，那个悲伤婉转的曲调，没有人不被感动的潸然泪下。接着有《长城谣》，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哈，还有《中华儿女》《柳条长》等等这些歌，他的歌曲哈里面就有，当然有一些就是说，我的男朋友哈去当兵了哈，然后那种思念的感情都有，但《巾帼英雄》不一样。它是同一个时代发表的作品，但是呢，歌词它的含义是以历代为国为民的女英雄为榜样，要激发起同胞们爱国的热忱。那刘玄先生写这首歌的时候，他的曲子也充分配合这个歌词，写的是豪迈气魄。歌虽然不长，但是有锦州的特色。它开始是以一个中庸的速度，还有安逸自然的方式，然后呢，互相比繁的变化，在每节的乐句上用切分音的方式，比如说，大地春回，晴空万里，静无暇，江山如画，这些都会就是写得非常的美。直到第十三个小节的时候呢，在四四拍节上它就增强了歌词的用语和强度。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了说，念兴亡有责，何以为家，就是整个你的心情转换的时候呢，你的曲调也转换，你的速度也转换，你的强弱也转换。这是那个刘玄先生他作曲的一个手法然后他用这个方式呢，对于逐渐演进的手法带入了高潮。这首歌不但非常的优美气派，而且更值得注意是他情感内在的显现与唱达。这是那个刘玄先生写曲子的一个特色，又基于学刘先生他创作的态度所以他对一个词一个音他都很认真的推敲，自己多次的试唱。那我们待会呢就会放另外一个版本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听看，哇，同样这首歌不同人唱的时候真的不太会重复来这听这聆赏这首歌，更让你自己的心境因着演唱者诠释的不同，你的心境也会跟着不一样。在这个刘玄先的这个《巾帼英雄》的作品中呢，有这个转调的现象。他认为歌的情节曲的变化，转调虽然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要达到歌曲表现上的新奇，要新奇那个高潮的效果，能尽量避免使用最好。因为曲调一经转调就会产生所以变化音，有了变化音呢就有变化音程的存在，所以呢如此当然增加了演唱的困难。转调对于歌曲推广的效果不无影响，他的作品广受所有的人喜爱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这样比较容易学容易唱，而且他是顺势优美婉转，没有

转调，算是艺术，因为转调的话其实是情绪的转换，还有场景的转换。好，那有人说，刘璇先生哈，他的这个曲子有点平淡，缺少新奇性，对。但是呢，这首《巾帼英雄》受人欢迎和流传的事实，不能否认它的价值。像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这首《巾帼英雄》。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再来谈这个《巾帼英雄》，然后更深入的让大家了解这首歌。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巾帼英雄》呢，我也特别为各位找了三个演唱家的版本。第一个是柯月敏女士演唱的，那第二个巾帼英雄是曹维琪女士演唱的，那我们结尾呢是请释放那个柴宝琳女士所演唱的，都是唱巾帼英雄。尤其柴宝琳女士她自己本身就是政治作战学校，她就是一个巾帼英雄，所以呢你看每个人唱出来的都不一样，尤其在换气的部分啊，还有在那个表达他的那个情感的部分哈，就光是我爱他我爱他，三个人表现的都不一样哦。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我们现在是听曹维琪女士演唱的《巾帼英雄》。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前面呢，我们听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演唱哈。那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喜欢？因为有时候你听一遍，你就觉得说，哇，这首歌好好听哦。哎，等会我们再分析一下说，哎，他作词者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做的，那作曲者他是怎么样把这个歌词呢，又利用他的曲子衬托出他的歌词更生动呢，让我们再听第二遍。第三遍呢，我们要这个，因为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所以我也在这边呢，就是一句一句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木兰从军，梁玉杀敌，可能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有些人不知道说，哎，花木兰，因为我们看过卡通影片嘛，可能知道那梁玉杀敌是怎么回事呢哈。那我们在这边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典故哈，是其实它是这十二个字哈，很精炼的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巾帼不让没须的一个好

情和女生也很有志向啊。他讲到两个故事，典故第一个是木兰从军，就是北朝有一个木兰辞，民歌叫木兰辞，我记得那个歌词好像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生，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好，女亦无所思、啊、女亦无所忆，就是她说我没有想什么，可是因为我爸爸老了，他去当兵啊，我的弟弟还小啊。于是这个花木兰哈，本来是织布的一个女性，传统女性，她就决定哈，女扮男装，决定带爸爸去从军啊，沙场征战十余载。哎，十几年要女生装男生可是不简单，可是呢她屡屡的立下战功，而且呢人家封她当官的时候她却辞官返乡，这代表人家常常说忠孝不能两全，可是呢这个木兰从军的故事却代表了忠孝两全，勇于担当一个女性的一个当成为巾帼英雄的形象。另外一个是梁玉杀贼，是指到明末的时候有一个女将叫做秦梁玉，她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作为单独列传载入正史的女性将领，明史有一个秦梁玉传，她率领了白杆兵镇压叛乱，抗击清军，戎马一生，平定崇明崇祯，好啊，班师四守，嘉奖她的功绩，代表的真实的历史中真的有女性哈，她是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将领，她是侠骨英风。所以呢第三句说木兰从军，梁玉杀贼，不羡鹿居。哎，鹿居是什么啊？鹿是那个长颈鹿的鹿，居就是那个车子的车，那破音字念居嘛，就是我不羡慕鹿居。那鹿居是什么呢？哦，原来这个字哈是源自于后汉书的包宣七传，它就里面有讲到鹿居共玩，就是说啊，汉朝一个女主角横少君嫁给了平氏包宣，她抛弃富贵的身段，穿上布衣，就是抛弃那个荣华富贵，好，他要返璞归真，跟他的先生啊就共挽，就鹿居是小车回乡，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哈，很勤俭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说哎呀，我们人生最后就是 simple life， 就简简单单的过着很简朴很单纯的生活，可是呢他说我不羡慕过这样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后世的鹿居代表的说我们很平庸的一生啊，规格的生活呀，安于安贫乐道，夫妻白头偕老啊，就是那不羡陆军，就是哎，我不甘心啊，做传统女子只能够哈守着先生守着家，过着平淡束缚的生活，我是胸怀大志哈，然后胸怀国家天下，平驰沙场，有雄心壮志。所以呢木兰的代父从军啊，秦良运的戎马杀贼，巾帼自在志在沙场报国，不甘守于闺阁鹿居之间，这句话呢就是颂赞啊不受传统约束的女生的一个框架限制，她具备了超凡的胆识，家国的胸怀，是巾帼英雄，有一种气概。那呢那个桂永清先生他是总司令嘛，他是在国难当前的时候说哎，我们要念兴亡有责，好，覆巢之下无完卵，你看看以前的那个花木兰，你看看以前的秦良玉，他们不羡慕过那种很平庸的夫妻的生活，当然这是很好，可是现在是
大敌当头，他说，所以他就不

不就鼓励这些女性，就说我们不要只做一个甘于平凡的传统女性啊，我们要不限禄居哈，就是啊。我们只是很看重的家庭啊，看重子女，看重闺房之乐啊，看重平淡的夫妻生活。他就下面就说，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好，这边就一句比句讲哦，谁是英雄啊？我们等会一句一句来讲说，哎，他为什么曲调要这样子写呢？衬托出那个歌词，哇，你更觉得那个很入状况哈。挥戈落日，哇，是多么的豪情啊，开天辟地，哇，就是说女生变成另外一种的格局，她不是只在家通在家中，在框架在传统里面，她真的是走出了一个自己女性的一个另外一种的价值和风格哈。他不是只像以前说立功立德立言都是讲男生嘛，左传里面的哈，他说我们也是要立德哈，立功立言，然后后面就回到女性的柔情，因为我爱国才能爱家，他说我爱他，我爱他，我爱我的中华，就是心怀爱国家的那个心哈，又回归到女性的那种对爱的那种细致，那种坚贞哈。虽然巾帼英雄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曲子哈，那我们来看看，等会我们还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是会听查宝林老师，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访问过他，好，就是他唱的这首巾帼英雄。那其实在歌词的前面就讲到他是就是中庸平板的嘛哈，特别是用安逸自然来讲述这个现在这个大自然的情况。他有三句哈，三个字都是用切分音的，就不是他不是大地，是大地哈，大地春晖，就是就这个地方他就是用这个切分音来凸显哈，有圆滑线，就是把这个大地就是讲得很有线条。同样晴空万里这个地方呢，它不是万里这样，它叫万里，万里金无瑕，就是万里，还有江山如画也是用这个手法，切分音的手法。啊，是江山如画，江山如画也是这样子，哇，真的就是好美哦。那在第十三角节的时候，哎，气氛马上就变了哈，就是我江山如画啊，什么什么的，突然他思潮就澎湃了，激荡心间，然后念新王有责，尤其那个新的时候，念新王。好，王就是有一个那个圆滑的，就是他特别强调那个王字哈，就是而且呢，有则王跟心跟王之间那个口型会变，心是音，那王的时候就会变成圆形哈。那念新王有则何以为家哈？然后在后面呢，就是谁是英雄，谁是壮士这个地方呢？哇，真的是很悲伤，因为我从军的话是不是有生命的危险？我要抛家弃子，如果他生过小孩的话，就是我要离开家。他说，难道只有男生是英雄吗？啊，他说我们女生我们也是英雄，我们也是壮士啊，然后我们也可以挥戈落日，开天辟地，哇，所以呢是果断有力，而且后面两句是悲壮豪迈，说他说 是英雄。好，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哇，这就是很豪迈的，尤其那个歌里面最高潮的表现点呢，要注意它的力道，还有分配，还有呼吸的运用。它是用那个两个 F 哈 ，double forty， 就是立德、立功，然后还有 ritardando， 就是延长，

然后立言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就讲到那是永恒的一个价值，然后慢慢慢慢的建下来，然后就变慢也变弱，然后最后用我爱他三个我爱他一句比一句的强，然后就是我爱什么呢？我爱我的国家，我爱中华。所以这首歌是不是很棒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等会呢，讲到现在，我们等会就再来一起来听柴宝林老师这首《巾帼英雄》作为我们今天的 ending。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我们再来一首一首的介绍这么好听的艺术歌曲。拜拜。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廊点睛又要和您共度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一块来听听欣赏一下，也分享分享我们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分享的呢，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说，哎呀，你们别吵了，吵了半天呢，是别人得去了这些好东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到底为什么鹬鸟和蚌的争执，获胜的却是另外一个渔翁呢？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战国的时候，赵国打算攻打燕国，这件事情被主张联合六国共同抵抗秦国的苏秦给知道了。苏秦生怕燕赵两国两败俱伤，最后会一起被秦国给并吞了，于是就代替燕国到赵国去说服赵惠王。当苏秦见到赵惠王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要求他取消战争，反而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在前往贵国的路上看见一只蚌正张开蚌壳在河边晒太阳，这个时候突然飞来一只鹬鸟，伸出了长长的嘴去啄蚌壳里面的肉，吓得蚌壳立刻合上两片壳夹住了鹬鸟的嘴。只见鹬鸟威胁蚌说，如果今天明天两天都不下雨，你铁定会被太阳晒死。蚌也立刻回击说，如果今天明天两天你的嘴都拔不出来，你也别想活了。双方就这样吵个没完，谁也不肯让谁。后来有一个渔夫走了过来，轻轻松松的就把他们两个给活捉了回去。苏秦就接着说，赵国和燕国就像故事中的鹬鸟和蚌一样，一旦互相攻打对方，不但都会受到伤害，还会让在旁边等着看好戏的秦国，哇，趁机会把赵燕两国一起消灭掉。赵惠王听了后觉得很有道理，就取消了攻打燕国的计划，并且派苏秦到燕国去商谈共同对抗秦国的合作事宜。啊，当然呢，后来这故事就引申为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用来形容双方不和互不相让的结果，就等于平白的让第三者占了便宜。就像是团体里面参加竞赛的时候，如果团员们无法同心协力，反而发生争权夺利的情况，只会让对手抢得先机，轻松获胜，这样的确是得不偿失喽。

我们今天听了这个故事，相信许多人都知道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许多时候合作真的是最好的方法。尽管人家都说合字难写，合字就是人口嘛，人的嘴巴有时候是非常可怕的，也可以成事也可以败事，所以要如何，你要成要败，有时候取决于一念之间呢。这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比喻双方相持不下，导致两败俱伤，而使第三者获利。蚌是指一种带介壳的软体动物，鹬是一种长嘴的水鸟，所以相似词可以说是坐收渔利，鹬蚌争衡。那么出处在《战国策》里面的《燕策二》，我们例句可以这么想：你们再这样互相揭露彼此的隐私，只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平白的呢，让别人看笑话。平白让别人看笑话，当然失败就埋下了一个最好的种子了，那是非常不聪明的做法。我们今天分享的就介绍到这里了，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希望大家再到节目来，我们一块儿再来分享很好听的成语故事。祝福大家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嗯，你筹备讲的狮子的事情哈？
1: 对，所以现在要趁着记得的时候，
0: 嗯，
1: 要赶快做。嗯、
0: 对呀、啊，所以你说。嗯我们说人大家都想要减重啊，不要吃那么多，可是有时候你不能过头，你知道吗？过头以后你就吃不下东西，更糟糕。
1: 哎，现在那个、嗯、现在不是只有减重什么过不过头，现在都在打瘦针呢、欸、
0: 哦、嗯、
1: 什么针什么能够减肥，然后有、嗯、反正已经进化到说不是靠你努力去减重少吃、
0: 嗯嗯、
1: 它就是靠外力打瘦针让你的食欲不要增加什么、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就觉得人如果你还能够有能力有这样的本能还能够做很多属人正常的事、
0: 嗯嗯、可是我看的那个是它是治糖尿病的不是吗？
1: 瘦针啊，
0: 对啊，不是吗？
1: 就很多人就拿来减肥啊。
0: 哦，因为我看到视频上是就刷到人家讲的，有一些明星也会讲，但是他讲说那个是本来是治疗那个就糖尿病的人。
1: 真的吗？
0: 我看有一些那个就是视频，有一些专门讲健康的那种
1: 哦，
0: 那种那个什么营养师还是什么医生之类的讲的。
1: 对，但是。
0: 没有，我很认真听了、啊、但好像听到是这么讲。
1: 很，我的朋友他就是打瘦针，
0: 嗯，
1: 然后有瘦了一些，
0: 嗯，
1: 可是我发现他打针，但他不去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0: 哦，
1: 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正确的吃。
0: 那他
1: 其实你知道本末倒置的意思就是说，嗯、照道理你应该先从控制你的饮食跟运动嘛，嗯、这应该也是。
0: 结果是怎么样？
1: 那结果他就是也不运动啊，当然饮食也没有节制啊，
0: 所以有瘦吗？
1: 啊，他打瘦针有瘦了一点，但是
0: 一点而已、啊，
1: 嗯，有一点，但是感觉上还是，我就觉得说，那这样一直靠
0: 靠
1: 一直靠打针，
0: 嗯，
1: 对，好像也觉得不是很正常，对不 对？
0: 嗯、
1: 所以我想现代人哈。有很多现代的那种仪器啊或是什么设备或是什么样的一个发明啊、
0: 嗯嗯嗯、
1: 是要来帮助人，但是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也不认识不知道，
0: 但就失智没有针可以打就对
1: 针，对啊，
0: 目前好像还没有
1: 没有
0: 找到这个治疗的方法就对，
1: 就反正还在很多研究里面去、
0: 嗯嗯
1: 啊、但是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啦、啊、
0: 嗯嗯，
1: 对啊，所以
0: 对啊，
1: 所以就是日子我不知道说那种他的视觉看东西的感觉，
0: 对
1: 啊、哦、就是如果他的眼睛还可以看东西然后还有回应那个影像、
0: 嗯、好像我听到有一种的不是、嗯、他是哎，上次讲谁名人他是小脑萎缩的是不是？
1: 你说台大医院的林芳玉院长，
0: 那是林芳玉是，还有
1: 不知道
0: 还有听过一个，前不久不知道讲谁是，他不是失智吧？他应该是小脑萎缩吧？是不是？
1: 哦，你讲是谁？
0: 现在突然想不起来，好像看到一个、嗯、一个视频论坛上讲，某个人就是因为他生病了，他小脑萎缩，所以他就。完全不记得之前的，然后他智力会变成、恢复到很像就小朋友的智力这样、
1: 嗯、
0: 那种跟失智好像不一样吧，是不是？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嗯，
1: 要去从医学

0: 我好像有看到
1: 要问 AI
0: 哦，对，那你再问他一下，失智跟小脑萎缩有相同吗？
1: 在客家客语的时代没有这个字眼，
0: 没有没有，
1: 对不对？
0: 对啊，
1: 以前
0: 的人好像，我记得我爷爷奶奶那时候老了，也好像也没有这种状况。当老人家就是比较不记得，
1: 会健忘啊。
0: 对对对，很多东西比较不记，不是记得那么好，大家都觉得很正常。老了就是会忘记嘛。也没有失智这个
1: 你知道以前我小时候常常听我阿嬷在叫，比如说他有五个孙子，他要叫第一个孙子的时候，他叫不到，他就想不起，他就会先从这个。
0: 对，他通常五个他叫完第五个才会叫到。
1: 对对对对，
0: 很奇怪，都是你想叫的那个反而叫不出来。
1: 对
0: 对，
1: 这样应该不是，
0: 这也不是失智，因为我老公以前就叫我小孩都会。叫三次才叫，
1: 真的、
0: 哦，他就是突然要叫。
1: 所以我草本里不是讲说，可能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比如说要先想一下，好，比如说这件事情，我们那时候是讲说要放在哪里下意识里面的，那如果你叫不起名字，你可能也是下意识就想，哎，我要叫他，可是你。
0: 我现在常常人家讲我要讲一个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常常明明他就是个名人，可是你平常都知道他叫什么，
1: 想不起来。
0: 突然你要告诉一个人讲提到他的时候，你就是想不起来说那个叫什么，
1: 那就是不够熟了。
0: 没，也不是，像我先生常常就说，哎，那个的半天，我就说，他就说那个，然后他就不讲了，然后他就讲什么后面要讲的，我说那你叫我猜，我是猜不到。因为他一直要那个，就我朋友 Hello Hello， 我说 Hello 是嘞，伊讲阿弟都知，我讲我怎么知你讲啥？阿弟弟的伊 Hello， 阿哥哥伊的 Hello，
1: 鸡同鸭讲
0: 伊 Hello， 他全部都用 Hello，
1: 都是代名词。
0: 对，我有一次看一个韩剧，他们韩国人也是这样，也是这 PO， 你是什么釜山人呢？跟是陈汉城的那个所有人讲话不一样，他说啊，那讲，他说那个人乡下的那个人，他怎么讲话都不讲完啊。然后另外一个说他不用讲完，你都知道。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他讲什么。他说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就跟我们这里讲一样。Hello 哈，啊一个个一 Hello， 不啊一 Hello 安诺 Hello， 一龙公 Hello， 就是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1: 就是这一直在讲。
0: 可是他就觉得我跟你心照不宣，我讲你就知道。可是你真的不知道，
1: 就那种就会造成沟通的困扰。
0: 那他到底是他是故意不讲出来，还是他也是想不起来
1: ？对啊，人应该想得起来，当然你就会用想得起来的字眼啊。
0: 对啊，
1: 所以我
0: 还是他不好意思讲，所以就用啊。
1: 你说那个谁呀、啊？啊，谁？你说的是谁？你光讲谁你就
0: 啊，就那个你知嘛？
1: 对啊，
0: 我就讲那个啊。
1: 对，谁叫人这样讲不下去了、
0: 啊？
1: 对不对？
0: 他们很好玩，
1: 这话就不投机了。
0: 对啊，
1: 光鬼包鸡同鸭讲。所以我们说，那个其实沟通里面最重要就是你要用的词是要精准的。你要说什么东西，你一定要有一个名词。
0: 嘛该懂习，
1: 嘛该懂习，
0: 嘛该事情。
1: 你知道讲地址好了，讲地点，他就说，哎、欸，你知道在火车站那边啊，那里啊，然后讲了一大堆，你就从来不讲说我们到底要约在火车站的哪里，
0: 啊、
1: 常常都讲，哎、欸，我们约在火车站见面。
0: 我朋友跟我讲个地
1: 址，火车站那么大，
0: 对啊，69号，结果怎么找都找不到，他就说。结果是68号，他说：“哎、啊，差一号。”我说：“你知道差一号差多少吗？因为一边是单号，一边是双号、
1: 啊，
0: 而且他68跟69不会在对面哎、欸。
1: 对啊，
0: 他有时候差很远哎、欸，
1: 哪有这么没常识的？
0: 他就是说啊，不好意思，我说我们在那边车子绕来绕去都找不到，我就说，
1: 所以最讨厌69号
0: 没有这个东西。后来他再看了一下，说啊，不是啦，68啦。我说那你要讲清楚，你怎么讲69呢？”他说我才讲了差一号而已啊。
1: 对啊，没尝试。
0: 对，所以他不是，他就自己觉得说我讲的也没差多少，差一号。我说可是差一号差很远，因为他可能在另一个入

0: 入口前面的那边的对面。
1: 大人有时候讲话也是很无厘头嘛，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我就会跟我的孩子或孙子讲，我就会讲说，讲话要有明确精准的用语，
0: 对
1: 啊，因为有这样的用语，为什么你要发明文字用语？就是怕你有很多的模糊地带啊，
0: 对，
1: 或是自以为是啊，
0: 对啊，
1: 所以以前只要约地方，现在很好，我们现在讲。
0: 嗯，
1: 那个你去过公共地方，他都有写第几个会面点。
0: 嗯，
1: 好，比如说你的台北车站哈，他就有几个会面点。
0: 对，
1: 如果你
0: 没
1: 有去过，
0: 对
1: 对，那如果你有去过，你知道有几个会面点，你就会跟人家讲说，哎 ，Connie， 我们约在台北火车站，一楼大厅的哪一个角落，比如说东边的门、西边的门，不是有东门、东三门、北门，还有什么西门、南门嘛，哈。所以我都觉得，如果有明确的指标，就可以减少很多不要的那。
0: 对啊，即便你讲一个路口，它都有四个点。
1: 对，
0: 对不对？十字路口，你要讲十字路口，你要站在哪一边？你站错边，他车子过来还不一定接得上。
1: 对啊，啊，现在除了讲边，还要有一个地标。
0: 嗯，
1: 要有清楚的地标。
0: 对，
1: 哦，
0: 你可以讲说十字路口的那个什么
1: 店的旁边，比如说天成饭店，
0: 对啊，
1: 哦，或者是希尔顿饭店，
0: 对，
1: 总是要找先想好这个位置的啊，名字，
0: 嗯，
1: 所以你才不会造成很多的那种人跟人之间什么，我今天等到最后气死了，等到想说，哦，到底要不要再等下去？
0: 我朋友说没有。手机的年代啊，那个年代约会，他说两个人还讲错地方，等了半天，
1: 阴错阳差，
0: 对，结果最后他们俩还是结婚了。但是他就说第一次讲的时候讲错地方，就两个人就你等我，我等你等了很久，都以为对方没来，
1: 所以有缘的跟没缘的。
0: 对啊，好好笑，就是你那个年代不像手机，现在一联络就知道，现在人方便多了。
1: 你记得有看过有一部很久以前，有一部电影叫《金玉盟》，
0: 有
1: 卡莱格伦跟
0: 卡莱格伦比克，不是
1: 跟
0: 卡莱格伦
1: 跟那个戴博拉
0: 啊，
1: 那么什么什么什么戴博拉，
0: 戴博拉
1: 哦，那两个就很美，戴博拉寇尔哈，
0: 对，
1: 哎，那个就是有这种阴错阳差吧，
0: 不是他那个
1: 哦，他是因为车祸，
0: 车祸了，
1: 对，所以没等到，
0: 对，
1: 就变成金玉盟，
0: 对，
1: 结果两个
0: 经典之作，
1: 对，主要是因为那男女主角太漂亮了，
0: 对，
1: 太 handsome 了，
0: 对，
1: 那女的太美了，
0: 男的太帅，
1: 真的，所以那个印象太深刻了，
0: 对啊，
1: 对啊，哎呀，时间多哎，
0: 时间多哎，感谢给你带来薯糖，
1: 按子谁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是廖宁。说到中医，很多是难以解释的，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悬丝诊脉。这个悬丝诊脉是指病人和医生不见面，把一根丝线系在病人的寸口脉部位，然后通过按诊这根丝线来诊脉。传说这种方法也可以诊病，哎，真是难以想象，对不对？你又没有真正碰到病人的手脉，怎么知道的脉是如何的呢？这里呢有几个故事，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样，比较有趣一点。有一次呢，在历史上呢，孙思邈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悬丝诊脉的传说。据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宫廷御医把丝线拴在冬青根铜鼎的角跟鹦鹉角上，让孙思邈来诊脉。结果孙思邈还真识别出，丝线没有拴在皇后的手腕上，这就是人称药王的孙思邈。他以悬丝诊脉的方式为怀孕且罹患重病的长孙皇后诊治。太监有意测试孙思邈的医术，就将丝线绑在协助医学鉴定的鹦鹉角上。岂料孙思邈立即知悉，丝线的那一端并非是人的脉搏。惊诧不已的太监赶忙将丝线重新拴绑在长孙皇后的手腕上，孙思邈顺利地诊断出了皇后致产的问题，随后开了一帖药方，待皇后服用后顺利分娩，产下了皇子。关于这个悬丝诊脉，还有另外一个惊人的故事，说是乾隆有一天宣御医看病，御医悬丝诊脉之后，居然为了讨个吉利，就先贺喜乾隆，说妃子有孕，是喜脉，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没有诊断错误。但是没想到乾隆不相信御医能凭一条丝线诊病，就命人将丝线的另一端绑在凳子上。幸好呢，御医反应灵敏，他说里头有玄机。于是呢，太监就把椅子给劈开了，才发现这椅子里头有几只蛀虫。这时御医急忙便说，那代表凳子怀孕了，为喜脉。乾隆这才点头，命御医为生病的哥哥诊断。在上海的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内，保存着一张陈御医为慈禧太后牵线诊脉的照片。据说那次慈禧患病，陈御医隔着帷帐在红纱丝线上切了脉，并且小心翼翼地开了三帖消食健脾的药方。慈禧服后果然奏效，就赐他妙手回春金匾一块。但是过了许多年，陈御医透露，当年他是用重金贿赂了内侍和宫女，获知慈禧的病是吃了螺肉引起消化不良，因此拟出药方。所以有人认为悬丝诊脉是医者受缚于皇威不得已而施展的一种骗技。所以悬丝诊脉到底可不可信呢？许多人还真的质疑这件事情。就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金墨，原名叫施玉乾，他在1968年曾经说，当后妃生病的时候，贴身太监会向太医讲解病况，太医本身也会详细询问病程与额外的状况，有的太医甚至会送礼给太监，以求得到更多的资讯，来方便他解析病症如何。所以太医在正式的悬丝诊脉时，其实早已经摸透病况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悬丝谨守。

皇宫的礼节，显示臣子的尊敬。再沉着地屏气凝神，认真思索接下来该开什么处方，别惹祸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世纪末认为悬丝诊脉是存在的，但只是流于形式。那么如果世纪末的话是有权威性，答案是否定的。在《管子》这书里面记载，有一个封闭的房间内放置两张琴，拨动其中一个琴弦的时候，另一个琴相应的琴弦也会颤动起来。这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其实是一种相同频率的互振。悬丝诊脉的理论有点像通过这种原理去构建的。至于是不是真正能够悬丝诊脉呢，那显然呢不完全是能够让医生呢根据悬丝来判断。大部分呢医生都会先透过后背门的贴身太监打听清楚病情，所以病情清楚之后，医生其实成竹在胸，所以悬丝诊脉纯粹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上而已了。也有人说呢，像比如说有一位善良的老太太在看病的时候，王宁刚好也在，就请帮忙诊断一下。他就从包包里拿出一根红毛线，一头系在老太太右手腕上，他右手刚搭上毛线，另一头立即全身像触电一样几乎弹起来了。他说老太太的眼睛病得太重，其实呢老太太年轻时候就患了青光眼，和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一般来说完全根据丝线来诊断会觉得有所困难的。任何人觉得说还要加上其他的，比如说望闻问切，你就望闻跟问其实也非常重要的，是吗？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收听阿麦话，或是我们所有主持人所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呢，每天都用台语、闽南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分享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的地名。

0: 名、哦、这个之前讲了啊，那个一户李洛沙邦嘎，沙邦嘎都讲完了、嗯、不晓得听众朋友去了没嘞哦、有机会真的可以去走一走、嗯、看一看。
1: 对呀、嗯
0: 啊。那今天讲谁呢？
1: 好啊，皮玉、哦、是在啊南部大汉的、嗯哦、所以我在高雄大很久、嗯哦、差不多我的童年都在那个地方。
0: 阿公也是，对，
1: 19岁
0: 以前都在高雄。
1: 对，所以今天就来介绍咱的故乡啊，阮的故乡啊，就是高雄，高雄对、嗯。啊，当然高雄哈，原来有高雄市甲高雄县、嗯、啊，后来就拢啊，
0: 县市合并，
1: 对。所以这里就变成大高雄，
0: 大高雄， 对， 对，真的蛮大的，又可以上山，又可以下海。
1: 有呀，对。哦，呵，这个高雄呢，哎，较早唔叫高雄哦。嗯，
0: 阿芬知影小时候是。不是我小时候了，以前听过叫打狗，
1: 对，
0: 好好，嘿，狗有这么不乖吗？为什么要打它嘞？
1: 对，这不咪叫做怕狗，哦，咱叫做打狗，
0: 打狗，
1: 对，好、嗯、叫打狗，
0: 所以它是异音喽。
1: 对，好、嗯哦、啊，所以这是高雄是对19世纪的末期哈，才开港的、嗯，才开始有这个港口。哦，啊，所以原来这有迄、那个有背包族，嗯，哦，系有伫遐。所以啦，叫背包族迄个马卡道哈，系、嗯、迄个语言哈，因为是塔考，
0: 塔考
1: ，T A K A U 哈，塔考，对，嗯嗯嗯，哈、嗯，啊，所以就是对这个音。好、哦，哎，改翻译做叫做打
0: 狗。哦，那塔靠的意思是什么？
1: 哦，对，伊这个原来意思是竹拿。
0: 竹拿哦，竹林。
1: 对，竹拿。
0: 所以以前高雄很多竹子。
1: 啊、可能是，哎、嗯，可能是哈，再、哦、叫做哎塔靠。
0: 不过竹子很容易生啊，所以到处都有。不过好像有竹子的地方就是。人工比较少的地方，因为比较自然，嗯、没有被破坏，所以可能早期，因为我们原来讲嘛，那个台南是最先被开发的地方，
1: 是啊、
0: 然后刚刚Pio这有说，后来才有这个高雄港，
1: 对、哦，
0: 就是可能台南已经开发完了，对、哦就慢慢往南移呀、啊，到高雄去了、
1: 哦嗯，
0: 所以原来高雄没有那么多人，哦、那所以、嗯、对，可能竹林就比较多。
1: 对、嗯哼哦、所以现在也是那个日本，因为日本来统治台湾的时候、嗯、他也是沿用这个名、嗯、所以日本话、哦、要叫高雄、哦嗯哎、也是叫塔靠、
0: 哦、塔靠、哦哎、
1: 对
0: 是是是、哎、所以日本话现在称呼高雄也还是叫塔靠、
1: 哦、
0: 我以为是日本名字，所以不是，是
1: 平
0: 埔族的，
1: 对、哦、因为他们要称呼一个所在一定是上、早期的上、哦、早期的名、嗯哦、你除非说有政府 有特别这样给改名、嗯哦嗯哎、像万家后来变成
0: 万华、啊、
1: 对万华这样、啊、如果没改是就是叫那个、哦嗯、对、嗯
0: 好
1: 是、嗯啊、所以以后当然就改做高雄。
0: 嗯，哦，对，从日本人那个塔好像就是高的意思
1: 啊，
0: 塔靠他就翻成日本的话就变成高雄。
1: 高雄哦。
0: 啊、
1: 所以这个名嘛是对，哦，嘛是足曲折的，对，嗯哼，啊，所以咱知迄个高雄是伫台湾的南部，嗯、哦，对，啊，即嘛是算作台湾的第二个大都市啦，
0: 哈、
1: 哦，嘿，对，啊，所以
0: 这也是台湾第二个。变直辖市的人口超过百万，
1: 是啊，嗯、因为伊的腹地哈，哎、嗯，欸、较大，
0: 对，
1: 哦，所以有到山区，嘛、嗯、有到港口，
0: 对，
1: 哦，对，啊，所以一家，哎、欸，所以高雄有国际机场，啊、嗯哦，就是咱讲的小港机场，哈、哦，啊，嘛有港口，
0: 对，
1: 哦，对，所以伫迄、那个港口的附近吼，哎、欸。嘿，拢有迄个高雄的，特别是迄个坚定，迄个区域吼，拢是重工业的。
0: 哦，有工厂。
1: 对，有足济重工业的迄、那个企业拢伫遐。嗯嗯嗯。哦，亲像迄个咱早期的迄个什么硫酸亚厂啦、阿鲁米厂啦，吼、哦，啊、哦、是迄个泽尊

0: 重工业的工厂，
1: 炼钢的哈，炼钢厂哈，啊，石化、石化的迄落哈，对，林恒石化，哈。
0: 之前的十大建设，其中就有几项是在高雄，
1: 对，
0: 造船厂、炼钢厂，然后。还有这个石化工业、之前高雄气爆就因为石化工业
1: 是、
0: 所以其实高雄很多这种重工业的工厂、然后再加上这个工业工、加工区
1: 是、
0: 前阵有，然后后来男子也有，
1: 对、所以这是因为、早期那个台湾的那个工业没太发达的时候、我们就都做加工的一部分，所以就是有迄、那个啊，有特别设置的一区是加工区、所以迄个加工区吼，有哪提供足侪工作机会，吼，高雄市民，因为加工区吼离港口，因为你加工了后的物件吼，会当直接出口，对，所以就是伫港口的附近，吼，前镇迄个港口的附近，吼，所以迄是前镇的加工区，后来已经无够啊，
0: 位
1: 无够，吼，才去开发即南麻坑，对啊，所以遐嘛是高雄的迄石化炼油。
0: 也在男子，对对对，弄
1: 得下，所以这个高雄嘛是真要紧的所在啦，
0: 哈，
1: 对。咱早期的迄个台湾的迄个上主要的迄个交通，哈，就是铁路。
0: 哦，对，
1: 铁路比公路更加早期，
0: 对，更早，
1: 对。所以
0: 以前日本人要把糖运去。
1: 对，所以人爱用火车，用铁路啊，所以早期的就是对台北到高雄
0: 没了，
1: 对，所以高雄的终点以后你若要去罗南去，要去屏东、潮州、恒春，迄拢爱坐公路的
0: 所以铁路以前只到高雄，
1: 对，
0: 那后来可以。坐火车环岛那是后来了，
1: 对，这是后来的建设的，对，嘿，甚至咱即马看高铁，伊的终点嘛是
0: 到
1: 高
0: 雄，
1: 对，
0: 所以铁路，高雄是很特别的一个地理位置啦，
1: 是，
0: 它又有港，然后又有这个铁路，的终点。
1: 对，所以陆海空，
0: 还有国际机场，
1: 对，
0: 高雄都有，
1: 拢有，所以咱啊，高雄嘛是有军港
0: 啊，对，
1: 嘛是迄个，对，伫遮尔，所以迄嘛是真大诶，迄个军事据地，
0: 是，
1: 就是伫遐，对，所以听听高雄敢那袂歹哈，
0: 对啊，
1: 对，唔过高雄吼，迄个重工业吼，譬如较早读中学的时，阮学校都是伫前镇，所以
0: 的那个污染就蛮多了，
1: 有影，所以搭早起吼，阮若要去学校的时，拢往迄个雾沙沙的所在，对，
0: 往那里前进，
1: 对，好，甚至伫学校拢爱闻到迄个。阿摩尼亚的迄个味，所以底下读三档的品三档，
0: 而且以前又不像现在对于那种空污或者是环境保护这么要求，
1: 对，所以阮学校拄啊好伫迄个重工业区的所在，所以啊。是安尼被蹂躏啦哈，哎安尼
0: 身体健康真的是，哎这个后代观察了，
1: 是
0: ，OK， 所以前镇这个重工业区，
1: 对，
0: 当然也是因为这些工厂，然后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让很多的人可以在高雄这样安身立命，所以才可以变成第二大的直辖市。
1: 是，高雄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伊的路的名哈。
0: 对，
1: 有一到十哦。
0: 就是如果有去到高雄的人，就会发现高雄的路都很直挺，很笔直，很宽敞，然后又很排列整齐。一到十，由南到北一到十的路名。
1: 哦，
0: 听阮爸爸讲，那是因为美国来。弹炸弹，丢了炸弹之后重新建设，才有办法把路改成这样。
1: 哦，
0: 是堆十条嘞。
1: 嘿，吼、哦，啊，分亲像。

0: 有一条歌会当来介绍哦。
1: 我念给你听，唱我阁未晓唱啊啦。一心二性烫西东，三刀登关到小港，四围大路水当当，五福街路转转人，来去六合西夜市，七贤八德林家陂，九如十全好乡里，高雄高雄我爱你。
0: 哦哦，这条是不是要做高雄市的市歌？
1: 我也不知道呢。他前面就讲一心二圣嘛，
0: 对，
1: 他是就是东西向的，
0: 是，
1: 其实一到十都是东西向，
0: 对，
1: 都是横的，然后一心二圣他是就是直接是通东西向的，
0: 对，
1: 然后三多路他转弯就可以到小港，
0: 对，
1: 然后四维大道水当当，因为那个高雄市政府在那边
0: 啊，
1: 所以弄那个条路就弄得很漂亮。
0: 嗯，
1: 然后五福街路转转人，因为那个很多百货公司，
0: 对，
1: 早期
0: 盐埕区，哦，对，就是在五福路，
1: 大同百货啦，现在有大力百货啊，好像还有别的，但是阿文忘记了。阿文记得以前去大力百货坐那个海盗船，
0: 哦，
1: 海盗船有一半会在路外面，在建筑物外面，所以你看得到马路，
0: 哦，真恐怖。
1: 阿哥来是来去六合西啊，其实这大家都知道。六合夜市，
0: 嗯，
1: 那七贤八德林家陂就是早期那个美军啊，
0: 嗯，
1: 哦，会在七贤路那边出路，
0: 啊，
1: 出没，
0: 啊，嗯，
1: 哦，所以那边喝咖啡是还蛮盛行的，美式的生活，
0: 嗯，
1: 那九如十全好乡里，就是九如十全，九如有那个十全呐，啊，有那个什么果菜市场，
0: 啊，
1: 嗯，对对 对， 對，所以那边买菜很好买。那最后就是歌雄歌雄我爱你，所以整个这一首，算是歌曲啦，其实就是可以知道小型高雄的缩影，
0: 对对，嗯呀，嗯，
1: 对呀，
0: 哦，呵，所以听众朋友，您已经知影哈，这十条路的路名，
1: 对，
0: 哦，对，这是真特别的，
1: 而且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这个。这路名的由来啦，
0: 对对，嗯，
1: 有机会听众朋友可以再去，哎，找来听听看。
0: 嗯，呵，啊，咱那是歌咏，咱哎关系这个字，哎，哦，都字咱有公告。哦，有夜市，
1: 哎，
0: 哦，六合夜市，哦，这是听讲网络吼，有迄，那个啊排名的，全，台湾前五名的夜市，
1: 哦，必去的，
0: 对，
1: 好，哦，它也真的蛮久了啦，
0: 对，嗯，所以听讲六合夜市是排第一名，
1: 哎呦，
0: 哎，好，哦，所以六合夜市这是上早的，
1: 嗯，
0: 哦，后来有慢慢够开发啦，啊，啊，迄，那个啊水丰 啊，
1: 对对对，
0: 哦，开酸呐，啊，跟好都都过来，
1: 对，各地有各地的夜市了，
0: 对，
1: 瑞丰夜市就在这个三民家商旁边。附近，
0: 哦，
1: 哎，很大，真的蛮大的，
0: 哦
1: 哎，大，它是 一整个广场啦，
0: 哦，
1: 类似大停车场，
0: 哦，
1: 对，它就，哦，然后你就是，哎，就是可以沿着逛，它不是一长条，不像六合夜市是沿着六合路
0: 的一条呀，
1: 对，不是，它是一个广场，然后类似卖场，
0: 哦，你
1: 就有很好几排的摊位，然后就，第一条巷子逛完换第二条，然后第三条，
0: 哦，
1: 第四条这样。
0: 呵，嘿，那要去坐迄个水丰夜市哦，
1: 可以慢慢逛，不用一次逛完。
0: 是，好，嗯，所以呢，公告啊，安尼高雄有甚物特别？汤家的所在，我想夜市应该拢有。
1: 对，夜市很多，然后也很蛮多创意小吃啦。
0: 是啊，
1: 那但是吃吼，阿昏还想到这个，我们刚讲那个七贤八德林咖啡嘛，
0: 嗯，
1: 七贤也有那个好吃的阿伯阿冰
0: 啊，对，阿伯阿冰啊，这皮肉细汉的时都拢有去咧食阿伯阿冰，
1: 而且不是只有吃冰诶，他，的那个番茄切片。
0: 啊，
1: 沾的酱也蛮特别的呢。
0: 有呀有呀有呀，阮细汉的时阵吼，要

0: 果有迄个苹果色，
1: 对，
0: 哈，
1: 苹果式，
0: 对，苹果色就是啊，拢你会使去遐约会，
1: 有点像现在泡沫红茶店啊，
0: 对，啊是讲有一阵啊，有那流行的咖啡店，
1: 啊，对对对，
0: 对，哈，所以啊，青年男女爱去遐，
1: 一般人可以去，不是只有阿兵哥，
0: 哦，不是，对。一般就是你会当去遐啊，食冰，
1: 就跟现在的素食店一样。
0: 对对对，好，你会当食冰，你会当食果子，好，哎，来当底下坐咧，
1: 聊天，
0: 对，开讲，哈，啊，所以早期有真济，那要相亲，啊是要约会，好，对，去迄个，
1: 但是不用吃到整餐，
0: 啊，唔免，嘿，还是算点心，哈，对，啊，所以早期都有些冰果食。都有一项阿芬所讲的哦，加甘麦片，哈，哎 ，tomato， 哈，安尼切片，哦，温迄个姜，哈，姜抹抹来个蓝豆油，啊，有一丝啦甜，个一丝啦咸，
1: 啊个香，
0: 一丝啦香，哦，安尼温起，哦，迄个味哈，
1: 很好吃呢，
0: 对，
1: 很特别，
0: 迄个味，迄个是真特别的，迄伫阮啊阮的基地内面吼，迄是足特别的，哎，口味。
1: 讲了都流口水，对，听众朋友有机会一定要去试试看哦。这个番茄切片加这个姜汁酱油的蘸酱，很特别。而且，哎，因为高雄比较常天气热，
0: 对，
1: 所以吃这个其实就是有一点算是降火，哦，姜嘛，番茄。可以降火气，
0: 对，好，
1: 欢迎来尝试。
0: 有呀，好，搁一个搁一个，有那真特别嘞，哈，就是冰哈，因为天气实在是足热，
1: 哈，
0: 嘿，那是吃冰哦，那么是爱招伴嘞，
1: 对啊，一个人吃太无聊了。
0: 嘿，你那招一个哈，要吃这款冰哈，吃不了，
1: 你就真的要招人了，
0: 对，爱招人，差不多招了四五个，哦。刚吃一碗冰，迄个碗吼是足大碗的大碗公，吼，迄个是大到什么坎站，就是亲像面桶遐尼大，吼，
1: 像脸盆一样大的碗
0: 公，一款大碗公冰，
1: 四五个人一起吃，
0: 对，
1: 那个大碗公冰，
0: 哦，这是我那足。
1: 这个应该有念中山大学的朋友们可能都有经验呐。
0: 对，这个大碗公冰吼，就是蛤蟆星，
1: 对，
0: 迄个所在
1: 码头附近，
0: 对，码头附近
1: 也有朋友是特别就是去体验的，
0: 对，
1: 尤其暑假到的时候就可以去，
0: 对，所以还爱会记得得爱招有够人，
1: 对你人要够哦，不然真的吃不完。啊！打包外带，
0: 打包外带，等下到处变水哦，
1: 欸，变水果汤。
0: 对
1: ，OK， 大碗公冰哦，吃的，
0: 对，好，嘿，搁一个哈，咱伫啊，我那大概夜市也是卖凉水的所在哦，拢会当卖着，就是木瓜牛奶
1: 哦，对。
0: 不过这个木瓜牛奶哈，上早期的开发。是对高雄开始，
1: 他的招牌就写高雄木瓜牛奶，
0: 对，
1: 也在五福路附近哦。阿芬的印象，
0: 对，对啊，中华路啊，甲什么民生路，还是德威，
1: 反正也在那一带啦。
0: 啊，嘿，也扛棒吼，哦，这个足大诶，吼，高雄
1: 黄色绿色高雄木瓜牛奶，
0: 嘿，对，这嘛是
1: 对吼，小时候也是只有去那里才会喝到木瓜牛奶。但现在便利商店都买得到，
0: 是啊。
1: 但是小时候就真的看到它是现场那个切好的木瓜，然后加牛奶打成汁，亲眼所见，它是真材实料。
0: 有呀，有呀，对。
1: 呵，高雄的吃，所以吃这些，你这样当然一定要去高雄。那除了吃这些，还可以去哪里？
0: 咱若讲到这吼，还高雄阁有一个出产吼，还农产品吼，足有名的，就是迄个香蕉。
1: 对，听说以前种香蕉可以致富，很厉害呢。
0: 对， 所以岐山哦，的歌咏哈，岐山的金蕉，嗯，这是出名，有一站吼拢外销日本。

0: 哦，就是岐山这的金蕉，嗯、对啊，所以讲到岐山，哎，咱就想到米龙，
1: 嗯，
0: 哦，
1: 嗯、
0: 米龙，
1: 它是客家，
0: 对，
1: 客家村，
0: 对、嗯，还是客人啊，哦，嗯、客人啊，啊，所以即马底下有迄、那个啊、哦，有民俗的、
1: 哦、
0: 啊，民俗村呐、啊，哈、嗯，对啊，所以免不了在迄内底一定有介绍，
1: 嗯，
0: 迄、那个啊，客人啊的迄、那个啊特色，
1: 嗯嗯，
0: 哦，所以客人啊有一个就是。迄、那个碎花布，
1: 哦哦哦哦
0: 就是迄布是拢幼花啊，啊幼花啊布，哎、
1: 嗯嗯，
0: 啊所以你会当看到用幼花啊布做的油纸伞啊，啊、
1: 哦、
0: 是伊的迄个啥物特别的客人啊，诶查某人所穿的衫裤啊，哈、嗯，丁、嗯、丁。
1: 去美浓还可以吃板条。
0: 对，哦，有影有影。
1: 那美浓也有那个烧窑。
0: 嗯，
1: 陶瓷的窑
0: 哦，所以跟莺歌
1: 对，这是有点像，
0: 相关哦。
1: 嗯哼，这是美浓，还有岐山，
0: 是、
1: 嗯，然后高雄还有这个冈山、哦、啊，我小时候去冈山的月世界，
0: 对，
1: 哎，阿公阿点是不是也在冈山？
0: 月世界哈、哦，
1: 嗯，
0: 哎，月世界跟的冈山哈、哦。
1: 岐山、
0: 应该是岐山，哎，应该是岐山迄附近，吼，岐山迄附近，吼，冈山，吼，我敢那知影冈山的羊肉，不过最近冈山吼有一个建设吼，叫做冈山吉岸。
1: 哦，对对对，之前高雄在推观光的时候，有一个冈山之眼。
0: 对，嗯，今嘛吼，嘿，前几天皮玉姐特别去甲参观，哈，对，冈山吉岸吼，伊是做一个那像那亲像吊桥安尼哈，啊，因为真高，伫山的半山腰，啊，所以伫遐吼，你若去你到迄个吊桥，伊是你会当看大高雄的迄个拢会当看到，甚至底下阁会当看到高雄市内迄个
1: 85
0: 啊，
1: 对，
0: 楼，
1: 对。高的建
0: 筑物，对，85站的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大楼，
1: 啊，
0: 对，好啊，所以伊是伫阿公店，对，会当看足远的，因为迄个所在拢无炸，
1: 好
0: 啊，所以一个
1: 关，
0: 对，所以会当看真远，
1: 是，
0: 所以底下啊，去也是袂歹，
1: 哎、
0: 欸，听讲对，对，所以听众朋友会当、欸、啊
1: 去
0: 参观，
1: 对，嗯。还有什么地方呢？
0: 嗯，譬如细汉的时阵吼啊，想到高雄就是爱河
1: 啊、
0: 秀山
1: 啊，对，看动物园被猴子咬，
0: 哎，对，不过古早还是后来叫动物园，搁较早的是就是无。
1: 哦、原来高雄没有动物园，
0: 对，哦、原来是无诶，好、哦，所以你去秀山要从啊，就
1: 哎，
0: 你来去爬山，好、嗯哦，啊，对，秀山的迄个公园吼、哦，有一个忠烈祠迄个所在吼，哎、嗯哦，你会当看对高雄市来，
1: 哦，
0: 对，特别盐埕区上。早期高雄上发达的所在就是盐埕区，所以盐埕区就很多霓虹灯啊、万家灯火這樣、欸、风景不错。
1: 大新百货是不是也在盐埕区？
0: 这就是高雄第一个百货公司，就是大新百货公司，所以它开幕的时候我都有去参观，那是第一代的那个
1: 电扶梯，
0: 对，好、哦，那个电扶梯、啊、所以就是我囡仔细汉的是，拢足爱去坐，哎、欸，坐起哩，佮紧佮爬楼梯落来，啊，佮坐起哩，哈，啊，迄个时阵哦，敢那对下面起哩到顶面
1: 啊，是哦，
0: 无对顶面落来，
1: 啊，真的、哦，
0: 对，啊，所以当你坐起哩了，紧佮爬楼梯落来，哎、欸，对，哦、再佮坐安尼，
1: 嗯，哎、欸，以前电扶梯只有一半哦，
0: 对，所以那像伫游乐场，你咧生意的赶快
1: 可以吹冷气。
0: 哈哈哈！
1: 百货公司吹冷气，
0: 有影有影，对。啊，当然啊，较早的迄个爱河是大水沟吼，是足臭的，还是
1: 而且还有一些工业污染，
0: 对。
1: 嗯，
0: 好、哦，偏偏譬如读高中的时阵，哎呀，我学校有哪的爱河边，啊，所以逐摆吼上课你着坐车
1: 到，
0: 嘿，对，你落车的时阵，你爱阁行一节路，才会当到学校。
1: 嗯，
0: 下课的时候，你嘛是爱出校门，阁行一节路，才会当去坐公车。
1: OK，
0: 哦，拢爱行爱河边，好，不过即马已经无同款啦，
1: 完全不一样咯。
0: 对，即马你行伫爱河，哦，拢无味。

0: 呀，啊，无臭味，甚至你会当伫爱河哦，坐船坐爱河，
1: 观光、
0: 哦、对，
1: 然后有这个表演，船上可以吃东西看表演，
0: 啊，个爱河边嘛，有咧啊，会当啉咖啡，哦，对，等等，对，拢无共款啦，哦，对，好，啊个诶，旗津
1: 哦，旗津 对，要坐小船。哦坐交通船去，
0: 坐迄个渡船，嗯、对，好、哦、去个基丁，哈、哦，啊，即马基丁嘛就建设啦，
1: 有点类似台淡水去巴黎啦，
0: 哎、欸，有淡薄像安尼，嘿，唔过敢那无坐遐远，
1: 嘿，对，
0: 这较近，因为都要过一个港口尔，哈、对、嗯，所以哎，阮。读册的时阵，嘛是有定定去坐迄渡船过
1: 啊，基丁吃海产嘛。
0: 啊，伊迄个学生吼、喔，无钱通去食海产，干那去遐耍水。
1: 哦，OK，
0: 哎，对，啊，即马基丁有哪有建设？哈、嗯喔，是啊，有一个彩虹教堂，哈、哦喔，所以啊，会当。
1: 也是观光景点，
0: 哦、对，好人会当去啊翕相、
1: 打卡拍、拍照打卡，
0: 对，嗯是，嗯，呵，
1: 所以但是高雄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我们诶刚刚有提到啦，就是因为高雄有一些工厂。那他们的货做好了之后，就可以直接由高雄港运出去。
0: 是、
1: 哦、啊，那个曾经高雄港也是全球排名前面的货柜吞吐量，
0: 有呀，
1: 很大量的。
0: 对对，因为啊，高雄港吼较深，所以大只船吼会当来客化，所以当然因为安尼，所以就要带动迄、那个啊工业。还是迄个遐货物，吼、会当入来，吼、啊，咱的货物嘛会当出去。
1: 但是听说高雄港不是正港
0: 诶，对，所以咱有得讲吼正港，吼、对啊，我是正港的台湾人、我是啊，这个物件是正港的，吼、对，所以咱即马用到这个正港，就是真正的
1: 哦，
0: 对不？咱讲啊，正港
1: 对啊，
0: 就是真正，
1: 货真价实啊，
0: 对，早期台湾在开发的时阵，正港，真正的港口，正港，有两个，北部一个，南部一个，北部就是淡水港
1: 哦。
0: 南部就是安平港，
1: 那很久了呢。
0: 哦，还是足早期的，所以伫早期的时啊，咱啊对大陆还是对海外有啥物物件要送到
1: 台湾，
0: 系台湾来送到北部，就是
1: 淡水港、
0: 淡水港，送到南部的就是安平港。
1: 哦，
0: 所以送来的物件拢是真正的。
1: 从这里来的都是正的，
0: 对，
1: 真的
0: 拢是真正的，所以这是正港啊、哦，所以这是正港会、
1: 这个名词这样来的，
0: 是正港，
1: 好、
0: 后来才有开发，北部是基隆港、南部就是高雄港，
1: 所以他们是第二港口，
0: 对，这是副港，
1: 一
0: 个正的，一个副的，
1: 所以高雄港不是正港，它是副港，
0: 它是副港，
1: 就是。总统、副总统嘛，还是正港跟副港？
0: 对，好，所以这嘛是真趣味的、
1: 所以高雄有很多的变化哈，从我们刚刚讲的塔靠、大高、高雄，那当中因为有县市合并，所以其实蛮多，你可以上山下海，可以去很多地方。那很多我们也还没有提到，但是嘿，听众朋友有机会去到高雄，都可以去看看。玩玩了解
0: 是啊是啊
1: 欢迎你来
0: 对啊现在啊近期齁有发展的齁亲像啊那个魏武营
1: 啊对
0: 魏武营那个新的
1: 那个演艺厅是很国际性的
0: 对对对那个是足赞的对大家开幕无改过
1: 几年而已而且它外面的公园很大
0: 对，好啊，迄、那个建筑物嘛，足特别的，所以会当去遐看，好、啊是讲因为高雄有那有积温，
1: 对，
0: 好、所以积温的时哈，哎，特别是迄个
1: 美丽岛站，
0: 对，美丽岛迄个站，好、哦，也是拄啊好
1: 交叉，
0: 哎，对，拄啊好两条，
1: 它是红线跟橘线， 就反正就是南北一条，东西一条，
0: 东西一条啊，多好在迄、那个啊
1: 交叉口，对，
0: 迄、那个转运口
1: 哈，
0: 转运站，嗯，对，啊，所以迄个美丽岛的迄个捷运站
1: 造型，对，很特。

0: 特别，
1: 真特别，
0: 不论是路面上的玻璃，还是路面下的这个造景，圆顶穹苍啦，
1: 是啊，
0: 很多人都会去那里比手势，说嗯，我把穹苍举起来了，拍照。
1: 对，所以这是较特别的，对，还是有那属较新的，就是迄个博尔
0: 啊，博尔特区，博尔艺术特区，
1: 对，所以这是伫迄个高雄江边，啊，就是要挖蛤蟆星的所在，那么叫做金蕉码头，
0: 啊，对对，
1: 金蕉码头是迄个所在。对，
0: 对，所以高雄有吃有玩呢。
1: 对，哦，啊，那较早期的咱哦，迄个伫遮阳遐，当然有莲花池，
0: 对，莲池潭、
1: 龙虎塔，
0: 龙虎塔，
1: 对，
0: 都可以去看看。哎，对，还有孔庙，人家高雄也是有文化的哦，
1: 是
0: 不要再说是文化沙漠。
1: 对，所以以上，哎，来。这介绍
0: 很多哈，我们还有很多没讲到呢。
1: 对，
0: 没关系，听众朋友，你有机会自己去看、自己去玩、自己来了解。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下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投身于中医特考，行医至今

0: 30年，在国民中学帮助青年学子解决学业问题，到了中医看诊的世界，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身体的疑难杂症。今天巧华医师要来跟我们介绍李时珍成医之路，就是他如何成为医生，成为大家所熟知的《本草纲目》的作者。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前一回我们介绍了李时珍的简单生平及他的一生成就《本草纲目》，今天流传的情况，大家普遍的在民间传播的情形。我们介绍了周杰伦的《本草纲目》，我们介绍了李时珍长大人的转股广告，我们介绍了齐村的大药厂。没有李时珍打下的深厚的基础，就没有今天这些表现。今天我们要介绍李时珍的生平，从年幼的李时珍一直到他写书完成的李时珍，他经历过哪一些事情呢？我们再把李时珍的简单的生平说一下。李时珍字东壁，晚年号滨湖山人，是明代齐州，就是今天湖北省齐春县的齐州镇，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医学家、药学家与博物学家之一，与扁鹊、华佗、张仲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李时珍出身医学世家，祖父是草药医生，父亲李延文是当时的名医，曾任太医院吏目。他14岁中秀才，但3次乡试不第后，就是没有上以后，决心弃儒从医，向父亲表明志向。他说：“生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他的心意已定，非常的坚定，不要再读书考功名，他要去学医，心比铁石还要坚固。生如逆流船，就是逆流而上的船，非常的难开，可是他决心，他要努力的去做。现在我们就开始介绍从小的李时珍有怎么样的背景，可以让他以后完成这个了不起的旷世奇作。李时珍的少年时期，少年时期的李时珍，李时珍后来耗尽了将近27年的光阴，跋涉千山万水，只为厘清一个药的真相。要厘清每一个药的真相，不是一味药的真相，他不断的跋涉千山万水。一部《本草纲目》不仅颠覆了沿用千年的药物认知，更在他身后漂洋过海，影响了达尔文，启发了林奈，成为世界科学史上无法忽视的东方坐标。我们这一次将要介绍李时珍，这位从齐州医护之子，就是他们全家都是从事医药的工作，叫医护，医护之子到世界级的科学家的传奇一生，看他如何以一人之力为整个自然世界重新命名。明朝正德13年，公元1518年，在湖广

往州府齐州城东门外的瓦销坝，他们家住在这个瓦销坝，可能是做瓦的地方的一座宅院里，一个男婴咕咕坠地。这人家姓李，男主人名字叫李延文，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医生。新生儿啼哭声声响亮，父亲为他取名时珍，字东壁。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诞生在长江中游医护之家的孩子，来将用一生跋涉为中国的药物学世界绘制一幅前所未有体系恢宏的地图。李时珍降生的年代，明朝正由盛转衰，紫禁城里的正德皇帝热衷于巡游跟军事游戏。正德皇帝哦，我们在电视上都有听过这个人啊，看过这个人，没有很认真在做皇帝啊。这个时候宦官的势力滋长，社会在表面的平静下藏着暗流。然而在远离政治中心的齐州，百姓的生活仍然照着古老的节律在进行。齐州并非通都大邑，就不是大城市啊，可是它北边有大别山，南临长江，气候温润，物产丰饶，尤其是药材的资源十分丰厚。城郊田野间生长着艾叶，我们前一回有讲艾草，哇，很多功效啦，又可以吃，又可以熏，又可以泡澡，又可以泡脚。他们家附近的那些田野生满了艾草、夏枯草、地黄等各式各样的植物。地黄就是六味地黄丸的主要的药材，夏枯草它是个可以软坚散结的中药草，它各种药材都有，许多这些草都可以入药。李家宅院里常年弥漫着淡淡的药香，这药材回来要晒干，要洗净，要泡制，所以它整个空气里面弥漫着淡淡的药香。这个气息构成了李时珍对世界最初的嗅觉记忆。李家并非显赫的世家，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医药世家。李时珍的祖父便是灵医，拿着铃铛到处替人看病，就是最基本的替人看病服务的医生。他也称为走方医，走四方的医生哦，就常常要出门哦，看哪家小孩不舒服生病了，给他一点药吃哦，常常摇着铃铛，背着药箱，行走在乡间，为贫苦百姓看病施药。他们家充满了那种仁爱的心哦，从小李时珍看到的就是这些。到了父亲李延文这一代，家境和医术因为有祖父打基础，所以就越来越进步，家境也慢慢好了，祖父有赚到一点点看病的钱啊，家医术也慢慢的进步。李延文不仅继承了家传医术，更刻苦研读了医典，医术精湛，尤其擅长本草学跟脉诊，诊脉。他不仅行医，他还通过考试被选为贡生。他甚至进到京城里面的太医院担任吏目，这样一个低阶的官职。因为医生的地位本来就不高，所以称他叫做低阶的官职。吏目哦，我们前一回有介绍哦，我们前一回介绍太医院的官分成四等：御医、

目医士医生，我们现在参加医生，医生其实在古代是实习生哦，不能开药的哦。御医下来就是吏目，所以他也是在太医院有一点点医生的地位的啊。贡生呢，我们刚刚说他曾经被选为贡生，贡生呢、哦、就是科举制度里面的一种公民的身份，他的本来的意思是挑选州县里面的生员，生员就是秀才，我们要考秀才是最基本的读书人的基本功，秀才考过了以后成绩很好的就把他选出来叫做贡生，这贡生就选出来到京师里面的国子监去读书，以人才贡献给皇帝叫贡生，童生就是可以进到学校读书的，生员就是秀才，秀才就是生员，生员比较优秀的被选为贡生，贡生以后可以参加考试就变成举人，这个贡生也是秀才中比较优秀的，所以他有考过秀才，在当时能够科举考上秀才已经算是不错了啊，他被通过考试选为贡生，又更进一步进入京城太医院，因为他本来就通医学啊，他又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啊，所以就到太医院，到京城太医院担任吏目这样的一个低阶的官职，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拓宽了他的眼界，也让他对官府医学体系有所了解，后来他在京城做官也不习惯，没惯习啦，他又不想做在京城服务了，他就辞官回乡后，李延文他就比较喜欢做医生，他继续行医济世，他喜欢照顾老百姓的生活，他不想要再求什么功名利禄啊，所以他又回家去当医生了。因为他的品性 很高尚啊，看病都不是为了钱，那他的医术非常的棒，所以被乡人尊称为李仙。有这样的一个爸爸，在这个很丰富的医学环境中成长的李时珍，从小对医生就是充满了那种爱慕的心呐、啊。李延文在医学上颇有著述之心，他除了看病，他也很想把他看病的经过写下来，让更多人能够从中看到看病的好处。所以他曾经写过《痘疹政治》。在古代哦，流行病非常的严重，流行病哦又没有很好的医药可以治啊、哦，所以他很有心得，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痘疹政治》，怎么样治痘？什么天花啦、水痘啦，这些会发出来的这些传染病，他还写一本书叫《四诊发明》，四诊就是望闻问切，中医在诊病的时候一定要看。一定要闻，就是听他的声音，闻他的气味，然后来问他的病情，切就是摸他的脉。他写了一本书叫《四诊发明》这些医书，因为没有很普遍流传开来，当时的传播也不是那么发达。他深感医药的传承跟厘清的重要性，这份潜藏于心的学术抱负在无形中影响着整个家庭氛围，所以 李时珍以后才有做《本草纲目》的动机。在李家书房里面，除了常见的四书五经，更多的是一摞一摞的医学书籍，比如说《黄帝内经》，比如说《伤寒论》，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以及历代名家本草著作，都是李延文当时常常翻阅的宝藏。童年的李时珍便在这个混着药典清香跟书香墨韵的环境里面

成长，他的身体并不算特别强壮，甚至有些羸弱，曾几度染病，幸得父亲悉心调治，方才康复。这使他从小对疾病的滋味和医药的力量有了切身的朦胧的体会。他常常安静地待在父亲的身边，看父亲为病人诊脉时凝神屏息的模样，看父亲打开一格格药柜抓取药材时娴熟的手法，听父亲同道讨论医理药性时的严谨的言辞。这个就是幼年的李时珍在充满医药的氛围当中成长，这个都是他将来一生伟大成就的基础。瓦肖坝就是他住的这样叫瓦肖坝，附近有座雨湖，这个湖啊可能地形的关系常常下雨，叫雨湖。湖畔生长着茂密的植物，植物一定要有阳光有水它才会长得好，因为在湖畔所以湿气很够，所以长得茂密的植物稍大一些再长大一点哦，李时珍便喜欢到湖边到田野间玩耍。他会指着那些花草问父亲，爹这是什么草？李延文若得闲暇便会耐心地告诉他，这是菖蒲。菖蒲没有看到花开得很漂亮哦，石菖蒲可以开窍哦，它的根部可以化痰开窍，开窍就是让你心智清明啦，让你舒服啦，化痰哦。他说那是车前草，我们也在路上看到很多车前草哦，车前草全草都能利尿通淋，利尿哦，你尿不出来你就把车前草洗干净煮水来喝，通淋，它除了利尿它还可以消炎。通淋，淋是淋病，三点水再一个淋木的淋、哦、如果你那边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它也可以消炎，消炎之后再利尿你的病就好啦。那车前草路边看起来一点都不长眼的这一颗绿绿的草，它就是有药效，它就是有疗效，你要针对它哪边的问题吃了它、哦、尿道那膀胱的问题吃了它，它可以利尿，肾脏的问题我们可以，它膀胱比肾脏多一点、啊、它可以利尿通淋。他就常常，他爸爸就很耐心地告诉他，这个是石菖蒲，这个是车前子，哎呀多好哈。父亲还会带他辨识一些简单易得的药材，比如说何首乌、哦、我们常说何首乌可以吃的黑头发，我们可以补肾，可是何首乌要泡制对，不然会有毒。何首乌是个藤蔓类的植物，它的藤怎么爬？金银花、哦、我们金银花是消炎的很好的药材，金银花、哦、有金色有银色，哎呀白的跟黄的都有啊，叫金银花，我们也称它双花。它缠绕的姿态，金银花是也是像蔓草一样，它是长长的这样子开在枝条上啊，这个叫金银花，这叫何首乌。对孩童而言，对小孩子说，这些知识最初或许只是新奇有趣的名词跟形状，但是它们就像一颗颗的种子，无声地落入李时珍好奇的心田。李家门楣上并未悬挂医护的牌匾，但医药已然是这个家庭的底色。李延文对子女的期望是复杂而传统的，一方面他深知医者的地位在士农工商的序列里并不算高，
士农工商都排不到医生，医生常常就是那些做官的人，那些人当做方技之类，他说技术人员呐、啊，他就是个技术人员，不是哇有地位的读书人，也跟种田的农夫种出来就马上可以吃，工人做工匠马上可以用，商人他可以互通有无，这个医生啊那只是一个技术而已啊，在当时啊不被看重，医生的地位不被社会看重，所以他觉得科举才是当时读书人光耀门楣、实践抱负的正途。医生哦，没办法再说吧。李延文自己有过功名，他曾经考过贡生啊，曾经考过秀才，送到京师去读书过，他更希望儿子能走这条更为广阔的路，因为这个儿子从小又聪明又能读书，因此李时珍展现出过人的天资时，爸爸就开始教他识字读书，启蒙的教材自然是《三字经》《千字文》，并且准备涉猎儒家的经典，父亲严厉而慈爱的目光，既注视着药柜里的本草草木精华，也望着科举考场的方向，希望他在科举中能够走出一条路来。小小的李时珍就在这墨香跟书香的屋檐下，在父亲济世的情怀与公民的期望的双重氛围中一天天的长大。窗外的齐州城市景喧嚣，长江水日夜奔流，书房内的世界则充满草木的花香跟古老文字的神秘。他的未来似乎有两条隐隐约约的路，一条是父辈走过的，充满了实际经验跟人情温暖的医者之路，另一条是无数读书人好守穷经追求的科举之路。此时年幼的他尚不知自己将来走向何方，每个小孩都一样啊，未来还没有找到方向，只是本能的吸收着周围的一切，那些药草的颜色、形态、气味，连同父亲诊病时候专注的侧影，都深深的刻印在他的记忆里，等待着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被唤醒，并且最终汇聚成一条独一无二、波澜壮阔的洪流。

同父亲诊病时候专注的侧影，都深深的刻印在他的记忆里，等待着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被唤醒，并且最终汇聚成一条独一无二、波澜壮阔的洪流。时光流转，李时珍已从懵懂孩童成长成一名清秀少年。父亲李延文心中那科举正途的期望，随着儿子的日渐聪慧而愈发殷切。于是在教授儿子诗文段子之后，李延文正式将李时珍送入当地的社学，开始系统的攻读儒家的经典，为将来的科举考试打下了根基。李家的书房里面，朗朗的读书声代替了孩童的嬉戏，那声音朗诵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是空气里弥漫的不再只有药香，更添增加了很多浓厚的志意跟公民的气息。李时珍天资颖悟，记忆力超群，对于父亲安排的科举之路，他也没有表现出抗拒，他也是认真的去做，想要经过考试取得功名。一个孝顺而且很早就有智慧的年轻人，他理解这是父亲对自己最深切的期许，也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读书人家庭共同认可的最荣光出路。他埋首于四书五经，学习字义文章，练习书写端正的管格体，就是怎么样在官场上要写的那些文章的体制，不可以乱写、哦、不可以说什么写什么。以前的科举，后来的八股，都是有一定的格式。那些微言大义的圣贤道理，他读得进去，也能有所领会。在先生和父亲看来，这个沉静好学的孩子，正稳稳地走向通往秀才、举人，乃至于进士的一条路上去了。大约嘉靖十年，李时珍13岁的时候，他跟随父亲前往州府参加童子试，这是科举道路上的第一道关卡。考场庄严肃穆，气氛紧张。少年李时珍提起笔，在考卷上谨慎作答。他平日的刻苦得到了回报。这次的考试顺利通过，他取得了童生的资格。这小小的成功无疑的给李延文带来了莫大的安慰跟希望啊！太好了，这个小朋友一去考试就考过了，似乎印证了儿子走科举之路的正确性。李家上下也为此感到十分的欣慰，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家以后有人做官了啊！然而科举之路漫长而崎岖，取得了童生身份，仅是获得了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入场券。接下来的是县市府院的层层选拔，竞技激烈，超乎想象。李时珍继续苦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于八股文章的研磨。他必须学习如何在固定的格式、严格的腔调下阐释圣贤经典，表达既符合规范又不失新意的观点。这个

过程需要耗费巨大的心血，且极度考验人的思维定势与应变的能力。大约在嘉靖13年前后，16岁的李时珍首次参加了湖广学政主持的院试，这次考试将决定他能否考取秀才功名。带着家人的期望跟多年的准备，他再次步入考场。然而放榜之日，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榜文之上。这次的失利给少年李时珍的内心带来第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或许开始感受到那条被无数人拥挤的独木桥远比想象中更难行走。父亲李延文没有过多的责备，只是鼓励他再接再厉，科举路上一次失利实属平常。李时珍收拾心情，重新钻入书卷之中，准备三年后的下一次机会。寒来暑往，苦读不倦，可是长期的伏案攻读，精神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加之可能对刻板的八股文体渐渐产生某种潜意识的倦怠，他的身体开始慢慢的亮起了红灯。大约在19岁前后，李时珍患上了一场严重的疾病，史料上记载他苦雷疾，雷是雷落的雷。这个病症类似咳嗽、骨针之类的痨疾，我们常说肺痨。在那个时代，在旧时代，医药没有很发达，肺痨就是肺部的疾病，肺部的传染病。传染病有点像现在的疫情，传到肺以后就会发烧。发烧啊，他这个发烧不是突然高烧，我们的疫情是一直烧一直烧烧起来，这肺痨的疫情啊是时烧时退，时烧时退，这个好像从骨头里面会蒸出热气来，从肺会蒸出热气来，他咳嗽骨蒸，就身体时时都有低热的状态，我们当时称为痨疾，一个病字旁，一个床字旁，一个劳劳动的劳，称为劳疾，叫肺劳。这个就是结核性的疾病，就是结核菌感染到肺了。在医药不发达的时代，这当时是颇为凶险的慢性的消耗性的疾病，很严重，得了肺劳。肺痨，我们常在电影上看到啊，都是那个老人家哦，或者病很久的人啊得的病。这个人19岁，因为太认真了，因为对太紧张了，身体就亮红灯，病来如山倒，持续的低热、咳嗽、盗汗、乏力迅速的侵蚀了年轻人的精力，他不得不放下书本卧床休养，科举之路被迫中断，前途瞬间变得灰暗。父亲李延文此时展现了医者本色与深沉的父爱，儿子生病了又病得这么严重，不要再提科举功名的事，叫他不要再苦读了，而是日日夜夜守在儿子的病榻前，亲自为他诊断症候，精心为他调配药方，一剂剂的药由父亲亲手煎熬，里面包含着黄芩消炎药、知母消炎之药。

阴的药，百部咳嗽药，麦冬清热的药，这些清热止咳、滋阴降火的药材，药虽苦，却饱含着无尽的关怀。在父亲高超的医术的调理下，跟悉心的照料下，李时珍的病情逐渐有了起色。这一场大病像一道强烈的闪电，劈开了他此前人生预设的轨道。在缠绵病榻跟疾苦相伴的日子里，他有了大量时间静静思考。他真切地体会到疾病缠身的痛苦，也无比切身地感受医药回春的力量，而将这力量赋予他的，不是那些经书里的圣贤之言，而是他自幼熟悉却一度被科举光芒所遮盖的父亲的医术。当身体慢慢的康复，一个清晰而坚定的念头在李时珍的心中萌发，并且日益茁壮。他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科举的挫败与身体的警示交织在一起，他终于意识到那条众人趋之若鹜的仕途，或许并非自己真正的志向所在，而环绕他成长的那些药草香气，那些医书典籍，父亲诊病时沉稳的手跟睿智的眼神，才是真正吸引他、召唤他的力量。有一天，身体已经大致恢复的李时珍对父亲表达自己的决心，他恳请父亲允许他放弃科举，转而专心学习。他对父亲说，愿将此次重生后的生命投入到探究医药奥秘的事业中去。李延文看着儿子清澈而坚定的眼睛，心中百感交集。他或许有过一丝丝的遗憾，但更多的是理解和一种奇特的释然。他回想起自己行医济世的一生，回想起自己未完成的著述心愿，也看到了儿子病中与病后对医药表现出那种不寻常的领悟跟热情。最终他点了点头，同意了儿子的决定。这一刻对李时珍而言是一次重要的解脱与新生。科举的桎梏被卸下，他人生的航船终于要调转了方向，朝那片充满未知潮目与生命奥秘的浩瀚海洋准备扬帆起航。这艘船指引了他的方向，不仅是自己的本心，还有身旁这位既是严父又是名师的引路人。决心既定，李时珍便全心投入了医学的海洋。他的学医生涯正式开始于父亲李延文的书房与诊间之间。这是一段沉静而充实的岁月，
他不再是那个为科举功名而背诵章句的少年，而是

一个为探究生命与疾病奥秘而主动求索的学徒，父亲李延文。这位严师兼慈父为他规划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医路径，起步自然是读书，读那些奠定中医根基的经典。李延文要求儿子从源头上用功，于是李时珍首先捧起了《黄帝内经》这部脱名上古的经典，文辞古奥，哲理深邃，探讨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病因病机，构筑了中医学的理论大厦。李时珍逐字逐句的研读，遇到不解的地方便标记下来，待父亲诊悟闲暇时恭敬求教。李延文不仅讲解文艺，更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体会，将那些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病例联系在一起，《黄帝内经》这本书，今天我们读来也是觉得非常的吃力，因为它的道理很深奥，它的文字很古朴。李时珍可以从《黄帝内经》读起，了不起，又有他的父亲在旁边给他提息说明，他更有心得了。读了这些基础的书，这个时候父亲又把他跟理论跟实际联系在一起，这个时候李时珍更明白阴阳乖理，就是一阴一阳啊，阴阳如果没有很顺的话，疾病乃起，过阴或过阳，疾病就开始生起，这些都不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贯穿在每一次脉搏的跳动，每一张病容的背后。了不起的李时珍，既然可以通过科举秀才考试，他有读书的基本能力，他现在读医书也是非常的得心应手。读完了《黄帝内经》，接着他开始读《难经》，开始读《伤寒杂病论》，开始读《金匮要略》，这个都是中医的圣经，都是中医药的伟大的书。其中《伤寒论》《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是张仲景被张仲景写的，他被称为方书之祖。读了这些书，通透了解以后，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准则。我们就是要辨证论治，看到他的症状来写药方来治病。李时珍学习这些著作的时候，父亲尤其强调辨证的重要性，你要把症状看清楚啊，不是随便乱看一看啊，症状要配合阴阳表里，配合寒热虚实，配合望闻问切。同一个症状，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病机、不同的疾病，有时候却表现出相似的病状。同样是发烧啊，有的人是细菌感染，有的人是免疫力太低，有的是低热，有的是高烧，有的是晚上烧白天不烧，都不一样啊！所以要看清楚疾病，抓住疾病的本质，然后选取正确的方药，这个是医者最核心的本领。辨证论治开始才能下正确的方药。李时珍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分析医案，理解每一首经典方剂背后的

0: 立法原则跟用药思路。李时珍，弃儒从医，走上他的医学之路。有他，有名医的父亲的提醒，有他自己的努力，未来开创一条了不起的前程。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在上个礼拜，巧华医师也有跟我们介绍到李时珍是怎么样行走各地，历时20多年来完成《本草纲目》。今天巧华医师更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在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上秀才，但是之后3次的乡试，就是乡村的乡，乡试失败之后呢，他就弃儒从医。之前有一句成语是投笔从戎啊，就是不要做文官而要当武官。但是这个李时珍呢，他是不做文官而要去行医，救治病人。虽然在他的人生当中也有因为自己的医术而被举荐到皇宫里的太医院任职，最后还是辞官回到家乡继续他的行医人生，并且一直研究医药药草，而完成了《本草纲目》这本著作，伟大的著作。接下来巧华医师还要继续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哪些故事呢？邀请您继续锁定华丽广播网《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邀请朱博仰朱老师，我们想要聊聊状态。朱老师，你现在的状态在哪里？
1: 大家好，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跟仁翠一起要讨论状态这件事情。
0: 对，我很少这样坐着聊聊天，而且一聊可能要聊到快一小时。
1: 是啊。
0: 平常都是一群人，然后啪啪啪啪啪，我永远都接不上话，因为大家语速太快，头脑也太快，然后我永远是那个在旁边默默输入的那个人。
1: 因为我本身是建筑跟设计专业啊，但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行业，到现在也还在做这个行业，所以如果谈到状态，我常常觉得在我这个专业里，究竟我们生活的状态或者我们生命的状态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是特别有趣。我自己经常去思考这个事情。
0: 因为你现在，我觉得在我这种不能说小辈中辈看来，就朱老师已经是一个炉火纯青，好像已经
1: 也没有
0: 已经千变万化那种在业主拿什么他可以给他个几百个方案的那种，就是他已经做到一个神的境界了。那我就是想要好奇，就是说你一定有好几段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好满意的、不满意的，或者节点哪一个节点突然好像一个分水岭就不一样了。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这么谈啊，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设计的专业，那设计的专业去谈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的业主方。那业主方其实就是需求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要

0: 两个一起谈的，因为其实设计是解决需求，
1: 对，
0: 某一种程度上啊，也是提供需求。那当然，大家会说设计这是跟艺术有关，是跟美学有关，需要创意。那这个专业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还是解决问题。
1: 嗯，其实它本质解决问题，如果你没解决，它会一直改，
0: 是
1: 一直卡。
0: 所以我的经验里，就是在我所有的业主，所谓业主就是委托方啊，委托我做设计的业主，我在跟他们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各种年纪人，各种性格的人，我觉得也是这个行业最有趣的。
1: 嗯，
0: 就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标准答案，一种标准的规范，标准的信念去套用所有的。也许有人不是这么认为，但我真的这么认为，因为我的设计经验告诉我，其实没有办法有什么标准。
1: 嗯，
0: 就是设计，因为你面对的客户是各种形态的客户，各种性格的客户。
1: 那我相信你现在很 enjoy 这个面对不同客户的性格面向的状态。那以前比如说刚毕业，你会觉得啊，怎么又要重新开始，怎么又另一种？
0: 以前会怎么样，是会有一种自己对设计从概念到技巧上的自信，而认为说设计就应该怎么样。那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对方都不懂，或者是说为什么对方不能理解，这是在
1: 为什么他要改你的图。
0: 是，但是渐渐的你就知道，其实我们需要让对方理解。
1: 哇，等一下，这很深哎。
0: 我这样讲一个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我用一个想法做完一个设计，不管它的规模多大，不管它是住家还是商业空间，是一栋房子还是一群房子还是一个房间，就是我做完一个设计之后呢，我永远希望它是很创新的，而且是实现我的传承啊，我接受的建筑设计教育的传承里面，我能够实现的那种创新的梦想。但是我永远有两套语言，一套语言是我讲给我客户听的，让他听得懂，让他能接受的语言；另外一套语言是藏在我自己里面的。哪一天我可能对着大学教授设计的大学生演讲的时候，那套语言
1: 啊，
0: 所以这两套语言不能一样。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就是两套不一样呢？其实他也一样，
1: 也是一样，
0: 只是两种不同说法、
1: 表达方式、一个是比较学术的，要对得起自己过去的滋养背景、
0: 对
1: 身份的。哪一个？
0: 所以同一套东西有两种说法，我认为这个叫方便善巧。
1: 嗯，方便善巧，可以举例吗？
0: 我们来聊一个哈，就两句话，就是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当然我刚刚已经解释过。另外一句话叫以幻置幻，幻觉的幻，梦幻的幻。
1: Okay.
0: 什么叫以幻置幻呢？就是特别是用在商业对接、人际关系或者业务上，甚至于在谈合同上，就是以换置换，就是我明知道你是换，那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换，然后我就懵了，我就慌了，那我就没招了。
1: 嗯，
0: 所以我就用一种配合你的换的方式来跟你玩。
1: 怎么弄？
0: 这个叫以换置换。
1: 我大概听得懂，但是要实际操作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操作。
0: 所以这个行业最好最有意思，就是它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
1: 就是你可以一直挑战它的心智。
0: 对对，它就是我刚刚说的没有标准答案的有趣也在这里。
1: 嗯，
0: 没有标准答案不代表没有章法，
1: 嗯，
0: 这两个不同的事情。没有标准答案是说处理解决一些事情不会有固定的模式的。
1: 嗯，因人而异。
0: 对
1: 对 ，OK， 大概理解了。那如果讲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状态，你觉得会在哪一个年份呢？
0: 那不是暴露我的年纪？
1: 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吧？
0: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是男性嘛，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在大学毕业到三十岁出头是一个阶段。
1: 大学毕业到三十岁，就是当兵后吗？
0: 对，那三十岁到三十五岁可以是一个小阶段，那、
1: 嗯、
0: 基本上我会认为三十到四十岁是一个阶段，那四十到四十

0: 是一个阶段，那之后再按每个人的机遇去分。
1: 你最喜欢哪一个年份阶段？
0: 我都喜欢。
1: OK，
0: 还有一点，我的信念是这样，就是我现在的年纪当然已经超过我刚刚讲的阶段之后，但是呢，我没有想要回到年轻，我一点都不会想，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就你人的年纪越往后面，其实体会的会更多。
1: 讲到这个，我前段时间才领了一句话，我是觉得人生在世哦，你最珍贵、你最重要的学习，其实学习感受。因为离开的时候，你带不走钱，带不走什么什么，但你带走感受。因为你生下来的时候，你不懂哎，开心是什么，被背叛是什么，被遗弃是什么感受？但所有的感受都是一个学习的来的状态。
0: 所以应该说，如果说状态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设计这个行业，你要怎么样设计才能做得好？包括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也好啊，以幻制幻，听起来很玄，怎么做？其实怎么做是在一个过程。那这也是状态啊。打个比方，就是我认为我的设计要进步，我的设计要有灵感。其实常常不是教科书上的，也不见得是某位大师的作品，我就看了我就有灵感。当然那个是必须去 study 啊，必须去知道。就是我常常有一个灵感，是我在洗碗的时候，想到什么事。那这个还抽象。有时候是去看一部电影，那个电影的场景、电影的剧情、电影的感觉，然后就突然有了做一个设计的灵感。那有时候是看一本书，那本书不见得是建筑的书，或者不见得是设计的书，也许是个小说，但是就谈了一个什么情境，然后我又有了灵感。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来解释状态，就是说我常常要让自己在一种状态，就是可以没有那么多教条，没有说什么事情一定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标准答案，也是我刚刚说的关于标准答案这件事情。而且我常常觉得很多的答案都是来自问题。就是你问我一个问题，你要我回答，那我会先想想你的问题有没有问题。
1: 你的表述有没有问题？
0: 就是你连问我的问题都有问题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1: 很多人不会这样想。
0: 是啊，所以这个是思考方式嘛，就是说人要有，我觉得要有比较灵活的思考方式。
1: 而且其实最刺激的是在于你在凌驾变化之中，你还在凌驾在当中。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随着年龄阶段不同，然后你设计越做越有趣，遇到了业主越来越特别，然后你还能够跟他善巧之余，还能获得他的喜欢。这是比较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0: 是啊，所以我常说我最开心的状态就是我每次设计完一个项目，设计完一个 project，然后我就跟我业主成为好朋友。
1: 对，
0: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
1: 我亲眼看到你跟某一位业主很好，你现在帮他设计很多产品。
0: 是。
1: 那你是不是有赶上一个我们讲高峰期？好了，我觉得设计行业它毕竟是解决问题的产物嘛，它一定跟市场的经济活络很大的关系。是不是你也有赶上一个黄金高峰期？
0: 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却没有觉得这个问题是有那么的必要性。但很多人会说，比如说他创业的年代，或者是在最有精力的年代，刚好赶上一个时代的风潮，刚好一个时代给了他。
1: 对。
0: 那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怀才不遇，就是他没有碰上那个时代。那我觉得是，如果以我现在的阶段来谈这个议题，我会觉得是都不用想那么多。因为每个时代是在变的。
1: 每个时代的状态的题目都不一样。
0: 就是有人会说，哦，你刚好在就是很景气的时代，经济最蓬勃的时代，所以你赚到了钱，所以你有很多案子啊。那你刚好就没碰到这个，所以你就没有那么多业务。我觉得不是这样去谈一个事情了，就是因为这个是你没法选择的。就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生活在哪一个时代。
1: 对。
0: 所以当你碰到

0: 或处在一个时代，也像翠翠你刚刚说的人生几个阶段嘛，你不是问我几个阶段嘛，
1: 对
0: 啊，就是从就一二三四阶段，就是你刚好在这几个阶段里面，你看到的时代是什么，你处的环境是什么，那你怎么样去应对这个环境，你怎么样认为说你作为一个设计者或者设计师，你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状态。设计师怎么面对自己是一个状态，如果你为五斗米折腰，这也是一种状态。那你可能一直在谈啊，景气或不景气，日子过得好不好，赚了多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不是我生命要思考的事情，除非有一天我真的没饭吃了啊。当我没有这个困扰的时候，我还是会一直去想，就究竟什么，我说这个行业究竟什么是对我是重要的。
1: 对，我觉得朱老师你的 IP 就是特别会思考的一个人。
0: 就我是喜欢思考。
1: 对，你很大家讲他学术学术，很爱跟你讨论学术，其实因为他们也能够在你的思考之下得到他们很刺激的一个回应。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吗？
0: 我是对设计非常有兴趣，
1: 就是、
0: 其实我
1: 思考逻辑，
0: 我有一些天分，就是我有美术的天分。我画画画得很好，那我也不骄傲，因为这个是事实，就是说
1: 也不用去说的，
0: 就是我从小就很会画画，甚至于没有学我都很会画，当然我也有学啊。那我也很知道我自己的这个
1: 段位在哪里，
0: 不叫段位，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本事。
1: 那你
0: 也可能是这样，就是后来我学了设计，学了建筑，因为我学的是建筑设计，就我就特别感兴趣。那也学得很顺，对，就是学得很顺，但是建筑又有相当它很理性的一面，就建筑其实是一个融合艺术跟科学两面，
1: 对，
0: 理性跟感性两面，两面既不是对，既不对立又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学问，所以我很多朋友常他小孩子想念建筑系问我，我都说好，我的回答就是说，建筑这个训练呢，是不管你以后当不当建筑师，但是呢，你就是有一套完整的在学校里接受到的这个建筑设计的训练，会让你整个人就是我刚刚说的感性、理性、科学、艺术，包括整个这种逻辑思考的能力都会具备。其实他做任何行业都适合的，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训练。
1: 因为他会自我质疑，也不是质疑，就是自我要去互相看一个角度去兑换，然后去审视，然后再给出一个整合的方案，还要漂亮但又要实用。
0: 对，对，没错。
1: 那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这么多年来，跟台湾的比较来说，你觉得在大陆现在状态是什么？
0: 状态，
1: 比如说我可能就
0: 我觉得不是去讲说它状态是什么，应该是说我怎么感觉。那当然我是在台北创业，我在台北开业，我很早就开业了，我28岁就自己做工作室，
1: 等于是毕业当完兵。
0: 对，因为大家知道嘛，就台湾健康的男人都要当兵啊。当兵完，我在当兵的时候就自己接一些业务就做了，那我很早就创立我自己的工作室。那我创立工作室的用意，或者叫愿望，或者叫野心啊，就是我想存一笔钱去国外念硕士，这是我那时候的想法。那我也很努力的达到了我的目标
1: 啊，
0: 所以我在我30岁之前的一个阶段，就是自己做工作室，自己去尝试。去探索这个专业可能面对的事情，当然那时候经验有限，但是我还是很勇敢的去探索。然后我把我要愿望期望要到国外念书的那笔钱给存下来，所以如果你问我人生的第一阶段成不成功，我觉得也不叫成不成功，但是我达成了我的愿望，
1: 就是打勾了。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到了英国2年，我去在伦敦 A 念了2年，回来把所有的钱花光了，从零开始。那我也没有选择去上班啊，我就继续创业。
1: 你觉得反正我赚过了，我知道怎么赚。
0: 对对对，我就继续创业，就一路到现在这样。

0: 那你觉得在大陆会不会让你觉得很刺激的？
1: 好，那我转回刚刚的议题，就是我这一路其实一直到我接触大陆这边的业务，其实是我那时候认为我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
0: OK， 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1: 当然，这个不是说什么很睿智的啦，很客观什么，没有，就是我自己，所以就我们还是回到状态，就是我那时候的状态，觉得我在台湾，就是也不错，业务也蛮多的，也做很多我觉得还不错的作品。但是我就有一点感觉到，好像舞台就是这样。
0: 我懂。
1: 然后当我探触到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比如说那时候的上海、北京，那时候的大陆的一些可能的设计的业务的时候，发觉那是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我就
0: 毅然决然，
1: 对对，就
0: 能接就接，就
1: 对，那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舞台。
0: 没错，对的，我觉得很，
1: 因为尺度
0: 嘛，
1: 因为这边的人口基数，它还有市场规模，
0: 对，
1: 这个基数，这个整个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个大舞台，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行业跟人打交道太有趣了，因为台湾有台湾的可能人的一个属性，但是内地有内地人的属性，就是可能更多元，然后更我用我的语速讲说更刺激吧，因为我觉得面对每个业主都我觉得挺刺激的，从一张白纸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应该用什么技巧去沟通或是逻辑，然后到懂他跟他变朋友，这个过程我觉得很
1: 然后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因为我是台湾人嘛，如果我在大陆我就会被认为是台湾人，
0: 对，
1: 或者台湾设计师，
0: 对，
1: 那当然以一般人来讲就会带有一种也是状态啊，就是我们说角度也好，状态就是有一种状态下去看待，就是你做你是一个台湾人这件事情。那我特别不喜欢被这样的归类，
0: 我也是哎、欸，
1: 我特别不喜欢，但是我这种特别
0: 像美女一样，我也不喜欢人家叫我美女。
1: 对，就类似一样的，就像人家说你是帅哥，美女是一个道理，
0: 真的没必要，因为美就
1: 美、啊。那我会比较认为，我比如说我在大陆执行我的专业，或者因为在执行专业的过程里面，跟我所有的客户在交流、在沟通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台湾人。你是大陆人，或者我是一个台湾人来大陆这边做事业，所以我就必须怎么样，我就必须点点点。我从来不这样想，
0: 对，
1: 我从来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事情做好，就是借由良好的沟通把我的作品做好。但是我的作品做好之余，让我的客户也满意。所以我常讲，做住宅设计不用讲什么学术，就是让业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0: 没错。
1: 做商业设计就是让业主商业成功，
0: 真的
1: 就这样就够了。其实这样就够了，然后学术留给自己。
0: 无招胜有招，
1: 对对对。
0: 那你可以聊聊，我好想聊那个瓷砖哦。你怎么会开始想帮他研发系列，甚至还帮他梳理？你有梳理到产品线吗？
1: 我
0: 感觉这碰到了。
1: 我讲，当然这个讲的细节，可能大家还要知道前后文嘛啊。我讲一个可能比较理解的一个步骤，就是首先，当然它是个陶在佛山的陶瓷品牌，首先是我的业主，那因为我帮他设计了他的品牌的总部，总部是很重要的，就在佛山的总部，那这个总部也达成一个这个所谓品牌创始人的愿望，也达成了他的商业成功。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建立了友谊，我们也建立友谊。那我这个人是常常觉得我希望别人好，就是有时候我会认为说我你假如设计师，我是设计师，你是业主，你就付我设计费，我就事情做完我就好了，那这样也可以。但是我通常会，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那他那么信任我，把设计都交给我，而且在沟通的过程里面都很尊重我，那我得到了这种尊重以后，我反过来我会供养他，所谓供养意思就是这跟钱就没有关系了，就是我会给他一点建议，说以我设计师的观点你这样可能会更好，那他也会觉得这蛮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渐渐的在这样的默契下，我们就培养的一种友谊。就是 我最开心就是

0: 你也知道，就是我每次到佛山，
1: 嗯，
0: 我都会就是回到我设计的项目里面，然后我都觉得像回到我家一样，
1: 真的，对，
0: 然后每个人都跟我好熟，
1: 真的，对对，
0: 就好像那种感觉。好，那谈到产品开发这件事情是，这我觉得这是一种水到渠成，就是有一次他问我说，我现在也做得不错，那也当然我不是什么大品牌，但是所谓做得不错是达到目标的营业额，在行业上也很知名，但是我怎么突破，就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突破，那他说朱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我说你的突破我觉得不是说把你的展厅再翻新再重新装潢一遍，还是说你要再多增加几个经销商，当然多经销商会让你更赚钱，但是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你其实要的突破不是只有赚钱，
1: 你在心理諮商了，
0: 对，然后他马上就说对，其实我如果是想要赚钱，这种赚钱的事我就不用问你，其实我要问你是说我想要我的品牌高度拉起来，就是或者我做这个品牌我更 proud of， 更有自信，让人家觉得是我这次除了是个赚钱的品牌以外，我是一个有品位的品牌，那我知道其实他要的是这个，那我说如果你要这个，你要从你的产品着手，
1: 是，
0: 你就我跟他谈了一些，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创意的产品，创新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又可以很好产品，你整个品牌才能够翻身起来，
1: 要突破
0: 拉伸起来
1: 转圈。
0: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朱老师这样吧，那你如果可以，那你来帮我设计啊。我说不是我一个人帮你设计，我必须要找一些人来帮你设计，这是要集对，这是要集思广益，共襄盛举的事情。所以就这样起来了，对，
1: 就水到渠成了。
0: 对对对，
1: 其实你都在做心理諮商，感觉
0: 不是心理，我不是帮别人心理諮商，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同理，
1: 想为他好，
0: 就是我为他好，所以我抛出，我也不是因为他付我什么费用，然后我就要给他，或者我贪求他什么都没有，就是我觉得这对他很好，那我们就做吧。
1: 那会有人觉得说设计师的思考逻辑有时候很冷门吗？会就是可能大众的
0: 这个议题，就是说你的冷门如果建立在跟客户无法沟通，客户无法理解
1: ，OK，
0: 那我认为是不对的。就这样讲好了。回到我刚刚讲那两个，比如说我设计一个住宅，不管是别墅还是大平层，或者是那种高级的住宅楼层，不管多少面积啊，我不是讲一个客户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如果你设计有很多想法，很前卫也好，很怎么样也好，或者你讲的冷门也好，那他就是住了一点都不快乐，
1: 对，
0: 那有什么用呢？对吧？那就像我们餐厅，我以前设计过很多餐饮，我常说，我把一个餐厅设计得很漂亮，然后他可能没两个月就倒闭了，但是他倒闭可能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可能他菜做不好，可能他管理不好，
1: 服务员，
0: 但是我就不开心啊，就是我的一个作品，
1: 真的，
0: 我都跟人家讲说，哎，这个餐厅是我设计的，我也带朋友去吃饭，结果他没两个月就倒了。那我也不开心了，所以就变成养成我一个习惯是，比如说我设计餐厅，我就要，因为我也设计很多了，我就要，如果我嗅出或感觉出他可能有些不大对劲，我就要提醒他，但他不做就不是我的事。
1: 你就真的，
0: 比如说我就会很主动跟客户说，你这个菜有点问题，但是我有点问题，我不会让他认为是我挑剔或者我个人，我会告诉他说，如果我是消费者，那可能会感觉怎么样？
1: 其实你都在把他当朋友相处，
0: 也是这样，因为我为他好嘛。
1: 对，那你觉得，我们这样讲讲，你可能你现在的项目里面有多少？这样讲会不会太不是说有多少了哈？就多少的不同的一个对应你需要吗？就比如说现在是展厅好瓷砖类的。然后可能有别的吗？就是这种，你需要一直转换你的模块吗？思考模块。
0: 你是指业务的类型？
1: 业务类型还有你个人的状态跟他们相处的状态，需要转吗？
0: 不是需要，是我一辈子都在转
1: 啊。
0: 不是，我是也不能讲被迫转，而是我就一直在转，因为我从开业，我不是讲吗？我28岁就创业，一路到现在，都不行，我都数不清我做过多少。

0: 案子，但是我不是做同一类型的，我不是像大陆这边市场上定义说啊，专做家装的设计师，或者专做工装，或者专做餐厅，或者专做房地产，我不是。我就我在台北的时候，住宅我也做，那个 retail 我也做，甚至于建设公司，就是这边讲的开发商，建设公司的那种案子我也有，餐饮我也做，餐饮我做很多，大到宴会厅，小到那种什么寿司店啊，各种料理我都做过。
1: 那你的状态沟通频道一直在改变，
0: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案子的类型、大小、品类，包括业主的种类都不一样，所以我已经很习惯这样沟通了。
1: 你就所以你才能练就驾轻就熟，
0: 就因为你一直在。也叫被迫，也不叫被迫，就是说你必须就是在这样子的翻滚淬炼之下，你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1: 理解。哇，天哪，这个是从毕业后就开始了吗？
0: 对，因为时间也够长了吧。
1: 对，所以已经炉火纯青了。所以你觉得可以，大学生有什么建议没有？怎么样练习一个可转换的频道？
0: 没有。如果切到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要锻炼自己深度思考。
1: 那太难了，好不好？
0: 这不难，一点都不难。
1: 比如说，朱老师，你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你就觉得大学好像不满足你心里那一块了，所以你会在念书的时候接案子。那有，然后你会去想要接触外面，把自己要，我可以不要代价，我不要一个月几千块的实习费，我想要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想要接受外界的频率状态。那有些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那怎么办？
0: 那也没办法，
1: 就由他去。
0: 是啊，所以就是看你能不能意识到嘛。就我觉得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什么事，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1: 那这个想法的目的吗？
0: 所以这个又回到状态了。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以我来讲，我人生几个阶段的想法，就是我想要让我自己在一种自己很满意的状态。
1: OK，
0: 就你说它都不是钱的，也有，那都是为了钱吗？也不是。
1: 我觉得你真的是不会太在乎钱的。就是那不会是满足你的状态。
0: 对对对，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刚讲，只要你不缺嘛，就是你不缺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慌张，任何的错乱去面对。那假设还不至于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还人生有很多事情还是更重要的。满足自己是更重要的。
1: 那我想聊满足自己。你因为你一直在为对方打转，你用为对方频道做事，对不对？其实设计师很常就是，那我自己在哪里？你很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吗？
0: 这是个好问题。
1: 因为常常你的因为设计不是工作八小时的事，其实一旦接到一个案子，你连睡觉啊、洗澡啊、开车啊，你都会想着那个东西，想着那个案子那个状态。
0: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成就的心态。就你刚刚说的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替对方想，就想把事情做圆满，那自己到底在哪里？
1: 对。
0: 但是很吊诡的一件事就是，你先想自己的时候，事情就做不好。
1: 对，嗯哼。
0: 就是你在一个事业体啊，就当然你有甲方啊，我是乙方，某些部分我是甲方，乙方，比如说我的供应商、经销商呢，我的工班呢就是我的乙方嘛。就你什么都在建立你自己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是很你会有很多障碍。
1: 这我同意，对。
0: 好，那当跟这些人都在一种圆满的状融合之下。可能有人就会说，那你会不会失去你自己？那我觉得不会，不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一起共同成就嘛，把一件事情做好，把一件事情做好以后，其实你的自己就显现了。
1: OK，
0: 因为大家会说这是你的作品。
1: OK，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0: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0: 方法，让你去 approach， 就是去达到一个 你自己想要的状态。
1: 嗯，这个可以，这段可以送给大学生。嗯，可以给他们当一个预先知道自己可以往哪里去的一个想法。你常常不要想
0: 到自己，我觉得大学生是这样，就是首先啊，如果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念大学？啊，第二个问题，因为大学里面很多系嘛，啊，那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设计的。好，比如说我是建筑系的，好，那第一个问题先问我为什么念大学，问自己我为什么念大学，大学是什么。嗯，第二个我为什么念建筑系，建筑系是什么。嗯，这个就是我说的是你就是在锻炼你自己深度思考。
1: 我们真的在锻炼思考了，
0: 是的，答案因为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1: 那你真的
0: 那你要念什么书呢？
1: 真的拜拜了。 对， 對， 你不能说哦，因为我妈要我念大学，我说哦，这个社会上认可就是大学，也未必吧。
0: 对
1: 对，也未必。那如果对，因为我看到很多就很可惜啊，就是读完了打个卡了，然后可能又硕士打了卡了，然后就找个工作上班，可是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状态，他其实就会慢慢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嗯，可是朱老师一开始就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可能是我性格吧。嗯嗯，
1: 有没有点反叛？
0: 有，
1: 就看起来没有，可是其实很有。
0: 嗯，我的反叛是隐性的，
1: 而且是我感觉是那种很要自由的。
0: 对对
1: 对，
0: 我是非常讲究自己的自由的。
1: 讲究。你可以形容一下讲究吗？我十点后不回微信。
0: 对，我有些坚持，我有些坚持，就是我有时候我的外向，就是跟我接触的人通常也会分几个阶段，就是还没跟我讲话，比如说透过资料查我的资料或者看我的资料，就会觉得我很高冷。
1: 哦，一个循规蹈矩的学术，
0: 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讲的话又觉得哎，我怎么那么亲和。但是呢，从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场合你们都觉得我很亲和，是因为我表现的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1: 哎呀，糟糕。
0: 如果
1: 你又设定了你的状态。
0: 对，就是如果我不想跟你们在一起，我可能你继续高冷。
1: 对，我没必要费劲。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
0: 我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有一次啊，因为我两个弟弟嘛，然后我们就家人聊，我说我有时他们常常说，有时候大家庭就觉得大哥，因为我是大哥，说大哥你就有你在就很好玩，因为你会讲话。因为我二弟你知道哈，
1: 元气嘛，
0: 三弟他们比较没那么主动，没有主动讲。然后我就说，我中间就省略，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我有时候去开会，我很怕我无聊，
1: 很怕你，
0: 我因为很怕无聊，所以我只好讲话。
1: 哈，这又是一个设定了。
0: 或者也不见得是开会，就是一个聚会，就是在一个场合，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了，你就走，对吧？
1: 对，你只好设定一个
0: 那
1: ongoing 的事情。
0: 我又觉得那个聚会很无聊，因为可能人都不熟，或者话真的也不投，不投在一起，不是同一个轨道。那我是不是很无聊？
1: 很痛苦啊！你就要想办法解决这痛苦。
0: 那我要解决这个痛苦的方式，就是我只好讲话，我只好主动讲话。
1: 那有没有一跟业主会议，然后你就是很故意的设定，我就是要摆高冷不说话，你们来说，你们来投球？
0: 也不会，不会从头到尾这样。我还是会倾听，但是我的倾听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我听到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就会找出一个节点啊，就是一个节点。
1: 因为一直重复吗？
0: 不是，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这个会议，我觉得是无效率的，
1: okay.
0: 或者是说讲的意见是。我所谓的我无法忍受是那种意见既不专业
1: okay,
0: 也不理性也不逻辑，那也不客观，那我就会在一个时间节点把它截掉，然后我会用我的方式去促进这个大家赶快有结论，就是促进嘛，这样子。
1: 有意思耶，其实你都是一个看起来很被动，但其实私底下做错事情却是个主动击球的人。
0: 对，
1: 很有意思。
0: 其实我是很主动的。我觉得

0: 人生的状态，我们又回到状态，是要自己追求的，就是不是别人给你的，别人没有办法给你。
1: 真的很好哎，这句很好。
0: 对啊，你要自己去追求的。像我工作很忙嘛，我们这种劳心的行业，当然也劳力了，有时候去工地啊，爬上爬下的，一身汗啊什么，然后会议也多，然后有时候要讲话要沟通，
1: 很费脑子。
0: 然后我回到就是工作完毕，回到我的住所，我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就是我坚持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是习惯，我说坚持是可能对别人讲说我坚持，但是其实 我已经不是坚持了，因为已经是我的习惯了。就是我是一个绝对不可能说忙完了、洗洗澡然后倒头就睡。
1: Okay,
0: 我觉得那个是人生很悲惨的一件事，
1: 很没质量。
0: 这个悲惨是因为你倒头睡完明天又要开始忙。
1: 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自由时间，
0: 所以我一定要留这个 buffer， 我一定要留一个，不管我多累，我就一定要留一个小时也好，然后最好是一个半小时。你再怎么累，那我还是要撑到有一个小时，是就这个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
1: 懂。
0: 也不跟我太太相处，也不跟小孩相处，因为他们都睡觉了，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那你那段时间做什么？
0: 爱做什么做什么。第一，我可以看个影片。第二，我可以看书。第三，我可以听音乐。我可以喝一杯 whisky。甚至于发呆都可以。我甚至于常常这一个小时都在发呆想事情。然后可能就像我讲，喝杯 whisky 啊。这样。
1: 挺好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时候就你不一定要想什么。有人会说，哦，那你这段时间就是在整理你一天的回顾。对吧？把你一天得失回顾，然后再计划明天要干嘛。我觉得不要那么累，就不需要那么累。就是反正你明天要干嘛，你都知道。然后今天我比较认为说，你今天有什么麻烦，赶快当下解决。那你解决不了了，就是我刚讲那段时间之前，就想一想你明天要怎么做。当然，你做的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嘛，但是你总得做嘛。就是这些麻烦事，通通赶快解决掉。然后我讲的这段时间就是这些事都不想
1: okay,
0: 就是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像人家那种禅修打坐一样，就另外一种形式，就是
1: 下班就下班，
0: 对，然后你就是在一个自己跟自己相处的状态，我觉得特别好，
1: 特别好啊，而且这是一个数十年都这样的习惯，
0: 对，对，包括我出差住旅馆住 hotel 也是这样，也是这样，
1: 就是像一个放电。
0: 对啊，我当然我们出差有时候会有那个晚餐会喝一些酒嘛，有时候也喝很多，喝多一些，也喝得醉晕晕的。我回去也不会洗个澡就倒头大睡。
1: 你也是会留这个状态？
0: 对，我会让自己清醒。即使我身上都是酒味，身上都有酒了，我还是会让自己在那个状态下，就起码一个小时。
1: 好酷哦，一小时其实挺长的，而且你其实身心是累的。
0: 是啊，
1: 对，你是累的，你还是要留那个宝贵的一小时给自己。
0: 对对，因为我要确定我自己是清醒的。好，那当然你说有没有醉的不省人事，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我就是可以的话，我就让自己清醒。因为我觉得这个清醒是让你隔天醒来全身能量充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理解，它有一些像一个逗号吧，一天的逗号，然后下一天。在一天这样，
0: 所以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你要检验你去旅行有什么效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假设你去旅行，比如说五天十天，出国也好去哪里，然后呢，你旅行，比如说旅行要回程的前一天，然后你就会觉得累得要死，
1: 哦，那不行，
0: 或者说不想，哎呀，不想回去啊，能够多玩一天多好。要不然另外一种极端就是累得要死，那其实这个旅行是不成功的，对我。那我觉得旅行是一种充电，
1: 真的，
0: 不管是五天十天，甚至于我也做过那种一个月的自助旅行。我觉得旅行最重要的是我哪一天要回程，我就哪一天回程。但是我回程的那一天，我是很想回程。什么叫很想回程？因为我在这个旅行里面，我的能量被充满了，我的灵感是充沛的。比如说我是做设计的，我要赶紧回去做设计，因为我可以有太多的灵感，所以这个旅行是成功的。

0: 我同意耶。
1: 对啊，
0: 就是说比如，那你就不会喜欢规划的满满满的人，对不对？旅行的一个规划的满满，打卡打卡，踩点要吃到吃到这种。
1: 不会，但是我旅行基本上分两种，一种叫朝圣型的，因为我们是学设计嘛，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去看很多有名知名的建筑师的作品，
0: 对。
1: 那我当然是要做一些功课，到了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你要去参访，
0: 至少
1: 去看
0: 一下，
1: 这个叫朝圣型，
0: 因为要规划。
1: 对，那朝圣的另外在这个旅途里面，你会去体验这个城市。
0: 嗯，
1: 那我觉得，我觉得在这种朝圣过程啊，就是你会特别看到一个城市的人的生活方式，一些很细节，就很有，
0: 就很美，
1: 对。
0: 对，你只有投入其中才能看到的。
1: 那另外一种就是不朝圣了，就是去定点，比如说我去马来西亚、去泰国、去哪里的海滩，然后就待个五天，就看海就好了，就是不朝圣了。那这个这种旅行我觉得也很好，
0: 也是疗愈类的。一个是可能是要为了工作而 study 满足自己的功课类的，然后一个是疗愈纯放电类的。
1: 嗯，没错。
0: 对啊，我觉得你连旅行都有目的性，就是你要想好这个旅行目的是什么。我如果已经满足了，好，我就要赶快回家画图了，给我的客户。
1: 你说目的也是，但也不完全是啊。因为旅行对我来讲是我的兴趣，而且对我来讲很必要。
0: 哦，
1: 就是比如说我这样工作，比如说以一年的时间，我一年至少旅行两三次。
0: 我都不觉得你有去旅行呢，我都觉得你在工作，哎，一直飞。
1: 很多人这样讲。
0: 对啊，
1: 但是其实
0: 你有发朋友圈吗？
1: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去安排我的旅行啊。当这种旅行，因为我就觉得，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说在国内工作出差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该旅行了，所以我就有一个 idea， 就在什么时间点啊，去日本一趟吧，啊，然后飞哪里一趟吧，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0: OK， 你是直觉型的人。
1: 对。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我觉得我需要，
0: 就会有声音告诉你应该要去哪里。
1: 对
0: ，OK。
1: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中国很大嘛，因为我们的行业经常要出差，早期我觉得出差很累，感觉就是你是因为工作，所以很目的性的去一个地方见一个陌生人，然后谈业务，然后甚至于就是那个交通还很劳累。那我现在，就反而觉得哪里有出差，反而是我探索一个新城市的机会，跟认识新的人的机会。
0: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现在也有所区别。以前的状态我会觉得好烦，然后又要去面对一个对立的角色，那现在状态就是，其实因为他的缘故，我可以来到这里，然后看这个人情风土，很有趣。
1: 是啊，本来就很有趣。
0: 对，
1: 是啊，
0: 对。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到佛山，然后居然被那个乳鸽汤是我一辈子没吃过的，你记得那个？
1: 是啊，
0: 我后来还去了两三次，你知道？
1: 你自己去啊？
0: 我自己去，然后我每次去都跟我们说，这家好吃，但是它好远哦，但我们还是去了。然后他就觉得啊，奇怪，怎么会有乳鸽不是应该烤的吗？怎么会煮在汤里？然后那汤还加木瓜还就这么甜。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带给你，就觉得生命好宽好大。
1: 没错，一点没错。
0: 对，而且佛山人也很妙，他们看起来都在吃，他们的交谈建立好像都在吃上面，就是
1: 喝茶吃。
0: 对，他问候你就是那种，你要不要吃东西？吃了没？就是
1: 对对，
0: 这个
1: 所以很可爱啊。我觉得是一个我很喜欢佛山，非常喜欢，就是去了就很舒服，就是那个是让你很舒服的一个城市。
0: 就是说在上海吃饭还要问你有没有空，要事先预约。那个佛山不是的，你才跟他刚刚见面就被抓走去吃了。
1: 对。
0: 然后刚好约了一大堆朋友，然后你就乱入，那是很正常的事。
1: 所以我觉得佛山是幸福指数很高的。
0: 对，讲叫幸福指数，我后来才发现他的房租好低哦，房租低之外，生活成本也很低，而且你说现在这么热，他居然不热，他没有那么燥热。对，好，又在讲到旅游的题外话了。
1: 那旅游也是。

0: 种状态。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讲状态，就是那你状态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状态根本就是生命嘛，就我们活、嗯、我活在这里，你活在这里，嗯、那我们才会讲状态。
1: 有点像切片，就是如果要看一个什么。嗯身体报告性报告了好多切片的一个切片、可能可以称之为状态吧。
0: 嗯嗯嗯，
1: 对，
0: 是啊，所以蛮好的。
1: 嗯，那你要不要问我一个问题？
0: 问你问题、啊？
1: 对，
0: 我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刚听了我讲这么多，你的状态是怎么样？
1: 我现在状态就是说。朱老师跟我想的不一样，
0: 是吗？
1: 对，因为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跟大家的表述是朱老师学术嘛，然后你要是跟他聊天，就而且是端起酒杯的时候，就一定是在讨论学术，好，学术的学术的，可是其实朱老师学术之余的内骨，他是自由而我不叫叛逆，而是他是会去反换的两边一直多角度的思考。去质疑，因为质疑带来辩证，辩证带来真相。
0: 嗯，
1: 然后你是这种人，
0: 嗯，
1: 而且你的自由度是天生来的，但是跟你的外表完全不一样，
0: 看起来
1: 跟你的穿着完全不一样，啊、对，是不是？对，而且其实朱老师的弟弟也是一个像学术人的 style，
0: 嗯
1: 其实不知道，其实不知道人还觉得，怎么可能有一点反骨在里面？
0: 其实你这么讲啊，你说我很学术，那一般人对我印象是这样。其实我是很学术，我是真的很学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喜欢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讲。当然我的学术建立在我学的嘛，包括我的专业，比如我学的是建筑，那我就比如我对建筑理论，我就很感兴趣。这个不是说我今天当老师，我要写论文，还是我要做功课，还是我因为。就一定要干嘛我都没有，就是反正我就是很有兴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学了建筑，做了要做设计的这整个的过程，从学习到执行工作的这个过程，我又发觉我需要很多养分
1: 啊，
0: 所以我必须要念哲学，所以我必须要念，我必须要去了解艺术，包括电影啊种种文学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养分。那
1: 所以
0: 然后我就变得很快乐，我就都学不完。
1: 没错。
0: 对，很多人会说啊，那很累啊，要念那么多书。我不是从要念那么多书去面对这个事情，而是觉得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快乐。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需要学习。
1: 我觉得你像一个小孩子在一个画画世界，就是一直想要探索探索，然后想要知道这样。
0: 对
1: 啊。所以你才去碰学术。想了解，对，
0: 所以我觉得学术很好，学术没有什么不好，不是学术就是在象牙塔，就是端在那里，不是这样。学术是一种滋养，是你的内功。学术是我们的内功。但是我刚前阶段在谈的就是说，那如果你很学术，那碰到什么人都讲学术，那也不行，也行不通，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讲，人家也不喜欢你，
1: 对，
0: 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对
0: 吧？就没有不可能这样子，对，
1: 只好用另一个表达方式来包装来聊天，
0: 这个就好像他们佛教里面的一个故事嘛，就是观世音菩萨要讲道，要解救众生的方式，他下降下来到了菜市场。你觉得他能跟一个菜市场的叔叔阿姨能够讲佛经吗？
1: 不可能，
0: 不能。
1: 肯定先买菜。
0: 他一定要用一种肢体语言，一种什么说话方式来跟他相处，这是一个道理吧？
1: 对，
0: 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1: 先买了菜变朋友了，
0: 对啊，
1: 慢慢聊。
0: 对啊，他总不能说到了菜市场说来，我跟你讲佛经。
1: 来，我跟你讲人生应该怎么过。
0: 对啊，
1: 你遇到苦难，然后你不要怎样。
0: 对啊。
1: 对，不太可能。那我还好奇朱老师你喜欢吃什么，这是一个很跳脱
0: 的话。我吃的接受度其实很高，
1: 因为我觉得吃是挂靠一个人的外表跟内心，
0: 是，但是我先说我的范围很广，所谓范围很广就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但是我不会说我没吃米饭就不行了，我没吃中国菜就不行了，我到欧洲旅行一两个月都不吃中国菜我也不会怎么样， 我是属于这一类的。
1: 你真的可以啊？
0: 我真的可以。
1: 我五天不行，
0: 因为我也许是我家庭的关系吧，还怎么样？就是

0: 就是我都可以啊，日本料理、西餐、中国台菜、什么中国菜，我通通接受。
1: 嗯，
0: 所以我一个，所以大范围上我是这样的人。
1: 嗯，
0: 当然你说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我特别喜欢吃的？当然有。
1: 吃什么倾向？
0: 倾向像我就很喜欢吃日本料理。
1: 啊哈，
0: 非常喜欢吃日本料理，我反而没那么喜欢吃中餐。
1: 嘿，
0: 但是呢，有时候又会想，就是，但是我喜欢吃的中餐会是比较偏向某一些类的，不是一个广泛的说我喜欢吃中餐，
1: 例如湖南菜还是什么菜，
0: 反正是好吃的我也喜欢吃，
1: 嗯，
0: 就我喜欢吃特别的好吃的。
1: OK，
0: 特别的，
1: 还是在本质上，
0: 对，
1: 那个本质上要啊，对食材尊重食材的本质，然后也搭配它的调性，
0: 对，还有一个料理其实。嗯，你吃多了，你会有一种味蕾的习惯，
1: 嗯，是什么？
0: 那有人会说，哦，你是美食家，你很会吃，但有时候也不是这样，因为你的味蕾已经被锻炼成一种，就是也是一种讲究了，
1: 嗯，
0: 就是说你已经有时候东西你一吃一口就知道是不是我要的，
1: 嗯，那个界已经打开了，
0: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
1: 因为就吃的够多够广了，所以已经很能识别。
0: 对，
1: 你就是咖啡豆跟茶一样。
0: 对，就你喝红酒跟喝咖啡一样嘛。
1: 对。
0: 对啊，就是像我酒，你说我懂不懂酒，我也不能说我懂。你叫我去讲什么酒，什么酒厂啊，什么年份啊，酿酒，我没有那么专业。
1: 但是喝一口就知道。
0: 但是我喝一口大概知道那是不是好酒，因为喝多了嘛。其实咖啡也是这样子，啊，
1: 跟人生一样，
0: 啊，
1: 跟客户一样，接触多了你就知道你的状态该怎么摆。
0: 是啊，是啊。
1: 好，我们今天谢谢朱老师。
0: 谢谢任翠。
1: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那么，《月满西楼》最近进行到的是《唐传奇》名篇，《唐传奇》的一些小说。那么，有人问过啊，说唐代最流行的小说为什么称为传奇啊？等一下我们再问杨老师。那我们一般说的传奇呢，是指的什么传述比较离奇比较曲折的故事的传奇，对不对？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算是第一批比较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当然这些作品呢，除了摆脱了过去笔记小说的一个单纯记录之外，可能具备比较完整的所谓的文化里面起承转合的一些人物描写啊。那当时我们曾经研究过了，可能主要分为几类啊，像爱情与婚姻呐、那这就包括这个描写痴情书生的《莺莺传》呐、然后呢，或者《霍小玉传》呐、都可以，或者《豪侠与剑客》。《豪侠与剑客》的刻画这些身怀绝技、行侠仗义的奇人异事，好像聂隐娘啦，或者是昆仑奴啦。那如果说志怪跟神魔故事呢，就有点像充满比较传奇色彩的仙侠故事，这个当然就是有点空中楼阁了啊。那警世与梦幻呢，就探讨人生哲理跟命运，好像这个神机记的枕中记啦，还有像黄粱一梦这种典故啊。所以很多人呢认为说，这传奇小说的传奇两个字呢，是代表着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唐代很多流行的小说被称为传奇？好，我们就把这个杨昌宁杨教授请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为什么叫传奇
1: ？OK 哈，我们的文学的进展啊，是由短而长，
0: 由短而长，
1: 本来是短短的，那就是诗歌啦，
0: 诗歌，
1: 这个传记啦，是吧？乐府诗的这种东西，
0: 是乐府诗，
1: 所以一直。到了魏晋，魏晋开始才有小说，
0: 哦，
1: 很

0: 位小说啊。小说，
1: 小小的说，
0: 小说是文学中的灵魂
1: 哦，
0: 非常的重要啊，它比诗歌、比散文，都要庞培，都要大、
1: 哦，是啊，
0: 当然它还不如戏剧
1: 哦，
0: 戏剧最厉害啊。那么，
1: 戏剧应该也是从小说发展来的吧？
0: 啊，
1: 戏剧也是从小说发展的、啊，
0: 对对
1: 对，
0: 只有小说才有戏剧，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戏剧是非常的综合的艺术，非常了不起。
1: 是，
0: 那么好吧，魏晋的必须小说之后，到了唐代，哇，突然一下啊，神奇起来了，
1: 很丰富了啊，
0: 作为是传奇，
1: 是，
0: 它很精彩
1: 哦、
0: 它的内容很丰富，而且它符合小说的宗旨，小说的宗旨是什么？
1: 不知道，故事，故事。
0: 要有冲突，
1: 哦，
0: 我们人生很多时候一定会有冲突，是吧？比如说这个钱啊，2000万啊，我要不要啊？要了好像有点扭亏良心，不要白不要啊，2000万很舒服哎、啊。
1: 人性的冲突当中，其实欲望跟贪婪就占其中一大部分了。
0: 人生人性就在里面，所以你说它是小说里面必须要有的冲突，其实就是人生人性，
1: 是，
0: 我们的人生人性，哎呀，真是主播，我们对人生人性真是非常的失望，在不晓得到多久的时候，我们找到个非常正常的，非常正常的。有那个合格的人生人性，大家和睦相处，共谋未来。
1: 是，
0: 我看是大概没有希望了。
1: 我也没有希望。
0: 你可以看到现在国家很进步，没有错。但是战争免不了，是吧？哎呀，这游戏，最近就明星人物，这个川普，简直像条疯狗一样的哈。他还蛮有名的呢。好吧，那么。唐传奇，打破记录了，所以非常的精彩。
1: 是
0: 啊，那么一直到今天呢，我们还在研究它，还在宣扬它。
1: 是
0: 啊，它还是脍炙人口啊，唐传奇价值啊，当然影响后代。
1: 对，
0: 是吧？那么我们后代的小说啊，不但承接以前的这种技巧啊、光荣这些，而且我们还。接受了西洋的
1: 哦，接受西洋的，
0: 你必须要接受西洋的，不接受西洋的不得了，因为他们啊，进步的老实说
1: 很快，
0: 比我们快，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小说的时候是第一个，没有结尾，不可能有结尾，第二个一定要让读者参与，对啊，说的是，因为小说如果没有人要看，你写了干嘛？你想浪费纸张啊，是吧？所以其实这两个条件是一而一，二而一，它是一回事。你不要有结尾嘛，一有结尾，读者说哦，原来如此啊，去你的，我不看了。是啊，
1: 所以这包括很多，比如说，就像我们人啊，其实人与人相处也是一样啊、哦，就像我们在路上开车一样，你车跟车之间。能不能够紧盯在一起？不行，你一定要留个空间，对不对？那人与人相处有时候也需要留个空间。
0: 当然，
1: 这空间可以回旋呐、啊，可以回转呐、啊，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个留着空间回转，就是给我们人与人间人性的一个翻转的一个机会了。
0: 哎，人真是要命，很多你一定可以做到的事情，很多你了解的道理。你做不到，
1: 是
0: 就像刚才你讲的，我们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相当的空间，
1: 对，
0: 完全正确。你这立在一起的话啊，你以为很亲爱啊，嗨呀，祸事就从这里下去，
1: 冲突就来了。
0: 但是就是说，那些都通通做不到，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永远在我们现在社会这个人与人是冲突的，
1: 是。
0: 那么到底在哪里？关键之一就是他们没有见。

0: 格，
1: 没有间隔。
0: 他们派把自不再是啊，把自己忘记掉了了，把对方也忘记了了。
1: 嗯，
0: 因为他就是我就是他，我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胡说八道，哎，一塌糊涂。嗯，
1: 是。
0: OK 哈，
1: 所以
0: 我们再继续、啊。
1: 我们今天女娃传要谈到哪里呢？
0: 谈到我们这个游阳生，倒霉的游阳生。被女娃他们有些人跳设计、完了是吧，他再回去找女娃他们通通都不见了，那个些人跳啊布置是很快啊啊，他就流落到凶室啊，就是殡仪馆了、他在殡仪馆唱挽歌，
1: 唱挽歌
0: 哦，唱得很好啊，很成功啊，所以哎呀完全是一个时代的不同。
1: 是，
0: 如果在现在，他的音乐天才，我们马上就能发现，
1: 耶，
0: 对吧？
1: 可能
0: 啊，那他很快就成名了，比他这个去念书啊、中举啊、中进士啊，还要夸张很多，是吧？可惜他是在900年以前，
1: 是、
0: 根本这个音乐啊、艺术啊。大家还不会不会大家认可，
1: 不接受的那么快、
0: 是啊、没有办法，所
1: 以以前只有读书人才是天下、没有读书的话简直
0: 是好像只有一条路，哪有这回事的、偏向的道路太多了啊，平民也可以成功啊，哪有什么只有你读书万般皆
1: 下
0: 品唯有
1: 读
0: 书
1: 高，
0: 这胡说八道所以我们要感谢鲁迅，鲁迅就是这些儒家的观念，哈，儒家就是害死了人，真的是完全把它闭锁住了。
1: 最主要是千百年来这种思想，变成把一般人的脑筋里已经转不过弯来了。
0: 就是啊，害死人了啊！所以我们以为传统很好很好，传统是好。但是
1: 有好的一面，也有
0: 礼教杀人、
1: 对对对对，
0: 哎呀，这是把我们这个民族害惨了。反正现在应当办理有觉悟了。去你的什么传统啊！我弄我自己的啊。OK 好，然后，我们的主角唱挽歌，挽歌有两种啊，一种是谢上路啊，谢上路何以西？路西明道更复若，人此一去何时归？这个是送王公贵人的。王公贵人死了，就唱这个歌啊。说那个叶子上的露水啊，好容易就干了、啊。可是露水干了，明天还会再露出来。那人死了呢？人死了，应当跟露水一样的，后天又回来了啊？不行。对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感慨，对吧、我们是万物之灵，是吧？那当然是所有的动物、植物，所有万物统统为我们服务，没错。但是我们就是有很有限，啊，不可能说死了之后三天，啊，像耶稣一样的就能够复活了啊，没那回事，对吧？好，这是送王公贵人的，还有高礼。高丽谁家境？聚恋魂魄无闲余，但鬼魄一何相追逐？人命不得少吃足。他这个是什么地方啊？啊，虽然好多人死的都埋在这里啊，不管是啊有名的也好，没名的也好，地位高的也好，地位低，都埋在这里啊。哎呀，那个鬼呀、啊！好野蛮啊！啊，要把你带走的时候，你想停留一下都不行，要走就该走啊！啊，这个高丽是写普通人的，
1: 是
0: 啊，谢禄是写王公贵人的。
1: 哦，有分别的，有分别的。
0: 我们就是这样啊，我们就本来很好嘛，是吧？啊，结果有一个是爸爸，那个老顽固。好家伙，我们是堵住人家了，你去唱歌唱你个头啊，就鞭打他，把他打死了，啊，完全昏晕了，以为根本没有救了，就丢在那边啊。居然这么狠的父亲

0: 你是不是糊涂的不行？
1: 恨铁不成钢嘛。
0: 他哎，人啊，守旧。他一个官员，我们是官宦世家，读书，对吧？然后中举，然后成就事业，是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他那个呆板的脑筋，死脑筋，简直是，哎，在现在早就该淘汰了。好吧，那我们这个刘永生真是到了绝境了，是
1: 是，
0: 啊，那简直被打得遍体鳞伤啊，奄奄一
1: 被他
0: 息
1: 爸
0: 呀，
1: 爸打的，
0: 又脏又臭，打的地方就溃烂了，溃烂了再结疤啊，那简直，然后这里炒饭啊，人生到了绝境了，这个时候
1: 再
0: 女
1: 碰
0: 娲
1: 到。
0: 回来救他。很难得，非常难得啊！女娲来救他，啊！女娲的母亲当然不同意，这个人就是我们仙人跳害的啊！我们为什么要救他？活该，是吧？
1: 要花钱，他都不愿意了。
0: 哎，他是死脑筋嘛，他总觉得他害这些人，谋他们的财是对的，没有办法，那回不了头，那女娲用的办法也很好哎，她晓得，她的这个老母这个姥姥
1: 爱钱。
0: 这保姆啊，这种人是什么都不怕的，坏到极点，她只怕什么？只怕老天，她比较迷信所以女娲就晓得，人做事
1: 天
0: 偏
1: 在
0: 道，
1: 看。
0: 你不怕偏道会来报应吗？是吧？怕啊，这个还是怕的，那这还是重。爸爸，女娲的母亲没有办法拦住他他就来救他。哎呦，那真难得，那么一个已经濒临死亡边缘，又脏又臭实在是奄奄一息的他真好，他很爱他去救他慢慢的。本来吃东西不能很快马上开始吃很好的东西，不行要慢慢的先让他有一点能够喝一点东西，慢慢的才慢增加那这样子，哎呀，非常细心的来这个替他疗治
1: 搞
0: 慢慢
1: 个
0: 的，
1: 半年2年呢。
0: 哎，真是不是。然后不去逼他说你马上要去读书，没有等他恢复了，然后才来他那个书啊什么东西读完了再去买书东西弄好了让他再来威胁，说你还记得这些吗？哎，刘永生说，我几乎都全忘光了。
1: 从头开始，
0: 从头开始一步一步逐渐的恢复，然后还让他开始。既然读书读得差不多了，就写东西也比较能够成了写的蛮好的写的蛮好的女娲真聪明啊！不行，我们一定要更上层楼。人是这样的，人不能性急，我已经有一点小的名气了，我很够了，不行我一定要把我的实力再培养得很庞沛，让无人很少有人能赶得上我才显露。对，一旦是这样子，要有相当的把握才行，不要急于求功说，于是就勉励这个冥王星不行不行，还不能再进步，再进步，然后才拿出来。很对在这里我们就讲这个本书的主旨了，最偏的道理了，就讲我们不能够因小而失
1: 是
0: 大，我们人生常常因小而失大，有一点小小的成功，哇，这很好成功了那我就享受吧，完了，殊不知因小失大，你在小成功的时候，你停止了，你这个大成功就没有了，所以人。

0: 真啊，哎呀，真对了啊！我这个表叔啊，就研究这个啊，研究这些，把它和我们的人生人性串联起来啊，希望大家能够体悟到，我们人生常常会有一些机会，你说从来没有碰到机会的，那恐怕不会，不是，是他自己太笨，
1: 还是有了，只是能不能抓住机会。
0: 对，那个机会来了，他不认识机会，他不晓得这又是机会，这就蠢蛋很多啊。所以我们人大概记得啊，第一种人，他是可以创造机会的，啊，我怎么样子让我出人头地？我要通知我的实力，表现我自己，无人能敌，至少在这个时、这个空间、这个时代啊，这个地区，我是变而进了。我要表现自己，自己创造机会，一流的，啊，这、就是一流的，李老师应当可以。
1: 是了，最主要也要看人的本性吧，对不对？像以前不是那个像那个陈世美，啊，也不是人家想尽办法帮他，他也考上了，可是他之后呢，他就丢掉了原来的。这陈世美就是这么有名的，对不对？那这个荥阳公子算是好人呐，也就是说他本性是蛮善良的，
0: 对，
1: 本性善良才可
0: 他没走错路，
1: 对对，没
0: 很
1: 走
0: 正
1: 错
0: 常。
1: 路。好。
0: 好，但是第一种人创造机会，
1: 对，
0: 第二种人是把握机会，啊，他自己并不见得怎么样啊，但是哎，机会来了，好像是我出头的日子了，我就把握住，啊，成就成了。那么最多最多的是，机会来了。
1: 抓不
0: 他
1: 住，
0: 不晓得是机会，那机会从指缝中溜石，这种人人数最多，
1: 也很多吧，大
0: 啊，
1: 部分人是这样子，
0: 笨得不得了啊，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庸庸碌碌啊，他就是活着，吃喝玩乐，什么都不会，所以我看到很多这种人，我觉得他的活着跟不活没什么两样，对。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你活着干什么？啊，完全糊里糊涂。所以这种人还蛮多的啊，尤其教书教了这么久，看着他来干什么？他那个料啊，根本就是一个无人之徒，就是吃喝玩乐，就是一个好像个尸首在那里走动的样子。这种事情很多，那么好吧，我们这有谈的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的成功不要停留，不要贪图小的成功，
1: 是。
0: 就停留在那边，要有大的成功，大的机会要切实掌握。
1: 就不要太过于自满就是了。
0: 举个例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你是一个好像个尸首在那里搅动的样子。人心很多。那么好吧，我们这里也谈的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的成功，不要停留，不要贪图小的成功，
0: 是
1: 就停留在那边，要有大的成功，大的机会要切实掌握，
0: 就不要太过于自满就是了。
1: 举个例啊，在明代最后一个王朝，就是崇祯，
0: 崇祯皇帝。
1: 崇祯时候的宰相叫做邹彦儒，他怎么很有名呢？他有个了不起的太太，这个太太很聪明，很睿智，然后很懂得做人的道理，他媳妇给他了，邹彦儒始终没什么成功所以这个他也不敢去。因为没有能力，这连把太太娶过来的能力都没有，
0: 是
1: 的，那太太只好在娘家等啊，等他在娘家就受到这个冷落了，人很势利的娘家就是说没有出息就讽刺他，说你这一辈子就穿布衣服好了就是穿绸缎的不够格，
0: 是
1: 那这个夫人很好，很贴合，好，我就任命我的丈夫，他还没过门，他不行，那我等他我不穿绸缎里面外面都是布衣好，好不容易，这个老公啊，邹彦儒啊，中举了，
0: 是，
1: 这不是很好吗？
0: 对，
1: 赶快。把太太娶过来啊，是吧结果太太就说三个字，真是经典之话，总辞矣，总统的总，迟到的迟，

0: 一比如说已经辞了，何妨再辞？真重要，太重要的。他这个时候你一想就想得到了，正娶了，哈，有一点名声了，赶快结婚，
1: 嗯，
0: 对吧？这一结婚，新婚燕尔，投归老丈，还说什么？就完了嘛，就停掉了对吧？所以这个小成功，不要迷恋小成功，赶快去追求大成功啊，大事业，这才是雄心壮志。他猜的真聪明了，但真好，把握这个要点。我们人生呢，也要把握这个要点。人生有也会有机会的了啊，问题是你会不会分析，你认不认识机会，机会来了，不然你能把握，那是你的创造就一流的。人生不过几十年，对不对？我们看淡一点无所谓，但是总要对这些事情，总要做出一点名堂来，否则的话，不白费了嘛，对不对啊？已经这样了，
1: 要懂得追求，要有些理想了，懂得追求
0: 了。对呀、啊，嗯，你总要有一个比较像样子的自我留下来，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啊？不能够变成一事无成，变成庸庸碌碌，那你活着跟不活没什么两样啊！哎呀，已经辞了，何妨再辞？哎呀，这个周延儒很感动，
1: 嗯，
0: 好啊，啊，我不能够贪图这个小小的成功，我要追求更大的成功，对吧？啊，然后非常惭愧的上京赶考，连中两元呐、啊，就是会试、变试都是第一名，
1: 嗯，
0: 那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
0: 啊，哇，会试、变试、中正都是他一个，
1: 应该是他原来的底子很厚，底子很厚，所以后来重新练的时候还能够捡得回来。
0: 还有主要就是太太的鼓励，
1: 嗯
0: 啊，他让他觉得很惭愧，
1: 嗯，
0: 拼命的努力才行。如果太太安慰啊，没关系啊，啊，随便考考就好了啊，啊，已经中举了啊，很了不起，完了，太重要了，
1: 对呀、
0: 啊，啊，结果皇帝很喜欢他，别问他，他就哭了，他说。我完全是我这个夫人，她启示了我啊，啊，已经辞了，何妨再辞？所以我很惭愧，对不起她，啊，我拼命。结果，哎呀，连皇帝都感动了。哦，这样好，你们的婚事，朝廷替你们办，皇帝出面。
1: 那算是这个皇帝也算清醒就是了，没有说来我公主嫁给你。
0: 跟崇祯皇帝啊，崇祯皇帝本来就很清醒啊，啊，哈，那简直盛况空前了啊！这是皇帝自己皇家来请你办喜事来亲迎，那个光荣还得了啊啊！地方官都要去那跪在地下磕头的，成功了，大成功了，这个大成功啊，是他不甘愿那个小成功。才换来的，总辞矣，真是对极了，啊，真是好极了。
1: 对呀、
0: 啊啊，我们必须把握啊。
1: 最主要他那时候他也不鞠躬啊，你看，他的考上以后，他在急流勇退，他要离开，对不对？他并没有说，啊，你考上我赶快过来，还没有，他在离开，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他算是提得起放得下了，难得了一个人呐、啊，对不
0: 对？那么我们这位夫人，
1: 嗯，
0: 周延儒做官啊、
1: 嗯，
0: 皇帝欣赏啊，
1: 嗯，
0: 一路做到宰相啊啊，但是这个夫人也常常劝告他，
1: 嗯，
0: 变成守分，
1: 嗯
0: 啊，不能骄傲，
1: 嗯，
0: 绝不贪污、
1: 嗯、
0: 啊，然后变成家人，家人不是瞧不起他的吗？
1: 是
0: 吧？啊，连只能穿布衣服，不能穿绸缎的嘛啊啊，非常的这个平等，非常的尊敬。他是这样的，啊，以德报怨，
1: 是
0: 啊，这样子，这个人生。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女王叫这个重点，我们要介绍这位夫人。
1: 嗯、
0: 啊、
1: 嗯嗯，
0: 这位夫人的标准啊，也就是我们做人的标准。啊，确实该当如此。
1: 就这个女娃本身就是了。
0: 那、啊啊、就是啊。
1: 嗯

0: 对这个机会你一定要了解，
1: 嗯，
0: 哎，那有时候你这眼光要去分析啊，是吧？你那糊里糊涂的眼睛半睁半闭着，机会来了，你就搞不清楚机会过去了啊，你才这样想，那来不及了。
2: 他性子很好，才可能说，再看他已经又累又病，然后又全身都伤的时候，他还能够把他接回来，重新慢慢的养他，这一般人做不到了，
0: 对，
2: 一般人做不到了，不
0: 对，
2: 容易。
0: 他那个当然是觉得惭愧，
2: 就当初好像害
0: 但是
2: 怕你的，
0: 我不该仙人跳害你的，对吧？我来补过啊，当然这也不是他的意思，是他那个保姆的意思，是不是啊？他们做的就是这个害人的事情嘛，干的就是这一行嘛，他是来补过，
2: 他算是有良心的了。
0: 就是这人呢，总会做错，会做错没关系，你能补过也行。有的人是一直错到底，不会补过的，对不对？那么他会补过，补过能够补过就，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好啊。然后他这个骗高幼儿生，幼儿生也好，听他的啊，听完全听他的啊。然后等到后来，东西写得很好啊，
2: 是啊。
0: 很行了，可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女娃准备离开他，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还是阶级，
2: 他不鞠躬了。
0: 对，我还是一个，娼妓，是吧？配不上你，公子爷。你现在你可以去中，可以去中举，可以中进士，可以做官，对吧？那我永远是这样很卑贱的身份，我不配我要离开你。这个时候啊，这有氧性很妙的啊。他说好啊，那你帮助我啊，我谢谢你啊，我已经可以成功了啊，你走吧啊。不是这样，这个有氧性真好。他表示我们最重视的是情爱，道义，是吧？情爱和道义，
2: 是。
0: 是吧？那这个生跟死，明媒不明，媒不会不会，这不重要。所以他有个很赖皮的办法啊，来挽留女王。对，你要离开我啊，马上就死给你看啊，我就自杀给你看。
2: 子若弃我，当自刎矣，就死。
0: 是，这个很
2: 就
0: 有道理。
2: 就是，
0: 就表示说，我连生死都不在乎，我当然也不会重视什么富贵啊、利禄啊、这些名声啊，都不重要。我重视的是我们两个之间的情爱，我们的恩义啊！你不能离开我，很感人呢，非常好。家里我说哦，原来这样，你很重视我们的情爱，重视我们的这个道义，是吧？爸爸，我们是平等的，你不会轻视我这个妓女，这样开诚，那么好吧，然后，他成了，刘万顺成功了，成功了，那他那个盖世的父亲，儿子没有死，还成功了，
2: 对呀，
0: 又来认
2: 我问
0: 他，
2: 他，
0: 然后就传起这个女娃。他说：“我都是他救的，但是这个儿子还是不大放心爸爸，因为爸爸是个老顽固，对吧？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妓女来做媳妇
2: 尤其
0: 呢？
2: 在那个时代，不可能
0: 没有办法啊，对吧？所以儿子还说是，那好吧，他现在已经帮我报成功了，我要让他走，离开我那么绝情那没有办法，因为他那个家就是这样的，他家里官宦世家，绝对不可能允许一个妓女来做仆人的，绝对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做爸爸的，他居然也会通窍。
2: 他那个眼光不错呀，
0: 对，

0: 然也会有醒觉这一天。不行，我们要非常隆重的料理来迎他进来，进我们门来做我的女婿，
1: 我觉得
0: 做我的新
1: 他也不容易了。这父亲，以那个时代的思想来说，他能够摒弃一些偏执的观念，来迎娶，用正常的那个礼耶，正常的迎娶的礼来迎娶女娃，真的不简单呢，
0: 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哎，
1: 是不是？
0: 那么所以这一篇啊，在《长传奇》里面很有名，有名的道理，它是平民文学。因为我们的文学老是在宣扬那些读书人做官的从来没有一个风尘中人，一个妓女不争大雅之堂的，她做的事情可歌可泣，我们大家来宣扬她、歌颂她，平民文学，真对。白新简白居易的弟弟他做的这一点，
1: 对，
0: 他
1: 那
0: 有
1: 作者是白行简，白行简的哥哥很有名，叫白居易。
0: 是，白居易很好玩。说实话，名字叫白居易你叫否则的，长安李贵，居大不易
1: 居大不易。
0: 你很贵在这里住很不容易，你叫白居易可不行啊，要叫白居难吧他就念他的诗，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个缕缕圆照照，一岁一枯荣，哇，挺好。他说："哦，诗写的这么好可以去，可以去长安可以去白居易，白居易是写实主义中的大将，这写实主义是杜甫嘛，是吧？杜甫最后就是元白。"元白、元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1: 是。
0: 元贞和白居易是非常的有名，很了不起的。那么他是平民文学。
1: 平民文学，
0: 这是这个，现在当然没有什么分别的。
1: 对。
0: 现在和我们平民，普通日
1: 每
0: 子，
1: 个人都一样。
0: 那都一样的可是那个时候很糟，所以那个时候的价值非常的。那我们很钦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
1: 好的，哎，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在那个当时是非常不简单的。
0: 很不
1: 老
0: 简
1: 师
0: 单。
1: 休息一下啊，那我再一次的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在《李娃传》的内容，为什么当时叫平民的文学那么样的受大家的喜爱啊？因为故事内容其实很简单，可是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它算是好的结局了。对不对？好的结局好像也容易，也不简单哦。那可想想看，当初呢，自幼贫困的李娃，他大概是生于唐玄宗天宝年间。那天宝年间呢，当时的常州刺史郑和为了科举考试呢，赴京赶考，却落第。落第好像很多嘛，然后灰心之余呢。郑和来到当时长安知名的名妓馆粉妆楼，在长安呢，郑和迷恋上了平康坊的妓女李娃，但是李娃呢，劝他早日归乡，希望他在落地之后能够东山再起。可是呢，金钱用完了之后呢，也就是情缘了断之时本来足够2年的盘缠，很快就被他挥霍一空了。这位年轻人就被赶出了妓馆，李娃从此也消失了踪影。而这一文不名的年轻人病倒于街头幸而被藏医馆的伙计救活藏医馆了。后来呢，得到藏医馆老板的相助，就成为一名在丧事上唱挽歌的私唱。其实现在想起来，就是当唱挽歌的歌手了，并且很快的名扬京城，表示他歌喉还不错了
0: 音乐家，
1: 但就在他跟人比赛唱挽歌的当天，居然被来到京城的父亲发现了。结果呢，他被愤怒的父亲暴打一顿，昏死在路上。后来呢，好不容易捡回来一条命的年轻人，就变成什么乞丐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

0: 走啊走啊，颠啊颠啊，偶然走到了女娃的门口。看到年轻人面目全非的悲惨状态，其实呢，女娃的心呢被深深的刺痛，也打动了。于是呢，女娃呢就给她的义母缴纳了自己的赎身费，因为她是个妓女了，所以她必须要给她义母保姆呢缴纳赎身费，然后搬出妓馆另外住，开始全心全意的照顾这位年轻人，算是非常有良心的一个人了。但是他用了一年的时间调养好了年轻人的身体，接着又给他买的书籍，刚刚我们老师有说过，买的书鼓励年轻人为参加第二年的科举考试做准备。经过数年努力之后呢，年轻人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哇，状元不简单了哦，加之世间对他的人品评价也很好，所以这个年轻人被任命为四川成都的官员。而年轻人准备前去赴任的时候，李娃告诉年轻人说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现在该离开的时候了、那这个年轻人也是苦苦恳求李娃留下来，李娃才答应送他入川到剑门。结果他们在剑门遇见谁呢？遇见了已经成为成都地方长官的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当时的父亲把他打个半死不活，对不对？以为他已经死了，就是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我不要了。但这时候呢，他这个得了名次之后呢，居然又碰到这父亲。难得的是年轻人的父亲原谅了他改过自新的儿子，并且最更加难得是承认儿子和李娃的婚事。自此以后呢，李娃就相夫教子，孝顺父母，也带来了全家的兴旺跟昌盛。所以我们这个李娃传它主题思想呢，其实在讲呢，是描写的男女主人公他们门第迥异，不晓得因而他们之间的相恋呢是经过非常艰难非常曲折，到以后呢最终结合，确实是接触到的唐代非常敏感的什么门阀制度问题。对，那通过荥阳公对他儿子的态度前后变化很大，那当然最主要通过李娃帮助荥阳生恢复他的身体之后呢主动退却，他主动退这是不容易的哦，我已经把你身体养好了，你又考上了，好吧我走了。这个虽然是很不简单，可是也明显的揭示门阀制度的不合理，现在当然不太可能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李娃传的最后呢让两位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跨越等级障碍而结合的恋人，其实在当时的小说里面也不太容易了，因为他表现了美满的婚姻美满的结局，应该说也是体现了反门阀制度的比较积极的思想，
1: 革命了，
0: 对，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意义来源，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李娃传。那非常谢谢杨昌龄杨教授告诉我们这李娃传他的表达的是什么，至于还有其他一些我们下次再请杨老师来告诉我们。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1: 拜拜，
0: 我们下次呢空中月满西楼再见，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既然望文生义，何妨聆阅赏析。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首艺术歌曲呢，叫做《巾帼英雄》。《巾帼英雄》呢，它是桂永清先生作词，刘雪安先生作曲，他的歌词非常的特别啊。那在我们介绍这个歌词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这位作词者哈，他叫桂永清，桂花的桂，永远的永，那清是三点水一个青天白日的清。那桂永清先生他原来是啊陆军海军陆战队以及空军海军总司令，所以呢，但是呢，你看作为一个军人和背景的人，为什么会写歌词呢？那我们再来看看他其他的一个背景资料啊。桂永清先生早年军旅的历练完全是建立在陆军的体系，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而且是派到德国去深造的哈。所以呢，他在德国的是步兵学校深造，归国以后担任中央陆军官校的教导总队的总队长。他分别将德国式的芥弹，就是军芥的芥，子弹的弹哈，芥弹与训练引进了中国大陆，使我们抗战初期的时候呢，是最具战斗力的一个精锐部队之一。哇，真的很厉害哈！而且呢，他抗战的时候也成为驻外的一个武官，因为他参加淞沪会战、兰丰会战，后来转任德国英国大使馆的武官以及驻德军事代表团的团长，他非常具备这个丰富的国际战略的视野以及外交的经验。哎，到现在为止都想说，哎，跟这个音乐没有关系啊。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他接掌了海军，打破派系。哎，他是陆军呢，而且是就是他完全跟海军都不搭嘎的哈，是在德国是步兵学校的耶，那是中央陆军官校的总队长，怎么会接掌海军呢？

在1946年的时候呢，海军百废待兴，由于内部长期是由他们有派系之分，就闽系，闽就是福建嘛，就是福州系主导。那我们的总统蒋公呢，为了就是要 balance， 他就想说要打破派系的藩篱哈，这是一位领导者本来就应该注意到的这些，他就就引进接受了美国制的那个舰艇的现代化的思维。好，就派具有国际视野的桂永清先生出任海军副司令兼代总司令，在1948年好就成为了海军的总司令。那他在海军总司令的任内呢，这跟他的音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位作词者哈，他任内呢就建树了哈，在海军内建树了那个年班制与定期轮调的制度，成立了海军陆战队，然后呢还有海军机械学校，哎，他也分别为这两个学校写了歌校歌，校歌的歌词。他又派兵驻守了南海的太平岛，奠定了现代中华民国海军与南海主权的基权。那讲到这些还是与音乐没有关系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与音乐作词的一个缘由是什么。好，桂永清先生他虽然身为高阶的将领，他却频繁地参加于军歌呀校歌的作词，那一定有原因的嘛，主要渊源于他个人的文学的素养还有政治思维的结合。他如成为军人的话，他其实脑筋里面就是所思所想都是跟军事有关系。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庭，我就记得我的父亲还有我们附近的伯伯过世之前他们觉得最高的荣誉就是一生忠于国家。我就记得我爸爸说他一生忠于国忠于家，就是成为他个人最高的一个情操。那所以呢桂永清总司令他呢早年就是就读南昌第一师范学校，他是江西人哦，具备良好的古典文学与传统诗词的底子，文采斐然，在注重部队精神建设的黄埔军校的这个体系之中呢，他常常面对国军与国军前途好，那他的一个抱负好，他把它化为慷慨激昂的文字。所以呢在抗战期间中国海军舰艇损失殆尽，战后依靠美国援助的舰艇重建，好，军中就称为新海军。桂永清总司令呢他就接掌了海军以后，他不要忘记他的受训完全是陆军的，好，但他接掌了海军以后面临官兵来自不同的派系不同的背景，有一个很高的挑战。他觉得对他懂音乐，他说他深知道军歌是凝聚精神建立共识共同的荣誉感最直接的一个手段。他希望借由亲手作词确立海军的扬帆远扬好保家卫国为海保国的新风貌以及使命感。于是呢他就亲手做了很多首这个什么海军啊海军陆战队啊还有机械学校啊甚至附设的小学的校歌哈。那桂永清总司令他注重单位的精神标志，在他军里不同的阶段留下了很多他自己亲自做的词哈。在1947年呢他就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新海军，哇很厉害，他请陈德义谱曲，所以呢是中

中华民国，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正式的军歌。另外呢，他因为自己是推动海军陆战队，他就写了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队歌，亲自撰写歌词，强调啊，永远忠诚。那我的父执辈那一代就觉得永远忠诚是他一生的指标和最高的荣誉。那海军各个院校的校课呢，就是包括海军军官的校歌，海军机械学校的校歌，都是他亲自拟定词作的。然后在陆军时期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写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那个学校的教导总队的队歌。哇，他真的是很应该说他很热衷于文字的工作，因为他写的这些歌词哈，比如说海军陆战队的战歌，你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热血澎湃。他说为海军收战果，为陆军做先锋，空中炸弹，舰上炮声，轰隆隆隆，水上侧飞马，滩头见奇功。你就觉得哇，看他的歌词的时候就有一个图片一样的哈。那他写海军的军歌也是哦，你唱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热血沸腾啊！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新海军，我们是三民主义的新海军，乘长风破万里浪，为青天白日旗争光荣。真的，你看在写的时候都觉得好能够激励人心哈。那桂永清总司令他的音乐贡献呢，主要是体现在军歌的歌词的撰写上，那作品展现了强烈的军事色彩以及时代的背景，所以他的歌真的是在传唱度相当高的一位作词者。而他另外的一个身份却是中华民国海军的总司令，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那我们来讲讲，现在讲到了就是他写的另外一首歌词，就是我今天主要介绍的哈，就是《巾帼英雄》。《巾帼英雄》哈，真的他的歌词写的非常的美，但是跟前面他撰写的那些军校的校歌又不一样。而且等会我会放不同人唱的这个巾帼英雄所表达的那个情怀是不一样的。那在这边呢，我就先来把巾帼英雄的歌词念一下。歌词的全文呢是：大地春回，晴空万里尽无暇，江山如画，趁武见真好年华。思潮澎湃，激荡心街，念兴亡有责，何以为家。木兰从军，梁玉杀贼，不羡陆居，谁是英雄，谁是壮士。挥戈落日，开天辟地，立德立功立言，我爱他，我爱他，我爱我的中华。哇，你看他的歌词真的写的超有图片，超有颜色，也超有感情的。不知道等会你们听听看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是很棒。我们等会把他的歌词、他的意境，还有他在作曲，等我们听完一遍他的歌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看说他的曲子也做得非常的好。那作曲的我等会再稍微介绍一下，以前我介绍过就是刘雪安先生，我记得有一次是讲到他飘零的落花，那我有特别有介绍。我们今天再更深度的介绍一下刘雪安先生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好，那我们先听一下这首《巾帼英雄》，有不同的版本哦。

看得见的歌声，巾帼英雄。那巾帼英雄的歌词呢，我们来就它的歌词我们来做一个解析哈。就是大地春回，晴空万里尽无暇，意思就是说啊，哇，很具张力，就是万物复苏的一个动哈。还有包括就是晴空万里尽无暇的一个尽哈，在这个晴空万里的尽和大地春回万物复苏的动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对比哈。它的意境哈就是非常相合的，以景象的铺陈对应自然的交替。好，万里晴空面对微风拂面，就是浩瀚广辽阔的一个视角，对于那个轻就是轻盈很细腻的一个触感哈。尽无暇哈，它是用无字来收呼应这个广大宁静的天空，万物，你看万物它最后是说什么，尽无暇，万物是多么的宽广啊，但它回归收尾到后来就是尽，也是表示我们就是人生人的一生可能就是忙忙碌碌风风光光哈，也是光光彩彩的，可是到人生的尾端的时候就是一个尽字，一个无字，对不对？所以他的第二句呢，讲的也是很棒，叫做江山如画。喂，江山如画的话，你就会觉得江山如画，趁吾见真好年华。那这个如画，你就会马上想到啊，岁月静好，万物生辉，入你的眼睛，入你的眼帘啊，都成了诗，就觉得就是江山就像一幅画，像诗一样，我们能体会到岁月如诗，落笔皆是好时节哈，是很有灵气的。好，然后趁吾见真好年华，就趁是衬托的意思，衬托的我哈，见是讲外面的身体态的见，真就是讲内在的，就是贞洁。趁吾见真好年华，就内外哇，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节，所以整个来讲，它是用外面的环境来比喻，哇，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季节啊！啊，外面也很美好，我的体况也很好，身心都俱佳。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它本来前面都是piano 弱的嘛，大地春回，好，晴空万里尽无暇，然后江山如画。然后这边就开始慢慢的强了，说趁吾见

真好年华。等我们听那个，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曲子唱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然后就越来越强。然后呢，他强到什么地方呢？强到说，这时候在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宁静的时候，他突然思潮澎湃，激荡心间。哇，这个是思潮澎湃，是讲他内心的思想和情感如潮水般的汹涌起伏，剧烈的震荡。然后他讲到说激荡心街，那心街这两个字真的是中国字是很厉害的哈。他说比如说心就是发起，接就是叹息，发起了深深的感叹，就是心中有感而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哇，大地春回好美哦，晴空万里，好静无暇。然后哇，你放眼望去，我们的国家江山好美，你看那个就是一幅像美的像一幅画一样哈。那我自己也是正好是一个年华，这时候脑海中突然翻涌的思绪哈，或者情感啊，就如潮水般的汹涌澎湃，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比喻我的思维这时候无法平静，是很激荡的，很冲击的。为什么呢？产生剧烈的波澜与共鸣呢？他说因为心中有感而发，发出一个叹息。是什么样的叹息会令我这样呢？好吧，念心王有则，何以为家。哇，原来虽然是这样大好的山河，可是呢却是发生了战争，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存亡之秋。他说国家兴亡，好匹夫有责。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了国，覆巢之下无完卵，如果我们没有国，何以为家呢？所以虽然这么大好美好的景色，好我的身体的状况，心理的状况都是生命中最佳的情况，可是我的心却如此的澎湃。于是他就是观今一见古，就想到说啊，古时候你看木兰代父从军，因为爸爸老了代父从军，梁玉杀贼，哇，这两位都是巾帼英雄啊。所以你看这个歌词叫做巾帼英雄，哪两位呢？就是木兰还有梁玉，他们都是花木兰哈，秦梁玉，他们都是巾帼英雄。那说见古知今，那我呢，我们现在这些在目前在这个28年那时候还抗战在初期的时候，他就说不限陆军，谁是英雄谁是壮士。那是为什么叫做不限陆军？为什么说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它是一个呼吁，就是我们当今的这些女性的同志们啊，是不是我们也要效仿花木兰，好效仿秦良玉，我们去从军报国。好，因为呢覆巢之下无完卵，好他说国家的兴亡匹夫有责。你们虽然是女性，可是你们也有责任啊，对不对？然后他讲到人生，我这边讲的很棒，就是讲到《左传》，讲到说我们人哈一生之中要立德，立下好品德，立功，要有功绩，立言，留下那个你自己言行合一留下的话，就好像一个家的话就有家训嘛。然后最后呢，他这边都讲了非常的那个音乐也用的是两个 forte， 那最后他就用 piano， 就说我爱他。好，你看他用很就转换成非常的柔情，那个音乐也是非常的柔情，我爱他，然后我爱他，然后就开始激荡了，就我爱我的中华，哦，我爱我的国家。你看他这个是不是写的非常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我们在

次做了一个解析，我们来完整的看看我们如何来欣赏这首中国的艺术歌曲哈。那因为是抗战期间，刘璇先生被乐坛称为是个多产作家，然后名冠全国，最大的原因是他在那个时候啊，常常有爱国性的歌曲发表。他在民国二十年九一八发生事变的时候，看到日本侵略我们东北的土地，杀害我们的同胞，我们国家国家的百姓流离失所，而且是悲惨万分。他那个爱国的那种情操，那种悲愤哈，他就表现为身为我们国民的一个良知，他就非常婉转的写了曲调，让人家听了就真的就是真的会潸然泪下。他首先创作了《流亡三部曲》，以后我们会介绍，就一时就风行开来，整个全国从南到北，就是大江南北，甚至大后方的每个角落哈，那个悲伤婉转的曲调，没有人不被感动的潸然泪下。接着有《长城谣》，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哈，还有《中华儿女》《柳条长》等等这些歌，他的歌曲哈，里面就有，当然有一些就是说，我的男朋友哈去当兵了哈，然后那种思念的感情都有，但《巾帼英雄》不一样。它是同一个时代发表的作品，但是呢，歌词哈，它的含义是以历代为国为民的女英雄为榜样，要激发起同胞们爱国的热忱。那刘璇先生写这首歌的时候，他的曲子也充分配合这个歌词哈，好，写的是豪迈气魄。歌虽然不长，但是有锦州的特色。他是开始是以一个中庸的速度哈，还有安逸自然的方式，好，然后呢，互相比凡的变化，在每节的乐句上用切分音的方式，比如说，大地春回，晴空万里，静无暇，江山如画，好，这些都会就是写的非常的美，直到第十三个小节的时候呢。在四四拍节上哈，他就增强了歌词的用语和强度。哎，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了说，念兴亡有责，何以为家？就是整个你的心情转换的时候呢，你的曲调也转换，你的速度也转换，你的强弱也转换。这是那个刘璇先生他作曲的一个手法哈。然后他用这个方式呢，对于逐渐演进的手法带入了高潮。这首歌不但非常的优美气派，而且更值得注意是他情感内在的显现与唱达。这是那个刘璇先生写曲子的一个特色，又基于学刘先生他创作的态度哈，所以他对于一个词一个音他都很认真的推敲，自己多次的试唱。那我们待会呢就会放另外一个版本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听看，哇，同样这首歌不同人唱的时候真的不太会重复来这听这聆赏这首歌，更让你自己的心境因着演唱者诠释的不同，你的心境也会跟着不一样。在这个刘璇先生的这个巾帼英雄的作品中呢，有这个转调的现象，他认为歌的情节曲的变化，转调虽然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要达到歌曲表现上的新奇，要新奇那个高潮的效果，能尽量避免使用最好，因为曲调一经转调就会产生哈，所以变化音有了变化音呢，就有变化音程的存在，所以呢，如此当然增加了演唱的困难。

转调对歌曲推广的效果不无影响。他的作品广受所有的人喜爱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这样比较容易学，容易唱，而且他是顺势啊，优美婉转，没有转调，算是因素。因为转调的话其实是情绪的转换，还有场景的转换。好，那有人说刘璇先生哈，他的这个曲子有点平淡，缺少新奇性。对，但是呢，这首《巾帼英雄》受人欢迎和流传的事实，不能否认它的价值。像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这首《巾帼英雄》。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再来谈这个《巾帼英雄》，然后更深入的让大家了解这首歌。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巾帼英雄》呢，我微微特别为各位找了三个演唱家的版本。第一个是柯月敏女士演唱的，那第二个《巾帼英雄》是曹薇琪女士演唱的，那第我们结尾呢是请释放那个柴宝玲女士所演唱的，都是唱巾帼英雄。尤其柴宝玲女士，她自己本身就是政治作战学校，她就是一个巾帼英雄。所以呢，你看每个人唱出来的都不一样，尤其在换气的部分啊，还有在那个表达她的那个情感的部分哈，就光是我爱她，我爱她，三个人表现的都不一样哦。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我们现在是听曹薇琪女士演唱的《巾帼英雄》。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前面呢，我们听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演唱哈。那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喜欢？因为有时候你听一遍，你就觉得说，哇，这首歌好好听哦。哎，等会我们再分析一下，说，哎，他作词者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做的？那作曲者他是怎么样把这个歌词呢，又利用他的曲子衬托出他的歌词更生动呢？让我们再听第二遍。第三遍呢，我们要这个，因为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所以我也在这边呢，就是一句一句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木兰从军，梁玉杀敌，可能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有些人不知道说，哎，花木兰，因为我们看过卡通影片嘛，可能知道，那梁玉杀敌是怎么回事呢？哈。

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典故哈，是其实它是这十二个字哈，很精炼的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巾帼不让梅须的一个豪情，和女生也很有志向啊。他讲到两个故事，典故第一个是木兰从军，就是北朝有一个木兰辞民歌叫木兰辞，我记得那个歌词好像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生，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好，女亦无所思啊，女亦无所忆，就是她说我没有想什么，可是因为我爸爸老了，他去当兵啊，我的弟弟还小啊。于是这个花木兰哈，本来是织布的一个女性，传统女性，她就决定哈，女扮男装，决定带爸爸去从军啊，沙场征战十余载。哎，十几年要女生装男生可是不简单，可是呢她屡屡的立下战功，而且呢人家封她当官的时候她却辞官返乡，这代表人家常常说忠孝不能两全，可是呢这个木兰从军的故事却代表了忠孝两全，勇于担当一个女性的一个当成为巾帼英雄的形象。另外一个是梁玉杀贼，是指到明末的时候有一个女将叫做秦梁玉，她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作为单独列传载入正史的女性将领，明史有一个秦梁玉传，她率领了白杆兵镇压叛乱，抗击清军，戎马一生，平定崇明崇祯，好啊，班师四首嘉奖她的功绩，代表的真实的历史中真的有女性哈，她是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将领，她是侠骨英风。所以呢第三句说木兰从军，梁玉杀贼，不羡鹿居。哎，鹿居是什么啊？鹿是那个长颈鹿的鹿，居就是那个车子的车，那破音字念居嘛，就是我不羡慕鹿居。那鹿居是什么呢？哦，原来这个字哈是源自于后汉书的包宣七传，它中里面有讲到鹿居贡丸，就是说啊，汉朝一个女主角恒少君嫁给了平氏包宣，她抛弃富贵的身段，穿上布衣，就是抛弃那个荣华富贵，好，他要返璞归真，跟他的先生啊就共挽，就鹿居是小车回乡，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哈，很勤俭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说我们人生最后就是 simple life， 就简简单单的过着很简朴很单纯的生活，可是呢他说我不羡慕过这样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后世的鹿居代表的说我们很平庸的一生啊，规格的生活呀，安于安贫乐道，夫妻白头偕老啊，就是那不羡鹿居就是我不甘心啊，做传统女子只能够哈守着先生守着家，过着平淡舒服的生活，我是胸怀大志哈，然后胸怀国家天下，平驰沙场，有雄心壮志。所以呢木兰的代父从军啊，秦良运的戎马杀贼，巾帼自在志在沙场报国，不甘守于闺阁鹿居之间，这句话呢就是颂赞不受传统约束的女生的一个框架限制，她具备了超凡的胆识，家国的胸怀，是巾帼英雄，有一种气概。那呢那个桂永清先生他是总司令嘛，他是在国难当前的时候说我们要念兴亡

有则，好，覆巢之下无完卵。你看看以前的那个花木兰，你看看以前的秦良玉，他们不羡慕过那种很平庸的夫妻的生活，当然这是很好，可是现在是大敌当头。他说，所以他就不鼓励这些女性，就说我们不要只做一个甘于平凡的传统女性啊，我们要不限禄居哈，就是我们只是很看重的家庭啊，看重子女，看重闺房之乐啊，看重平淡的夫妻生活。他就下面就说，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好，这边就一句比一句强哦，谁是英雄啊？我们等会一句一句来讲说，哎，他为什么曲调要这样子写呢？衬托出那个歌词，哇，你更觉得那个很入状况哈。挥戈落日，哇，是多么的豪情啊！开天辟地，哇，就是女生变成另外一种的格局，她不是只在家中，在框架，在传统里面，她真的是走出了一个自己女性的一个另外一种的价值和风格哈。她不是只像以前说立功立德立言，都是讲男生嘛，《左传》里面的哈，他说我们也是要立德哈，立功立言，然后后面就回到女性的柔情，因为我爱国才能爱家，他说我爱他，我爱我的中华，就是心怀爱国家的那个心哈，又回归到女性的那种对爱的那种细致，那种坚贞哈。所以巾帼英雄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曲子哈。那我们来看看等会我们还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是会听查宝林老师，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访问过他，好，就是他唱的这首巾帼英雄。那其实在歌词的前面就讲到他是就是中庸平板的嘛哈，特别是用安逸自然来讲述这个现在这个大自然的情况。它有三句哈，三个字都是用切分音的，就不是，它不是大地，是大地。好，大地春晖，就这个地方它就是用这个切分音来凸显哈，有圆滑线，就是很把这个大地就是讲得很有线条。同样晴空万里这个地方呢，它不是万里这样，它是万里，万里金无瑕，就是万里，还有江山如画，也是用这个手法，切分的手法，它是江山如画，江山如画，也是这样子，哇，真的就是好美哦。那在第十三小节的时候，哎，气氛马上就变了哈，就是我江山如画啊，什么什么的，突然他思潮就澎湃了，激荡心间，然后念兴亡有则，尤其那个兴的时候，念兴亡，好，亡就是有一个那个。圆滑的，就是他特别强调那个王字哈，就是而且呢，有则王跟心跟王之间那个口型会变，心是音，那王的时候就变成圆形哈。那你亲王有则何以为家哈？然后在后面呢，就是谁是英雄，谁是壮士这个地方呢？哇，真的是很悲伤，因为我从军的话是不是有生命的危险，我要抛家弃子，如果他生过小孩的话，就是我要离开家。他说难道只有男生是英雄吗？啊，他说我们女生，我们也是英雄，我们也是壮士啊，然后我们也可以挥戈落日，开天辟地，哇，所以呢是果断有力，而且后面两句是悲壮豪迈，说他说是英雄，好，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哇，这是就是很豪迈的，尤其那个歌里面

对高潮的表现点呢，要注意它的力道，还有分配，还有呼吸的运用。它是用那个两个 F 哈 ，double forty， 就是立德、立功，然后还有 ritardando， 就是延长，然后立言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就讲到那是永恒的一个价值，然后慢慢慢慢的渐下来，然后就变慢也变弱，然后最后用我爱他三个我爱他一句比一句的强，然后就是我爱什么呢，我爱我的国家，我爱中华。所以这首歌是不是很棒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等会呢，讲到现在，我们等会就再来一起来听柴宝林老师这首《巾帼英雄》作为我们今天的 ending。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我们再来一首一首的介绍这么好听的艺术歌曲。拜拜。